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口腔医院。啊，如果我们有关这个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咨询了解呢，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啊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随时留言，我们接着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啊，随时给您做一个解答。好，提醒各位，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啊，随时跟我们联系。那我们今天是周二，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本周三8月12号，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新盛集团。啊，本周四8月13号是全山区教育局。本周五呢8月14号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啊，我们这几家单位的每期的节目预告哈，上线的预告呢都会在两平台上呢分发。啊，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号啊，我们。

0: 也叫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每期的节目预告、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视频号里呢，就是在微信里面，我们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同时也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另外在下午的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的广播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另外一组主持人啊，他们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同时呢也可以现场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啊，这个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袁长勇，我们党委委员、副院长牛文之，副院长蒋毅，党委委员、副院长周猛，还有总会计师郝玉刚，人事科科长高威，门诊办公室主任孙鹏，以及医务科科长王璇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袁院长。你好，袁院长。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谨代表徐州市口腔医院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向长期以来关心与支持医院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院呢是始建于1958年，目前呢是集医教研防为一体，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唯一的一家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这些年呢，在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和徐州医科大学的关心和支持下，医院呢也是紧紧的围绕健康徐州建设目标，积极的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快创建区域口腔医疗中心，持续的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目前我们医院呢是拥有3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7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颌面外科，今年我们的4级手术是实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尤其是我们的正颌手术在区域内率先可以独立开展，这个呢也为我们区域内的众多颌面部畸形的患者重塑了自信和笑容，也提供了就医的便利。在我们的口腔种植科呢，我们是在全省也是率先引进了种植牙机器人，实现了我们种植牙的这个精准化和这个微创化。在这个儿童口腔科呢，我们是全面推行舒适化的诊疗，有效降低低龄儿童的一个看牙的一个焦虑和恐惧。去年呢，我们也是新成立了老年口腔科，在这个科室呢，我们可以为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挂号费的减免的服务。在这个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呢，目前我们医院的博士生占比是9.43%，这个在全市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我们高级职称的人员占比呢达到35.54%，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医疗和科研的团队。这些年我们医院也是累计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项，省自然基金呢是3项，发表 SCI 论文呢是88篇，科研创新能力也是显著提升，在我们这个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也是持续的提高。同时呢也是为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医疗资源的配置，我院的户部山的新院区建设已经正式开工，正在稳步的推进。同时呢我们的鼓楼门诊部和我们的新城区的门诊部建设也在积极的推进中，也是争取尽快的投入使用，让这个优质的口腔医疗资源也更加贴近我们的市民家门口。此外呢，从这个2023年开始，我院就实施免费建立全市居民的口腔健康档案，同时今年我们还上线了徐口牙管家这样一个微信小程序，目前正在试用，也是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的口腔健康咨询、自我管理指导、诊后注意事项、口腔疾病诊治随访等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也敬请大家呢多多关注。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0: 嗯，好的，这个袁院长，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0: 嗯，赵女士你好，请讲。
2: 我们学校的老师通知让小孩去做窝沟封闭， 我是想问一下，要提前预约吗？
0: 就老师通知完了以后，是不是还要到我们那儿去挂号？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好的。
2: 对，要不要在网上挂个号？
0: 嗯，
1: 好的，这个问题呢，请我们门诊办的孙鹏主任来回答一下。
3: 哎，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信任啊。是这样子，在学校的贴查那个无封闭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在这个口腔院那个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这个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15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2: 嗯，好，那我是约哪个医生呀？
3: 那这样子，我们每天那个值班医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根据那个网上预约时间，我们上面有个提示，我们有指定的科室和这个医生，按照那个提示进行预约就可以。
2: 嗯，好。
0: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要是个孩子的话，最好就是在这个假期之间，是吧？抓紧时间去做一下。嗯，好，那先这样说哈，再见，这位朋友。
2: 好，谢谢。
0: 哎，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留言的微友，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门牙松动很长时间了，他自己用手指都能晃动，除了种牙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他感觉种牙比较贵啊，医保卡余额也不足，有没有什么假牙呀、镶牙呀，就这种传统的处理方法？可能这些年我们大家就是一般听的可能说种牙的比较多嘛，是不是大家对过去的那种方式是我们现在全部都摒弃了，还是说我们还保留着，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去来种牙这种方式？这个
1: 好，那这个问题请女院长回答一下。
4: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哈。你说的这个呢也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有些老年朋友们他年龄大了，然后牙齿出现了松动，但是呢或者是因为他对这种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个人的一些原因他不想种牙，那么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修复方式的。
0: 嗯，
4: 对于这种老年朋友呢，可以做可摘局部义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活动假牙啊，如果他缺的牙比较多啊，我们就做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如果他缺的牙很少，比如说在只缺一颗牙齿，两边的牙齿都还是稳固的，我们还可以做固定桥的这种修复，都是可以的。近年来呢，这个可摘局部义齿这一块，我们虽然是传统的修复方式，但是呢我们也给它赋予了新生，就是我们随着我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前呢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啊，我们是手工来设计，现在呢我们会把这个模型取好之后放到我们的计算机里边，用成熟的计算机的软件进行设计，设计完了之后再由我们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一些技工师傅进行把关，然后尽量的把这个可摘局部义齿做得又小又舒适。我想这也是老年朋友们的一种很好的选择方式。
0: 嗯，好的。因为他也没有想其他，就是什么方式，他可能觉得种牙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方式，相对可能价位上就是经济上能够承受，是吧？
4: 嗯，对，可摘局部义齿就价格要低一些。
0: 嗯，那就是也可以用医保。
4: 嗯，在我们那个医保的那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账户里边的钱是可以用的。
0: 可以用的。好的，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您好，朱先生好。
5: 喂，你好，
0: 请讲。
5: 我那天吃饭吧，一不留神，牙咬筷子了，我疼得难受。一咬完吧，好几天了，疼，现在不疼了，就是牙有点活动了。
0: 嗯，
5: 有什么好办法把它能固定吗？
0: 您多大年纪了？方便说吗？
5: 我75了。
0: 嗯。
1: 这个问题请周某院长来回答一下。
6: 这位听众您好啊，是这样的，您是说这个吃硬物的时候牙齿松动，这时候主要就有两种方式判定。第一个呢，医学上来讲，如果说我们只说牙轻微的牙齿震荡，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是可以自然恢复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牙齿比较重的一个挫伤，或者是牙齿一个折断。就是说目前无论怎么讲，建议您是要先到医院要先进行一个检查一下，这样医生才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

0: 这是牙震荡，那么您休息一段时间，牙齿它自然而然它能够恢复固定程度。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牙齿的外伤，那么可能就要进行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处理。当务之急呢，还是建议您尽早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断。
1: 那我就说现在呢，这个牙呢，你要用锁吧，朝里边给它不疼，但是你锁要朝外弄那个牙，它有点也不疼，但是我看有点活动了啊。你说这个要再等一段时间，把自己能够修复是吧？
0: 您现在不要等，现在建议您到医院要拍一个我们叫牙齿的合影片，要看一下您的牙周膜情况和牙根的情况。因为现在已经有比较典型的牙齿移位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这牙齿移位能不能进行一个恢复固定，要先进行 X 线检查和诊断。
2: 就专长说的就是移位，它肯定就比较专业的用语了，其实就是活动了，
0: 就是活动。
2: 现在活动了，所以说呢，这个道理有的这个活动了，可能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就是固定，但有的它也不一定是吧，有的牙齿你要是从中间就是裂了，完全的裂了，那就有可能保不住了，还得拔掉。
0: 要看活动的程度，我们活动是分三度，还有这个牙齿是否有折裂，要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是需要比较专业的判断的。
2: 你现在咱们就是打电话这么聊的话，肯定不能给你判断到底是拔还是不拔。
1: 行，
2: 至少到医院到让大夫先看一下，对吧？
0: 对。
1: 行，交给我看看。
2: 好，
1: 谢谢。
2: 哎，那这样说，
1: 好，谢谢了啊，谢谢。
2: 这样说再见，这位朋友。
1: 好。
2: 哎，我们再来接一位，您好。哎，陈女士您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3: 主持人您好，我想问一下口腔医院的专家，就是我妈妈现在是72岁了，她想镶牙，但嘴里边现在有好几个烂牙根，上边有3个，下边有1个。之前看过说是得把这些都拔了才能镶牙，我想问一下口腔医院的专家，我妈妈这种情况能拔吗？因为她还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有150。
4: 好的，我来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是老年患者的这个拔牙呢是非常慎重的，需要进行这个全身的身体的一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这个呢还要这个来确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拔。我们现在呢有常规的门诊拔牙，我们也有心电监护下的拔牙。如果说患者的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我们现在还有镇静镇痛下的一种拔牙的方式。这个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老年患者啊在拔牙过程中的一个安全一个舒适这个建议呢还是到医院里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然后再确定一个拔牙的方案。
3: 好的，
2: 这样能理解吗？就是正常，就是大家，其实我也是经常哈，我是说经常，其实就是到这个口腔医院，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科，肯定要做一些牙齿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大家有一个恐惧的一个心理，就好像往那儿一坐，然后只要是打开口腔，然后拿着这个什么各种那个仪器，他就有点紧张。这个呢，都是一个就是这个通病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可能血压升高啊等等，是吧？
4: 对，是的。
2: 其实他就是一个紧张，他总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把这个牙齿你再拔掉或者什么很疼。一般的情况下拔牙的话肯定要给你打麻药的，打完麻药你就感觉不到了，
4: 对，
2: 是吧？
4: 对，
2: 这一点呢就是你要那个心理呢，主要是这个克服那个紧张的那个心理啊，其他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这个大夫多沟通。那大夫我觉得这种安抚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我们在门诊中呢也确实能遇到很多的老年患者啊，在问他这个疾病史的时候啊，他们都说自己有这个高血压，但是呢控制得很好，一直在吃药。我们在这个术前在给他进行检查的时候啊，也都是血压轻微的升高，但是呢真正到开始治疗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很多老年患者的血压快速的升高，有的都超过高压超过180，像这种情况还是由于他的这个焦虑紧张造成的，也非常普遍。这个时候呢我们医院呢 我们会有专门的麻醉师来进行这个一些用。

0: 要通过一些镇静的方式，来让老年患者呢，他进行心态进行平复。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血压呢，就开始逐渐的回落到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有高血压病史的这个患者，我们拔牙还一定要在尽可能在这个心电监护下拔牙。如果真的出现像刚才说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有相应的处理方式，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1: 嗯，这个牙齿确实出现任何问题啊，就你主要是咱们得每天都要用，是吧？你要吃饭，你要咀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牙病还是及早要防治。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这位女士？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那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刚刚一位从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他说医院最近有招聘计划吗？现在找工作也比较难啊，肯定也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
0: 我们请这个人事科高威科长回答一下。
1: 嗯，
6: 好，感谢这位市民对我们医院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今年呢，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2批的医务人员的招聘工作。目前暂无新的招聘计划。后续呢，我们医院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报我们主管部门审批后呢，及时在我们的官网发布我们的招聘计划。
1: 嗯，这个官网是在什么地方？是卫健委的还是？
6: 在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官网上。
1: 啊、哦，自己有官网。
6: 对。
1: 然后要是有招聘计划，会提前多长时间？
6: 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

0: 间，
1: 我们会发布计划提在一个月左右。
0: 嗯，一个月左右。嗯，好的，大家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
0: 好，谢谢。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李先生好，请讲。
2: 你好，你们好，是这样的，是家里有一个老人，岁数大了，有一定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不能种牙？
3: 我来回答这个。
2: 然后来。
3: 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啊，如果说想要进行种牙治疗的话，首先要进行一个全身状况的一个评估，只要是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处于一个稳定的控制的一个状态，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种植牙治疗的，这位朋友。
0: 我的理解，
2: 那他一般，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多大年纪？他多大年纪？你说家里老人是不是年龄上有一个什么界定？多大年纪了，我们不能种了，或者怎么着？
3: 我们这个种牙没有年龄的上限，主要是根据他的全身的身体状态。像如果他有糖尿病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血糖的控制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国家要求呢是空腹血糖低于8.88毫摩尔每升，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给他种牙的。这个血压呢相对来说要更有弹性一些，即使他有这个轻微的高血压，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给他在心电监护下，在麻醉师的这个严密的这种支持下，我们来进行种牙。除非是特别高的情况，那我们是要先进行这个降压处理。是这样。
0: 你这年龄上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行，好，谢谢，没有了。
0: 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口腔医院挂号只能用微信自费吗？为什么不能用医保系统挂号，患者可以统筹报销一部分，就是我们挂号这一块。
3: 好的，这个问题请那个门诊办的孙峰主任回答一下。
4: 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关心和关注啊。是这样子，我们医院的挂号的这个方式有很多，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自助机啊、人工啊、电话，还有江苏医保云。那么在江苏医保云上面可以使用的这个医保的挂号的。
0: 他说为什么不能用医保系统？医保系统指的就是江苏医保云。
4: 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4: 可以用。
0: 那他是在这个挂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人有，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指导一下，还是说？还是自己就随意用了。
4: 他其实
0: 就是刷脸就可以，是吧？刷脸的过程当中就是用我们的医保卡，也就是用了这个医保云。
4: 江苏医保云它是个平台，是我们的手机下个平台，在平台上自己操作。
0: 就他在平台上操作才能用这个统筹吗？
4: 是的，是的，可以的。
0: 那要是其他的就得自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4: 人工统筹。
0: 他要刷医保卡的话呢？
4: 医保卡就是在江苏医保云上可以用。
0: 就是我们挂号直接刷医保卡不就可以了吗？
4: 对对的，可以的。
0: 那个也就是从这个医保云上走了。
4: 是的。
0: 就相对来说你这个报销或者怎么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位朋友你说清楚一点哈，不知道你这个当时遇到什么情况，怎么用微信，可能是问这个能用微信这个挂号吗？人说可以，那你就直接用了。用完之后你发现结果是自费，是吧？就是刷了自己的卡了，自己的这个现金了。所以你就没用那个医保系统，其实那个是可以的哈。我们这个就是挂号的方式有多种。好，我们再来接一位。你好，高女士，你好，请讲。
5: 喂，你好，就是我孩子马上升初三了嘛，想暑期给他做个牙齿矫正，但是由于马上开学了，听说做牙齿矫正的时间比较长，还需要经常去医院，就想着能不能每周就是周六周天去，因为平时上学嘛不太好请假，也初三了。
0: 初三的孩子。
3: 好的，这位听众的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家长也都在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口腔正畸科目前呢也是调整了我们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在每天的这个下午下班之后啊，我们现在是开设了夜门诊。夜门诊也是方便我们的这个学生在放学之后可以来进行一个就诊。同时呢，我们在周末和节假日，我们也是安排更多的这个正畸科的医生来进行坐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减少 学生因为看牙请假这样一个问题。好，
0: 嗯，就是我们有晚间门诊，但是现在可能孩子到这个晚上他也作业比较多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个就周六周日也有哈，
3: 对，周六周日也都有，而且周六周日我们是尽可能的安排更多的医生值班。
0: 嗯，这都没有问题。
5: 嗯
3: 嗯，好的，
5: 嗯，就这个事情。
0: 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刚刚那个 Vio 的问到的是小孩拍 X 光不需要穿防护服吗？能不能解释一下？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拍 X 光的时候，应该都要穿这个防护服的哈。就为什么要穿防护服？
3: 好的，这个由我们的这个周某院长来解答一下。
0: 嗯，
6: 你好，这位听友啊，根据我们国家放射诊疗的相关规定呢。是需要穿防护服的，那么主要目的呢，主要是穿一层铅衣，用于保护其他的非放射区域，比如讲我们口腔进行检查，我们通常会在脖子上要套一层，帽子上要套一层，脖子上套的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以及其他的一个组织。那么根据我们口腔的诊疗规范呢，我们也是建议啊，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会主动的为每一位来检查的市民朋友穿上防护服的。
0: 嗯，就是那小孩肯定也要穿，
6: 同样
0: 不管是大人孩子，
6: 对，
0: 只要是拍 X 光，
6: 嗯，对，根据诊疗规范是需要穿。
0: 嗯，他哪怕是一个宝宝，就是几个月大的，我是当然那个是
6: 这种特殊情况下
0: 可能口腔的问题，
6: 这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不穿，因为我们要减少放射的时间。
0: 啊、嗯，也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大夫直接用肉眼去观察、嗯、去判断，
6: 对，
0: 是吧？嗯，好的，这只是一个这个随意的一个想法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33，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
7: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9: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7: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7: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

0: 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铸剑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口腔医院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的问题啊。我们这位微友留言，适龄童窝沟封闭执行单位有哪些，县区有没有？
5: 好，这个请我们医务科的王源科长回答一下。
6: 好的，这位听友你好。那么关于这个适龄儿童的窝沟封闭呢，是有一定的承办单位的。像徐州市的主城区呢，它的承办单位呢就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那各个县区的承办单位呢也是有固定的这个机构的。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各个县区呢，承办单位呢都会组织到学校的一个筛查，还有一个资料的发放。这位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放的资料，然后到我们的承办单位进行检查和治疗。
4: 就是资料上都会写得很清楚，
6: 对，
4: 是吧？
6: 会注明单位，
4: 不会说随意让去发放这个资料。首先
6: 是的，是的。然后呢，各个学校的这个班长的这个班主任呢，他也会跟这个家长沟通，针对这个治疗情况啊、预约情况呢，会发放一些这个通知。
4: 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肯定是有规定的，不是说随便随意哪家医院都可以做。
6: 对的，对的。我们像我们这个医院呢，也是会定期组织这个培训，会对这个质量呢做一定的把关。
4: 那市区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主城区是口腔医院。
6: 对的。
4: 那贾汪呀、铜山就不一定了。可能有安排的其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县区。
6: 对对，像沛县啊，各个地区呢都有自己的承办的主办单位。
4: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随时联系啊。好，我们这位呢问到，他说：“你好，想问一下，我这个牙齿有一个洞，在当地医院做了2次根管治疗，现在补过以后1个月了，现在吃饼吃馒头就疼，想问怎么办？”
5: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蒋义飞呢来解答一下。
7: 好的，感谢这位微友的提问。那么从您表述的这个症状，就是说做了2次根管治疗，然后1个月还疼，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根管治疗呢，它总体来说它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尤其是在多次治疗的情况下呢，它的总体成功率呢还是呈一个这个下降的趋势。这个呢也是多方面的原因。当务之急呢，我是想邀请您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个检查呢不仅包括口腔内的检查，也包括这个口腔专科 CT 的一个检查。我们通过判断这样牙齿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要是拍一个口腔的 CT， 然后呢看这个牙是否存在一些就是难以处理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微纵裂啊，或者是这个纵折，甚至是纵折的这种可能性啊。如果我们把这些需要拔牙的情况排除了以后，我们的医生呢还是可以考虑再次给治疗，但是呢是需要咱医患双方进行一个这个沟通，然后大家认可这么一个方案，并且愿意承担一定的这个再治疗的风险，我们可以进行尝试的再进行治疗。如果说发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纵折这种情况呢，那有可能我们要做好拔牙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医院都有

0: 办法解决，就是如果说是对于再治疗成功率比较低的，那我们也可以尝就是直接拔牙，然后后期考虑种植牙，这样的话呢也是效果远期效果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这样回答满意吗？
1: 嗯，就是这些留言的话有什么事情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直接沟通。好，再来接拨电话。你好。哎，你好陈女士。你好，请讲。
2: 你好，是我吗？主持人，
1: 请讲。嗯。
2: 哦，你好，领导，我就是吧，今年60岁了，就这个左边靠上面后边两个牙，有一个牙，也拔了20多年了，有一个牙了，拔了有1个多月了吧，2个月了。我印象啊，因为现在呢都在我们这个农村这个小医院看的，现在想种植牙，现在呢都是你看现在到这种植牙的都是一些深山地方又多。家人呢建议我想到这个咱这个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比如说，现在就是我这个牙有一个牙刚刚拔了2个月，这个价位有多少？就是最比如说最普通的，像我这个60岁了嘛，今年比如说能用到20年的这个2个牙得大约多少钱？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从种到用，从我这个中间过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3: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来解答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你这个左上后这个上后牙的这个种植啊，一般是上颌磨牙缺失，上颌磨牙缺失呢再往上上颌有上颌窦的影响，所以要首先进行一个 CBCT 的。
1: 先打断一下，这位女士，你先把收音机关掉。
2: 关掉了没有啊？没有收音机。
1: 哦，现在没有这个，这还是有点这个声音哈，不知道从哪儿传过来的。
2: 那我上这可能是刮风嘛，我到这儿去去，刮风的声音。
1: 我站在那个，哎，好，
2: 这样行吗？
1: 啊，袁院长。
3: 好的，好的。那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哈。首先呢，这个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哈。这个种植牙呢，确实不是小事情，需要慎重。我们在术前呢，一般会进行一个综合评估，看一下它的这个上颌的颌骨的情况，尤其是在上颌后牙区，很多患者会由于上颌窦的气化导致种植的空间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说骨量比较充足的话，那属于一个简单的种植。这个时候我们呢是这个按照国家的现在集采的要求哈，这个种植的价格目前在公立医院也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调，这个都是有国家统一规定的。通常一颗牙单颗牙的价格哈，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这是集采的一个价格。当然你两颗牙呢就是乘以2这样一个情况啊，目前是这个情况。这位听众。
2: 对，我想还有就是一个有没有这种从比如说我去种的话，从种到正常能用中间要间隔多长时间啊？
3: 是这样，我们种植牙呢大致是经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是把种植根种植体植入到我们的颌骨里面，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就可以拆线。然后中间呢我们要让这个种植体在颌骨内愈合3个月，这样它就可以和颌骨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再进行第二期。第二期主要就是取磨镶牙，所以整个流程呢大概在4个月左右。这是常规种植，就不需要植骨的情况下，常规种植大概在4个月左右。但如果说想缩短这个治疗时间，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方法，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些亲水的种植体，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成骨的时间缩短到2个月左右，这样我们整体的治疗周期呢大概就在3个月左右，就可以缩少减少1个月的治疗时间。哎，是这样子。
2: 哦，还有一个就别人说有什么，比如既拔既种有没有这个技术？就是还有一个牙，我光剩牙根了，就是说这边拔掉就放一个种植体在里面吗？
3: 有的，这个既拔既种这个技术呢也是非常成熟，这几年呢也是很多患者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可以缩短治疗时间。但是呢，既拔既种是有适应症要求的，它要进行评估，看看你的牙根的健康情况，这个根尖区骨量的多少骨质的密度，来进行综合的研判，是这样。哎，
2: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院长，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就是种牙比较好的那个专家嘛，能给我推荐一个吗？我们到时候好挂他的号。
3: 我们医院的这个种植的专家很多，目前我们种植科高级职称就是副主任医师。

0: 是嗯，想到你那个地方。好的，
1: 好的，谢谢。
0: 咱们这个地方星期天也有这个专家是吧？副专家、副主任
1: 都有的，都有的。
0: 对，行，好的，好的，谢谢你。
2: 晚上都有，白天。
0: 好的，好的。
2: 嗯，好吧。
0: 行，行，我要去这农村的比较远，要叫家人带我去嘛，我也找不到地方。嗯，
1: 好的。
2: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好，谢谢。好，
2: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王
3: 女士，
2: 你好，
3: 请讲。啊，你好，啊，你好，我问一下，就是俺家不是孩子16岁了吗？16岁去当时牙疼，去那个当地镇上看牙的时候呢，就是牙疼治好了，但是那个医生说，是地包浅儿，然后那就是平时呢连就是唱有点瘦，没关注到这个问题，以为都是瘦的原因呢。他说好像还得手术。让去那个徐州大医院，去徐州市口腔医院。然后我想问一问，就是这种那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然后怎么个治法？
1: 好的，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呢是属于正颌正畸方面的，我们请我们颌面外科我们周某副院长来解答一下。
4: 你好，这位听众，您家是孩子是16岁，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
4: 哦，好的，是这样的啊。您讲的地包天呢，医学上我们来讲叫做反颌，就说我们这个下，我们正常的人呢是上牙包在下牙的外面的，那么有一部分人群呢，因为这个下巴长得比较长，我们这个下牙呢是包在上牙的外面，那么通常表现就是一个下巴比较长，我们脸部中间比较洼，形成这样一个月牙脸。那么这个形成，
3: 对对，
4: 哎，形成的地包天呢，在医学上来讲，我们主要关注两点。第一个是美观功能，因为说下巴比较长不好看，或者说中间的上，我们这个上颌比较短，有点月牙脸。第二个呢是一个咀嚼，就是说正常的来讲，上牙和下牙它牙齿接触的非常紧密，我们能够很好的行使咀嚼功能。然而有一部分地包天的群众呢，他这个上牙和牙齿的接触面非常少，那么可能就表现为我们的一些咀嚼功能，吃一些比较牛肉羊肉可能有一些咬不动嚼不动。第三个呢是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你们家孩子是16岁，那么还没有到最终的这个面部成型的阶段。我们通常来讲，男性男孩子一般来讲是要到18岁他的下巴才会停止发育。同时呢，地包天也受遗传咀嚼影响。你家里面有没有其他人，或者说孩子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没有，这俺都挺正常的呀。但是他那小时候，也没在意，反正以为这现在大了呢，感觉就是平时都说以为是瘦的原因，脸胖。但是现在去看才发现有问题。
4: 您这样啊，您首先不要担心也不要焦虑，针对地包天这个疾病呢，目前在医学上来讲也是有非常成熟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方式。通常来讲有两种，第一种呢是掩饰性的正畸治疗，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但是这种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就是说我们的地包天情况不是太严重。如果说地包天的情况相对比较重一点呢，那么我们医院也是专门有正畸整合中心，那么就是说有正畸医生和口腔颌面外科医生进行联合治疗，在我们徐州本地都是能够进行一个解决的。刚刚啊，院长在我们医院介绍里也说了，像我们医院目前在徐州地区能够独立开展这种地包天的一个手术和正畸的一个联合治疗。您可以关注我们医院的微信小程序，通过预约我们的正颌正畸，通过预约我们的正颌正畸治疗中心挂我们这个号，到时候请我们的专家当面给您会诊，并且当面给您出具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方案即可以。
2: 嗯，那他现在说他孩子16岁是等到18岁的时候看的，还是说现在？
4: 那他男孩子来讲到18岁再来，
2: 十八周岁。
3: 那我现在就得再等等是吗？
4: 对，因为我这里再延伸一点啊，对各位听众来讲，我们的反颌来讲有三个时间段。第一个呢是3岁到5岁，当我们发现小孩这个下牙包在上牙外面的时候，

0: 这个时间段是第一个干预期，通常在这个时间段干预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带一副这个矫治器就能够解决的。第二个干预期呢是9岁到11岁，如果这个时候发现我们的下巴比较长，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进行一个活动正畸加固定正畸方式可以进行一个干预的。那么在16岁这个阶段呢，就必须要等了，就要等到18岁进行一个最终干预了。
1: 嗯，刚才说男孩是18岁，
0: 男孩在
1: 18，女孩是不是还要？
0: 女孩如果说月经来的比较早的话，通常可以在16到17岁。
1: 嗯，但是年龄位置
2: 那我
1: 还不一样。嗯，清楚。
2: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是肢体就做手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就是在咱那个口腔医院就能解决吗？
0: 我先回答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所有的这种地包天问题在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目前我们的医疗技术也是达到国内的领先水平。第二个呢，是要不要做手术有几方面的一个考量。第一个是咱这个地包天的严重程度是不是比较严重，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地包天我们也可以不做手术，做一个正畸掩饰性的治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畸形程度比较重的话，那么我们通常会建议进行一个手术，具体还是要以面诊为主。或者说您实在是
2: 不
0: 放心，您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实在是不放心，您现在就可以暑假期间可以带小孩到我们医院正颌正畸诊疗中心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咨询面诊，16岁也可以先过来。
2: 先看看，可以先看看啊，
1: 先看一下孩子什么情况。
2: 行，那不行，我就先看看，到时候心里有个底儿。
0: 嗯，好的，
1: 先这样说，再见，朋友。
2: 到时候从网上挂号就可以是吧？
0: 挂号方式非常多，您可以从微信小程序预约，也可以来我们医院现场挂号，都可以的。
2: 嗯，都可以哈。那就是当天能看上不？
0: 可以的。
1: 好吧，那先这样说，好，再见。
2: 行，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5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4000年前，姚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56，我们抓紧时间啊，也还有这个不少问题了。我们这位微友哈给我们留言说，小孩要装牙箍，开学以后呢要到外地去上学，这个期间怎么定期检查？
5: 这我们请这个牛院长来解答一下。
6: 这位朋友，你说的装牙箍应该是指小孩整牙啊、嗯。然后呢，这个小孩整牙呢，我们建议呢，根据你这个小孩他才可以采取不同的那个整牙的方式，比如说你是做的那个隐形矫治，还是做的这种正常的我们这种非隐形的放托槽的这种矫治，然后呢你的这个复诊的时间要根据你选择的矫治的方式还有医生做的具体的这个诊疗的方案来确定。确定了这个复诊的时间之后，通常呢我们是在我们正畸的过程中应该是要按月复诊的。那么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建议就是在我们当次复诊的时候你就确定下次复诊的时间。
1: 那他能不能在外地去复诊？
6: 在外地复诊我们不建议
1: 就是还得
6: 回来，因为正畸治疗呢它有序列性最好还是在这个由一个医生来完成整个治疗流程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约。同时呢我们因为现在开了这个周末，刚才袁院长也说到，然后呢我们周末增加了医生的排班我们可以约到周末来复诊。
1: 当然你要出国的话这是比较困难了哈，但是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6: 对对，这样的话咱们在开始正畸治疗之前我们应该把这个流程啊大概了解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1: 好的，我们这位说如果是拔智齿的话可以一次性拔两颗吗？
5: 是这样的，我来给你解答一下哈。这个拔智齿呢要看这两颗智齿的分布，如果说这两个智齿是在同一侧，比如上下两颗智齿，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同时拔出，这样呢可以减少这个拔牙的次数，可以更快的恢复。如果这个智齿呢分布在两侧左右两侧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两种选择的我们首选呢是一次拔一颗，这样呢在拔牙的同时可以用另外一侧呢进行进食，这样不影响吃饭当然有的患者呢由于是这个其他原因想一次拔出两颗，这个呢在基础上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主要影响就是在这个术后的一周左右可能进食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可能两侧都要进一些软食流质是这样。
1: 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抓个紧，杨女士。
7: 喂，
1: 抓个紧。
7: 喂，你好。喂，主持人，我等一下，就我的弟弟19岁了，马上19岁了，他们下巴可下巴坏了，我是有什么方法能给固定上吗？
1: 不是刚才这个，因为你这边断断续续的哈，只听见了一个20多岁，然后下巴怎么着？你这样行不行？你别挂电话。我们这方面就是这个下巴容易掉了。
5: 好，请牛院长解答一下。
1: 让我们牛院长不好意思，得到我们导播间，我们切到导播间，直接在导播间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节目时间到了。这位女士不要挂电话，好不好？
7: 导播不挂
1: 了啊，袁院长，我们在导播间。袁院长来简单总结一下。
5: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医院的一个支持。从大家的这个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口腔的这个疾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我们医院呢，是我们这个区域内唯一一家公立的三级口腔专科医院，我们也是责无旁贷的，有这样一个义务。为我们的区域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会持续的去加强我们的医疗技术，提高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来更好的满足我们区域的口腔群我们区域群众的口腔健康需求。
1: 好的，那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些微友的问题呢，没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这样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文字的一个回复呢，我们也会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介绍。好，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新盛集团。好，这样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
4: 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

0: 节目还在继续。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6: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您说到要为咱们听众朋友联络一下专门去除浊毒的那个专利保护配方的具体事宜。
6: 嗯，对。
0: 哎，您不知道，昨天您说完以后啊，这个听众的电话呀是络绎不绝的打过来。
6: 好、哦、是吧？
0: 哎，都是非常着急，就想着说能提前预约，能用得上，就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6: 嗯、想用是吧？
0: 为什么节目开始就先问您这个问题哈？因为我特别的能理解大家这种焦急的心情。
6: 嗯，是。
0: 哎，因为您之前也说过，这个方子呢很特别啊，它不是说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的，就能买得到的方子。
6: 对。
0: 所以昨天呢，您说能帮大家呀联系企业那边，大家就更着急了。所以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最着急的就是这个去浊毒专利配方的事儿。
6: 其实我也是理解大家的心情，
0: 嗯
6: 啊，毕竟这个身体的一些病症长期带来这种痛苦，的确是让很多人已经心力憔悴了，
0: 对，
6: 是吧？你现在终于。

0: 比如说，有了好的方法，吐浊气去浊毒，其实这些都是大家伙这个非常好操作的方法。我们把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把它当做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和方式。啊，你这样一来就能随时随地把咱们身体当中的浊气随时都能把它呼出去、吐出去。
1: 嗯，
0: 啊，你这样一来说就避免产生了新的浊毒的形成啊。是不是就能预防各种疾病病损的发生啊？其实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对。
0: 啊，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各种这个病变和损伤的患者而言呢，做这个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同时啊，那肯定啊，还得要把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得配合使用。为什么呢？要把体内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生浊毒对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腐蚀破坏，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了。而且呢，这个方子在去除这个身体当中浊毒的同时啊，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还能起到营养和修复的作用啊。这样一来就能恢复脏器组织的功能啊。但是唯独一点呢，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方子呢，的确。它真是很特殊，你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也用不上。但实事求是讲呢，我个人呢，和这个去浊毒的这个研发生产企业负责同志呢，我们私下的私交，这个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啊，有这个交情。因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呢，经我手的很多患者，在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呢，需要结合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全靠我来进行中间的联络和联系。所以说呢，这次呢能受邀来到你的这个节目，是吧？咱们面对这个广大的听众也是一样，我呢肯定还会尽力的去帮助大家去联络协调这个事情，这个肯定会不遗余力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是这个亲自给这个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呐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准确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现在如果想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现在还真有机会，还真能用得上。啊，就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昨天呢，我又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想着，既然呢，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能有幸成为这个客座的嘉宾，啊，而且这段时间以来呢，咱们听众啊对我呢还是这么的认可，尤其是我的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系列方法呢，得到了大家伙如此的痴迷吧，可以这么讲啊。啊，通过大家的声音和反馈来看，大家练的、学的都很认真，做的也很好，这个从我内心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会形成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啊，是吧？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练习，提升咱们全民的健康质量，这多好啊！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有很大成就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呼吸吐纳、排身体浊气这方面做得好，坚持做。有收获，那同时还得给大家再助把力呀。那咱们在去除身体浊毒方面，如果需要我们用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所以我呢跟企业方面还比较熟络，所以说生产企业呢，我昨天也提出个要求啊，我说能不能先免费的，先争取一部分过来，干什么呢？给咱们一些啊。这个身患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给他们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体验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知道是专门排除身体当中浊气的。这段时间我都是，这是完全性的公益性的行为啊，都是教给大家的，大家参照着做，也没花钱。啊，还能收获一个好的变化。那么在去除浊毒方面呢？那么在使用这个方剂上， 其实我。

0: 我也想给大家伙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能让大家伙干什么呢？一边做呼吸吐纳排身体当中的浊气，同时啊，再结合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体内的浊毒，让大家自己体验看看，这一结合之后是不是效果会更加的显著。这给大家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让大家自己感受到好上加好，体验到这种真实的这种效果，是不是能更加完全证实了我跟大家讲到的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能一个很好的证实啊？也就是说我说的和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高度一致，应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大家伙做吐纳的体验排浊气已经体验到了，那么在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好上加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伙对我的理论会更加的认可了。这样一来，可能还这句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啊，这一点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所以昨天呢，我和企业这个负责同志啊，我把我的想法呢也都如实的跟他们讲了，就想着说是你们企业方面看一看，说能不能呢先争取一点过来。我打算给咱们这些现在听广播听节目的，现在正在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练习的，而且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给这些患者来体验一下结合去浊毒方剂一搭配一使用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个健康收获啊，这是我昨天提出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啊。
1: 太好了，楚老师，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你看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哈，给大家传授健康知识，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了哈。那这一次去浊毒的方剂呢，还能想着说给咱们听众争取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那我真是哈，我得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对您表示最最真挚的感谢，那我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不，哎，你这太客气了。分内之事，我能做到的事情呢，我肯定都会这个竭尽全力的啊。我身边人跟我这么多年的都是很了解我这为人的，所以说我能做到的举手之劳的事情，还这句话，因为去浊毒这个方子，如果说没有我中间这个联络，那大家伙呢他不是花钱多与少的事儿，他用不上。那我给联络了呢，实事求是讲呢，对我有没有好处？但是这个钱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肯定跟我花钱多少大家伙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了，肯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能拿分红，也不能拿提成。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太好了，大家把呼吸吐纳把浊气排出去，再把浊毒清了，能把身体的这个病损病变和各种症候症状都解除了，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对吧？所以这是我一直想要这个看到的。而且呢，至于这个免费体验试服这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之前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啊也有过先例。有先例，因为我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就这个先体验试服这个过程，目的是啥？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让患者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疾病和病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验证，也就让他们知道，哎，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结合去浊毒这个方剂把浊毒再清出去，你看你的症状还有你的病变损伤恢复的好不好，快不快，让大家用事实来证明嘛。这样一来大家，哎呦，感觉体验的好，用的好，心里也踏实，对身边人也会造成影响，也会形成一种宣传的这种推介的这种趋势。所以说我在院里之前工作的时候啊，你像针对一些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我都会这个跟企业方面去协商，我说能不能呢争取几个是吧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试服的一个名额的机会。因为没办法，不可能做到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啊，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一个它这个少，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是授权而且是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 另外一个呢，这个价格方面实事求是讲，也不是说很便宜，一大盒多少钱呢？一大盒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贵不是很贵，但说便宜也绝对不便宜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之前呢也是啊，只能筛选出一小部分的患者，给他们一个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他们试服了，哎，体验的好了。也就证明了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包括蔓延发展，哎，这都是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哎，是否体验好了以后呢，它后续它肯定得按照周期的来服用啊。啊，你不管是需要大周期的用量，还是这个小周期的用量，那用多少，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买花这个钱没啥负担了，毕竟他体验到好的改善了。他肯定自然不就有信心了吗？
1: 嗯，如果说我们百姓患者在解决自己疾病的时候啊，都能有一个先免费体验啊，有一个试验的这个机会，那大家就不会那么难了。
0: 对呀，
1: 哎，就没有什么这些担心呐、压力啊。
0: 对对，
1: 哎，您这么做呀，就相当于给患者吃了定心丸一样，
0: 是吧？哎，
1: 充分证明啊，您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是完全有足够把握的。
0: 那倒是，我很了解这个方子了
1: 啊，毕竟这个方子一大盒500多块钱呢。那楚老师能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同样的来争取免费的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那真是太难得了哈。我们太要好好感谢楚老师的帮助了，这才是体现出医者的人心大爱啊。那楚老师，就想问问您，具体能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免费试服的一个指标呢？
0: 昨天呢，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呢和这个企业方面呢说了我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呢昨天呢这个企业方面呢没有直接的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啊，但是他知道我的用意了，都很清楚了，但是没给准确的答案。
1: 嗯。
0: 其实也正常。但是我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私下的交情啊，另外一个呢现在目前来说针对浊气浊毒理论，我不敢说在行业里，在咱们整个的医学体系数一数二，但是我也是相对较早提出这概念的，而且对于浊气浊毒理论我还有成型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方子想得到更好的广泛性的普及和应用，还得结合吐纳的方法，要结合排浊气，这才行。所以说之前我在院里呢工作的时候啊，跟企业方面也申请过几次这个免费试服的事儿，还算顺利，基本上也都通过了。但是昨天我说完之后啊，人家肯定是没有马上给我一个准确答复啊，因为他也知道我来到你这个节目呢，可能面对的不像在院里说几个患者了，
1: 嗯，
0: 是吧？他面对的人群可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人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也告诉我说是这个明天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应该大概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结果。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太好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不着急哈，只要是能给我们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对呀。
1: 啊，那几天时间我们都能等。
0: 那就行。
1: 啊，我们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了啊，就等着楚老师这边的好消息吧。
0: 嗯嗯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关于心律失常的问题。
0: 嗯，可以啊。
1: 哎，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跟我反映说，很多人存在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
0: 那倒是很多。
1: 哎，有的人认为心律失常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它不像说心衰啊、心梗啊那么可怕。
0: 嗯。
1: 哎，有的人说自己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都好几年了，
0: 嗯，
1: 但也不是说那种经常性的，
0: 哎，
1: 就偶尔呢发生一下，就吃点什么稳心率的药也就缓解了。
0: 嗯嗯
1: 嗯。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症状还是属于疾病呢？
0: 心律失常啊，其实顾名思义，你要从字面了解，其实还是好理解这个事
1: 儿。嗯，
0: 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咱们心跳的频率叫心率嘛，
1: 对，
0: 或快或慢，它肯定是不正常，
1: 就不正常了，
0: 它叫心律失常嘛，
1: 嗯，
0: 对吧？其实呢，这个从医学角度怎么呢？它分为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生理性的其实很好理解啊，是啥？就是我们整个人是在健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疾病的状态下，
1: 嗯，
0: 心脏没有啥问题， 啊，比方说我们突然间

0: 情绪有大的波动了，或者是我们通过运动啊，呼吸方式的改变呢、啊，或者是身体一些激素的调节变化呀，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心率发生了变化。这个大家明白生理性的意思了，对吧？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突然间吓了一跳，这一下子心蹦蹦蹦就跳得特别快了。它这是属于生理性的这种应激性的刺激，这样的变化啊，一般都是偶尔性和短暂性的，它不会长期的，都是受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后，心脏心率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运动跑步，你看他跑步的时候，每个人心率一般都能达到140次上下左右，很快的。但是你看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心率自然慢慢的他逐渐就下降到正常，每分钟也就在70-80次左右了。
1: 对，
0: 这是啥？这不属于病啊，它都属于生理性，属于完全正常的啊，它不是病，它也不是症，对吧？受惊吓了，紧张焦虑了，或者是总喜欢喝咖啡浓茶的，喝多的，它都会出现短暂性的这种心脏跳动不规律这种现象，这我们都叫生理性原因，它不用担心的，对吧？那发动机的寿命它不都有寿命吗？发动机寿命是啥？是转数决定的吗？那心脏的寿命是心率决定的。你到了这个数了，它就衰竭了，它就废掉了。啊，你想换都换不了了。所以老百姓说到寿了，没救了。你心脏到寿命，心脏都不跳停了，那人不就完事了吗？
1: 哦，那这个正常的心脏跳26亿次，我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这就是个计算题嘛。
1: 嗯，
0: 正常我们的心率每分钟多少次？是60在100次左右嘛，这正常心率嘛。
1: 对，
0: 你算吧，总共心脏这一生的寿命，心脏正常的寿命能跳到26亿次，你按照这个一除一算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算过啊，正常寿命能活多少，我们能活到120岁左右
1: 啊。120岁，
0: 这就验证什么？中医讲的什么叫人之寿命120岁，也就是两个甲子的一个说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现在活不到这个岁数呢？
1: 是因为心脏跳动的次数提前被消耗了。
0: 哎，你这个说的啊很对啊，你看看
1: 这跳太快了。
0: 哎，对，很多人老是心动过速啊，心动过速不就提前透支吗？
1: 嗯，
0: 你总共就能跳26亿次，那但是你很快，别人可能用了80年90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可能用了50年就给跳完了。
1: 比正常的跳的次数太快了，太多了。
0: 对呀，对吧？所以说医学上有个词叫心动过速，也是长时间你心脏跳的太快了，心跳的次数是不是就提前就透支掉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你心脏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寿命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光是人呢，你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这心动过速，心跳快，它就会短寿，它就会提前透支心脏的功能，就像发动机的转速似的。你正常发动机的转速，比方说它最高转速就5000转，但是你分得什么，你让它达到6000转，高转速提前透支它，那你说这发动机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1: 对，
0: 对吧？你动物都是啊，你看这个兔子每分钟心率是多少啊？它能达到200多次，你看它是不是快？
1: 嗯，
0: 那快它就是提前透支，所以说你看兔子它寿命短，最多也就10来年。你再说一个，你看老鼠，
1: 嗯，
0: 你看这老鼠每分钟心率能多少？每分钟心率能达到600多次。
1: 我的天哪，600次，
0: 那更快。
1: 嗯，
0: 那你说老鼠寿命是不是短呢？
1: 那肯定。
0: 你看它寿命也就1-2年吗？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啊，这个心跳过快。过速就是提前透支心脏的寿命，就影响我们的寿命啊，缩短我们的寿命啊。
1: 那如跳得快不行，那如果说这个跳得慢呢，它会不会就不影响我们寿命了呢？
0: 你心跳太慢的话，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寿命。为什么呢？
1: 啊，慢也不行。
0: 对呀，啊，你比方说心脏你的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心动过缓啊，他的心率一分钟可能才30-40次。这可也不是好事，也影响寿命。因为啥呢？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就说明啥？心脏主要不就泵血的吗？是血泵啊。
1: 对，
0: 周身整个血液的运行输送全靠心脏的推动啊，收缩推动啊，每次的心率收缩呀， 搏动啊。

0: 所以说你要跳得太慢，就说明心脏无力，它泵血不足啊。那咱们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的话，是不是就会过早的老化，过早的衰退呀？
1: 对。
0: 是不是就会发生衰竭呀？它不就这道理吗？那你这些组织器官过早的发生老化、衰退、衰竭了，那你的生命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心脏跳得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一定都要保证在正常规律的范围内。啊，那咱们说怎么能保证心脏心率正常跳动啊？其实就是个气的事儿。什么气？心脏的心阳之气，我们叫清阳之气。心气一定要平和，大家记着啊，要平和。因为心气不足，因为气是力量的来源呢，你气不足就没劲儿，它就会导致你心脏跳动无力，就会发生心动过缓。
1: 嗯，
0: 心气要是太足的话，就会导致心率过快。你比方说啊，就现在你马上大口快速的吸气喘气，你大口的这种快速的吸气喘气，在吸收天地清阳之气，你吸得过快，你发现你心率马上就快起来了。啊，大家可以做实验，你看看是不是？你心率马上就加快了。
1: 嗯，
0: 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开车啊，你说开车踩油门一样，你油门给的少，车速就慢下来了；油门给的大呢，车速马上就快起来了。那你要想保证这个车辆啊，这个速度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行驶，那你是不是这个油门就要给的很均匀呢？
1: 对，
0: 你不能给的过多，也不能给的过少啊。
1: 嗯。
0: 所以心脏你想让它规律的搏动，别快了别慢了，这个心气就是这样，要保证心气的平和，才能够保持心脏一直维持这个劲儿，始终规律的去跳。所以才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平气和呀。
1: 嗯，
0: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嘛。
1: 嗯，还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说保持心平气和哈。这个心气儿啊就不能少，但是也不能过剩。
0: 对。
1: 哎，心平气和，心率就稳定。
0: 对。
1: 这才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0: 没错啊。
1: 那卓老师，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心气平和，通过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就能做得到呢？
0: 当然可以啊。呼吸吐纳就是实现调整心气平和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啊，你不用刻意的去什么买呀、啊，各种所谓的什么滋补的啊，或者方药药物啊，说补益心气的啊，补充心气的，补充心阳的。
1: 嗯，
0: 啊，你就记着，再好的方药，再好的药物，它也没有办法能实现那么的均衡，要么是多了剩了，要么就补的不够少了。怎么能均衡？就是我们的呼吸喘气，学会均匀呼吸的喘气，把吐纳的方法学会，成为日常习惯的保持，你的心气就会一直平和，你的心率就会一直稳定啊。
1: 嗯，那具体我们这个呼吸吐纳当中，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方法呢？
0: 我的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
1: 嗯，
0: 啊，就做这个。在什么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就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去做。怎么做啊？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入静啊，让心得静下来，别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围的环境也要安静下来。入静以后，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正中心，也就是正中点这个位置。很多同学能找到这个穴位，叫膻中穴。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啊，默数六个数，把气吸满，然后让胸腔处于完全充盈上浮的状态。吸满以后屏住呼吸，憋气，憋多少呢？憋气6到9秒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放在胸前叠放的双手，在膻中穴按压的双手开始用力的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你这口气憋不住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把这口气 缓缓地把它呼进，然后再进行吸气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一直练习做多少呢？连续做十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温通心经，补心阳，平和心气，任何人都应该学，每天都可以做，让自己的心气平和，心脏心率稳定。啊，需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做呀，你要么是在午饭前一小时，要么是在午饭后一小时再做，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把它形成日常的习惯。你越做，你会发现你心脏心率越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说对于各种心脏，比方说已经产生这种器质性病变损伤的这些朋友来说，又刚才讲到像冠心病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有心衰了、心梗啦、啊心脏有炎症感染啦、房室传导阻滞啦、瓣膜受损啦，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了，在稳定心率做呼吸吐纳平和心气的同时，那你肯定还得去除心脏当中的浊毒啊。因为你心脏形成那些器质性病变的损伤啊，是已经浊毒形成了才会造成的。你比方说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心肌细胞啊、心脏房室的间隔啊，它出现了各种病变、各种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这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那浊毒哪来的？我之前一直在讲，一个是外源性的，包括什么食浊，就吃的各种食物，还有体内淤滞的浊气所化生的。因为浊气你始终不会吐纳的方法，你排不出去，它在体内就会逐渐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你再不清，对组织器官造成破坏损害，同时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这不互生互化的关系吗？所以说很多病不就这样吗？反复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做，帮我们把浊气排出去，然后呢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这浊毒把它清出去，同时呢还要对受损的，比方说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啊心脏的这些组织，由于浊毒的这种腐蚀破坏造成的损伤和病变，你得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啊，只有这样最终逐步的才能恢复你的心功能啊。
1: 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了。
0: 嗯，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都现在就是跟着你一直在做，
0: 嗯，
1: 哎，也都收获到了好的改变了。
0: 嗯，好。嗯，
1: 但是毕竟身体出现的各种病变呢、损伤，那是浊毒造成的。
0: 对，
1: 那肯定还得是把这个浊毒清出去，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
0: 嗯，没错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清浊毒啊，用这个我跟大家这两天讲到的这个国家级专利的保护配方，的确它这个方子定位非常准确，你千万别把它当做普通的传统的什么滋阴降火的、补肾固精的，也不是什么疏肝解郁的，也不是安神止痛的，更不是补气养血舒筋活络的，是专门清除体内浊毒的。而且呢连带历史处处背景，包括它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个方子里面这个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比方说用这个成分当中取这个性味，像酸味、苦味、甘味、辛味、咸味，把这五味都给俱全了，集合到一块了，然后呢进入三焦以后，通过三焦层层渗透，然后直至到全身所有的脏器，都能把这些浊毒完全把它去除干净。你比方说在心脏方面的浊毒，那这个去浊毒的方药，取这个性味偏性啊，从三焦入手，心脏在哪？心脏是不是在上焦啊？那上焦就方中这个，比方说心这种性味和肝这种性味，它俩组合到一块，分工明确，专门比方说能去除像血管啊、血液当中啊这些浊毒啊、心肺的浊毒啊，还能够在清除浊毒同时啊，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恢复的功能。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善行通散，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整个上焦当中所有的这些大量浊毒的堆积，比方说血管，比方说

0: 经络当中堵塞的问题，它逐渐的什么给它疏通通散了。最常见的，比方说血液当中形成的血栓呐、硬化的斑块啊、各种这种形成的这种胆固醇脂类物质啊，它都能够把它给松散了，逐渐的把它瓦解了，然后呢，逐渐的把它清出去。你想想，疏通开了之后呢，血液当中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血管通畅了，血液运行畅通了，心脏供血就好了。再就是利用人家特殊这种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腥味这种腥味当中又把它的偏性给激发出来了，取腥味的偏性，去浊毒的力量更强大了，可以扩散到全身了，从血管到心脏，到整个到肺脏，甚至到整个头面部五官呼吸道，所有这些浊毒物质它都能够充分的把它给它清除掉。用现代话说怎么呢，就是比方说大量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呐、自由基物质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各种微生物啊、细菌呐、病毒啊等等，就这些浊毒，最终能通过什么呢？通过汗液能排出去，因为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法就能排出去。
1: 嗯，
0: 就用上之后，患者会发现排汗量明显浊毒，这是往外清浊毒的表现。与此同时，把浊毒清干净了之后，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它运用的都是平和之物，药食同源，滋养之物，所以说对于受损的这些细胞组织和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能进行充分全面的营养，最终实现咱们器官功能的恢复。这是你今天因为你聊到了这个关于心脏的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包含是肺脏的问题，只要是上焦之浊毒，通过服用去浊毒这方剂，大家会感到身体排汗量的增多，随之而来的加上配合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把浊气再排出去，不管是症状还是病理性的病变损伤，你相对来讲如果是症状较轻的一些轻症患者，一般来说呢，一个小周期的时间内基本上就能够完全实现了。那较重的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心脏心肌功能受损严重的这类患者呢，正常来讲一个大的周期用量，最终呢从清浊毒啊到营养到修复，最终到功能的恢复，一个大周期的用量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嗯，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难怪能成为国家级的专利保护的配方哈，因为它不仅是能够去除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和修复，
0: 对
1: 啊，实现功能的恢复。而且呢，楚老师也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说尽量跟企业那边呢，争取一下，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
1: 希望大家体验一下去浊毒给身体带来的真实的改变，
0: 嗯
1: 嗯，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建立起强大的信心。
0: 对对对啊，但是今天啊，人家昨天联系肯定没给我准确这个答复，到底行还不行？
1: 嗯，
0: 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啊，明天呢，人家说能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大家等等吧，明天有消息我再跟大家说。
1: 嗯。太好了，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来接听听众朋友所问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1: 嗯，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啊。
0: 你好，
3: 楚老师，听说你跟厂家沟通了，要给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要免费给我们试服体验，是不是？
0: 是，这想法有。哎，而且昨天呢，我也跟这个企业方面，也都聊了，啊，但是啊，现在没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啊，但现在不敢百分百确定，我估计明天应该能给消息啊。
3: 哦，那楚老师啊，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们的患者这么好，太实在了，说实在太有责任心。

0: 了。
1: 啊，应该这么说。
0: 给我们师傅的体验机会，让我们心里更放心，太感谢你了。
1: 对，其实就是让大家呢，如果能得到这个师傅的机会，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方剂去浊毒，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上加好，是吧？大家自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变化，啊，才能证明我的浊气和浊毒理论对于各种病症是有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大家才会认可嘛，对不对？嗯，
0: 楚老师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嗯，
0: 也是很认真的学习你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啊，
0: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师傅的机会啊？
1: 如果说企业方面能给咱们这边创造师傅的条件，那你就尽量争取呗。哦，
0: 嗯
1: 嗯，
0: 那楚老师啊，长话短说，我跟你汇报汇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1: 嗯，好啊。
0: 我主要是这个肺子的毛病。
1: 嗯，
0: 前几年呢，有一次严重的发烧，引发的肺部感染。
1: 肺炎。
0: 嗯肺炎。那时候除了高烧，还有剧烈的咳嗽，一咳嗽就止不住。
1: 嗯，
0: 浑身冒汗呐，然后胸闷气短的情况有。
1: 嗯嗯，
0: 咳的都是那又黄又黏的痰，在医院扎了几天点滴，烧算是退了，咳嗽也减轻了一些。
1: 嗯，
0: 我以为身体没事了，就正常的生活呗。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频繁干咳，有时候胸口发闷
1: 啊，
0: 换季节或者受凉以后，咳嗽会明显的就加重了。
1: 嗯，
0: 平时总感觉肺部不清爽，像有东西堵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呀。
1: 啊，
0: 去医院复查，查出肺部有小结节，医生说炎症，遗留的什么病灶。
1: 嗯，
0: 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现持续性的胸闷。免疫力严重下降，经常感冒，呼吸道反复发炎，哎，人也没有精神头，后期还查出局部有肺纤维化。
1: 你看，这就是这一个最开始就是肺脏当中浊气重，浊气过重，壅塞肺脏的清阳之气，导致肺气不足，影响它宣发肃降的功能，清阳之气没法往上走。被浊气压制，气机不通，所以你必须要练习呼吸吐纳，做了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一定要把肺脏的浊气把它吐出去，你的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0: 哎，你说的没错呀，楚老师。
1: 嗯，
0: 刚开始啊，我也是试试看，就跟着练习了几次那个六字诀、那个四字经
1: 啊。
0: 哎，你说是专门针对这个肺脏的？
1: 对呀、
0: 啊。哎，我就发现练了几次以后，肺里边那些不清爽的感觉减轻了，好像堵着东西变小了一样
1: 啊。
0: 后来我就坚持每天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啊，
0: 现在已经练习一个多月了。
1: 嗯，
0: 现在人明显有精神头了，
1: 好，
0: 走路快一些，也不感觉那么憋闷了，
1: 这不都效果吗？
0: 嗯，现在干咳的情况减少了，
1: 症状都减轻。
0: 嗯，真的感觉肺子里特别清爽。
1: 嗯，
0: 但是我上周去复查，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大小没什么变化。
1: 嗯，
0: 肺纤维啊也没有什么好转。
1: 嗯，
0: 我很担心这个结节增大，纤维化加重。
1: 嗯，
0: 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些这个器质性这个病变一定要是清浊毒啊。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你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你做吐纳呀、啊、是把肺的浊气往外排，你肺脏出现的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啊、病变啊，包括形成炎症啊、形成感染啊啊，包括你说局部可能有轻微纤维化形成，包括长这个结节，这都属于叫器质性病变的发生了，那就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对肺脏造成的损伤。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呢，你虽然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浊毒还是在肺脏当中继续的对你的肺组织进行毒害腐蚀破坏，你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重。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一定啊要结合去浊毒的方法，但是吐纳的方法要形成习惯，要坚持去做，要不然你这浊气在肺脏当中聚集，不把它吐出去，它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那你的情况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呢，做吐纳同时再结合去浊毒方法，把肺脏的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呢，对于你受损的这种肺细胞、肺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慢慢实现你肺功能恢复。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0: 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2: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2: 楚老师。
3: 你好，
2: 楚老师，我呢主要是心脑血管不好啊。
3: 啊。
2: 血脂高，脑动脉硬化。
3: 啊。
2: 啊，心脑都供血不足。
3: 嗯嗯。
2: 就是整天吧，昏沉沉的，乏力没劲儿。
3: 对。
2: 那个脑袋吧，总是晕沉晕沉的啊。
3: 嗯嗯。
2: 嗯，心脏有时候也感觉憋闷气短。
3: 嗯，
2: 去年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有轻微的脑梗。
3: 轻微脑梗。
2: 阿司匹林呢，还有心巴达丁都一直在吃啊。
3: 啊。
2: 嗯，可是还是感觉很难受不舒服。
3: 嗯。
2: 我从听到您的节目，怎么说，就是听进去了，就听进去了，
3: 啊、
2: 就是呼吸吐纳排浊气嘛。
3: 对。
2: 我也一直在做36式啊。
3: 嗯
2: 嗯，我学了4种。
3: 嗯，
2: 这一段时间下来吧，哎呀，很有收获啊。
3: 嗯嗯。
2: 啊，我的脑袋清醒很多了啊。
3: 嗯嗯。
2: 感觉呢，身上也有劲儿了
3: 啊。
2: 啊，晚上睡觉呢，明显好多了。
3: 嗯，不错嘛。
2: 我感觉就是呼吸吐纳呢，给我带来的变化是吧？
3: 这一定是啊，这就是什么、哎、排浊气呀、啊，你症状就会马上就会减轻啊。
2: 嗯嗯。
3: 啊。血液血管当中的浊气往外排，这样一来瘀滞的气机逐渐畅通了，吸天地之清气，排脏腑之中浊气，你想想你整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啊。
2: 嗯嗯。
3: 啊，但是由于你长时间浊气的瘀滞影响你血液环境，导致血液的当中的大量的这种物质发生改变了，变成毒了。你为啥血脂高？血粘稠啊，血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质脂类的沉着物质、蛋白类的物质都变性了，
2: 嗯，
3: 转化消耗不掉，它慢慢的在血管当中，一是堵塞血管，另外什么，它对咱们血管内膜毒害破坏损伤，造成血管硬化，你不动脉硬化吗？血管都发生损伤了，那继续再破坏的话，不容易发生血管性破裂出血吗？那浊毒逐渐从血液入心脏、入脑组织，加速心肌细胞、脑细胞大量的毒害坏死。心脑会出现严重的病变吗？他不就这样吗？
2: 嗯，
3: 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吐纳，把浊气快速排，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还要把它清出去。
2: 嗯，
3: 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这同时进行去解决，要不然浊气啊出不去，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你的情况越来越重，浊毒出不去，你的损伤病变会越来进一步扩大，越来越重，还会化生新的浊气，这不就反反复复，很多人不都是吗？啊，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粘稠的、血糖高的，为啥这情况反反复复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始终好不了啊！就是浊气浊毒没出去啊，啊，反复的互相化生，最终才导致的。
2: 嗯。
3: 所以说呢，你像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喝字诀、吹字诀，这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增强心脏、增强肝脏、增强肾脏的一个功能。排除胀气的浊气，让他们的清阳之气越来越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些吐纳方法都可以加强去做呀。
2: 嗯嗯，就是我这几种都在做呢
3: 啊。
2: 啊，就是我的情况是不是也要配合去浊毒的方子，就是一起使用、啊？
3: 当然了，因为你有损伤啊。
2: 哦。
3: 啊，你有动脉硬化了，你血管已经发生硬化了，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浊毒造成的吗？你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就是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已经形成质脂性沉着了，已经血脂高了，甘油三酯不正常了，坏的胆固醇已经形成了，这不都浊毒物质吗？你肯定要把这浊毒要清出去啊！
2: 嗯嗯，哎呦，太感谢您了，楚老师，啊、您这么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给我们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这样心里就怎么说就更有底了啊。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好，要不然呢不敢让我们先试服体验哈。嗯，那我能有这个免费试服的机会吗？
3: 嗯，看看吧，那如果能争取倒是最好了，是吧、哦、那咱们试服上之后了呢、好上加好，心里就托底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啊，但是现在企业方面也没给准确的一个答复，到底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这个免费试服的条件啊、所以说我呢想法也都说了，但是凭我的这个与企业这个私交关系吧，包括之前呢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这个试服的机会、
2: 嗯、
3: 我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吧，明天看看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吧。

0: 好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就是先报个名儿？如果能师傅上的话，我必须体验体验这个特殊的去朵朵的方式啊。
1: 嗯，那倒行，就是，你可以先排号也行啊，因为现在属实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呢。我明天看看什么情况呗，完事之后我跟大家说吧。啊，嗯。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柯老师。
1: 哎，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 调一天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荣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2: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3: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3: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昨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邮轮游哈，咱们今天继续这个话题。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这个邮轮啊，还都是特别感兴趣。
1: 嗯，
0: 你看昨天，是第一天上班嘛，我们要开会，然后朋友呢都问你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就说去邮轮啊，邮轮好玩吗？我说那你可以搜一下看一下，我说确实还挺好玩的，就是大家说，哎，你在哪儿订的呀？我说我回去问问。啊，确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
1: 对，
0: 因为大家想到旅游的话，你说，哎呀，我夏天天热去哪儿呀？但是你在邮轮上玩呢，虽然说就是可能比如说和我们逛商场啊或者是什么也差不多啊，其实你在商场里也可以体验很多，但他会把各种各样的元素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比如你商场可能有电影院，但是没有各种那种就是即兴演出的，或者是这种舞台话剧或者是歌剧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它就会融合了很多，还有运动场啊什么的，融合了很多。而且呢，就是在一些零散的时间，它会有比如说猜歌名啊，或者猜人啊，
1: 活动游戏。
0: 后来家里人还有去参加什么，跟你说这是哪一个。给你说一些名字，让你猜是哪个城市，给你说一些关键的词，让你猜是哪些城市啊，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不认识的可能还有外国人一起来参加，你会感觉到这种氛围特别好，就是大家就会同时进行很多的这种节目，你去选取你最喜欢的，适合你的，

0: 较重的，
1: 对
0: 啊，都有，都可以满足到。
1: 嗯嗯，所以说啊，跟大家要普及普及，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去，嗯、对吧？
0: 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没有机会，
1: 嗯，
0: 是好像大家没有认识到，
1: 对，
0: 还有这种游轮游，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了解了之后，
1: 嗯，
0: 就知道哦，其实也不难。你说在哪儿订的呀？你这网上都有，对吧？小程序啊或者什么，然后你说它贵不贵啊？其实也不贵。你说你去一趟，比如说去一趟，现在你说周边游啊，可能几千块钱差不多。
1: 嗯、
0: 但你要去一趟西藏啊，云南呀、啊
1: 嗯，
0: 什么
1: 也得这个钱。
0: 你说还有新疆啊，比这个还要贵呢。
1: 是的，
0: 比这个还要贵。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去就是说推广啊或者什么，只是把这种体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种这种旅游的模式。
1: 嗯，
0: 那很多老年人说，哎，我年龄大了不方便去或者怎么样，那游轮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去游玩的一个地方。那说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就是在18年的时候，
1: 嗯，
0: 带着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两个，那小的呢，
1: 嗯、
0: 就是，嗯，他也就两三岁吧，
1: 嗯、
0: 两岁多，
1: 嗯，
0: 那你现在问他，他有点感受，但是已经没有太多的，就是认，就是记忆了，但是另外呢，一个是我侄子，一个是我女儿，她呢就是有印象。当时我那个侄子是九岁的时候，因为我女儿呢已经去过第二次，18年去一次，14年去一次，
1: 嗯，
0: 然后我侄子呢在18年的时候也就九岁，然后他
1: 是
0: 他第一次去，然后这个在那儿生活了五六天之后，
1: 嗯，
0: 他下船的时候就哭了，
1: 你看。
0: 就是感觉很不舍那种生活，
1: 嗯。
0: 后来我们在这次下船的时候就觉得，哎，你看你哥、你表哥哈，在和你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们下船走在那个通道的时候，我说你会不会哭呀？
1: 嗯，
0: 然后说我不会，因为他好像就是说还有其他好玩的地方啊在等着他。
1: 嗯，
0: 他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和孩子不一样，但是我侄子在八九岁的时候，然后他上船，感觉体验几天之后，在下船的时候就哭。就很不舍啊，
1: 对
0: 这种生活，
1: 是
0: 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在船上，就是你只需要把你的这个生活的琐事全部都放下，
1: 嗯，
0: 然后就是找你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喜欢玩的，或者哪怕你就飘在船上。那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啊或者同事也问我，那你晕船吗？晕不晕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我给大家的说法就是一点都感受不到，
1: 嗯、
0: 就是除非是我听见感受了几次，就是有点晃啊什么的，或者说可能是到岸了，
1: 嗯、
0: 差不多是到岸的时间，人家在停船啊或者倒船哦什么，你会感觉到有一些晃动，或者有一点点那种晃动，
1: 嗯、
0: 但其他的时间你基本上感不到，因为这个船太大了。
1: 哦、
0: 就那天我们在这个咱比划一下到底有多大，其实真的可能和我们的操场差不多。
1: 嗯、
0: 那天我看了一下介绍，可能它长度有300多米长，
1: 嗯，
0: 300多米长。
1: 就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昨天也聊到了，就是吃自助餐啊，种类也非常多，是吧？
1: 嗯、
0: 首先，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浪费，就是能吃多少、
1: 嗯、
0: 拿多少。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是还有一些人做不到，
1: 是
0: 就是感觉到眼馋肚饱的，就是想拿很多，但是呢吃不完啊、觉得我花钱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是
1: 就是占有欲啊，
0: 对对，能吃多少拿多少，这个你人家随便你吃啊，你只要能吃对吧，你比如说你别说船上的这个自助餐，比如说我们随便一个火锅自助餐，你想吃多少也没问题，但你只要不浪费，这个规则在这儿。还有呢就是这种主餐厅的体验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这个整个的上餐的这种西餐的流程然后给你。他比如说前菜呀，然后主菜呀，后面还有点心啊水果什么的，然后他会让你来挑选。就是有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吃不完挑选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主菜可能只能挑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定，那我看隔壁桌怎么挑选了双份儿，
1: 嗯，
0: 就两个人选了四份主餐，
1: 哦，
0: 我看了之后啊还可以这样选吗？然后可能也没吃完，但是我们呢就觉得能吃多少就点多少，一个人一份主餐也差不多了。
1: 是，
0: 其实你吃多了对身体并不好，
1: 没有对啊，
0: 我觉得并不好。
1: 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这样啊，因为我经常回家，我爸妈就是还是老思想，一定要吃饱，吃饱，吃饱。
0: 对对对。
1: 我说现在新的理念是吃七成饱，
0: 对，
1: 因为你的肠胃啊 都不能去不堪那个重负，你消化这种东西，你硬吃硬追，现在不是那种就是贫困思维、饥饿思维，不是那个年代了。我说你看多少病都是吃出来的，
0: 都是吃出来的，
1: 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肥胖，然后身体各个器官的，你少吃两口，非常健康，
0: 对对，
1: 而且还有那个好吃吃好吃的，什么烤鸭，什么什么肘子，什么卤的这个卤的那个，我听了我都头疼。我说这个，他说你不要省钱。我说这跟省钱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脑子里，除了使劲吃之外就是省钱，他没有别的想法。他很简单，他要不然你就吃饱，你要不想吃饱，你就一定是想省钱。他不是黑就是白，他脑子里就我说你其他的都他不听，他也不去想。然后我说好，那既然这样，就是我说不通啊，这个说不通不是一次两次，是上百次。那行，那我、那我就这就是我也吵过，我也就是这个温文尔雅的
0: 说过，就是你回家就让你吃
1: 啊，对，就是吃我跟你讲，我什么方法都用过，吵架摔碗、摔门就走，强硬的，翻过来，心平气和，春风化雨，好好的谈，不行，拿数据。我印出资料来给他们看，我拿手机 APP 给他看，没有用，他脑子里就跟那个手机出厂之后烙印烙下来思想钢印一样，要么吃饱，要么你就是省钱，要么你就是客气。我说我少吃，说你不要客气，我说我不客气，我就吃七成饱。那你弄不听话，就变成不听话了。你看，跟他们沟通，你发现这个思路了吗？你如果不按他的走，
0: 就不听话，
1: 就是你不听话，
0: 就倚老卖老了，就是。
1: 你看，我说管好。怎么办呢？我后边我就总结了，我去之前，我中午这顿我先不吃，我空着肚子行吧？
0: 这样也不好呀，
1: 不是不好，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我没有办法，我吵架的我也吵了，
0: 没有办法。
1: 我据理力争，我跟你好好说，我拿数据，我用一切的方法讲，摆事实，讲道理，科学的、不科学的，柔的说的、硬的说的，怎么着，就是那个思路，要不然吃撑，要不然就是省钱，要不然就是客气。我说管，第一我少回去，第二我提前一顿饿肚子。行了吧、
0: 然后或者我下一顿就不吃、
1: 对，至于我就是说至于你老两口怎么吃我不管了、我管不了了、我管了就是你不听话、你给我吵架，你说的歪理邪说我就不听、OK、我歪理邪说我走、你看、你看怨谁，我问你怨谁、到最后吃出毛病来怨谁。
0: 其实你看那天我在吃那个自助餐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小孩啊还有我们啊，就是吃多少拿多少，我一看就是我还拿的是最多的你知道吧，然后他们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端着盘子就来了，
1: 就对了，
0: 然后吃感觉不够，然后再去拿一点，一看又端着一点来了，然后那隔壁桌的确实是两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然后我们也就实事求是哈，没有这种歧视，然后我看他们，然后一碗面条，就是我昨天不说有火锅嘛，然后他们拿了好多这个面条，然后蔬菜什么肉类的，然后又拿了两个老年人在这个桌子上，两个人哈、七八十，应该有七十岁了，就是四五盘满满的，就是我都说少了，四五盘满满的，然后我看一眼的时候就说这能吃完吗？我就小声说一下，这能吃完吗？
1: 你说了骂你。别说，那是人家的
0: 生活方式。我没给他们说，就我自己先给我们家庭说，你看这能吃完吗？这不浪费吗？然后后来果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服务人员，最后他们也吃饱了，剩了很多。然后人家也算是很客气的问了一下，说你们是觉得不好吃，还是拿多了？就是你是不好吃吗？不好吃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委婉的说，你们就是拿多了，吃不完拿多了，这样很浪费。但是呢，其实那天我和另外一个在主餐厅，就是吃西餐这个主餐厅这个服务人员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说，我说你们这个，他不说嘛，就我说你剩余的垃圾啊，我看很多的浪费，都怎么处理的？然后他就说啊，他说他就会把这个食物残渣，比如说先过滤一下，然后油脂啊什么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会把它打碎了扔到海里去。然后他说，你都不知道每天十几桶，就咱盛那个 比如说就成垃圾的那种大的桶，对吧？
1: 嗯，
0: 他说可能要十几桶，每顿要十几桶这个垃圾，然后往外扔。
1: 是的。
0: 他说，哎呦，看着真的是很心疼，很浪费。
1: 是。
0: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他也自我安慰，就说这种处理方式也变相的，就也没有造成浪费。
1: 嗯。
0: 他也为这个。

0: 海里面的鱼了，
1: 提供食物了。
0: 对，也提供食物了，就是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如果说看到这么多浪费的，真的会觉得很可惜。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就说你，他说你看你们多好，就吃多少点多少，
1: 这是素质啊。
0: 对，我们然后吃有的感觉吃不完了，或者是不好吃了，那必须那小孩也是那个、啊、还是要吃完，还是要把它吃完它，不要浪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人点了一份儿，因为他西餐也不是很、量不是很大嘛，我就说我感觉到我还想吃那个什么泰式的猪肉炒米粉，正好是那天是一个外国的服务员去给服务的，后来那个我就说我说我还想吃一样，然后我说正好是一个外国服务员固定的，他那个座位是给你服务的，然后我说小宝你能不能给这个叔叔说一声，我说我想要一个那个就是再点一个餐，然后哎，小宝真的英语还不错，然后就给人家说我的妈妈想再点餐，然后哦 OK 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这种英语说法，然后那个就是哎，我说很棒很棒，
1: 这么
0: 对，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就是人家就很客气嘛，就是你想要吃，然后你吃完了，然后你再点餐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
0: 是允许的，
1: 是、
0: 后来我和这个中国的服务员我再给他沟通，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就是人家在服务方面是非常非常就是看重的，就是不希望让游客有不好的这种感受，就是说不想让你不开心，不想让你扫兴，当然也不想让你给他们的服务有差评，这是他们就是说后来说一下是他们的生命线，就是服务你的口碑是他们的生命线，就是如果说你因为啊你点多了你能不能吃得完或者是这种质疑的话，他会觉得会让你不开心了，然后影响你的心情了，然后你如果说再反过来给他们进行这个差评，这个也是他们就是考核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你在下船之后还是要给他们的服务费，就等于给他的服务的小费，大约我们四个人好像是大约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一些，我忘了就是每个人或者是是多少美元了，但是我后来核算了一下，就是四个人大约是1000出头人民币，就是这个钱可能是要用于他们的这种服务的考核的。那如果说你可能就是说给你的这个差评啊，服务人这个游客，然后对你的服务提出一些质疑的话，可能都会对他们的业绩，对他们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就是你如果点多一些餐，他们也不会拒绝。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节俭，不要浪费这个食物。这是我的一些感受。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大概都能够遵守这样一个约定，但是还有一些小部分的确实会有一些，那我觉得你看你在面对其实应该是世界各地的人吧，对吧，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素养，
1: 对，这个跟国籍无关哈，就是个人的素养，
0: 对，个人的素养，
1: 在现在上面谁也不知道你是哪国人，
0: 对
1: 你遵守了也好，你破坏了也好，人家只代表你自己，你这个家庭，或者你看这个家庭的孩子没有教养，或者这个家庭的这个父母做的不好，跟你哪个国家没关系，对吧？我跟你讲，这个动不动就是往国家上引，这个特别不健康，也特别有危害，你知道吧？我这个民族的什么民族，什么年代了？你就说你自己，
0: 你自己，对，
1: 你自己有没有素质？你自己有没有违法？我们中国人怎么的？少废那个话，你代表不了任何人，
0: 对，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1: 我跟你讲，你代表不了任何人，你就只能代表你自己，明白吧？
0: 你
1: 还以为怎么地？
0: 你看这个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是自助餐厅，
1: 对，
0: 自助餐厅吃饭，一个是主餐厅吃饭。就是都存在，这个就在隔壁嘛，其实那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你隔壁桌你都能看到，那你在其他的这个分散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有的，对吧，然后都看到了这种浪费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真的现在大家不缺食物了，随便吃，其实你吃完了之后你不舒服的，你吃完真的不舒服，
1: 肠胃有负担嘛，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呢、还是要实事求是，什么叫实事求是啊？你身体能消化多少，你身体需要多少，这叫实事求是。我为什么大家说要强调要吃七成饱？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吃的太多了，我们过去是有这个饥饿记忆的。尤其是父母那一代，那么他有这个饥饿记忆，他在你小时候你不懂啊， 追着屁股给你喂喂饭，追着喂追着喂，然后一定要吃得胖胖的。
0: 嗯，
1: 然后他的价值观里头，小孩一定要像那个年画上那个、
0: 啊、
1: 那个娃娃抱个鱼，那
0: 人家不说嘛，生孩子生了一个梦中情孙，就是那个胖胖的，然后那个那个叫什么腿啊，那个是胳膊啊，都是一节一节。
1: 这个价值观是还是有问题的。
0: 嗯，
1: 那样的孩子往往都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嗯，嗯，
1: 你看现在那小孩，小学、初中里那小胖墩儿，
0: 嗯，
1: 在军训的时候站个半小时、一小时，晕了、
0: 嗯，
1: 晕倒了，
0: 嗯，
1: 跑步跑个五千米喘了，
0: 嗯，
1: 捂着心脏摔倒了，甚至有猝死的。那就那种抱鱼的那种年画娃娃，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所拥有的状态。
0: 啊，你看一下这个，比如说，咱不说那个学习就是普通的哈，你看那些大家看到的，然后被北大什么什么录取了，什么什么那个新闻，你看一下，都是那种瘦瘦的小孩、
1: 嗯、
0: 因为你要如果胖的话，他身体
1: 脑满肠肥，脑子转不动。
0: 对，然后他这个血液消化，他是身上的血液是固定的，对吧？
1: 对，
0: 你要消化食物，那你就不能供大脑了，
1: 嗯、
0: 你就每天昏昏欲睡的，哎呀，我累死了，我想睡觉，
1: 是，
0: 那你怎么有精力去学习啊？
1: 对
0: 吧？
1: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这个喂养观念啊，这个什么样的父母喂养什么样的孩子，真的、
0: 嗯、
1: 这孩子期间你就是明白你也摆脱不了，因为你没有挣钱，没有独立。
0: 嗯，
1: 所以我从小我就想着，我挣钱第一个月我赶紧离开
0: 啊。
1: 你怎么弄？你一说，他说啊，我好心好心，对，咱承认、
0: 嗯、
1: 但是你结果你的方法都是错的。
0: 嗯嗯，
1: 明白吧、
0: 嗯、
1: 你是这个好心咱认，完了我该回来看你看你，但我绝不用你的方法来喂养我自己、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叫重新再养活自己一遍，就这个意思。你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他那个好心你不能说他，不能那个没事儿、
0: 嗯、
1: 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不行了吗、
0: 嗯、
1: 我说你也不听、
0: 嗯、
1: 我不叫你买保健品你也不听、
0: 嗯、
1: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那你就按你的走吧，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就剩下的就是不吵架，就只剩这个了，
0: 嗯，
1: 明白吧？就是价值观不一样的两代人或者两个人，
0: 嗯，
1: 别啰嗦，你啰嗦啥？他也不听你的。
0: 哎，其实吧，
1: 对吧，
0: 有时候，其实作为父母来讲。我觉得如果是能够相互体谅一下，
1: 他体谅不了，
0: 相互体谅一下的话，
1: 如果能体谅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0: 嗯嗯、
1: 他就是因为体谅不了，因为你的价值观是固定的。
0: 嗯、
1: 我跟你说，人，我老就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增加你的眼界，扩展你的知识，开阔你的眼界，
0: 嗯、
1: 你的认知，提升认知，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上去年的我想的是不对的。今年来我应该怎么样？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丰富，他在改变。
0: 嗯，
1: 但是父母不变。
0: 嗯，
1: 我就这样。
0: 嗯，
1: 我就按我这个来。
0: 嗯，
1: 拒绝学习，拒绝成长，你们都不对。那你们要是错了，就是不听话。
0: 嗯，
1: 你看，
0: 其实我感觉到和这个小孩在相处的时候，比如你去上海呀、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会看到很多，当然会有代沟，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尊重嘛，对不对？其实你说我们和父母之间也有一些代沟，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他们有饥饿记忆，那咱们没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也没法说。就是说，就是你完全理解他，他也完全理解你。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能够说我，接受不了你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们接受不了，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但你看到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接受不了。
1: 他跟你没关系、啊，
0: 但是尊重嘛，但是尊重嘛。
1: 他们玩那个
0: 对对
1: 你玩去，你跟我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你去玩卡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对 对，
1: 你爱咋玩咋玩。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不玩就行了。
0: 嗯。
1: 还有那沉迷手机游戏的或者怎么样。你说两句他骂你，你对不对、
0: 嗯、
1: 你不尊重我、
0: 嗯、
1: OK, 你按你的方式来、
0: 嗯、
1: 你只要不违法，违法有警察管你、
0: 嗯、
1: 就完了、
0: 嗯、
1: 对吧？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拨打400-855-8282就能够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 气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
1: 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8-8282，400-858-8282。

0: 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这个电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重好礼，赶紧拨打4008582828240085828282。400858282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游轮哈，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现在的话你如果要订的话，可能因为暑期，特别是八月份的时候，你看七月份的时候很多小孩还在补课哈，
1: 对，
0: 但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基本上都处于这种完全放松的这种状态。很多家长也就是请公休假然后带孩子出去玩，所以呢游轮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话，建议大家九月份啊或者十月份，就是天比较凉快的这个时候，然后孩子们都上学了，然后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种体验吧，旅游方式。因为在船上嘛，然后各种各样的娱乐呀、休闲呀、餐饮啊都有。不管是天热还是天冷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适合。反正在船上的话，还是我后来感受了一下，是天热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好一点，那当然很凉爽的时候应该更好啊。但是如果说天冷的话，你到这个船上的时候就感觉到冷风啊，海上的话就嗖嗖的会比较不舒服。
1: 人家也换线路了，
0: 对
1: 呀、
0: 啊，
1: 往南边。
0: 他那个在比如说在就是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往这个香港这边。
1: 你看全球的陆地啊，它不连着，但全球的水域是连着的，
0: 是，
1: 对不对？70%都是水。哎，你南半球暖和去南半球，北半球暖和去北半球，这很多人他就是常年的在船上，对不对？哎，一方面呢就是也不是多剧烈的运动，一方面呢这个你就像你说的，那吃的什么营养都有，又不缺，那么再一个呢，结识不同的人，只要你善于社交，总会有人跟你聊天，因为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大家交流起来虽然说语言上不那么畅通，但恰恰也是因为语言上不畅通，那交流起来才有意思。
0: 对，其实我觉得哈，
1: 对对，
0: 作为后来我就是说在船上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可能一些娱乐设施啊，什么节目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小活动啊也去参加，但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的体验就是和人聊天，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作为我们主持人啊，或者是作为记者，
1: 不是，这是性格，
0: 或者性格，
1: 这是性格，
0: 就是觉得哎，你不仅仅我看到表面上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然后通过这个他们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和他们聊天之后，后来我当时在聊的时候，我就怕耽误他们就是他们的对其他客人的服务，还感觉不好意思。然后如果他们有事的话，我想随时可以暂停，但他们也很愿意和你进行交流。
1: 对，
0: 比如说我和那个小伙子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挺好的，因为你要是在比如说在我们陆地上工作的话，比如你找一份工作或者是什么，你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哈。但是你说在船上的时候，这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工作，他就是他说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他们比如说餐饮啊或者什么这种搭配比如说配方什么的，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他们的工作流程的，有严格的这种配方，然后你就只要按照这个工作流程这种管理模式去做，就每个人都是有条不紊的，你去做就可以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方面的问题。那你说咱们工作的时候你交流接触的人多啊或者什么，肯定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哈，但是在船上可能他就说就是比较简单一些，就是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好会很辛苦。他说这个九个月的时间你在船上的话就是每天都要工作，那我想真的是年轻才行，你如果说你年龄大了之后，哎，他们也有你厨师啊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人员也有稍微年龄大的，比如说40-50岁的，他们也是很开心，就是每一批的这个游客下船的头一天晚上，在这个主餐厅他都会有，包括这个自助餐厅他都会有这个厨师啊工作人员，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上走到这个餐厅前台，然后和这个就是游客啊他们正在吃饭或者什么给他们来进行见面，然后跳一段舞，然后那个场面啊会更加的放松，我觉得这种模式我觉得挺喜欢的，这种氛围，就是不是大家安安静的吃饭，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做的，就是吃饱了就行，他没有，他就是比如说你前面人家给你提供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比如说不仅仅是一道菜，你可以要两个三个，你只要你能吃得完，只要你喜欢，然后最后他会给你就是就是在 临就是下船头一天晚上。

0: 啊，还有这种欢宴欢，就是叫什么庆祝的这种晚会，然后厨师啊又很简单嘛，他们先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到前台来啊，大家一起来唱歌跳舞，不同肤色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一起，然后这种气氛也会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方式，就像那小伙子说的，你在船上的话，他就说习惯了这种模式，虽然很累，但是呢，好像比较轻松。而且你看，如果说九个月的时间你在船上的话，一个月比如说1500或者2000美金，你还就存攒下来的钱，你穿衣服都是工作制服，对吧？
1: 对，
0: 然后住的地方就是船舱，他就说客人嘛，可能住在6楼、7楼、8楼、11楼、12楼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空间，然后他们可能会住在内舱底下一些，但是呢，对他们来讲也很满足了，对吧？你肯定你工作人员，
1: 对
0: 工作人员嘛，但是他就说昨天也说了，就是很人性化，正好我问到那个小伙子，就说他的老婆也在这个船上。那你说，给他们安排同一个房间，然后两人间的这种房间，然后九个月下船了，下船了之后，他们就会，比如说能够就是。九个月的这种收入的话，在船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支出，拿到的钱就是实实在在的，他感觉到也能攒下一些钱。
1: 主要是因为你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找同行啊？同行有共同语言。
0: 对对对。
1: 你要说九个月互相都不见面，那你会考虑
0: 对
1: 方是不
0: 是
1: 会有出轨？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九个月我们是在一起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一呢是相互体谅，二呢也不孤单，三呢也不存在什么谁出轨不出轨的这种猜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时代的推演呢，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它趋同，所谓趋同就是你是科学家我也是科学家，这样咱们相互理解，我也不用背着你成天我到哪去了不能说，大沙漠一弄多少年回来，这是悲剧你知道吧，那真的是悲剧，这边是守着活寡不知道你干啥了，那边也我不能说，你找同行，你不就行了吗？
0: 是的，
1: 你去沙漠你俩一起去，对不对？你说咱俩都打游戏，那咱俩一块打，我见过很多啊，就是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一块打游戏对不对？就厨师，咱俩都是厨师，无非是我颠勺，你调冷凉菜，对吧？这个服务员，对吧？我在这个是干的男生的服务员，你干女生。这样最好。
0: 哎，其实啊，
1: 对吧？
0: 你说的真是，就比如说，和家里的人哈，就是夫妻之间，然后他是他的这个领域，我们是我们的领域。但有时候我们给他说什么其他的，他不懂。
1: 对，他也不想。
0: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工作遇到的事情啊，
1: 对，一下就明白了，
0: 朋友啊，同事啊，
1: 对，
0: 就是你知道你说的是谁，
1: 对，
0: 你知道你的这种工作的观点，你知道这件事情哪怕很小，
1: 对，
0: 但是他可能很重要，
1: 就理解得
0: 很透，他能够理解一些。
1: 对，
0: 就是我听。他说他们工作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说完全啥也不知道，就是一头雾水，你说的谁呀，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工作流程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就那个比如说
1: 容易产生隔阂，
0: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几个家庭嘛在家一起吃饭，然后有从事就是我呢是没有的，然后有两个从事建筑工作的，虽然他们呢就是以前也不认识，后来啊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认识，人家俩关系特别好，就是两个人就是一起吃饭的话，他俩总是在说悄悄话，就是他们行业内部，然后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说你刚开始就是不是特别熟，然后就是因为朋友啊或者朋友这样认识了之后，哎，每次他们聚餐就是他们俩都是在一起说悄悄话，后来比如说刚开始坐的比较远一些，哎，后来咱俩坐一起吧，然后叽里咕噜说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有另外比其他行业的人啊，人家说人家的，就是后来我就说，哎呀，我感觉就我一个做媒体的，然后也不知道说啥，但你看咱们同事一起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好朋友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或者也能感受到，就是你说的什么我们都懂。
1: 所以这个同行之间，他要是谈朋友结婚啊，成功率高一半。你这个不同的，我要给你介绍背景，我要给你介绍，那就费老鼻子劲了。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要扩展背景，扩展知识，得扩展五六倍。那我费那个劲干啥？我再跟你说，你可能情绪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因为信息量是爆炸式的。每一个行业都有壁垒，你跨行业的又特别那个。你比如说，都在一个单位里，这个单位有男有女，那么。 单位内部消化是最好的，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哪怕你不在一个岗位，不在一个部门，那都没有关系。

0: 但是同样在一个岗位里头做大的或者一起工作的、就好狠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很多事情不用多说，很多事情都是意会的。
1: 其实那天小伙子跟我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对吧，还是挺幸运的、
0: 啊、
1: 一个呢就是也许他们是在船上认识的、对吧，也许呢就是之前就认识或者同学，我不是说嘛，可能有专门的这种学校来对接他们的这种就是工作。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大家就对于这个婚恋这个事情啊看得比较轻。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只要能谈得来那就在一块儿处。
1: 嗯，
0: 哎，至于将来能不能生孩子，能不能，他不想那么远。
1: 嗯嗯，先处了再说。
0: 先处了再说。
1: 那
0: 最起码我们现在在船上能够相互为伴，能够相互理解，能够相互支撑就行。
1: 嗯，
0: 至于你说以后三年五年以后不想那么远。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其实这样的话你走一步说一步也有好处，
1: 也挺好的。
0: 否则的话你像过去那样，哎呦，你父母是干啥的、你家里是有多少钱、你这个人性格想那么多干啥呢。想那么多大部分90%都是毫无价值的。
1: 嗯嗯，
0: 你知道吧，以前就有那个就恋爱的，恋爱没什么可谈的，那我问问你，你对于这个当下流行歌曲怎么看呀、啊他说我觉得流行歌曲怎么样，行了，咱俩意见不一致，拜拜。你看这那对对吧，你好，咱俩看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电影，你看过，我们看过、电影里边有一个亲吻的镜头，你怎么看呀、我觉得挺好的，那不能谈，不能谈。你看就是都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
1: 这个、
0: 八竿打不着的事儿。
1: 说着突然想到了，你看那个就是在夫妻之间哈，你说明星啊娱乐圈啊可能是比较这个比较频繁的哈，但是你看有的那个夫妻之间他们去都是演员，然后接受采访，然后再问到拍戏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也都能相互理解。但如果你不在这一个行当的话，可能就理解不了，
0: 尤其是吻戏啊，
1: 对，
0: 或者是什么，或者一起游泳的或者怎么样。
1: 对 对, 对，
0: 他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拍一个，这两人躺在床上说话，演的是夫妻、对不对？被子盖着，上面是好像都没有，其实底下都是裤子鞋啥都有，这个镜头往下一拉，而且现场七八个人打灯光的、补妆的、导演、副导演、摄影，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说没法解释，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看他有的，你看娱乐圈的，他夫妻之间都是演员，他可能有时候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离婚了之后或者怎么样，可能也会比较体面一点。那如果是另外一个就是
0: 别的领域里的
1: 职业的或者什么，可能就会
0: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呢、现在就是你能够理解对方，能够跟对方有个共同语言，他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不少人他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待久了以后，他退休了他愿意到轮船上去。因为在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头，这个人最起码这几天是固定的。你要是在火车站，一会儿他走了，上船一会儿他走了，太短了。你要是在这个船上，可能你对门你那个不是一间一间一间舱室都挨着的吗？可能你对面那个舱室的人，哎，打个招呼什么的，那说不定就聊成朋友了。
1: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在多少年前就看到了，说是美国还是哪个国家有个老太太，然后她就。就觉得比如说他自己在住在一个别墅，这么大的别墅，他觉得很孤单。然后家里可能亲戚啊或者什么就他自己一个人了，或者他怎么样。我就看到有个老太太，就是他也会有这种，就是轮船呢，游轮他也会有这种机制。比如说你住一年，比如说你住三天，比如我昨天说了3000块钱，那你如果住一个月的话，可能就他就不是说
0: 打折，
1: 就不是说在三天3000，然后一个月就30000块钱了，他不是，他可能就10000块钱，就是你就可以一直在船上住，
0: 越打折。
1: 然后呢，你要住一年的话，可能是多少多少钱，多少美元，就是好像有这样
0: 住旅店差不多了。
1: 对，就是他就有这样一个就是政策或者这样一项服务，推出了这样一项活动。后来有个老太太就觉得挺合适的，那我就住一年。她一年都在这个船上，然后就是每天可能上上下下不同的人，她就在船上看书，然后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演出啊或者什么，他就在，或者是这个船，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有不同的线路，就像美国的，他可能会有的时候到北极，对吧？有的时候到不同的国家，然后他有时候下船，有时候不下船，然后去陌生的地方，他就下船去了解一下，就是熟悉的地方他就不下船，然后船上也有健身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服务都有，然后他们也正好，比如推出这个活动，他觉得挺合适的，他就在船上，比如说可以度过一年的这个时间，
0: 那么这一年里边可以结识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而且你看啊，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话，你知道机场就是出差。的时候啊，就是、陌生人之间特别容易出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离开家的这种环境里头。

0: 人都有一种放松感，
1: 嗯，
0: 都有一种释放感，而同时呢还有孤独感，
1: 嗯，
0: 又希望能够找人跟自己聊天，又希望能够就是有人接纳自己，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出轨率就很高，
1: 嗯，
0: 那么你像她老太太，她就不会有出轨的问题，
1: 嗯，
0: 对吧？她至少，
1: 嗯，
0: 她，但是她跟人聊天或者什么的，人家对你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有什么设防，
1: 嗯，对对，
0: 也不觉得你是骗子，
1: 对对，
0: 对吧？而且她也确实不是骗子，她一住一年，
1: 嗯，
0: 她希望的是跟不同的人交流不同的思想，
1: 嗯，
0: 有时候呢，那这种情况下，大家结成朋友的这种概率就非常高，
1: 嗯嗯，是的，
0: 你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些朋友是来自于世界各地，
1: 哎，对你，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老太太，比如说70多岁了，然后在船上，然后她可以和年轻人聊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她也可以和这个
0: 同龄人，
1: 同龄人，她会接触到，嗯。就是像他这样的可能也不多，
0: 嗯，
1: 然后上船下船上船下船，他接触到不同的人，
0: 他跟服务员不一样，服务员还有活干，他没有活干，
1: 他没有活干，
0: 他就是跟人聊天，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都挺羡慕这种生活的，觉得让我在船上去工作，工作几个月也感觉到挺有意思的，
0: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羡慕这种生活，
1: 嗯，
0: 因为首先一个去坐游轮的人素质普遍比大街上要高，
1: 嗯嗯，
0: 你大街上你随便跟人搭话，人可能偷你东西，
1: 嗯，
0: 你这个地方你偷了你也跑不了，
1: 在船上，
0: 对吧，你这偷的东西我发现了我立刻报警，你根本就跑不了，
1: 嗯，
0: 你查吧查吧，这都有监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相对来说大家都会约束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
1: 嗯嗯，
0: 你知道吧，因为这几天都住在一起，就像我们出去旅游一样，
1: 嗯，
0: 三天旅游或者四天旅游，大家都在一块儿，肯定都，
1: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感觉到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争吵，
0: 哎，
1: 就是首先他服务人员他是比较有素质的，
0: 封闭的环境
1: 他有素质的，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就让你感觉到我不要高声说话，
0: 对，
1: 我不要吵闹，
0: 嗯，
1: 我不要影响别人，然后就大家就是本来素质都在提高嘛，
0: 嗯，
1: 但是他会在那个方在那个上面之后他会更约束你，
0: 嗯，
1: 比如说我提了一个就我的感受啊，就是说规定就是规定，就是他在那边也不和你讲这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家小宝不是打乒乓球吗，我们也知道了，上船的时候也知道了，就是又打乒乓球，然后就是他也是在去上海之前然后到扬州也参加了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所以乒乓球拍也都是带着的，然后我们还拿了两个，就是因为他爸说在船上可以打乒乓球嘛，因为就是然后他爸爸也说了，就是说12岁到17岁的才能够参加，然后呢就是我就按着这个时间点我就带着他去到船上参加这个乒乓球了，因为他不到11岁，所以也肯定他就不能参加这个比赛，当然我觉得呢就是你打乒乓球的话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像篮球啊足球啊，你如果小孩和大人去比的话可能会有这种碰撞，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乒乓球它不存在，然后我就想呢就是比如说你以小打大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呢他可能会有这种公平啊或者他们的规定在那儿，然后我就给这个工作人员就说，我说他我就很实诚，然后就是我也没有说他就是有12岁了，人家也没法检查你的身份证，对吗，然后我就说他可能不够年龄，但是能不能参加，人家就说没有过多的解释，就是12岁到17岁，我说我再说了一下，就是以小打大也不行吗，就我不是以大打小，我是以小打大也不行吗，然后他说也不行，就是还是说也没有说不行，就说我们的规定就是12岁到17岁，我说那好，就是没有过多的纠缠，你的规定我们就很尊重，但是你说哎呀就他也没有说就是说我给你问了或者什么，没有，人家就是规定在这儿，所以也就约束着你，也不能说就给人家胡搅蛮缠，人家的规定就是规定，
0: 是的，
1: 嗯，
0: 这一点呢我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人出去啊通融通融，
1: 嗯啊，对对对，是的，
0: 给个面子
1: 啊，是的，是的，
0: 谁
1: 给
0: 个面子，
1: 这就简单，
0: 对，
1: 简单一点，大家也都是自觉的排队，
0: 一弄就是，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就是，这不是都是规定，不都是人制定的吗？
1: 嗯，
0: 你要玩一会儿就是了，
1: 嗯，对对对，是的，
0: 翻个墙头，
1: 嗯，
0: 钻个空子，
1: 嗯，
0: 越个栏杆，
1: 嗯，
0: 给你上根烟。哎呀，拍拍肩膀，
1: 嗯，
0: 哎，老伙计，这叫我孩子玩一会儿，哎呦，
1: 是是，
0: 哎，这一套你熟悉不熟悉？
1: 对对对，
0: 你在国外你永远见不到。
1: 对，然后
0: 这是我们的文化。
1: 我说了两遍，
0: 你知道吗？
1: 我说了两遍，他也回答
0: 了。
1: 哎，
0: 算了算
1: 了
0: 算了，就多大事儿，小孩算了算了。
1: 嗯，
0: 哎，在博物馆撒泡尿，人过来发别，小孩憋不住，尿吧尿吧尿吧，尿吧，
1: 嗯，
0: 你。有还有规定吗，
1: 嗯，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看你跟小孩一般见识，嗯，你成啥了，
1: 嗯，
0: 熟悉不熟悉，
1: 嗯，对，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包括那个碰碰车排队，
0: 嗯，
1: 他那个就虽然没有说像标准差不多也标准篮球场这么大了，
0: 嗯，
1: 然后就是

0: 周全部排了一排，然后没有任何的争吵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还有比如你进主餐厅去吃饭的时候，比如人家关门了，就是关门了。然后还有
1: 规定来，
0: 还有就是排队，
1: 这是现代文明。
0: 你几个人，然后人家有，他是真的是服务非常密集型的，就是他不怕麻烦，他就要你这个，比如说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定，然后你比如说你几个人，他就会就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带着你到座位上坐下，他就是说绝对不会说你让你站在这个人家正在吃饭，然后让你站在这个人家桌子前去等，绝对没有这个情况。你要等，你可以在这个外面等，
1: 外边等，
0: 外面等啊，就是外面再多人，里面你就是你安安静静的，就是放松的心情，开心的去吃饭，享受这个美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规则，这个制度在这儿，一个呢就是大家首先这个就是
1: 我觉得也很好，让小孩
0: 从小知道，素质都在提高了。但是呢，就是你在船上的话，你更加的要就是按照人家的这种，因为他已经在给你一个尽可能的一个服务的上限了，那你就真的没有任何的争吵，没有大声的这种喧哗。
1: 对，
0: 好的，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0: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0: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您说到要为咱们听众朋友联络一下专门去除浊毒的那个专利保护配方的具体事宜。
3: 嗯，对。
2: 哎，您不知道，昨天您说完以后啊，这个听众的电话呀是络绎不绝的打过来，
3: 是吧？
2: 哎，都是非常着急，就想着说能提前预约，能用得上，就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3: 想用是吧？
2: 为什么节目开始就先问您这个问题哈？因为我特别的能理解大家这种焦急的心情。
3: 嗯，是。
2: 哎，因为您之前也说过，这个方子呢很特别啊，它不是说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的，就能买得到的方子。
3: 对。
2: 所以昨天呢，您说能帮大家呀联系企业那边，他家就更着急了。所以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最着急的就是这个去浊毒专利配方的事儿。
3: 嗯。其实我也是理解大家的心情，
2: 嗯
3: 啊，毕竟这个身体的一些病症长期带来这种痛苦，的确是让很多人已经心力憔悴了，
2: 对，
3: 是吧？你现在终于说有了好的方法，吐浊气去浊毒，其实这些都是大家伙这个非常好操作的方法。我们把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把它当做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和方式。啊，你这样一来就能随时随地把咱们身体当中的浊气随时都能把它呼出去吐出去。
2: 嗯。
3: 啊，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避免产生了新的浊毒的形成啊，是不是就能预防各种疾病病损的发生啊，其实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2: 对。
3: 啊。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各种这个病变和损伤的患者而言呢，做这个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同时啊，那肯定啊还得要把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得配合使用。为什么呢？要把体内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生浊毒对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腐蚀破坏，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了。而且呢，这个方子在去除这个身体当中浊毒的同时啊，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还能起到营养和修复的作用啊。这样一来就能恢复脏器组织的功能啊。但是唯独一点呢，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方子呢，的确它真是很特殊，你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也用不上。但实事求是讲呢，我个人呢和这个去浊毒的这个研发生产企业负责同志呢，我们私下的私交这个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2: 嗯
3: 啊，有这个交情。因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呢，经我手的很多患者在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呢，需要结合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 全靠我来进行中间的联络和联系。所以说呢，这次呢能受邀来到你的这个节目，是吧？咱们面对这个广大的听众也是一样，我呢肯定还会尽力的去帮助大家去联络协调这个事情，这个肯定会不遗余力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是这个亲自给这个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呐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准确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现在如果想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现在还真有机会，还真能用得上。
2: 嗯，
3: 啊，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昨天呢，我又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想着既然呢，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能有幸成为这个客座的嘉宾，
2: 嗯，
3: 啊，而且这段时间以来呢，咱们听众啊对我呢还是这么的认可，尤其是我的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系列方法呢，得到了大家伙如此的痴迷吧，可以这么讲，啊。啊，通过大家的声音和反馈来看，大家练的学的都很认真，做的也很好，这个从我内心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会形成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啊，是吧？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练习，提升咱们全民的健康质量，这多好啊！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有很大成就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呼吸吐纳、排身体浊气这方面做得好，坚持做。有收获，那同时还得给大家再助把力呀。那咱们在去除身体浊毒方面，如果需要我们用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所以我呢跟企业方面还比较熟络，所以说生产企业呢，我昨天也提出个要求啊，我说能不能先免费的先争取一部分过来，干什么呢？给咱们一些啊这个身患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给他们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2: 嗯，
3: 体验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知道是专门排除身体当中浊气的。这段时间我都是，这是完全性的公益性的行为啊，都是教给大家的，大家参照着做也没花钱。啊，还能收获一个好的变化。那么在去除浊毒方面呢，那么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伙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能让大家伙干什么呢？一边做呼吸吐纳排身体当中的浊气，同时啊再结合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体内的浊毒，让大家自己体验看看，这一结合之后是不是效果会更加的显著，只要给大家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让大家自己感受到好上加好，体验到这种真实的这种效果，是不是能更加完全证实了我跟大家讲到的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能一个很好的证实啊？也就是说我说的和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高度一致，应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大家伙做吐纳的体验排浊气已经体验到了，那么在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好上加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伙对我的理论会更加的认可了，这样一来可能还这句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啊，这一点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所以昨天呢，我和企业这个负责同志啊，我把我的想法呢也都如实的跟他们讲了，就想着说是你们企业方面看一看，说能不能呢先争取一点过来，我打算给咱们这些现在听广播听节目的，现在正在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练习的，而且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给这些患者来体验一下结合去浊毒方剂一搭配一使用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个健康收获啊，这是我昨天提出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想法啊。
2: 嗯嗯，太好了，楚老师，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你看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哈，给大家传授健康知识，哎呀，这个，哎呀，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了哈。那这一次去浊毒的方剂呢，还能想着说给咱们听众啊争取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那我真是哈，我得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对您表示最最真挚的感谢，那我给您鞠一躬吧。
3: 哎呀，不不不，哎，你这太客气太客气了。分内之事，我能做到的事情呢，我肯定都会这个竭尽全力的，然后我身边人跟我这么多年的都是很了解我这为人的，
2: 嗯
3: 啊，所以说我能做到的举手之劳的事情，还这句话，因为去浊毒这个方子，如果说没有我中间这个联络，那大家伙呢，他不是花钱多与少的事儿，他用不上。那我给联络了呢，实求是讲呢，对我有没有好处？但是这个钱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肯定跟我花钱多少，大家伙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了，肯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能拿分红，也不能拿提成。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太好了，大家把呼吸吐纳，把浊气排出去，再把浊毒清了，能把身体的这个病损病变和各种症候症状都解除了，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2: 嗯，
3: 对吧？所以这是我一直想要这个看到的。而且呢，至于这个免费体验试服这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之前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啊，也有过先例。
2: 哦，
3: 啊，有先例，因为我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就这个先体验试服这个过程。目的是啥？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让患者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疾病和病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验证，也就让他们知道，哎，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结合去浊毒这个方剂，把浊毒再清出去，你看你的症状还有你的病变损伤恢复的好不好，快不快，让大家用事实来证明嘛。这样一来，大家哎呦，感觉体验的好，用的好，心里也踏实，对身边人也会造成影响，也会形成一种宣传的这种推介的这种趋势。所以说我在院里之前工作的时候啊，你像针对一些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我都会这个跟企业方面去协商，我说能不能呢争取几个是吧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试服的一个名额的机会。因为没办法，不可能做到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啊，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2: 嗯 嗯, 嗯。
3: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一个，它这个少，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是授权而且是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另外一个呢，这个价格方面是，就是讲也不是说很便宜，一大盒多少钱呢？一大盒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贵不是很贵，但说便宜也绝对不便宜啊。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之前呢也是啊，只能筛选出一小部分的患者，给他们一个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他们试服了，哎，体验的好了，也就证明了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包括蔓延发展，哎，这都是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哎，试服体验好了以后呢，他后续他肯定得按照周期的来服用啊，啊，你不管是需要大周期的用量，还是这个小周期的用量，那用多少，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买花这个钱没啥负担了，毕竟他体验到好的改善了，他肯定自然不就有信心了吗？
2: 嗯，如果说我们百姓患者在解决自己疾病的时候啊，都能有一个先免费体验啊，有一个试验的这个机会，那大家就不会那么难了。
3: 对呀，
2: 哎，就没有什么这些担心呐、压力啊。
3: 对对，
2: 哎，您这么做呀，就相当于给患者吃了定心丸一样，
3: 是吧？哎，
2: 充分证明啊，您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是完全有足够把握的。
3: 那倒是，我很了解这个方子了
2: 啊，毕竟这个方子一大盒500多块钱呢。那楚老师能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同样的来争取免费的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那真是太难得了哈。我们太要好好感谢楚老师的帮助了，这才是体现出医者的仁心大爱啊。
3: 哎呀，
2: 那楚老师，就是想问问您，具体能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免费试服的一个指标呢？
3: 昨天呢，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呢和这个企业方面呢说了我的想法。
2: 嗯。
3: 但是呢，昨天呢，这个企业方面呢没有直接的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啊，但是他知道我的用意了，都很清楚了，但是没给准确的答案。
2: 嗯。
3: 其实也正常。但是我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私下的交情啊，另外一个呢，现在目前来说，针对浊气浊毒理论，我不敢说在行业里，在咱们整个的医学体系数一数二，但是我也是相对较早提出这概念的，而且对于浊气浊毒理论我还有成型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方子想得到更好的广泛性的普及和应用，还得结合吐纳的方法，要结合排浊气，这才行。所以说之前我在院里呢工作的时候啊，跟企业方面也申请过几次这个免费试服的事儿，还算顺利，基本上也都通过了。但是昨天我说完之后啊，人家肯定是没有马上给我一个准确答复啊，因为他也知道我来到你这个节目呢，可能面对的不像在院里说几个患者了，
2: 嗯，
3: 是吧？他面对的人群可就大了，
2: 对，
3: 啊，所以说人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也告诉我说是这个明天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应该大概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结果。
2: 嗯，
3: 就这么个情况。
2: 嗯，太好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不着急哈，只要是能给我们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比什么都强啊。
3: 对呀，对呀。
2: 啊，那几天时间我们都能等。
3: 啊，那也行。
2: 啊，我们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了啊，就等着楚老师这边的好消息吧。
3: 嗯嗯
2: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关于心律失常的问题。
3: 嗯，可以啊。
2: 哎，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跟我反映说，很多人存在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
3: 那倒是很多。
2: 哎，有的人认为心律失常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它不像说心衰啊、心梗啊那么可怕。
3: 嗯。
2: 哎，有的人说自己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都好几年了，
3: 嗯，
2: 但也不是说那种经常性的，
3: 哎，
2: 就偶尔呢发生一下，就吃点什么稳心率的药也就缓解了。
3: 嗯嗯
2: 嗯。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症状还是属于疾病呢？
3: 心律失常啊，其实顾名思义，你要从字面了解，其实还是好理解这个事儿。
2: 嗯，
3: 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咱们心跳的频率叫心率嘛，
2: 对，
3: 或快或慢，它肯定是不正常，
2: 就不正常了，
3: 它叫心律失常嘛，
2: 嗯，
3: 对吧？其实呢，这个从医学角度怎么呢？它分为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生理性的其实很好理解啊，是啥？就是我们整个人是在健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疾病的状态下，
2: 嗯，
3: 心脏没有啥问题啊。比方说，我们突然间情绪有大的波动了。或者是我们通过运动啊、呼吸方式的改变呢、啊、或者是身体一些激素的调节变化呀、啊、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心率发生了变化。这个大家明白生理性的意思了，对吧？就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突然间吓了一跳，这一下子心蹦蹦蹦就跳得特别快了。它这就属于生理性的这种应激性的刺激，这样的变化啊，一般都是偶尔性和短暂性的，它不会长期的，都是受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后，心脏心率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运动跑步，你看他跑步的时候，每个人心率一般都能达到140次上下左右，很快的，但是你看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心率自然慢慢的他逐渐就下降到正常，每分钟也就在70-80次左右了。
2: 对，
3: 这是啥？这不属于病啊，它都属于生理性，属于完全正常的啊，它不是病，它也不是症，对吧？受惊吓了、紧张焦虑了，或者是总喜欢喝咖啡浓茶的、喝多的，它都会出现短暂性的这种心脏跳动不规律这种现象，这我们都叫生理性原因，它不用担心的。但是啊，如果是病理性，什么意思啊？已经确诊了，你本身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你就是心脏病患者。你比方说呢，冠心病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或者是有心衰心梗的病史，或者是胸腔胸内膜的炎症， 啊，房室传导阻滞等等，已经形成这些病变和损伤了。你不管是哪任何一种啊这样的心脏病的人，你出现心律失常，这个是一定啊，大家听我话，要高度注意，不要认为啊这个。

0: 快点慢点，哎，控制控制，稳定就没事了。一定要高度注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寿命的长短和我们心脏跳动的次数是有直接关联的。
1: 啊、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说这个心跳次数多少，
0: 是不是
1: 啊、它决定寿命啊，这个寿命的长短就是岁数多少，是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心脏的使用寿命啊，
1: 嗯，
0: 是多少啊？只要是我们完全健康的心脏，在正常健康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的使用寿命能跳多少次呢？能跳26亿次左右。
1: 嗯，
0: 啊，记得这数啊，26亿次。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心脏正常使用寿命能跳26亿次。就像发动机似的，对吧？那发动机的寿命它不都有寿命吗？发动机寿命是啥？是转数决定的吗？那心脏的寿命是心率决定的。你到了这个数了，它就衰竭了，它就废掉了。啊，你想换都换不了了。所以老百姓说到寿了，没救了。你心脏到寿命，心脏都不跳停了，那人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哦，那这个正常的心脏跳26亿次，我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这就是个计算题嘛。
1: 嗯，
0: 正常我们的心率每分钟多少次？是60在100次左右嘛，这正常心率嘛。
1: 对，
0: 你算吧，总共心脏这一生的寿命，心脏正常的寿命能跳到26亿次，你按照这个一除一算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算过啊，正常寿命能活多少？我们能活到120岁左右。
1: 啊 ,120 岁。
0: 这就验证什么？中医讲的什么叫人之寿命120岁。也就是两个甲子的一个说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现在活不到这个岁数呢？
1: 嗯，是因为心脏跳动的次数提前被消耗了。
0: 哎，你这个说的啊很对啊，你看看。
1: 就跳太快了。
0: 啊、对。很多人老是心动过速啊，心动过速不就提前透支吗？
1: 嗯，
0: 你总共就能跳26一次，那但是你很快，别人可能用了80年90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可能用了50年就给跳完了，
1: 比正常的跳的次数太快了，太多了。
0: 对呀、啊、对吧，所以说医学上有个词叫心动过速，也长时间你心脏跳的太快了，心跳的次数是不是就提前就透支掉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你心脏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寿命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光是人呢，你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这心动过速、心跳快，它就会短寿，它就会提前透支心脏的功能，就像发动机的转速似的。你正常发动机的转速，比方说它最高转速就5000转，但是你分得什么？你让它达到6000转，高转速提前透支它，那你说这发动机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1: 对，
0: 对吧？你动物都是啊，你看这个兔子，兔子每分钟心率是多少啊？它能达到200多次，你看它是不是快？
1: 嗯，
0: 那个、快它就是提前透支，所以说你看兔子它寿命短，最多也就10来年。你再说一个，你看老鼠，
1: 嗯。
0: 你看这老鼠每分钟心率能多少？每分钟心率能达到600多次。
1: 我的天哪，600次，
0: 那更快。
1: 嗯，
0: 那你说老鼠寿命是不是短呢？
1: 那肯定。
0: 你看它寿命也就1、2年吗？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啊，这个心跳过快、过速，就是提前透支心脏的寿命，就影响我们的寿命啊，缩短我们的寿命啊。
1: 那如跳得快不行，那如果说这个跳得慢呢，它会不会就不影响我们寿命了呢？
0: 你心跳太慢的话，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寿命。为什么呢？
1: 啊，慢也不行。
0: 对呀、啊，你比方说心脏，你的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心动过缓，啊，他的心率一分钟可能才30-40次，啊，这个也不是好事，也影响寿命。因为啥呢？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就说明啥？心脏主要不就泵血的吗？是血泵啊。
1: 对。
0: 周身整个血液的运行输送全靠心脏的推动啊。收缩推动啊，每次的心率收缩呀，搏动啊，所以说你要跳得太慢，就说明心脏无力，它泵血不足啊，那咱们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的话，是不是就会过早的老化，过早的衰退呀？
1: 对，
0: 是不是就会发生衰竭呀？它不就这道理吗？ 那你这些组织器官过早的发生老化衰退衰竭了，那你的生命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0: 所以说啊，这心脏跳得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一定都要保证在正常规律的范围内。啊，那咱们说怎么能保证心脏心率正常跳动啊？其实就是个气的事儿。什么气？心脏的心阳之气，我们叫清阳之气。心气一定要平和，大家记着啊，要平和。因为心气不足，因为气是力量的来源呢，你气不足就没劲儿，它就会导致你心脏跳动无力，就会发生心动过缓。
1: 嗯，
0: 心气要是太足的话，就会导致心率过快。你比方说啊，就现在你马上大口快速的吸气喘气，你大口的这种快速的吸气喘气，在吸收天地清阳之气，你吸得过快，你发现你心率马上就快起来了。啊，大家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是不是，你心率马上就加快了。
1: 嗯，
0: 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开车啊，你说开车踩油门一样，你油门给的少，车速就慢下来了；油门给的大呢，车速马上就快起来了。那你要想保证这个车辆啊，这个速度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行驶，那你是不是这个油门就要给的很均匀呢？
1: 对，
0: 你不能给的过多，也不能给的过少啊。
1: 嗯，
0: 所以心脏你想让它规律的波动，别快了，别慢了，这个心气就是这样，要保证心气的平和，才能够保持心脏一直维持这个劲儿，始终规律的去跳。所以才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平气和呀。
1: 嗯，
0: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嘛。
1: 嗯，还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说保持心平气和哈。这个心气儿啊就不能少，但是也不能过剩。
0: 对。
1: 哎，心平气和，心率就稳定。
0: 对。
1: 这才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0: 没错啊。
1: 那周老师，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心气平和，通过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就能做得到呢？
0: 当然可以啊。呼吸吐纳就是实现调整心气平和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啊，你不用刻意的去什么买呀，各种所谓的什么滋补的啊，或者方药药物啊，说补益心气的啊，补充心气的，补充心阳的。
1: 嗯，
0: 啊，你就记着，再好的方药，再好的药物，它也没有办法能实现那么的均衡，要么是多了剩了，要么就补的不够少了。怎么能均衡？就是我们的呼吸喘气，学会均匀呼吸的喘气，把吐纳的方法学会，成为日常习惯的保持，你的心气就会一直平和，你的心率就会一直稳定啊。
1: 嗯，那具体我们这个呼吸吐纳当中，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方法呢？
0: 我的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
1: 嗯，
0: 啊，就做这个。在什么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就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去做。怎么做啊？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入静啊，让心得静下来，别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围的环境也要安静下来。入静以后，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正中心，也就是正中点这个位置。很多同学能找到这个穴位，叫膻中穴。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啊，默数六个数，把气吸满，然后让胸腔处于完全充盈上浮的状态。吸满以后屏住呼吸，憋气，憋多少呢？憋气6到9秒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放在胸前叠放的双手，在膻中穴按压的双手开始用力的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你这口气憋不住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把这口气缓缓的把它呼进，然后再进行吸气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一直练习做多少呢？连续做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平和心气，任何人都应该学，每天都可以做，让自己的心气平和，心脏心率稳定。啊，需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做呀， 你要么是在午饭前一小时，要么是在午饭后一小时再做，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把它形成日常的习惯。你越做你会发现你心脏心率越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说对于各种心脏，比方说已经产生这种器质性病变损伤的这些朋友来说，又刚才讲到像冠心病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有心衰了、心梗了啊、心脏有炎症感染了、房室传导阻滞了、瓣膜受损了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了，在稳定心率做呼吸吐纳平和心气的同时，那你肯定还得去除心脏当中的浊毒啊。因为你心脏形成那些器质性病变的损伤啊，是已经浊毒形成了才会造成的。你比方说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心肌细胞啊、心脏房室的间隔啊，它出现了各种病变、各种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这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那浊毒哪来的？我之前一直在讲，一个是外源性的，包括什么食浊，就吃的各种食物，还有体内预制的浊气所化生的。因为浊气你始终不会吐纳的方法，你排不出去，它在体内就会逐渐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你再不清，对组织器官造成破坏损害，同时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这不互生互化的关系吗？所以说很多病不就这样吗？反复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做，帮我们把浊气排出去，然后呢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这浊毒把它清出去，同时呢还要对受损的，比方说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啊心脏的这些组织，由于浊毒的这种腐蚀破坏造成的损伤和病变，你得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啊，只有这样最终逐步的才能恢复你的心功能啊。
1: 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了。
0: 嗯，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都现在就是跟着您一直在做，
0: 嗯，
1: 哎，也都收获到了好的改变了。
0: 嗯，好。嗯，
1: 但是毕竟身体出现的各种病变呢、损伤呢，是浊毒造成的。
0: 对，
1: 那肯定还得是把这个浊毒清出去，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
0: 嗯，没错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清浊毒啊，用这个我跟大家这两天讲到的这个国家级专利的保护配方，的确。他这个方子定位非常准确，你千万别把它当作普通的传统的什么滋阴降火的、补肾固精的，也不是什么疏肝解郁的，也不是安神止痛的，更不是补气养血、舒筋活络的，是专门清除体内浊毒的。而且呢，连带历史、出处、背景，包括它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个方子里面这个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比方说用这个成分当中取这个性味，像酸味、苦味、甘味、辛味、咸味，把这五味都给聚全了，集合到一块了，然后呢进入三焦以后，通过三焦层层渗透，然后直至到全身所有的脏器，都能把这些浊毒完全把它去除干净。你比方说在心脏方面的浊毒，那这个去浊毒的方药取这个性味偏性啊，从三焦入手，心脏在哪儿？心脏是不是在上焦啊？那上焦就方中这个，比方说心这种性味和肝这种性味，它俩组合到一块儿，分工明确，专门比方说能去除像血管啊、血液当中啊这些浊毒啊、心肺的浊毒啊，还能够在清除浊毒同时啊，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善行通散，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整个上焦当中所有的这些大量浊毒的堆积，比方说血管，比方说经络当中堵塞的问题，它逐渐的什么给它疏通通散了。最常见的比方说血当中形成的血栓啊、硬化的斑块啊各种这种形成的这种胆固醇脂类物质啊，它都能够把它给松散了，逐渐的把它瓦解了，然后呢逐渐的把它清出去。你想想疏通开了之后呢，血液当中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血管通畅了，血液运行畅通了，心脏供血就好了。再就是利用人家特殊这种炮制和制备的工艺， 在辛味这种性味当中又把它的偏性给激发出来了，取性味的偏性去浊毒的力量更强大了，可以扩散到全身了，从血管到心脏，到整个到肺脏，甚至到整个头面部五官呼吸道，所有这些浊毒物质它都能够充分的把它给它清除掉。用现代话说怎么呢，就是比方说大量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啊，自由基物质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各种微生物啊，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就这些浊毒最终能通过什么呢，通过汗液能排出去，因为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法就能排出去。
1: 嗯，
0: 就用上之后患者会发现排汗量明显浊毒，这是往外清浊毒的表现。与此同时把浊毒清干净了之后啊，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它运用的都是平和之物，药食同源，滋养之物，所以说对于受损的这些细胞组织和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能进行充分全面的营养，最终实现咱们器官功能的恢复。哎，这是你今天因为你聊到了这个关于心脏的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包括还是肺脏的问题，只要是上焦之浊毒通过服用去浊毒这方剂，大家会感到身体排汗量的增多，随之而来的加上配合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把浊气再排出去，不管是症状还是病理性的病变损伤，你相对来讲如果是症状较轻的一些轻症患者，一般来说呢一个小周期的时间内基本上就能够完全实现了，那较重的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心脏心肌功能受损严重的这类患者呢，正常来讲一个大的周期用量，最终呢从清浊毒啊到营养到修复最终到功能的恢复，一个大周期的用量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嗯，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难怪能成为国家级的专利保护的配方哈，因为它不仅是能够去除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和修复，
0: 对
1: 啊，实现功能的恢复。而且呢，楚老师也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说尽量跟企业那边呢，争取一下，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
1: 希望大家体验一下去浊毒给身体带来的真实的改变，
0: 嗯
1: 嗯，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建立起强大的信心。
0: 对对对啊，但是今天啊，人家昨天联系肯定没给我准确这个答复，到底行还不行？
1: 嗯，
0: 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啊，明天呢，人家说能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大家等等吧，明天有消息我再跟大家说。
1: 嗯。嗯，太好了，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来接听听众朋友所问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1: 嗯，你好。
3: 你好，楚老师啊。
0: 你好，
3: 楚老师。听说你跟厂家沟通了，要给我们征集一些那个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要免费给我们试服体验，是不是？
0: 是，这想法有。哎，而且昨天呢我也跟这个企业方面也都聊了啊，但是啊现在没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啊，但现在不敢百分百确定，我估计明天应该能给消息啊。
3: 哦，那楚老师啊，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们的患者这么好，太实在了，说实在太有责任心了
0: 啊，应该这么说。
3: 给我们试服的体验机会，让我们心里更放心，太感谢你了。
0: 对，其实就是让大家呢，如果能得到这个试服的机会，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方剂去浊毒，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上加好，是吧？大家自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变化，啊，才能证明我的浊气和浊毒理论对于各种病症是有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大家才会认可嘛，对不对？嗯。

0: 师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嗯，
0: 也是很认真的学习你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哎，
0: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试服的机会啊？
1: 如果说企业方面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试服的条件，那你就尽量争取呗。哦，
0: 嗯
1: 嗯，
0: 那楚老师啊，长话短说，我跟你汇报汇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1: 嗯，好啊。
0: 我主要是个肺子的毛病。
1: 嗯，
0: 前几年呢，有一次严重的发烧，引发的肺部感染。
1: 肺炎。
0: 嗯。肺炎。那时候除了高烧，还有剧烈的咳嗽，一咳嗽就止不住。
1: 嗯。
0: 浑身冒汗呐，然后胸闷气短的情况有。
1: 嗯嗯。
0: 咳的都是那又黄又黏的痰，在医院扎了几天点滴，烧算是退了，咳嗽也减轻了一些。
1: 嗯。
0: 我以为身体没事了，就正常的生活呗。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频繁干咳，有时候胸口发闷
1: 啊，
0: 换季节或者受凉以后，咳嗽会明显的就加重了。
1: 嗯，
0: 平时总感觉肺部不清爽，像有东西堵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1: 啊。
0: 去医院复查，查出肺部有小结节，医生说炎症，遗留的什么病灶。
1: 嗯，
0: 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现持续性的胸闷。免疫力严重下降，经常感冒，呼吸道反复发炎，哎，人也没有精神头，后期还查出局部有肺纤维化。
1: 你看，这就是这一个最开始就是肺脏当中浊气重，浊气过重，用塞肺脏的清阳之气，导致肺气不足，影响它宣发速降的功能，清阳之气没法往上走，被浊气压制，气机不通。所以你必须要练习呼吸吐纳，做了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一定要把肺脏的浊气把它吐出去，你的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0: 哎，你说的没错呀，楚老师。
1: 嗯，
0: 刚开始啊，我也是试试看，就跟着练习了几次那个六字诀那个四字经
1: 啊。
0: 哎，你说是专门针对这个肺脏的？
1: 对呀。
0: 哎，我就发现练了几次以后，肺里边那些不清爽的感觉减轻了。好像堵着东西变小了一样
1: 啊！
0: 后来我就坚持每天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0: 现在已经练习一个多月了。
1: 嗯，
0: 现在人明显有精神头了。
1: 好，
0: 走路快一些，也不感觉那么憋闷了。
1: 这不都效果吗？
0: 嗯，现在干咳的情况减少了，
1: 症状都减轻。
0: 嗯，真的感觉肺子里特别清楚。
1: 嗯，
0: 但是我上周去复查，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大小没什么变化。
1: 嗯，
0: 肺纤维呀也没有什么好转。
1: 嗯。
0: 我很担心这个结节增大，纤维化加重。
1: 嗯、
0: 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些这个，器质性这个病变，一定要是清浊毒啊。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你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你做吐纳呀、啊，是把肺的浊气往外排，你肺脏出现的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啊、病变呐、啊，包括形成炎症啊、形成感染呐、啊，啊，包括你说局部可能有轻微纤维化形成。包括长这个结节，这都属于叫器质性病变的发生了，那就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对肺脏造成的损伤。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呢，你虽然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浊毒还是在肺脏当中继续的对你的肺组织进行毒害腐蚀破坏，你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重。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一定啊要结合去浊毒的方法，但是吐纳的方法要形成习惯，要坚持去做，要不然你这浊气在肺脏当中聚集，不把它吐出去，它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那你这情况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呢，做吐纳同时再结合去浊毒方法，把肺脏的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呢，对于你受损的这种肺细胞、肺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慢慢实现你肺功能恢复，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哦。
0: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先去排个号行吗？等你把那个清浊毒的方剂整起来以后，一定给机会让我试服啊。
1: 行，我看看这个企业方面明天具体怎么答复吧。啊，能给大家创造的话是最好，那你就尽量争取，好不好啊？
0: 好、哦，
1: 嗯，
0: 那就谢谢麻烦楚老师了。
1: 哎，没事，哎、好，再见，哎，
0: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

0: 自古体验的机会。
1: 哎哎，
0: 也太给我感动了。
1: 啊，
0: 你说你每天吧不辞辛苦的就给我们讲课，就很感谢你了。那这回吧还给我们争取去浊毒的方剂，还要免费给我们试服。哎呀，真是的，说什么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情。
1: 哎哎，
0: 朱老师，我也想体验去浊毒的方剂、行吗？
1: 嗯，看你具体身体情况啊，有没有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另外一个呢，现在企业方面呢还没给我准确答复啊，说具体能不能给咱们这边患者能有一个体验试服的一个机会，还没给准确答复。如果说明天能给准确答复，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好。
0: 那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啊，
0: 我还得麻烦你吧，给我看看。我如果吧哈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就能好到什么程度？
1: 你什么情况啊？
0: 我得风湿性关节炎都已经是3年了
1: 啊、
0: 主要吧就是这个双手的手指、手腕还有膝盖
1: 啊，
0: 就关节严重，就这些地方吧，就是常年的它发沉僵硬。
1: 嗯，
0: 尤其吧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关节僵硬吧哈，要活动20-30分钟才能缓解，偶尔的吧还会有就是轻微的红肿，
1: 红肿胀疼啊。
0: 但是这些吧我贴的膏药或者是吃一些止痛的药就能缓解。
1: 嗯，
0: 我现在吧最担心的是啥呢，是这个心脏
1: 啊。
0: 我3年前吧就确诊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病
1: 啊、
0: 心肌劳损，就是经常的吧心慌心悸，哎呀什么都不干你就坐着看电视，也会吧就突然吧就心跳加重，
1: 嗯，
0: 胸口发闷，
1: 嗯，
0: 我还经常头晕，就是容易疲惫，又提不起那个力气来。直到吧我练习了呼吸吐纳以后
1: 啊，
0: 哎呀很多症状才缓解。
1: 排浊气就是能帮你缓解消除症状的啊。
0: 啊，
1: 嗯，
0: 我练习了好就是好几种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吐纳闭气法，
1: 嗯，
0: 六字诀的喝之音，吹之音，
1: 嗯，
0: 还有那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都做啊。啊，
0: 我都练习啊。
1: 嗯，
0: 我现在吧身体吧就没那么疲惫了，
1: 嗯，
0: 就觉得吧哈有力气了
1: 啊，
0: 你早上起来就关节僵硬的情况减轻了很多
1: 啊。这不好吗？嗯
0: 嗯，而且吧就胸闷呐、呼吸困难呐、这些问题都有好转。
1: 嗯，
0: 我觉得吧我整个人就轻松了很多
1: 啊。
0: 啊，楚老师，这是吧我那个吐浊气才带来的变化吧。
1: 对呀，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气往外排。因为你这是属于风湿性的病嘛，风邪湿邪，这些邪浊之气郁滞体内，给你带来各种关节这种胀疼僵硬这种情况啊。这些邪浊之气聚集的多了，没有把它排出去啊，就逐渐的会化生浊毒。用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就会导致你形成各种什么风湿类风湿性的各种这种治病的因子
0: 啊
1: 什么 A 组的溶血性链球菌、乙型链球菌，各种链球菌就形成了，开始发生关节性感染，心脏瓣膜受感染破坏，形成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吗？
0: 嗯，
1: 啊，心脏瓣膜也出现受损了，心肌细胞也受损了，这不都器质性病变吗？这不都是这些风寒湿邪这些邪浊之气啊，没有把它排出去，慢慢的化生浊毒了，然后形成了这种毒害迫害炎症细菌，然后呢给造成的这种器官性的损伤吗？所以说呢你练习呼吸吐纳，把浊气尽快往外排，这样一来你症状就会逐渐缓解，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然后呢你身体当中这个浊毒现在肯定是形成了，因为已经形成器质性损伤了，你必须把这些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这些浊毒给你的组织器官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和破坏啊。那就得用专门去浊毒对应的方剂，因为你这个通过呼吸喘气儿，你把这个浊毒给它呼出去是不可能的。然后把浊毒清出去了，对于受损的、遭到破坏的，咱们这。

0: 些组织细胞啊器官呢、啊、进行营养和进行完全性的一个修复过程，那咱们这些功能慢慢的逐渐就能恢复过来啊。
1: 是楚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说了，就是浊气吧和这个浊毒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0: 对呀、啊、
1: 我现在吧就是每天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1: 但是吧只能就是吐出浊气，
0: 对，
1: 就身体里的吧哈的浊毒如果不清除，我的毛病吧还是好不了。
0: 对，
1: 如果我能用上清浊毒的方子，那我的关节啊和心脏的病变损伤是不是就能恢复了？
0: 对呀、啊、它得需要个过程和时间啊，因为你这个整个心脏瓣膜都受损了啊，尤其是受损的瓣膜的一个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时间，肯定的，正常来说像这种情况都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来用，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哦。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哈、嗯，我就更着急吧，就是要这个吧特殊的方剂了。那我天天吧哈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是排那个浊气，
0: 嗯，
1: 就差那个去浊毒的方的了。
0: 嗯，
1: 如果体验不上吧也没事儿，我正常吧花钱买。就是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就需要用大周期的还是用小周期的，用量合适。
0: 嗯，告诉你了吗，你这情况你肯定得是大周期的量，你小周期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心脏瓣膜已经造成已经器质性破坏和损伤了，所以说你肯定得按大周期用。
1: 好、
0: 嗯、
1: 那我明白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关注你的节目，我等着你好消息。
0: 嗯，可以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咱们争取到这个体验试服的机会，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哎
0: 好，哎，再见啊、哦。嗯，
1: 哎，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哈，我们的节目呢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这个电话也不能再继续接听了。那节目最后呢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嘛，明天一定要及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楚老师和企业那边进行沟通，明天应该会给一个结果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得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并且是可以拿到免费的试服体验的这个名额，那就看明天的厂家的答复的结果了哈。希望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

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考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女人闪婚后发现看似温柔的丈夫竟有家暴恶习，另一老太因为感情猜忌常年殴打丈夫，最终酿成惨剧。两起案件当事人都遭受了家暴伤害，不同的选择使他们获得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施暴者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家暴噩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一天，南方一居民楼里，一位中年男子刚刚下班回家，他在换鞋的时候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个快递。当他看清楚寄件人名字的时候，他便愤怒地冲到屋子里面，只见一个女人在厨房做着饭，看到男人生气地冲了进来，他明显吓了一跳。可是男人不容分说，一把扯住女人的头发，开始拳打脚踢殴打女人，边打边说，你还说跟那个网友没关系，人家这礼物都寄到家里来了。直到他打累了，他才气鼓鼓地回到了卧室，只留下遍体鳞伤的女人呀坐在地上哭泣。刚刚被打的女人叫蒋小媛，28岁，是一名网络主播。而打她的是她的丈夫童伟，35岁，是一家地产公司的经理。当年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后，童伟便开始追求蒋小媛，一个月后他们便确立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童伟很体贴，他总能在蒋小媛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蒋小媛喜欢的咖啡口味，蒋小媛的生理周期等等，童伟都记得很清楚，这呀让蒋小媛很是感动。可是他们身边的朋友并不看好他们，虽然蒋小媛善良充满活力，但是蒋小媛她相貌平平，身高也不到1.6米，家里条件更是一般。而反观童伟，又高又帅，家里条件又好，所以啊，大家都认为这个童伟只是玩玩而已。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恋爱几个月后，童伟便向蒋小媛顺利求婚成功了，两人登记结了婚。可是甜蜜的日子没过多久，蒋小媛便发现这童伟的脾气阴晴不定的，经常乱发脾气。起初蒋小媛以为童伟只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便没往心里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蒋小媛她改变了对童伟的看法。这一天呢、啊、像往常一样，蒋小媛在家里直播的房间直播带货，而童伟呢闲来无事，也拿起手机观看起蒋小媛的直播。看着看着，童伟便看到了一位叫吴言的男粉丝给蒋小媛留言说，宝贝，你身上的痣真性感。童伟看到后很生气，他认定蒋小媛和吴言一定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事实上这个吴言他只是随口一说，两人并无不当的关系。但是蒋小媛来不及解释，童伟便把他摔倒在床上，用力反复殴打他的脸部。幸好这时公婆及时赶来，阻止了童伟继续家暴。可是当天晚上，蒋小媛彻夜难眠，她没想到曾经温柔体贴的丈夫竟然会动手打自己。她很伤心地便向童伟提出了要离婚。而童伟呢，恢复平静后又开始变得温柔起来，他开始诚恳地向蒋小媛求原谅，并保证不会再犯了。蒋小媛很心软，便原谅了他。不久后蒋小媛便怀孕了，生下了儿子晨晨。本以为儿子晨晨的出生会让童伟的暴脾气有所收敛，可是让蒋小媛没想到的是，这接下来童伟的家暴竟成了家常便饭。
1: 婚后几年，童伟只要稍不顺心就对蒋小媛拳脚相加，而每次施暴后他又会痛哭流涕真诚道歉。就这样，蒋小媛每天生活在心惊胆战中，渐渐对婚姻彻底失望。但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她仍旧默默忍受。然而不久后，一件快递彻底击碎了她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
0: 这一天傍晚，童伟像平常一样下班回家，他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箱苹果，是粉丝吴言给蒋小媛寄的。童伟看到后很生气，他认定蒋小媛和这个吴言一定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事实上 这个吴岩他只是不断的在蒋小媛的直播间买东西，不合适了又给蒋小媛寄了回去。可是童伟根本不给蒋小媛解释的机会，一直殴打他。这一次公婆不在家，无奈的蒋小媛只好报警求助，做了伤情鉴定。而这之后呀，童伟又开始很真诚地求蒋小媛原谅，这一次童伟还跪下了。蒋小媛为了儿子晨晨的健康成长，便不再追究童伟的家暴责任。可是蒋小媛想不明白，为什么此前如此体贴的丈夫竟变成今天这副魔鬼般的样子呢？为了弄清楚真相，蒋小媛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了解到，原来这童伟的脾气一直很暴躁，之前的女朋友都是谈一个分一个，没有人能受得了他。

0: 童伟也知道自己的脾气很暴躁，所以当他遇到善良充满活力的蒋小元，便对蒋小元的外貌没有过高的要求。蒋小元这才明白，原来此前童伟的体贴都是装出来的。这一次蒋小元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婚，可是童伟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担心离婚后就再也找不到老婆了。无奈的蒋小元只好带着晨晨回到了娘家。这之后童伟便开始骚扰跟踪和殴打蒋小元和他的家人。蒋小元经常提心吊胆，害怕他和家人受伤。
1: 走投无路的蒋小元最终决定去法院起诉离婚，同时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收集了自己被家暴的证据，比如报警回执、伤情鉴定意见告知书、伤痕照、童伟威胁他的聊天记录等。他将这些证据交给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蒋小元的做法能保护自己和家人吗？童伟又是否会同意离婚呢？
0: 对于蒋小元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童伟说这只是夫妻间的小吵闹，是家事。那么童伟对蒋小元的伤害行为真的只是家事吗？不，这不是，这是家暴。那么被家暴的蒋小元又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26条，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旨在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阻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蒋小元因为被童伟家暴，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而法院在审查蒋小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以及各项证据以后，认为蒋小元确实存在人身安全的威胁，便立即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蒋小元和家人的安全，禁止童伟暴力威胁辱骂蒋小元，禁止童伟骚扰跟踪接触蒋小元及其亲属。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童伟总算消停下来，很快法院便开庭审理了本案。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蒋小元和童伟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儿子晨晨由蒋小元抚养更有利，于是判决准予他们两个离婚，儿子晨晨的抚养权判给了蒋小元。拿到离婚判决的蒋小元，他放声大哭了一场，于是他便带着儿子和家人离开了这一座充满痛苦回忆的海边城市。他来到了新的城市，开了一家花店，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而童伟也意识到自己脾气暴躁，多次婚恋失败，好不容易遇到了善良充满活力的蒋小元，愿意跟他结婚生子，但是他却没有好好珍惜，他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中。在本案中，蒋小元被童伟家暴，他勇敢地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制止了童伟的家庭暴力行为。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案例也是一起家暴案，这起家暴案是女人家暴男人，而且施暴者还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她竟然活生生地把自己的丈夫给打死了。
1: 老人和邻居下棋，老伴儿却匆匆赶来，一把掀了棋盘。
0: 我说你怎么天天往这跑，原来是在这里跟别人眉来眼去的胡乱勾搭。
1: 老伴儿因情感猜忌，常年对老人实施家暴，他却从不反抗。
0: 紧接着孙秀他还不解气，他转身拿起了水果刀，开始使劲地割陈建明的身体。
1: 老人的一再隐忍没能换来老伴儿的理解，反而使得家暴不

0: 断升级，老人最终为何丢了性命？家暴噩梦正在播出。
1: 这一天，北方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一位老头和一位老太太正有说有笑下着棋。这时老头正盯着眼前的棋盘犹豫不决，老太太便拍了拍老头的手臂笑着说，哎呀老头子，别再想了，该下了。老太太手腕上的玫红色丝巾轻拂过棋盘边缘。这时突然来了另外一位老太太，二话不说把棋盘掀翻，咣当一声，黑白棋子洒了满地。随后刚到的老太太便开始指着老头破口大骂，老头则尴尬地拉着老太太快速离开了活动中心。那么这位老头和两位老太太是谁呢？他们有什么恩怨情仇呢？老头叫陈建明，温文尔雅，老太太叫孙秀，雷厉风行。年轻时他们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一对自由恋爱的组合。陈建明被孙秀身上的活力深深的吸引，不久后他们便结婚了。婚后性格泼辣的孙秀也会时不时的跟陈建明吵架，但是日子还算平静。在他们结婚的第十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们的婚姻开始有了裂痕。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让他们的婚姻产生裂痕了呢？在他们结婚第十年的那年春天，陈建明被单位派到外地工作，认识了新同事阿芳。阿芳温柔体贴，很快陈建明便被阿芳吸引了，两人相互喜欢，于是便产生了婚外情。最终他们的恋情被孙秀发现了，以离婚相威胁，陈建明呢便与阿芳断了联系，回到了原岗位。日子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却有了变化。孙秀呀开始变得多疑，他总是觉得陈建明不老实，而陈建明由于曾经犯过错，他也失去了辩解的底气，总是用沉默来回应孙秀的质疑。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在猜疑中变得漫长疲惫，孙秀到现在还在怀疑陈建明会出轨，并因此多次和陈建明吵架，殴打陈建明，导致陈建明受伤。
0: 多年来陈建明一直忍受着妻子孙秀的家暴，他也想过向外界求救，但又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毕竟自己有错在先，他不忍心让孙秀承担法律责任，更担心儿子会因为他们的夫妻矛盾而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家里的情况。陈建明本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1: 这一天，陈建明和邻居老太太白春兰在社区活动中心下着棋，这时陈建明正盯着眼前的棋盘犹豫不决，白春兰便拍了拍陈建明的手臂笑着说，哎呀老头子，别再想了，该下了。正当陈建明要落子时，棋盘突然被掀翻，咣当一声，黑白棋子洒了满地。陈建明抬起头来，看见掀棋盘的是妻子孙秀。陈建明正想要解释的时候，孙秀就铁着脸说，我说你怎么天天往这跑，原来是在这里跟别人眉来眼去的胡乱勾搭。孙秀的大嗓门让活动中心的老人纷纷看起了热闹来，而白春兰的脸呀瞬间长得通红，说道，哎呀就下个棋，你至于吗？孙秀生气地走到白春兰面前大喊道，你个狐狸精，你还在嘚瑟什么？说着他便扬起手来想要打白春兰， 陈建明及时拦下了。陈建明啊，气得手微微发抖地拉着生锈的手说道：你发什么疯？你要发疯回家发去。说着便拉着孙秀往家里走去，而孙秀则大喊道：你还在护着那个狐狸精是不是？现场瞬间乱成一团，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一周后，陈建明到菜市场买菜，遇到了老邻居，低声跟他说：哎，老陈，最近你老婆见人就说白春兰勾引你，你看这是闹的呀，人尽皆知啊。回家路上，几位老太太看见他也开始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让陈建明难堪极了。
0: 陈建明内心觉得孙秀的行为很过分，但是为了维持这段婚姻，他没有辩解，更没有向孙秀讨说法，只希望生活能尽快平静下来。然而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隐忍而结束。
1: 几周后的一个周末，陈建明和邻居老周约好了到社区活动中心下棋。陈建明在出门的时候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个快递，他便把快递拆开一看，是两盒点心兰花酥。他把兰花酥拿回了屋子，放在了餐桌上，让孙秀尝一尝。而孙秀看到点心的包装上系着玫红色的丝带，跟白春兰经常系的丝带同色，他心想一定是白春兰那个狐狸精送的。他压住心中的怒火，阴阳怪气地质问陈建明：看这点心的名字和包装，是白春兰送的吧？陈建明已经厌烦了孙秀的质疑，便淡淡地说了一句：一位老朋友寄的。孙秀不相信，紧接着追问：是吗？哪位老朋友啊？陈建明担心孙秀会因为这种小事又跟他纠缠起来，他便只想着赶紧出门找老周下棋去。看见陈建明转身，孙秀的情绪失控了，他认为陈建明一定又是找白春兰约会去了，他便拿起剪刀走到陈建明的身边，想要戳陈建明。而此时陈建明眼疾手快，他夺过剪刀扔到角落里，大声地对孙秀说道：你发什么疯？于是他再次转身要出门。这时孙秀像疯了一般，从角落里把剪刀捡了起来，再次走向陈建明，直戳他的肚子。陈建明疼得倒在了地上，他痛苦地瞪着眼睛看着孙秀，艰难地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报警求助。而孙秀立马抢过手机扔到了地板上，说道：打什么打，不许打。紧接着孙秀他还不解气，他转身拿起了水果刀，开始使劲地割陈建明的身体，割伤了陈建明的腿、胳膊和手掌，并反复说着：看你还怎么勾引别人，看你还怎么下棋，看你还要不要听我的。直到陈建明失去了意识，孙秀才停了下来。与陈建明约好一起下棋的老周迟迟未等来陈建明，打他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听。于是老周心想，这老陈一向很守时，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便到陈建明家里找人去了。老周一进门看见陈建明躺在了地上，已经昏迷了，地上呀全是血，而孙秀则平静地坐在沙发上。老周大喊救命，并慌张地拨打了120。救护车及时赶来，将陈建明送往医院救治，最终没有能抢救过来，陈建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了。随后孙秀便主动报警投案了。坐在审讯室的孙秀始终重复着： 他是我的男人，我想走。

么管就怎么管，这是我的家事，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要杀他。那么以家事为名就可以随意伤害吗？不是故意的就不需要担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最终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孙秀提起了公诉。孙秀明明杀死了陈建明，可是为什么检察机关会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核心的区别在于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仅追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死亡结果持过失的态度，而故意杀人则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和间接故意，两者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区分，但结果都是导致他人死亡。我们回到本案，孙秀多次家暴陈建明，导致陈建明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孙秀作为陈建明的妻子，主观上并没有杀害陈建明的故意，而且他使用的作案工具和捅刺的部位也都并非致命，因此他的行为更符合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孙秀具有自首的情节，而且是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决孙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庭宣判当天，孙秀喃喃自语：我就是想让他听话而已。陈建明被孙秀多次家暴，但他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也不想让孙秀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不想影响儿子的生活，便一次又一次忍受了孙秀的家暴，没有向外界求助，最终因为被家暴失去了生命。而孙秀也为他的家暴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观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丈夫家暴妻子，另一个是妻子家暴丈夫，他们共同揭开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真相。爱不是控制的借口，婚姻不是家暴的护身符，所以大家被家暴了，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可以向身边的亲戚朋友求助，也可以向双方的工作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求助，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报警求助，保留好报警回执。伤情严重的要及时做伤情鉴定，并保留好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票据等等，根据伤情的结果要求公安机关做出相应的处罚，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记住，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的忍让换不来恶魔的慈悲，但法律的铁锤能砸碎禁锢你的枷锁。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 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您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
8: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们都说现代社会呢经济发达，物质充足，人们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医疗条件先进，是吧？我们的社会平均寿命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平均寿命的提高并不

是大家寿命极限的提高。人类寿命的极限最近几十年来啊，是在不断的降低的。我记得30年前，欧洲还有一个130岁的老太太。10年前，咱们中国的新疆还有一位121岁的老人。而现在最近几年的数据啊，我没关注啊，都不知道还有没有100岁以上的了。能活到中医说的天年，也就是100岁以上的人，估计啊，全世界都很少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平均寿命的提高，是什么原因提高的呢？毫无疑问，是医学的功劳。40年前，心脏病发病以后，死亡率几乎是100%。而现在呢，只要抢救及时，是有一定的概率能救活的，对吧？70、80年代的时候，发烧还经常能烧死人呢。现在要是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个叫医疗事故。你包括一些恶性病的患者，现在的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都比10年前提高了很多。就是说，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其实是让病人多凑合几年的技术提高了，而不是健康水平的根本改善，不是自然寿命的延长，对吧？那么我们讲，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这么久啊？多方面的关系，是吧？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心态、生活环境等等，都会影响。但是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跟医疗条件关系不大。你看，全世界所有的长寿村都在哪儿？都在大山里面，都是些经济不发达、信息沟通不方便、比较原生态的村子，对不对？你看，我们只听说有长寿村，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有长寿市吧？所以，长寿跟医疗关系不大。你想啊，那些个长寿村的医疗条件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一比，谁更好一点？那肯定是城市人民医疗条件好，是不是？可是长寿老人的比例啊，我有一次呢，看巴马的资料啊，广西巴马的一个镇一共是16、7千人口吧。居然有160多位百岁老人，平均100人出一个，是吗？同年北京的数据是多少呢？2000万人口，23位百岁老人，平均100万出一个百岁老人。也就是说，巴马的长寿老人比例是北京的1万倍左右。所以长寿跟医疗关系不大。那跟什么关系大呢？跟生活方式。咱们现在的人普遍生活方式都不好，对吧？你看前两天我跟一个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冯老师，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现在的人呢，就像基因突变了似的，什么病都找上来了。你看，我们总愿意和过去去比较，但你想明白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现在吃的很多都是科技与狠活。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些蔬菜水果上面很多都是一些农药残留，而且很多都是那种
脂溶性的药物。说啥叫脂溶性啊？就是你通过水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得通过汽油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冲一冲不好使，你顶多是把上面的这层浮土冲进去了，那残留的脂溶性有毒的物质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讲话了，这水里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个水果在那儿放多少天它不带烂的，总是那么新鲜。还有像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对吧？养的那鸡下的那个蛋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15-16天你再不吃的坏了。现在你买那个鸡蛋你看看，往冰箱里一放1个月2个月它都不带坏的。那为啥呀？它经过处理了。再有过去你吃那个肉香不？那现在呢？你别说肉了，连香油都不香。过去喝猪大骨头汤能补点钙，现在呢那猪自己都缺钙呢，那还补啥呀？你看过去很多农村老人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你听谁说吃补药啊？像什么鹿茸啊、灵芝啊，过去能有几个人吃，对吧？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70-80岁了照样下地干活。你再看现在那人身体娇气的不行，稍微干点活哎呦不行啊，干不动了，连上个楼梯都费劲，对吧？所以你看现在那农村哪里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个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首先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代人的情绪。你看现代人什么病最多？肿瘤的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整就是肺上长东西了，一整就是肝啊、胃肠啊、肾啊长个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呢？突发性的这种猝死。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你再看现在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全是这个。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那好几个名人抑郁症不都自杀了吗？就现在这个压抑、生气、郁闷、焦虑无处宣泄，包括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得抑郁症的也是越来越多。这中年人是怎么回事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呢？病折磨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久而久之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最后很多老人选择了轻生。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人呢在调理身体的同时心理疏导也是很重要的。你就记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儿，到头来都是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过不去，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人这病都是咋来的？我跟你讲，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操劳累出来的。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

山呢，下边是个石啊。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那这座大山一直压着你，你想一想吧，你身体里的疏泄能好得了吗？那谁是管疏泄的呢？这个问题咱们呢讲了很多天了，对吧？是肝。中医讲肝主疏泄，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一定是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呢？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哎，你品啊，你细品。那反过来呢，你看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肺子上面长东西了，而且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扯四个孩子，老头是天天不着家，就家里啥事儿也不管，天天就出去喝酒，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个人扛。讲话呢，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所以这样的人就爱得这病。那身体和心里全是累的。咱们大伙儿，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些情绪不好的、脾气不好的、爱生气的，包括总生闷气的，还有心里总合计事儿的，经常的疏疏肝、调调肝、养养肝，对吧？这样一来呢，活得更长一点，活得更好一点，并不难实现，对不对？我们总说活到100岁才是天年。那天年是什么？是老天爷给你的寿命。老天爷给你的你不要，你告诉我你多亏得慌啊。但是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有时候就容易钻牛角尖，是不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50来岁的人在地铁站里面跟两个小姑娘吵架，吵完了之后呢，人家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气得不行，忽然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你说在地铁里素不相识的人，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无非也就是踩了脚了，或者是挡了路了，什么什么的，哎，这点点的小事儿，是不是？就算是你占理，对方没理，也没必要去计较，对吧？计较来计较去，吃亏受罪的还是自己，何苦呢？佛家讲，人有三毒：贪、嗔、痴。贪呢，就是贪婪嘛，啥东西就想要的更多，想住大房子，想要有更多的钱，想这儿想那儿的，欲望很多。这嗔呢，嗔怪、嗔怒，责怪别人发怒。痴呢，就是钻牛角尖了，痴迷于某一个东西。咱们说啊，无论是什么，你太过于追求，太沉迷，痴了就不好。按照佛家的说法，只要你能克服了这个贪嗔痴三毒，你就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了。说到这儿啊，讲一个历史故事给咱大家伙听一听啊。这个故事呢很著名，好像之前呢也跟大伙讲过，它是发生在清朝顺治年间的，并且呢还留下了证据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故事的名字叫六尺巷。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在这儿呢给不知道的人、没听过的人讲一讲。这个故事说的是啊，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个叫张

精英的人，这个人不简单，当大官的，他是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咱们看电视剧《康熙王朝》，有个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这个张英啊，就是张廷玉的爸爸。那张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士，地位啊，那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在咱们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这种一家子爷俩都是宰相的，可能啊也就出了这么一对儿，也可能是我对历史不了解啊，还有别的我不知道啊，我知道的就这爷俩。那这个张英呢，最高是当到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个官啊，相当于现在什么职位呢？这大学士啊，大概于是等于名誉副主席，国家名誉副主席啊，是不是很了不起？更何况他还兼任礼部尚书，这个就不得了了。国家所有的祭祀、礼仪、科举，很多很多的事儿都归他管。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大概是相当于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对了，还有什么呢？外交部，跟外国打交道，互相派使者呀、商量事儿啊，都是礼部管。所以，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四个大部的部长，是个非常大的而且有实权的官儿。咱们要讲这个六尺巷的故事呢，就跟张英这个大官有关。说张英的老家在桐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桐城。有一次啊，张英他们家邻居要建房子，这家邻居呢姓吴，这个吴家呢家里也是当官的，结果两家呢在这个宅基地的这个院墙的位置搞不太明白了。吴家说，你们张家以前多墙啊要修过去三尺。那张家不同意啊，说没这回事儿。这两家的院子啊都很大，就过去那种官府大院嘛，两家大院的宅基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时间久远了，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是吧？咱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好多事儿年头多了以后记不清了，谁也提供不了证据，结果就争执起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边说你家占了我家三尺地，那边说我没占你的，你凭什么说我占你的呀？提供不出证据。这个吴家呢也很强硬，就到桐城县衙去告状，要求张家归还这三尺地皮。这吴家的老爷当的是什么官呢？是安庆府的知府，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市长，而且人家是在当地当知府，这个桐城县呢就归人家管，所以这个官司啊，桐城知县很为难呢。打官司的双方都是大官，张家的官更大，吴家呢是顶头上司。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对吧？一个小小的桐城知县哪边也不敢得罪，而且也没法公平的判，为什么呢？本身证据也都不足，事实不清晰，你就算是包公再胜也很难判这个案子，所以桐城知县呢就只能拖着，两边赔笑脸，就是不审不判。那官府不给解决，这个纠纷就越闹越大，最后两家动起手来了，打架了，还打伤了人。张家的人呢心里头就有气呀，就写信给张英，派人专

门送到京城，让张英啊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摆平吴家。这个信发出去以后，过了一阵子收到了回信了，来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首小诗，一首打油诗。怎么写的呢？这个诗是这样的啊，说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说这首诗是啥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说这么大老远的给我写信，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墙的一个小事儿。说这有啥好争的，他想要三尺城是吧，那万里长城到今天还在呢，可是修长城的是谁呀？秦始皇，他去哪儿了？秦始皇为啥要修长城？实际上长城啊，就是秦始皇修的院墙，他把整个国家都当作他的私产，当成他的家了，长城就是他给自己修的院墙。结果院墙没修完，他死了，是不是？您说他占了这么大个院子有啥用啊？这个诗啊，张家的人一看明白了，说争这三尺地没意思是吧，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往后退了三尺，修起了自家的院墙。吴家人一看说怎么回事啊，说他们家怎么不争了，主动退回去了。一打听就打听到了原因，听到了这首诗。吴家的家主呢一听这事儿，很羞愧啊是吧，你看人家风格多高，显得我们这个嘴脸就有点难看了，我们得向人家学习。于是呢就从两家争着想多要的三尺，变成了两家都退了三尺啊，退来退去都不肯多占。那最后怎么样呢？以前两家是共用一面墙，现在呢两家各自往后退了三尺，自己修了自己的墙。于是这两墙中间呢就空出了六尺宽的这么一条小路啊。刚才我说这件事儿是真实的，而且留下了证据的，就是这条路，路的名字也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六尺巷。这条小路啊到现在还有，90年代的时候我去过，亲自在这条小路上走了一趟。现在呀它已经是大名鼎鼎，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了。今天说这个故事给大家是啥意思呢？要一般人理解这个故事，无非就是说张英这个人高风亮节是吧，不仗势欺人，是个好人，大家要向他学习。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要懂得放下。实际啊咱们有可能花了一辈子去争取很多东西，像什么金钱名利地位是吧，争来争去，你能争的比这个秦始皇还多吗？是不是？秦始皇人家统一了六国，拥有了整个天下，可是他50来岁就死了，他给自己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墓，很多很多的陪葬品，兵马俑我也去看过，那个场面真的很震撼。这位秦始皇梦想着死了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去伺候他保护他，哎，结果呢兵马俑现在被挖出来了，到处展览，那还是他的东西吗？早就不是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越活越做减法，要懂得放下。你20岁30岁的时候要是问你什么是幸福，你会说有钱就是幸福，有房就是幸福，有车就是幸福，总之就是一个有字，有了才幸福。但现在你都60岁了，70岁了，甚至80岁了，要是再问你啥是幸福，你觉得呢？
要是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叫无。无病无灾无烦心事儿。那有人说了，说我有烦心事儿，我该怎么办呢？那就调呗。中医非常重视情绪的调节。其实啊，现在西医呢也开始研究情绪对人的影响了。可是他们研究的方式就有点问题。西医发展的时间短，没有时间去研究人。他怎么办呢？他就用动物去做实验。什么老鼠啊做实验。这个老鼠本来不生气，他就掐他尾巴让他生气。然后研究他的生理变化。你这就有问题了。你掐老鼠尾巴，老鼠又不会说话，谁知道它是生气呀，还是害怕呀？就算它是生气，可老鼠毕竟不是人，对不对？实验结果套到人身上不一定对。但是咱们中医呢，很早就总结出了情绪的影响规律，它可以干扰到气的运行。老祖宗把人的情绪呢总结了七种：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七情。其中呢，忧和悲比较相似，可以合并啊。恐和惊也比较相似，合并起来，就成了五种：喜、怒、忧、思、恐，是吧？这叫五志。志向的志，七情五志，所有的情绪，你太过分了，都会影响气的运行。所以中医讲什么？人最好的状态是没有情绪。你看那些个和尚道士，讲究一个心静如水，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他，这是最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你的情绪波动越大，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什么情绪都是这样，因为任何情绪都会引起气的运转受到异常影响。比方说怒啊，中医讲了，怒伤肝，肝在身体当中是将军之官，它是大将军，主管疏泄，就是血液在身体里流动的时候得有一个调动，哪个地方该血液多，哪个地方血液少，哪个地方血液需要及时供给，哪个地方血液需要缓着供给，这个是谁来管的呢？是由肝来管，它就是人血液循环的总开关，总调度。当你怒了以后，就是大将军生气了，那就不能冷静地去指挥千军万马了。那这个千军万马就是血液，然后这个调节调度的能力如果不行了，那人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中医讲，怒则气上，气大伤肝，肝血冲心。说啥叫怒则气上呢？就是说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是往上窜的。那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其实都应该有这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一发怒的时候，你会感觉脑袋胀乎乎的，然后两个脸颊发热。怒气大了以后呢，眼珠子都通红，那叫什么？血贯瞳仁嘛，是吧？额头上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都是明显的感觉突突的在跳，这都是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怕生气，很容易突发脑淤血、心梗。所以大家呢，尽量的不要生气，没意思啊。吃亏的到最后还是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那是他的错误，对吗？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你自己身体吃亏了，那你这不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那你不就傻吗？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

怒的时候，气会往上冲。这个气往上走，它要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气大了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损伤是最大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状态下呢，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这个斑块啊冲下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至少啊 30%-40% 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伤了肝之后，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啊疏通管道的能力下降，血管呢就容易堵。所以心梗、脑梗啊，在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血冲心。发怒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我之前呢调理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村子里面的大队干部，这人姓刁啊，50岁出头，啥毛病呢？肝上长了个东西，不是很乐观。我给他诊完脉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没想以后怎么个打算呢？他说我呀别的打算没有，就是啊挂念我母亲，我要不在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一看这人挺孝顺还有救，他就接着说，说我孩子多但一个也没成就啊。说完了马上就提起他在大队里的那些琐事，比方说什么人啊和他过不去，什么人和他不对付。聊着聊着，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经常和村里一些人生气，所以我就找到他这个病根了。我就说了，我说我给你开点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你把它吃了，我说没啥大问题。在我所遇到的病人里面，有比你重的也能好，所以别着急。那除了用药之外，我说你还要啊每天按一个穴位，没事就按，这个穴位呢能帮助你调节心情，按完了你会觉得心情舒畅啊。这个穴位叫消波穴，在哪儿呢？在臂外侧肘尖和肩峰的连线上，肘尖上五寸，按压有酸胀感。说这个穴位呢，从字面上解释呢，消就是消除，赶走的意思，坡呢就是湖泊的一个意思啊。你看那个湖泊都是什么样的？平静的，对吧？连起来就是消散浊气，恢复平静的意思。所以经常按摩这个穴位，可以缓解气郁胸闷，化解怒气。此外呢，我还特别的嘱咐他，我说你是大队的领导啊，你把心沉下来，好好回忆回忆，你呀都跟哪些人生过气，把这些人一一写在纸上，写完之后一个个回忆，看看都是因为什么事儿生的气。以前你一定认为他们不对，但现在你再想一想，或许有不一样的答案。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有天大的不对，但只要你生气了，那就是你的错，你不应该生气，生气不能解决问题。记住了，气是无名火，人人都得躲。我说完这些他就回去了，哎，还挺听话啊，就那16开的纸，他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写，写了4页，一个个的捋，捋一个就忏悔一个，觉得这气呀生得不值。就这样在我的帮助下，他这个病呢就大有起色，做 B 超检查肝上占位明显缩小了，

病也好起来，心态好了，人也顺了。后来这个老刁呢，还升官了，成为了村大队书记，既有了权了，又有了势了。老刁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是非常舒坦，偷摸在镇上买了一套小二楼的别墅，然后呢，把自己的老娘、老婆、孩子都接到新房子里住。他老婆呀，比他小10岁，叫什么名？叫小玉。那当年可是村子里边的村花，整个村就属他老婆最漂亮，身材、长相、脸蛋，那都40多岁了，还那么娇嫩。而且他老婆啊，在镇上开了一家企业，干了3年，事业做得很成功。后来有一天，这个老刁又找我了，说他老婆得了这个偏头痛，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医院去检查，有的医生说是血管性头疼，有的说是神经性头疼，也有的说可能是颈椎有问题，有的认为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造成的。总之吧，这说法是不一，诊法各异。最后老刁带着他老婆去市里的医院安排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结果显示脑袋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给他老婆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疏肝解瘀的药，并且还附上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搬家。这个老刁当时没明白，心想怎么还搬家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呀，就听话照做，带你的老婆从镇上的大别墅先搬回村里住，然后等你老婆把我开的药吃完了，你老婆的头疼就会好，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搬家了。后来没过多久，老刁就跑来告诉我说，冯老师真神了，我老婆的头疼真好了，而且也找到头疼的原因了。那咋回事呢？那阵子不是一家人都搬到镇上的大房子去住了吗？因为老刁平时忙，有时候呢也不回家，老刁的老婆小玉就和她婆婆，也就是老刁的老娘住在一起。小玉每次回家的时候，只要一看见婆婆，哎，就有点不舒服，头就开始隐隐作痛。晚上吃完饭以后，坐在一起看电视，婆婆呢就坐在边上自言自语，唠唠叨叨，听得小玉脑袋发胀。结果呢，到了夜里，小玉就睡不着觉，还做噩梦，时间一长就老头疼。最后他总结到，什么神经性、血管性偏头疼都不对，他这种情况叫婆婆性头疼。更有趣的是，他婆婆原先啊有慢性的肠炎，也是久治不愈，自从小玉搬走了以后，婆婆的慢性肠炎也很快就好了。原来婆婆得病也是因为老跟小玉生气，这种事儿在过去叫犯相，检查身体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大伙儿你看，老刁通过化瘀疏肝，肝上长的东西小了，老刁的老婆通过化瘀疏肝，头疼的毛病消失了，包括她婆婆也是不生气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这叫啥？病从气上得，这个病也得从气上没。所以大伙记住，你少生点气，就会多一点健康。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不同，遗传因素也不一样，有的人天生性情开朗，气血旺盛，受不得压抑，而有的人从小就中气不足，经常愁眉苦脸，忍气吞声。现在我们已经人到中年老年，想改变先天那很难了，但如果想不生病少生病，就得改掉这些不良习惯。总之啊，生气是很难避免的，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束手无策。那些修行比较高的和尚道士，人家真的能做到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他，几十年心里都不起一丝波澜。

0: 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很长的寿命。那咱们普通人呢，虽然我们无法做到不生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化瘀疏肝把气赶出去，虽然不能解决气的来路问题，我们就解决气的去路问题。我们努力啊，做到不生气，进求去病，远为强身。你包括一些心事比较重的人啊，最好还是先从情绪上调整过来。那些个烦心的事儿啊，你少想一点，尤其是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少操点心，对自己也好。其实这个生活中的事儿啊，都有个正反面，对吧？有时候你看着是坏事，其实呢，未必就不能变好。那塞翁失马的故事，咱们都知道。还有个小故事啊，讲给大伙听听。说有个老太太，俩儿子，一个卖扇子为生，一个呢，卖伞的。这个老太太呢，晴天的时候，就担心卖伞的儿子，觉得他生意不好，是吧？雨天的时候呢，又担心卖扇子的儿子，所以他天天不高兴。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说你反过来想啊，雨天的时候你就想卖伞的儿子，晴天的时候呢，你就想卖扇子的儿子，这样不就高兴了吗？确实啊，是这么个事儿，是吧？咱们没法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凡事啊，想开一点啊，别总合计不开心的事儿。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伙聊到这儿啊。然后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听完之后，仔细的想一想，人这一辈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说谁一生下来，什么事儿都给你安排妥妥当当的？没有。啊，你就算富二代也好，富三代也好，他人生当中也会有不同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遇到事儿了，别着急着生气发火啊，发脾气，把自己的坏的一东西都给家人，应该多想一想，多思考思考，说我这个事儿发生了，我生气能解决啥？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想办法把这个扣给它改开，解开。扣解开了，这气就顺了。你别觉得这是小事儿，当气顺了，你的气机就顺了。肝的疏泄啊，它自然而然就是顺畅的。说肝气顺，我们气机呢正常运转啊，你就不得病。你看很多人都是肝郁气滞，对吧？肝气郁结，时间长了大病小病都来了。所以没事啊，多想开一点。你就得像张英一样，你多想一想。你说你要换个人，那这事儿就大了，有可能闹出人命了，对不对啊？你不给我面子，我是大学士，怎么怎么的，别那么想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是奉劝各位老同志、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啊，咱们遇事儿啊，别急，别躁。世间的万事万物，它都有解决之道。你着急上火，是于事无补的。而且越着急越上火，我告诉你这事儿越难处理。忙中出错，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咱们大家伙也想一想，对吧？别因为一些小事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影响到自己的健康。说人这一辈子，你别管是百年也好，几十年也罢，不容易。是吧？你谁能保证自己下辈子还来的？没有。有没有下辈子那都不一定。所以说这辈子你得活值了，对吧？说你来这几十年，你憋憋屈屈的，你生气发火的，那你何苦来哉呢？对不对？ 高高兴兴，坦坦荡荡，这才是人生。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吧，不多说了啊，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

0: 调一天
1: 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 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荣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9: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

0: 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您说到要为咱们听众朋友联络一下专门去除浊毒的那个专利保护配方的具体事宜。
3: 对。
2: 您不知道，昨天您说完以后啊，这个听众的电话呀是络绎不绝的打过来。
3: 好、是吧。
2: 都是非常着急，就想着说能提前预约能用得上、就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3: 想用是吧。
2: 为什么节目开始就先问您这个问题哈，因为我特别的能理解大家这种焦急的心情。因为您之前也说过这个方子呢很特别啊，它不是说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的就能买得到的方子。
3: 对。
2: 所以昨天呢您说能帮大家呀联系企业那边，大家就更着急了。所以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最着急的就是这个去浊毒专利配方的事儿。
3: 其实我也是理解大家的心情。
2: 毕
3: 竟这个身体的一些病症长期带来这种痛苦，的确是让很多人已经心力憔悴了。
2: 对、
3: 是吧，你现在终于说有了好的方法，吐浊气去浊毒，其实这些都是大家伙这个非常好操作的方法。我们把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把它当做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和方式啊，你这样一来就能随时随地把咱们身体当中的浊气随时都能把它呼出去吐出去。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避免产生了新的浊毒的形成啊，是不是就能预防各种疾病病损的发生啊。其实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2: 对
3: 啊，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各种这个病变和损伤的患者而言呢，做这个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同时啊，那肯定啊还得要把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得配合使用。为什么呢？要把体内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生浊毒对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腐蚀破坏，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了。而且呢这个方子在去除这个身体当中浊毒的同时啊，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还能起到营养和修复的作用啊。这样一来就能恢复脏器组织的功能啊。但是唯独一点呢，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方子呢的确它真是很特殊，你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也用不上。但实事求是讲呢，我个人呢和这个去浊毒的这个研发生产企业负责同志呢，我们私下的私交这个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有这个交情。因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呢 经我手的很多患者在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呢，需要结合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全靠我来进行中间的联络和联系。所以说呢，这次呢能受邀来到你的这个节目是吧，咱们面对这个广大的听众也是一样，我呢肯定还会尽力的去帮助大家去联络协调这个事情，这个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啊。所以昨天呢我也是这个亲自给这个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准确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现在如果想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现在还真有机会，还真能用得上。
2: 嗯，
3: 啊，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昨天呢，我又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想着既然呢，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能有幸成为这个客座的嘉宾。
2: 嗯，
3: 啊，而且这段时间以来呢，咱们听众啊对我呢还是这么的认可，尤其是我的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系列方法呢，得到了大家伙如此的痴迷吧，可以这么讲，啊，通过大家的声音和反馈来看，大家练的学的都很认真，做的也很好，这个从我内心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会形成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啊。是吧，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练习，提升咱们全民的健康质量，这多好啊。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有很大成就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呼吸吐纳排身体浊气这方面做得好，坚持做有收获。那同时还得给大家再助把力啊。那咱们在去除身体浊毒方面，如果需要我们用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所以我呢跟企业方面还比较熟络，所以说生产企业呢，我昨天也提出个要求啊，我说能不能先免费的先争取一部分过来，干什么呢？给咱们一些啊这个身患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给他们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2: 嗯，
3: 体验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知道是专门排除身体当中浊气的，这段时间我都是，这是完全性的公益性的行为啊，都是教给大家的，大家参照着做也没花钱啊，还能收获一个好的变化。那么在去除浊毒方面呢，那么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伙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能让大家伙干什么呢？一边做呼吸吐纳排身体当中的浊气，同时啊再结合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体内的浊毒，让大家自己体验看看，这一结合之后是不是效果会更加的显著，这给大家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让大家自己感受到好上加好，体验到这种真实的这种效果，是不是能更加完全证实了我跟大家讲到的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能一个很好的证实啊？也就是说我说的和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高度一致，应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大家伙做吐纳的体验排浊气已经体验到了，那么在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好上加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伙对我的理论会更加的认可了，这样一来可能还这句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啊，这一点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所以昨天呢我和企业这个负责同志啊，我把我的想法呢也都如实的跟他们讲了，就想着说是你们企业方面看一看，说能不能呢先争取一点过来，我打算给咱们这些现在听广播听节目的，现在正在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练习的，而且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给这些患者来体验一下结合去浊毒方剂一搭配一使用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个健康收获啊！这是我昨天提出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想法啊。
2: 太好了，楚老师，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你看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哈，给大家传授健康知识。哎呀，这个，哎呀，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了哈。那这一次去浊毒的方剂呢，还能想着说给咱们听众啊争取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那我真是哈，我得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对您表示最最真挚的感谢。那我给您鞠一躬吧。
3: 哎呀，不，哎，你这太客气，太客气了。分内之事，我能做到的事情呢，我肯定都会这个竭尽全力的，是吧？我身边人跟我这么多年的，都是很了解我这为人的，
2: 啊，
3: 所以说我能做到的举手之劳的事情，还这句话，因为去浊毒这个方子。如果说没有我中间这个联络，那大家伙呢，他不是花钱多与少的事儿，他用不上。那我给联络了呢，实事求是讲呢，对我有没有好处？但是这个钱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肯定跟花钱多少，大家伙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了，肯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能拿分红，也不能拿提成。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太好了，大家把呼吸吐纳，把浊气排出去，再把浊毒清了，能把身体的这个病损病变和各种症候症状都解除了，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2: 嗯，
3: 对吧？所以这是我一直想要这个看到的。而且呢，至于这个免费体验试服这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之前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啊，也有过先例。
2: 哦，
3: 啊，有先例，因为我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就这个先体验试服这个过程，目的是啥？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让患者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疾病和病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验证，也就让他们知道，哎，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结合去浊毒这个方剂，把浊毒再清出去，你看你的症状还有你的病变损伤恢复的好不好，快不快，让大家用事实来证明嘛。这样一来，大家哎呦，感觉体验的好，用的好，心里也踏实，对身边人也会造成影响，也会形成一种宣传的这种推介的这种趋势。所以说我在院里之前工作的时候啊，你像针对一些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我都会这个跟企业方面去协商，我说能不能呢争取几个是吧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试服的一个名额的机会。因为没办法，不可能做到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啊，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一个，它这个少，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是授权而且是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另外一个呢，这个价格方面，实事求是讲，也不是说很便宜，一大盒多少钱呢？一大盒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贵不是很贵，但说便宜也绝对不便宜啊。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之前呢也是啊，只能筛选出一小部分的患者，给他们一个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他们试服了，哎，体验的好了，也就证明了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包括蔓延发展，哎，这都是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哎，试服体验好了以后呢，他后续他肯定得按照周期的来服用啊。啊，你不管是需要大周期的用量，还是这个小周期的用量，那用多少，那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买花这个钱没啥负担了，毕竟他体验到好的改善了，他肯定自然不就有信心了吗？
2: 嗯，如果说我们百姓患者在解决自己疾病的时候啊，都能有一个先免费体验啊，有一个试验的这个机会，那大家就不会那么难了。
3: 对呀，
2: 哎，就没有什么这些担心呐、压力啊。
3: 对对，
2: 哎，您这么做呀，就相当于给患者吃了定心丸一样，
3: 是吧？哎，
2: 充分证明啊，您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是完全有足够把握的。
3: 那倒是，我很了解这个方子了
2: 啊，毕竟这个方子一大盒500多块钱呢。那楚老师能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同样的来争取免费的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那真是太难得了哈。我们太要好好感谢楚老师的帮助了。 这才是体现出医者的人心大爱啊。那陈老师，就是想问问您，具体能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争

0: 我不敢说在行业里，在咱们整个的医学体系数一数二，但是我也是相对较早提出这概念的，而且对于浊气浊毒理论我还有成型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方子想得到更好的广泛性的普及和应用，还得结合吐纳的方法，要结合排浊气，这才行。所以说之前我在院里呢工作的时候啊，跟企业方面也申请过几次这个免费试服的事儿，还算顺利，基本上也都通过了。但是昨天我说完之后啊，人家肯定是没有马上给我一个准确答复啊，因为他也知道我来到你这个节目呢，可能面对的不像在院里说几个患者了，
1: 嗯，
0: 啊，他面对的人群可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人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也告诉我说是这个明天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应该大概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结果。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太好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不着急哈，只要是能给我们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对呀，
1: 啊，那几天时间我们都能等，
0: 那就行
1: 啊。我们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了啊，就等着楚老师这边的好消息吧。
0: 嗯嗯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关于心律失常的问题。
0: 嗯，可以啊。
1: 哎，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跟我反映。说很多人存在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
0: 那倒是很多。
1: 哎，有的人认为心律失常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它不像说心衰呀、心梗啊那么可怕。
0: 嗯，
1: 哎，有的人说自己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都好几年了，
0: 嗯，
1: 但也不是说那种经常性的，
0: 哎，
1: 就偶尔呢发生一下，就吃点什么稳心律的药也就缓解了。
0: 嗯嗯
1: 嗯，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症状还是属于疾病呢？
0: 心律失常啊，其实顾名思义，你要从字面了解，其实还是好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咱们心跳的频率叫心率嘛。
1: 对，
0: 或快或慢，它肯定是不正常，
1: 就不正常了，
0: 它叫心律失常嘛。
1: 嗯，
0: 对吧？其实它这个从医学角度怎么呢？它分为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生理性的其实很好理解啊。是啥？就是我们整个人是在健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疾病的状态下，
1: 嗯，
0: 心脏没有啥问题，啊，比方说我们突然间情绪有大的波动了，或者是我们通过运动啊、呼吸方式的改变呢、啊，或者是身体一些激素的调节变化呀，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心率发生了变化。这个大家明白生理性的意思了，对吧？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突然间吓了一跳，
1: 嗯、
0: 这一下子心蹦蹦蹦就跳得特别快了。它这就属于生理性的这种应激性的刺激，这样的变化啊，一般都是偶尔性和短暂性的，它不会长期的，都是受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后，心脏心率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我喜欢运动跑步，你看他跑步的时候，每个人心率一般都能达到140次上下左右，很快的。
1: 嗯，
0: 但是你看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心率自然慢慢的他逐渐就下降到正常，每分钟也就在70-80次左右了。
1: 对，
0: 这是啥？这不属于病啊，它都属于生理性，属于完全正常的啊，它不是病，它也不是症，对吧？受惊吓了、紧张焦虑了，或者是总喜欢喝咖啡浓茶的、喝多的，它都会出现短暂性的这种心脏跳动不规律这种现象，这我们都叫生理性原因，他不用担心的。但是啊，如果是病理性，什么意思啊？已经确诊了，你本身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你就是心脏病患者。你比方说呢，冠心病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或者是有心衰心梗的病史，或者是胸腔胸内膜的炎症啊，房室传导阻滞等等，已经形成这些病变和损伤了。你不管是那任何一种啊，这样的心脏病的人，你出现心律失常，这个是一定啊，大家听我话，要高度注意，不要认为啊，这个快点慢点，哎，控制控制稳定就没事了，一定要高度注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寿命的长短和我们心脏跳动的次数是有直接关联的。
1: 啊、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0: 是是
1: 说这个心跳

0: 次数多少，它决定寿命啊，这个寿命的长短，就是岁数多少，是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心脏的使用寿命啊，
0: 嗯，
1: 是多少啊？只要是我们完全健康的心脏，在正常健康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的使用寿命能跳多少次呢？能跳26亿次左右。
0: 嗯，
1: 啊，记着这数啊，26亿次。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心脏正常使用寿命能跳26亿次。就像发动机似的，对吧？那发动机的寿命它不都有寿命吗？发动机寿命是啥？是转数决定的吗？那心脏的寿命是心率决定的。你到了这个数了，它就衰竭了，就废掉了。啊，你想换都换不了了。所以老百姓说到寿了，没救了。你心脏到寿命，心脏都不跳停了，那人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哦，那这个正常的心脏跳26亿次，我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这就是个计算题嘛。
0: 嗯，
1: 正常我们的心率每分钟多少次？说60在100次左右嘛，这正常心率嘛。
0: 对，
1: 你算吧，总共心脏这一生的寿命，心脏正常的寿命能跳到26亿次，你按照这个一除一算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算过啊，正常寿命能活多少？我们能活到120岁左右。
0: 啊，120岁。
1: 这就验证什么？中医讲的什么叫人之寿命120岁，也就是两个甲子的一个说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现在活不到这个岁数呢？
0: 是因为心脏跳动的次数提前被消耗了。
1: 哎，你这个说的啊，很对啊，你看看。
0: 就跳太快了。
1: 哎，对。很多人老是心动过速啊。心动过速不就提前透支吗？
0: 嗯。
1: 你总共就能跳26一次，那但是你很快，别人可能用了80年、90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可能用了50年就给跳完了。
0: 比正常的跳的次数太快了，太多了。
1: 对呀，对吧？所以说医学上有个词叫心动过速，也是长时间你心脏跳得太快了，心跳的次数是不是就提前就透支掉了？
0: 嗯。
1: 那这样一来，你心脏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寿命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不光是人呢，你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这心动过速、心跳快，它就会短寿，它就会提前透支心脏的功能，就像发动机的转速似的。你正常发动机的转速，比方说它最高转速就5000转，但是你分得什么？你让它达到6000转，高转速提前透支它，那你说这发动机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0: 对，
1: 对吧？你动物都是啊。你看这个兔子，兔子每分钟心率是多少啊？它能达到200多次。你看它是不是快？
0: 嗯，
1: 那个快它就是提前透支，所以说你看兔子它寿命短，最多也就10来年。你再说一个，你看老鼠，
0: 嗯，
1: 你看这老鼠，老鼠每分钟心率能多少？每分钟心率能达到600多次。
0: 我的天哪，600次，
1: 那更快。
0: 嗯，
1: 那你说老鼠寿命是不是短呢？
0: 那肯定。
1: 你看它寿命也就1、2年吗？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心跳过快、过速，就是提前透支心脏的寿命，就影响我们的寿命啊，缩短我们的寿命啊。
0: 那如跳得快不行，那如果说这个跳得慢呢，它会不会就不影响我们寿命了呢？
1: 你心跳太慢的话，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寿命。为什么呢？
0: 啊，慢也不行。
1: 对呀，你比方说心脏你的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
0: 嗯，
1: 你看有的人心动过缓。啊，他的心率一分钟可能才30-40次，啊，这可也不是好事，也影响寿命。因为啥呢？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就说明啥？心脏主要不就泵血的吗？是血泵啊。
0: 对，
1: 周身整个血液的运行输送全靠心脏的推动啊，收缩推动啊，每次的心率收缩呀，搏动啊。所以说你要跳得太慢，就说明心脏无力，它泵血不足啊。那咱们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啊。
0: 嗯，
1: 那你说这些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的话，是不是就会过早的老化，过早的衰退呀？
0: 对，
1: 是不是就会发生衰竭呀？它不就这道理吗？那你这些组织器官过早的发生老化衰退衰竭了，那你的生命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0: 嗯，
1: 所以说啊，这心脏跳得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一定都要保证在正常规律的范围内。啊，那咱们说怎么能保证心脏心率正常跳动啊？其实就是个气的事儿。

0: 什么气？心脏的心阳之气，我们叫清阳之气。心气一定要平和，大家记着啊，要平和。因为心气不足，因为气是力量的来源呢，你气不足就没劲儿，但就会导致你心脏跳动无力，就会发生心动过缓。
1: 嗯，
0: 心气要是太足的话，就会导致心率过快。你比方说啊，就现在你马上大口快速的吸气喘气，你大口的这种快速的吸气喘气，在吸收天地清阳之气，你吸得过快，你发现你心率马上就快起来了。大家可以做个实验，你看是不是？你心率马上就加快了。
1: 嗯。
0: 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开车啊，你说开车踩油门一样，你油门给的少，车速就慢下来了；油门给的大呢，车速马上就快起来了。那你要想保证这个车辆啊，这个速度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行驶，那你是不是这个油门就要给的很均匀呢？
1: 对，
0: 你不能给的过多，也不能给的过少啊。
1: 嗯，
0: 所以心脏你想让它规律的波动，别快了，别慢了，这个心气就是这样，要保证心气的平和，才能够保持心脏一直维持这个劲儿，始终规律的去跳。所以才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平气和呀。
1: 嗯，
0: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嘛。
1: 嗯，还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说保持心平气和哈。这个心气儿啊，就不能少，但是也不能过剩。
0: 对。
1: 哎，心平气和，心率就稳定。
0: 对，
1: 这才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0: 没错啊。
1: 那卓老师，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心气平和，通过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就能做得到呢？
0: 当然可以啊，呼吸吐纳就是实现调整心气平和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啊，你不用刻意的去什么买呀、各种所谓的什么滋补的啊，或者方药药物啊，说补益心气的啊，补充心气的，补充心阳的。
1: 嗯
0: 啊，你就记着，再好的方药，再好的药物，它也没有办法能实现那么的均衡，要么是多了剩了，要么就补的不够少了。怎么能均衡？就是我们的呼吸喘气，学会均匀呼吸的喘气，把吐纳的方法学会，成为日常习惯的保持，你的心气就会一直平和，你的心率就会一直稳定啊。
1: 嗯，那具体我们这个呼吸吐纳当中，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方法呢？
0: 我的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
1: 嗯，
0: 啊，就做这个。在什么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就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去做。怎么做啊？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入静啊，让心得静下来，别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围的环境也要安静下来。入静以后，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正中心，也就是正中点这个位置。很多同学能找到这个穴位，叫膻中穴。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啊，默数六个数，把气吸满，然后让胸腔处于完全充盈上浮的状态。吸满以后屏住呼吸，憋气，憋多少呢？憋气6到9秒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放在胸前叠放的双手，在膻中穴按压的双手开始用力的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你这口气憋不住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把这口气缓缓的把它呼进，然后再进行吸气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一直练习做多少呢？连续做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平和心气，任何人都应该学，每天都可以做，让自己的心气平和，心脏心率稳定。啊，需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做呀，你要么是在午饭前1小时，要么是在午饭后1小时再做。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把它形成日常的习惯，你越做你会发现你心脏心率越好。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说对于各种心脏，比方说已经产生这种器质性病变损伤的这些朋友来说，就刚才讲到像冠心病啊、肺炎性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有心衰了、心梗了啊、心脏有炎症感染了、房室传导阻滞了、瓣膜受损了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了，在稳定心率做呼吸吐纳平和心气的同时，那你肯定还得去除心脏当中的浊毒啊，因为你心脏形成那些器质性病变的损伤啊，是已经浊毒形成了才会造成的。你比方说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心肌细胞啊、心脏房室的间隔啊，它出现了各种病变、各种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这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那浊毒哪来的？我之前一直在讲，一个是外源性的，包括什么食浊，就吃的各种食物，还有体内淤滞的浊气所化生的。因为浊气你始终不会吐纳的方法，你排不出去，它在体内就会逐渐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你再不清，对组织器官造成破坏损害，同时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这不互生互化的关系吗？所以说很多病不就这样吗？反复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做，帮我们把浊气排出去，然后呢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这浊毒把它清出去，同时呢还要对受损的，比方说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啊心脏的这些组织，由于浊毒的这种腐蚀破坏造成的损伤和病变，你得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啊，只有这样最终逐步的才能恢复你的心功能啊。
1: 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了。
0: 嗯，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都现在就是跟着您一直在做，
0: 嗯，
1: 哎，也都收获到了好的改变了。
0: 嗯，好。嗯，
1: 但是毕竟身体出现的各种病变呢、损伤，那是浊毒造成的。
0: 对，
1: 那肯定还得是把这个浊毒清出去，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
0: 嗯，没错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清浊毒啊，用这个我跟大家这两天讲到的这个国家级专利的保护配方，的确它这个方子定位非常准确，你千万别把它当做普通的传统的什么滋阴降火的、补肾固精的，也不是什么疏肝解郁的，也不是安神止痛的，更不是补气养血、舒筋活络的，是专门清除体内浊毒的。而且呢连带历史处处背景，包括它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个方子里面这个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比方说用这个成分当中取这个性味，像酸味、苦味、甘味、辛味、咸味，把这五味都给俱全了，集合到一块了，然后呢进入三焦以后，通过三焦层层渗透，然后直至到全身所有的脏器，都能把这些浊毒完全把它去除干净。你比方说在心脏方面的浊毒，那这个去浊毒的方药，取这个性味偏性啊，从三焦入手，心脏在哪？心脏是不是在上焦啊？那上焦就方中这个，比方说心这种性味和肝这种性味，它俩组合到一块，分工明确，专门比方说能去除像血管啊、血液当中啊这些浊毒啊、心肺的浊毒啊，还能够在清除浊毒同时啊，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恢复的功能。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善行通散，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整个上焦当中所有的这些大量浊毒的堆积，比方说血管，比方说经络当中堵塞的问题，它逐渐的什么给它疏通通散了。最常见的比方说血当中形成的血栓呢、硬化的斑块啊各种这种形成的这种胆固醇脂类物质啊，它都能够把它给松散了，逐渐的把它瓦解了，然后呢逐渐的把它清出去。你想想疏通开了之后呢，血液当中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血管通畅了，血运行畅通了，心脏供血就好了。再就是利用人家特殊这种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辛味这种性味当中又把它的偏性给激发出来了，取性味的偏性去浊毒的力量更强大了，可以扩散到全身了，从血液血管

0: 而到心脏，
1: 到整个到肺脏，甚至到整个头面部五官、呼吸道，所有这些浊毒物质，它都能够充分的把它给它清除掉。用现代话说怎么呢？就是比方说大量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呢、自由基物质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各种微生物啊、细菌呐、病毒啊等等，就这些浊毒，最终能通过什么呢？通过汗液能排出去，因为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法就能排出去。
2: 嗯，
1: 就用上之后，患者会发现排汗量明显增多，这是往外清浊毒的表现。与此同时，把浊毒清干净了之后啊，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它运用的都是平和之物，药食同源，滋养之物。所以说，对于受损的这些细胞组织和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能进行充分全面的营养，最终实现咱们器官功能的恢复。哎，这是你今天因为你聊到了这个关于心脏的问题。
2: 嗯，
1: 也就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包括还是肺脏的问题，只要是上焦之浊毒，通过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大家会感到身体排汗量的增多，随之而来的，加上配合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把浊气再排出去，不管是症状还是病理性的病变损伤，你相对来讲，如果是症状较轻的一些轻症患者，一般来说呢，一个小周期的时间内，基本上就能够完全实现了。那较重的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心脏心肌功能受损严重的，这类患者呢，正常来讲，一个大的周期用量，最终呢，从清浊毒，到营养，到修复，最终到功能的恢复，一个大周期的用量，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实现的。
2: 嗯，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难怪能成为国家级的专利保护的配方哈，因为它不仅是能够去除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和修复。
1: 对
2: 啊，实现功能的恢复。而且呢，楚老师也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说尽量跟企业那边呢，争取一下，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
1: 对。
2: 希望大家体验一下去浊毒给身体带来的真实的改变。
1: 嗯
2: 嗯，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建立起强大的信心。
1: 对对对啊，但是今天啊，人家昨天联系肯定没给我准确这个答复，到底行还不行？
2: 嗯，
1: 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
2: 嗯
1: 啊，明天呢，人家说能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大家等等吧，明天有消息我再跟大家说。
2: 嗯。太好了，也是太感谢您了。
1: 哎，没事。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来接听听众朋友所问到的一些问题。
1: 好的，好的。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2: 嗯，你好。
4: 你好，楚老师啊。
1: 你好，
4: 楚老师。听说你跟厂家沟通了，要给我们征集一些那个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要免费给我们试服体验，是不是？
1: 是，这想法有。哎，而且昨天呢，我也跟这个企业方面，也都聊了，啊，但是啊，现在没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啊，但现在不敢百分百确定，我估计明天应该能给消息啊。
4: 哦，那楚老师啊，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们的患者这么好，太实在了，说实在太有责任心了。
1: 啊，应该这么说。
4: 给我们试服的体验机会，让我们心里更放心，太感谢你了。
1: 对。其实就是让大家呢，如果能得到这个试服的机会，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方剂去浊毒，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上加好，是吧？大家自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变化，啊，才能证明我的浊气和浊毒理论对于各种病症是有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大家才能认可嘛，对不对？嗯，
4: 楚老师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嗯。
4: 也是很认真的学习你那呼吸吐纳方法
1: 啊，
4: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试服的机会啊？
1: 如果说企业方面能给咱们这边

0: 创造市府的条件，那你就尽量争取呗。哦，
1: 嗯
0: 嗯。
1: 那楚老师啊，长话短说，我跟你汇报汇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嗯，好吧。
1: 我主要是这个肺子的毛病。
0: 嗯，
1: 前几年呢，有一次严重的发烧引发的肺部感染，
0: 肺炎。
1: 嗯嗯，肺炎。那时候除了高烧还有剧烈的咳嗽，一咳嗽就止不住。
0: 嗯，
1: 浑身冒汗呢，然后胸闷气短的情况有。
0: 嗯嗯，
1: 咳的都是那又黄又黏的痰，在医院扎了几天点滴，烧算是退了，咳嗽也减轻了一些。
0: 嗯，
1: 我以为身体没事了，就正常的生活呗。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频繁干咳，有时候胸口发闷
0: 啊，
1: 换季节或者受凉以后，咳嗽会明显的就加重了。
0: 嗯，
1: 平时总感觉肺部不清爽，像有东西堵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啊。
1: 去医院复查，查出肺部有小结节，医生说炎症，遗留的什么病灶。
0: 嗯，
1: 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现持续性的胸闷，免疫力严重下降。经常感冒，呼吸道反复发炎，哎，人也没有精神头，后期还查出局部有肺纤维化。
0: 你看，这就是第一个，最开始就是肺脏当中浊气重，浊气过重，壅塞肺脏的清阳之气，导致肺气不足，影响它宣发肃降的功能，清阳之气没法往上走，被浊气压制，气机不通，所以你必须要练习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一定要把肺脏的浊气把它吐出去，你的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1: 哎，你说的没错呀，楚老师。
0: 嗯，
1: 刚开始啊，我也是试试看，就跟着练习了几次那个六字诀，那个四字经
0: 啊。
1: 哎，你说是专门针对这个肺脏的？
0: 对呀。
1: 哎，我就发现练了几次以后，肺里边那些不清爽的感觉减轻了。好像堵着东西变小了一样
0: 啊！
1: 后来我就坚持每天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现在已经练习一个多月了。
0: 嗯，
1: 现在人明显有精神头了，
0: 好，
1: 走路快一些，也不感觉那么憋闷了。
0: 这不都效果吗？
1: 嗯，现在干咳的情况减少了，
0: 症状都减轻。
1: 嗯，真的感觉肺子里特别清楚。
0: 嗯，
1: 但是我上周去复查，
0: 嗯，
1: 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大小没什么变化。
0: 嗯，
1: 肺纤维啊也没有什么好转。
0: 嗯。
1: 我很担心这个结节增大，纤维化加重。
0: 嗯，
1: 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些这个，器质性这个病变，一定要是清浊毒啊。
0: 对呀，
1: 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你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0: 你做吐纳呀，是把肺的浊气往外排，你肺脏出现的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啊、病变呐、啊，包括形成炎症啊、形成感染呐、啊，啊，包括你说局部可能有轻微纤维化形成。包括长这个结节，这都属于叫器质性病变的发生了，那就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对肺脏造成的损伤。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呢，你虽然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浊毒还是在肺脏当中继续的对你的肺组织进行毒害腐蚀破坏，你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定啊要结合去浊毒的方法，但是吐纳的方法要形成习惯，要坚持去做，要不然你这浊气在肺脏当中聚集，不把它吐出去，它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那你这情况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呢，做吐纳同时再结合去浊毒方法，把肺脏的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呢，对于你受损的这种肺细胞、肺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慢慢实现你肺功能恢复，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1: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先去排个号行吗？等你把那个清浊毒的方剂整起来以后，一定给机会让我试服啊。
0: 行，我看看这个企业方面明天具体怎么答复吧。啊，能给大家创造的话是最好，那你就尽量争取，好不好啊？
1: 好，
0: 嗯，
1: 那就谢谢麻烦楚老师了啊。
0: 哎，没事，好，再见，哎，
1: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喂。

0: 你好，
1: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1: 楚老师，我听说吧哈，你已经跟生产企业沟通了，要给我们争取一批就是去浊毒的方剂。那这个方剂吧，还非常难得，也很特殊。市面上呢还买不到。
2: 对呀、
1: 啊。啊，你还想呢，给我们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也太给我感动了。你说你每天吧不辞辛苦的就给我们讲课，就很感谢你了。那这回吧还给我们争取去浊毒的方剂，还要免费给我们试服。哎呀，真是的，说什么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情。楚老师，我也想体验去浊毒的方剂，行吗？
2: 看你具体身体情况啊，有没有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另外一个呢，现在企业方面呢还没给我准确答复啊，说具体能不能给咱们这边患者能有一个体验试服的一个机会，还没给准确答复。如果说明天能给准确答复，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好。
1: 那我跟你说一下哈，我还得麻烦你吧，给我看看，我如果吧哈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就能好到什么程度？
2: 你什么情况啊？
1: 我得风湿性关节炎都已经是三年了
2: 啊、
1: 主要吧就是这个双手的手指、手腕还有膝盖
2: 啊，
1: 就关节严重，就这些地方吧，就是常年的它发沉僵硬。尤其吧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就关节僵硬吧，还要活动二三十分钟才能缓解，偶尔的吧还会有就是轻微的红肿，
2: 红肿胀疼啊。
1: 但是这些吧我贴的膏药或者是吃一些止痛的药就能缓解。我现在吧最担心的是啥呢，是这个心脏
2: 啊。
1: 我三年前吧就确诊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病
2: 啊、
1: 心肌劳损，就是经常的吧心慌心悸，哎呀什么都不干你就坐着看电视，也会吧就突然吧就心跳加重，胸口发闷，我还经常头晕，就是容易疲惫，又提不起那个力气来，直到吧我练习了呼吸吐纳以后
2: 啊，
1: 哎呀很多症状才缓解。
2: 还浊气就是能帮你缓解消除症状的啊。
1: 我练习了好几种吐纳的方法，吐纳闭气法，六字诀的喝之音，吹之音，还有那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2: 都做啊啊，
1: 我都练习啊。我现在吧身体吧就没那么疲惫了，就觉得吧有力气了
2: 啊。
1: 你早上起来就关节僵硬的情况减轻了很多，
2: 那不好吗？
1: 而且吧就胸闷呐、呼吸困难呐、这些问题都有好转。我觉得吧我整个人就轻松了很多啊。楚老师，这是吧我那个吐浊气才带来的变化吧？
2: 对呀，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气往外排。因为你这是属于风湿性的病嘛，风邪湿邪，这些邪浊之气郁滞体内，给你带来各种关节这种胀疼僵硬这种情况啊。这些邪浊之气聚集的多了，没有把它排出去啊，就逐渐的会化生浊毒。用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就会导致你形成各种什么风湿类风湿性的各种这种致病的因子什么 A 组的溶血性链球菌、乙型链球菌，各种链球菌就形成了，开始发生关节性感染，心脏瓣膜受感染破坏，形成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吗？心脏瓣膜也出现受损了，心肌细胞也受损了，这不都器质性病变吗？这不都是这些风寒湿邪这些邪浊之气没有把它排出去，慢慢的化生浊毒了，然后形成了这种毒害迫害炎症细菌，然后呢给造成的这种器官性的损伤吗？所以说呢你练习呼吸吐纳，把浊气尽快往外排，这样一来你症状就会逐渐缓解，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 然后呢，你身体当中这个浊

0: 毒，现在肯定是形成了，因为已经形成器质性损伤了，你必须把这些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这些浊毒给你的组织器官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和破坏啊。那就得用专门去浊毒对应的方剂，因为你这个通过呼吸喘气儿，你把这个浊毒给它呼出去是不可能的。然后把浊毒清出去了，对于受损的、遭到破坏的，咱们这些组织细胞啊、器官呢、啊，进行营养和进行完全性的一个修复过程，那咱们这些功能慢慢的逐渐就能恢复过来啊。
1: 是，楚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说了，就是浊气吧和这个浊毒，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0: 对呀，
1: 我现在吧就是每天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1: 但是吧只能。就是吐出浊气，
0: 对，
1: 就身体里的吧哈的浊毒，如果不清除，我的毛病吧还是好不了。
0: 对，
1: 如果我能用上清浊毒的方子，那我的关节啊和心脏的病变损伤，是不是就能恢复了？
0: 对呀、啊，它得需要个过程和时间啊，因为你这个整个心脏瓣膜都受损了，啊，尤其是受损的瓣膜的一个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时间。肯定的，正常来说像这种情况都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来用，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哦。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嗯、哈，我就更着急吧，就是要这个吧特殊的方剂了。那我天天吧哈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是排那个浊气，
0: 嗯，
1: 就差那个去浊毒的方的了。
0: 嗯，
1: 如果体验不上吧也没事儿，我正常的花钱买。就是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就需要用大周期的呀，还是用小周期的，用量合适？
0: 嗯，告诉你了吗？你这情况你肯定得是大周期的量，你小周期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心脏瓣膜已经造成已经器质性破坏和损伤了，所以说你肯定得按大周期用。
1: 好、
0: 嗯、
1: 那我明白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关注你的节目，我等着你好消息。
0: 嗯，可以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咱们争取到这个体验试服的机会，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哎，
0: 再见啊、哦，嗯，
1: 哎，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我呢主要是心脑血管不好啊。
0: 啊。
4: 血脂高，脑动脉硬化。
0: 啊。
4: 啊，心脑都供血不足。
0: 嗯嗯。
4: 就是整天吧，昏沉沉的，乏力没劲儿。
0: 对。
4: 那个脑袋吧，总是晕沉晕沉的啊。
0: 嗯嗯。
4: 心脏有时候也感觉憋闷气短。
0: 嗯。
4: 去年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有轻微的脑梗，
0: 轻微脑梗，
4: 阿司匹林呢，还有心发他汀都一直在吃啊。
0: 啊，
4: 嗯，可是还是感觉很难受不舒服。
0: 嗯，
4: 我从听到您的节目，怎么说，就是听进去了，就听进去了，
0: 啊、
4: 就是呼吸吐纳排浊气嘛。
0: 对，
4: 我也一直在做36式 啊。
0: 嗯
4: 嗯，我学了4种。
0: 嗯，
4: 这一段时间下来吧。哎呀，很有收获啊。
0: 嗯嗯。
4: 啊，我的脑袋清醒很多了啊。
0: 嗯嗯。
4: 感觉呢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啊。
4: 啊，晚上睡觉呢明显好多了。
0: 嗯，不错嘛。
4: 我感觉就是呼吸吐纳了给我带来的变化是吧。
0: 这一定是啊。这就是什么、哎、排浊气啊。你症状就会马上就会减轻啊。
4: 嗯嗯。
0: 啊，血液血管当中的浊气往外排。这样一来瘀滞的气机逐渐畅通了。吸天地之清气，排脏腑之中浊气，那你想想，你整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啊。
4: 嗯嗯。
0: 啊，但是由于你长时间浊气的瘀滞，影响你血液环境，导致血液的当中的大量的这种物质发生改变了，变成毒了。你为啥血脂高？血粘稠啊，血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脂质类的沉着物质、蛋白类的物质都变性了。
4: 嗯。
0: 转化消耗不掉。它慢慢的在血管当中，一是堵塞血管，另外什么，它对咱们血管内膜毒害破坏损伤，造成血管硬化，你不动脉硬化吗？血管都发生损伤了，那继续再破坏的话，不容易发生血管性破裂出血吗？那浊毒逐渐从血液入心脏入脑组织，加速心肌细胞脑细胞大量的毒害坏死，那心脑会出现严重的病变吗？它不就这样吗？
4: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

0: 做吐纳，把浊气快速排，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还要把它清出去。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这同时进行去解决，要不然浊气出不去，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你的情况越来越重。浊毒出不去，你的损伤病变会越来进一步扩大，越来越重，还会化生新的浊气，这不就反反复复，很多人不都是吗？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粘稠的，血糖高的，为啥这情况反反复复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始终好不了啊！就是浊气浊毒没出去啊，反复的互相化生，最终才导致的。所以说呢，你像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喝字诀、吹字诀，这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增强心脏、增强肝脏、增强肾脏的一个功能，排出胀气的浊气，让他们的清阳之气越来越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些吐纳方法都可以加强去做呀。
1: 就是我这几种都在做呢。就是我的情况是不是也要配合去浊毒的方子，就是一起使用啊？
0: 当然了，因为你有损伤啊。你有动脉硬化了，你血管已经发生硬化了，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浊毒造成的吗？你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就是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已经形成质子性沉着了，已经血脂高了，甘油三酯不正常了，坏的胆固醇已经形成了，这不都浊毒物质吗？你肯定要把这浊毒要清出去啊！
1: 哎呦，太感谢您了，楚老师，您这么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给我们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这样心里就怎么说就更有底了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好，要不然呢不敢让我们先试服体验哈。那我能有这个免费试服的机会吗？
0: 看看吧，那如果能争取倒是最好了，是吧？那咱们试服上之后了呢，好上加好，心里就托底了，是吧？但是现在企业方面也没给准确的一个答复，到底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这个免费试服的条件所以说我呢想法也都说了，但是凭我的这个与企业这个私交关系吧，包括之前呢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这个试服的机会，我估计差不多明天吧，明天看看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吧。
1: 太好了。那我能不能就是先报个名，如果能试服上的话，我必须体验这个特殊的去浊毒的方式啊。
0: 那倒行，你可以先排号也行因为现在属实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呢。明天看看什么情况呗，完事之后我跟大家说吧。好
1: 的好的，谢谢楚老师。
0: 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哈，我们的节目呢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这个电话也不能再继续接听了。那节目最后呢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嘛，明天一定要及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楚老师和企业那边进行沟通，明天应该会给一个结果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得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并且是可以拿到免费的试服体验的这个名额，那就看明天的厂家的答复的结果了哈。希望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9: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艰苦卓绝，毕生奋斗，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其中最感人至深的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1947年10月18号，毛泽东为陕西嘉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给一个县委的题词。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一段峥嵘岁月，也承载着党与人民的鱼水情深。毛泽东为什么给嘉县县委写下这样的题词？在陕北，毛泽东与当地群众是怎样和谐相处的？他又是怎样看待劳动人民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搞革命，干事业，为了谁？既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思想感情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立场是坚定的，思想是深刻的。他所坚持的唯物史观一再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而共产党人应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毛泽东虽是农家人出身，但由于求学读书的经历，也有个真正彻底转向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1942年，他在延安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真切讲述了他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了。毛泽东会有以上巨变，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也有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自我改造，更主要的是与工人农民和革命军战士在一起了，由此去熟悉和了解他们，去感受其喜怒哀乐。凡是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感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情感是真诚无私、情深意切的。曾经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施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什么矫揉造作，返璞归真。毛泽东的警卫排长严长林在我的警卫笔记中忆道，转战陕北时，中央前委搬到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王家湾村，为了不给老乡们添太多麻烦，毛泽东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住在薛老汉家一名两岸的一个窑内，过起了集体生活。毛泽东住的窑，房东平时放东西用，地方不大，窗子很小，米面盆、咸菜缸、粮食屯等杂物摆满了，进去两个人就转不开了。刚住下时，房东每天至少要进去一两次取米面菜，还翻搅咸菜缸和酸菜缸，使满屋弥漫着酸菜味道，久久散不去，也不顾首长是否在办公。有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窑内工作，而薛老汉又要进窑里拿菜，值班警卫建议说，你一次多拿一些，不要老进去。毛泽东听到以后，从窑里走出来，严肃地说，不要说人家，人家的东西人家还不能随便拿吗？说着向薛老汉摆手说，来吧，来，我们住你们的房就够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想取什么东西随时来拿吧。这时薛老汉走进窑里，周恩来等都停下手里的工作，热情地招呼他。薛老汉也害怕影响首长，取了酸菜就出去了。有时毛泽东也喜欢听他讲当年跟刘志丹打仗的故事，如果他拿的东西多，毛泽东会帮他一起拿出来，没多久他们就处得像一家人，一起乘凉听收音机。后来当薛老汉从收音机里听到说毛泽东和党中央还在陕北与边区居民共同奋战时，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就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啊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是不走的。而实际上他当时只知道经常和他说话的大个子首长叫李德胜。后来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战走了以后，薛老汉才知道这李德胜啊就是毛泽东。敌人进占王家湾以后，抓住薛老汉吊起来一顿拷打并逼问，快说，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共军在哪里？薛老汉坚贞不屈，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就在陕北，甚至还说不打败胡宗南毛主席不会走。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凶残地砍掉了他的手指头。毛泽东知道以后感动地说，薛老汉不愧是老游击队员，

陕西嘉县是革命老区，颂歌东方红的故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嘉县人民组建河防游击队，痛击来犯的日军，将日军铁蹄阻于黄河东边，守住了边区的东大门。而解放战争时期，嘉县人民把自家口粮送到两次攻打榆林战斗的前线，组织300多副担架队护送伤员，跟随西北野战军一个月。特别是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在嘉县期间，嘉县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前线，拿出最好的保命口粮给部队，腾出最宽敞的窑洞让解放军住，更曾经一年7次交公粮，倾其所有支援前线，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47年沙家店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嘉县朱关寨，这是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为了在国民党刘堪布尚未逃跑前再打一仗，毛泽东约见时任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当时周恩来问，再打一仗坚持1个星期到10天，粮食够不够用啊？张俊贤坚定地说，够，我们嘉县叫胡宗南害苦了，嘉县人民决心全力支援前线，消灭敌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支撑得住。我们在通勤寨和车会还有2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10000多只羊，如果把这些粮食和羊吃光了，还有2000多头驴和牛也可以杀了吃，说什么我们也要把战争支持下来。听了张俊贤的话，毛主席严肃地说，俊贤，把驴和牛都杀了，明年老百姓的耕地怎么办？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驴和牛啊，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所以请主席和副主席放心，只要把蒋胡匪军消灭了，嘉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用老镢头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了以后有些激动，一再叮咛，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杀一头驴一头牛。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嘉县大约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人民军队，2000多人随军服务，200多名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去新解放区工作，还有2万多头牲口搞运输，妇女做军鞋大约11万双，这些都有力支撑了战局。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到嘉县县城进行社会调查。18日上午，张俊贤提议请他为嘉县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毛泽东欣然答应，挥笔在3尺漂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这是毛泽东对嘉县人民的最高褒奖，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嘉县这方热土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毛泽东身上总让人感受到那感人至深的领袖与群众的鱼水深情，深深扎根于群众中的领袖是那样有情有义、平凡而伟大。1943年10月，毛泽东要随中央书记处搬到延安西北大约7公里多的枣园去，当时枣园有10几户人家。为此，社会部以及相关方面考虑到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建议动员村民迁到别处去，并将该建议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不高兴了，他说，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了。相关负责人不解地问原因，毛泽东严厉地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为了我毛泽东安全居然要把老乡们赶走，人家世代住在那里，你们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要搬你们搬，我哪也不去，若非要搬就不要迁走老百姓，不这样我是不搬的。后来住到枣园的毛泽东很快与乡亲们打成了一片，与群众水乳交融。

着九岁女孩李志安的手问，娃娃同志，你上学了吗？女孩回答，还没有。毛泽东的一声娃娃同志逗乐了大家，从此枣园的年轻人见面以后都要互称娃娃同志。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并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但是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有时不免做出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那是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等在王家湾住了50多天，这个地方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70里路，经常有敌探出来活动。毛泽东工作之暇总要出去走走看看，却不赞成兴师动众的前呼后拥，警卫们只能暗地里跟着，但是还是让他发现了。为此他批评严长林说，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要相信依靠群众，只要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毛泽东语重心长的教诲让警卫们深刻反思起工作到底该怎么做。从此他们改变了工作方法，每天抽出更多人帮老乡们上山打柴种地，既做了群众工作，又保卫了首长的安全。1948年3月21号，毛泽东要离开杨家沟了。当时大陆两旁到处都是欢送的乡亲们，他们舍不得呀。毛泽东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满怀深情地说，乡亲们，陕北的小米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几个农会干部走到他身边，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你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你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解放事业。这年的5月下旬，毛泽东住进了西柏坡一处院落办公。当一切安顿好以后，叶子龙便向他介绍起情况。主席，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村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老百姓们都很好，觉悟很高，为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他们都克服困难，宁肯自己家挤着住，也要把房子腾出来。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一日胜利，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1949年3月23号，毛泽东随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一路上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严长林说，没想到啊，撤离延安才2年就进北平了，蒋介石天天想消灭我们，向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战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缺吃少穿，什么都没保证，但他反而被我们打败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他发动战争，再继续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人心向背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他必定失败啊。军队在乡间的土路上继续前进着，一路看到路边田里劳作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很少见到青壮年。这时毛泽东叹口气说，你们看看，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付出了多大代价呀，整个解放战争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月25号，毛泽东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以后，坐车到西北郊的颐和园去休息。当他知道原来颐和园里住着的和尚和勤杂人员都被警卫部门清理出去时，大发脾气，你把水都排干了，你要保护的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相关人员解释说，主席，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狂，我不能不严加防范，

0: 毛泽东更大声地说，鱼离开了水，你安安全全地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不依靠群众还能解决什么问题？1949年5月2号，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刘亚子同游颐和园，他们泛舟昆明湖，品茶对诗，畅谈友情。那天公园里游人很多，很快有人认出了毛泽东，人们奔走相告，越来越多地聚到昆明湖东岸。这时卫士们想避开人群，从十七孔桥东南角上岸，而毛泽东却摇头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还怕群众吗？游船仍按照原计划向东岸划去，毛泽东一上岸，立刻被欢呼雀跃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争相跟他握手，他却并不愿意突出自己，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同行，甚至照顾柳前行半步。上车以后，毛泽东异常高兴地说，今天啊，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啊。柳亚子感慨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群众对一个领导人这样亲切热情，这种精神的享受蒋介石是看不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人民热爱领袖之情形呈高潮。庆典结束以后，毛泽东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方能对得起人民群众。这是他发自内心对人民强烈的热爱。人们高唱东方红，正是劳苦人民翻身解放喜悦心声的表达，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人们知道谁也不会活到万岁，但再没更好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民领袖的感激之情与衷心祝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毛泽东的人民思想和情怀博大而精深，他身体力行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1: 窗外边关外灯声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和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周二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那我们今天呢，健康学堂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啊，咱们血管的健康问题。那么如果说出现了双脚四种异常的话，十有八九就是血管堵了。我们没有必要啊，就是等到体检的时候再去发现。那么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双脚的异常现象，一定要及早的去做检查，拖久了会变成大病。那么到底哪四种异常呢？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定要记好啊。那还有啊，就是说一下咱们的饮食方面哈。那么饮食方面呢，我们都说家里家家都有冰箱，而且现在冰箱呢面积这个容量也是越来越大，存放的食物呢也是越来越多，是吧？但是有四种食物切记不能放冰箱，赶紧拿出来，不要拿家人的健康开玩笑。那么到底是哪四种食物呢？待会儿一定要记好。那在大家收听过程当中，对照一下自己家里的冰箱里的内容，如果有这四种食物，那立刻把它拿出去，而且以后想着不要再往里面放。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聊一聊最近啊，这个也是夏季啊比较多的一种水产品，那就是虾。说到这个虾呢，它是高蛋白，而且是优质蛋白，也是提倡咱们大家多吃，是吧？那么这个优质蛋白虾在制作过程当中，也就是您在烹饪过程当中啊，会不会去虾线呢？是不是大家这个问题问的，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以前都没有在意，买回家的虾水冲一下洗一下直接就下锅里煮，或者是蒸，或者是放点料，是吧？那么谁去过问他到底要不要去虾线？有人嫌脏，有人就是无所谓。那我们家在煮虾的时候，我的习惯就是先把它解冻，比方说要是冻虾的话，先解冻完了以后啊，然后一个一个把虾壳去掉，把虾线剔干净，开背，把背部一开的话呢，正好那个虾线就露出来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虾线很脏，有的时候你吃的时候牙沉，是吧？那有人觉得就无所谓，哎呀，多麻烦呀，搞什么虾线？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位老渔民，他说出了这个实话，到底要不要去虾线，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有时间的话呢，说一说另外一种食物。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叫阳江，是吧？阳江呢实际上今天你看刚好我发现这个帖子，立刻和大家一起分享。它被名字耽误，却成为了天然胰岛果，中国咸菜竟白白浪费了。那么为什么说浪费了呢？待会儿有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这几个，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拿好纸和笔，尤其是头两个话题。那么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还有就是冰箱内的食物哪四种不能存放，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希望您能够记下来。那如果真的拿不准，我买回来的食物到底要不要往冰箱里放呢？我们看这个笔记本上记下来的到底能不能放，然后再决定。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很多人每天忙着走路、跑步、赶公交，却很少低头看看自己的双脚。其实双脚啊，就像是咱们身体末端的信号灯。当我们体内的血管通道变得不那么顺畅的时候，这里啊，往往是最先发出警报的地方。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如果脚步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奇怪的变化，千万别以为是累了或者是老了，这很可能是血液循环在向你求救。那么如果忽视这些细微的信号的话呢，任由堵塞的情况发展，确实可能给身体健康埋下不小的隐患。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了，双脚一旦出现四种异常，十有八九就是血管堵了，一定要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干预。那么双脚发出的四个信号到底是哪四个呢？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双脚总感觉到冰凉？ 在气温适宜甚至比较暖和的情况下，

0: 如果说双手温暖，唯独双脚长时间感觉冰凉，捂都捂不热，这就需要引起注意。那么血液承载着身体的热量，通过血管输送到全身各处，当血管内部出现堵塞或者是狭窄，血流速度变慢，到达肢体末端的血液量呢就会减少，导致双脚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供应。那么这种凉感呢，往往是从脚趾头开始逐渐向脚背蔓延，即便穿上了厚厚的袜子，我下身的衣服穿得很多也难以缓解，这就是血液循环不畅的典型表现之一。当然了，一般来讲这个是出现在秋冬季，这种症状比较多，包括春季，夏季的话呢还好。那如果说在这种像这样的天气你还能出现双脚冰凉的话，或者双脚寒冷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血管堵得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咱们要及早的去干预，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走路的时候小腿酸痛无力，有些人会发现自己走一段路之后小腿肚子突然感到酸痛发胀，甚至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而休息几分钟之后呢症状消失了，继续走呢又会复发。这种现象在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出现是因为下肢血管存在堵塞，静止的时候血流还能够维持基本的需求，一旦你走路肌肉耗氧量增加的时候，那么这个狭窄的血管呢就没有办法提供充足的血液和氧气了，从而就会出现那种疼痛的症状，这是血管堵塞程度加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提示着哎，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狭窄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症状，脚部皮肤颜色的改变。就是咱们健康的脚部皮肤颜色呢应该是红润而且有光泽的，如果观察到双脚的皮肤变得苍白，尤其是在抬高双腿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或者是在下垂的时候变成紫红色，这都是供血异常的信号，咱们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尤其是老年女性可能这种情况发生的还是比较多的。当血管堵塞严重的时候，血管当中的氧气含量就会下降，皮肤呢也就会因为缺氧而呈现出暗紫色或者是青紫色。那么此外呢，有些人的脚背上呢还可能看到明显的青筋暴起，或者是皮肤变得菲薄发亮，甚至出现难以愈合的小伤口，这些都与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密切相关。这是第三个症状。第四个，脚部出现麻木或者是刺痛感，就除了温度和颜色的变化之外呢，感觉上的异常也是不容忽视的。就如果你觉得经常会觉得脚趾或者是脚掌有蚂蚁爬行的感觉或者是时不时会出现针刺般的刺痛，甚至感觉到脚部变得迟钝，对冷热不敏感，这都可能是神经受损的表现。而神经的营养供给呢又依赖于通畅的血管，是吧？那么一旦这个血管堵塞了咱们神经长期就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功能呢自然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就会产生麻木啊，或者是疼痛。那么这种症状呢往往在夜间更为明显，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也是血管健康亮起红灯的强烈信号。那么大家可能又在想，为什么这个血管容易在这里添堵呢？首先我记得跟大家也聊过，是吧，它距离心脏的距离比较远，它回流压力很大，因为咱们双脚位于人体的最下端，距离心脏这个泵血中心呢也最远，是吧，尤其是咱们站立的时候，你想一想脚部离我们这个心脏的位置有多远，是吧。那么血液从心脏出发，它流向双脚，再依靠静脉瓣膜和肌肉收缩的力量流回心脏，那么这段路它漫长而且非常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的弹性自然也就会下降，加上重力作用那么血液在下肢呢更容易发生瘀滞。就如果平时缺乏运动啊，腿部的肌肉收缩又无力，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它自然就会变慢，杂质和代谢废物更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堵塞的温床。也就是说咱们的血液它 是始终跟着我们的心脏泵血的这个速度是流动着的。那如果说流到这个位置它变慢了，那血液当中的一些沉积物就会留下痕迹，血液当中的一些脂肪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杂质了，都会留在你这个小腿腿部末梢的血管壁上。那长此以往呢，你这个血管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窄，那么窄了之后它流动的速度就会更慢。第二点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累积的效应。咱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当中隐藏着很多伤血管的因素，比方说长期久坐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下肢血液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再加上饮食上啊偏爱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那么导致血液当中脂质含量升高，血液变得粘稠，流动阻力也增大，再加上吸烟等不良的习惯，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呢又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加速斑块的形成。这些因素日积月累，最终都会在下肢血管这个薄弱环节率先爆发出来。第三点就是基础疾病的影响了。那有一些常见的慢性问题也是血管堵塞的推手，比方说糖尿病，血糖水平长期控制不住，控制不好会腐蚀血管内皮，使血管壁变得粗糙不平，更容易挂住血脂垃圾。那么血压持续偏高就会冲击血管壁，造成损伤并且诱发硬化。那么这些问题呢往往都是悄无声息地损害着血管的健康，直到双脚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才会被察觉。所以说啊，咱们关注一下双脚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在监测全身血管系统的健康状况。那怎么样维护好我们的双脚呢？有办法，接下来咱们一定要听好。首先第一点，坚持适度的腿部运动，就不要长期久坐不动，咱们坐个半小时就要想着哎呀，我要一定要起来动一动，是吧？每坐半个小时起来动一动，不要超过一小时。运动是促进血液循环最好的天然药物，不需要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每天坚持行走慢跑或者是骑自行车，都能够有效锻炼腿部肌肉，增强肌肉泵，那么肌肉泵血的这样一个作用，帮助血液更好的回流。那对于不方便外出运动的人群呢，咱们可以在家里边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方说勾勾脚尖儿，是吧，绷绷脚尖儿。那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坐在家中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啊，那不妨现在就坐在那儿，把双脚双腿抬起来，咱们一起来勾一勾脚尖儿，是吧，把这个脚尖呢给它绷紧，然后再勾一勾，再绷一绷，再勾一勾，这样运动。或者是空中蹬自行车啊，躺在沙发上，是吧，现在平躺在那儿，对着空中空蹬自行车，这些动作都能够促进下肢血液流动，预防血栓的形成，保持血管通畅。那么第二点就是养成温水泡脚的好习惯，咱们每天晚上用温水来泡泡脚，是吧，之前好像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泡脚水温不要太高，一定40度左右，时间保持在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吧。那么第三点就是调整饮食结构与生活细节了。饮食上不用多说了，多吃膳食纤维维生素类的啊蔬果，少吃油腻过咸的食物，保持血液的清洁度，是吧。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降低粘稠度。咱们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就是久坐，是吧，不到超过一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个几分钟。另外戒烟限酒也是保护血管的重要举措。此外呢，一定要穿着宽松舒适的鞋袜，避免压迫脚部的血管，也能够减少循环受阻的风险。虽然说双脚虽小，却反映着全身血管健康的窗口，尤其是对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定要时刻关注着咱们脚部的细微变化。那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几点您记住了吗？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立刻去就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 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2: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冰箱当中不能存放的四种食物。说到冰箱呢，咱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那这个家里的冰箱的容量也是越来越大。过去的话呢，我们是说单门冰箱是吧，80年代的时候，后来发展成为双门冰箱，上面冷冻下面冷藏啊，那个容量呢大概就是100多升。那现在你看多大了，几乎是600多升的，对开四开门啊，就这么大的容量还不够用。家家户户的冰箱，您能告诉我谁家的冰箱不是满满当当的是吧？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哎呀，我可以这个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想买什么买什么，而是因为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买回来的食物总喜欢放到冰箱里。为什么？因为觉得放在这儿它可以存放时间更长，因为这里的温度比较低是吧？所以很多人习惯把刚买回来的食物一股脑的全部塞进去，觉得低温环境就是食物的保险箱，它能够锁住新鲜，也能够留住营养。这种想法看似稳妥，但是却暗藏着隐患。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在低温环境下保存的。那有些食材呢，一旦进入冰箱，它不仅口感会迅速的变差，内部结构呢也遭到破坏，甚至可能因为潮湿寒冷的环境滋生出更多不利于健康的因素。所以啊，为了家人的饮食安全，那么有些习惯呢，存放方式一定要立刻的去调整。所以现在跟着我一起，那如果你现在在家里，赶快检查一下冰箱，看看是不是存在误存了一些不该受冻的食材。首先第一类就是根茎类的蔬菜，不应该放在低温冷藏。所谓根茎类的蔬菜，土豆就是一个代表，它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很多人都喜欢一次性买很多囤在冰箱里。其实土豆最适合存放阴凉通风的地方，而不是冰箱冷藏室。当环境温度过低的时候呢，土豆内部的淀粉就会发生转化，生成大量的还原糖，这不仅会让土豆的味道变得发甜，失去原本的绵软的口感，而且呢，在后续的高温烹饪的时候，这些糖分会与氨基酸发生反应，产生一些不利于身体代谢的物质。所以长期食用这种经过低温转化又高温油炸或者是煎炒的土豆，对健康是毫无益处的。那如果你家里还有这种习惯把土豆放在冰箱里，那赶快拿出来。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也曾经尝试过，年轻的时候不懂的时候就把这个买回来的土豆放到冰箱里，没有几天它发芽了。那本来还不想，就觉得这个土豆存放的时间没有，不可能说两三天就发芽的呀。啊，刚开始不懂，还以为去怪那些销售商是吧，说他们不知用了什么东西。后来才明白，在冰箱里它是潮湿的，那么在潮湿的环境里，这个土豆特别容易发芽。包括其他类，第二类你看，说到红薯也是这样。红薯和土豆它是类似的，同样属于根茎类的作物，它们原本生长在温暖的土壤当中，习惯了相对恒定的温度。那如果将红薯放入冰箱的话，低温也会破坏它的细胞壁，导致内部的水分流失，肉质变硬，即使后来拿出来煮熟了，中间常常也会出现煮不烂的硬心，那么吃起来呢，口感粗糙难咽。更糟糕的是啊，受冻之后的红薯更容易腐烂变质，表面可能出现黑斑，那么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毒素，即使经过高温加热也难以完全消除，所以误食之后容易引起胃肠不适。第三类食物就是洋葱、大蒜。那么洋葱、大蒜呢是常用的调味配菜，具有天然的杀菌抑菌作用，在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呢，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咱们冰箱内部通常湿度很大，如果把洋葱和大蒜放进去的话，

都一样，很快就会发芽，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而且呢还会表致表皮软化啊，内部可能会发霉长毛。一旦洋葱或大蒜出现霉变的话，那同样也会含有黄曲霉毒素这些有害物质，对肝脏健康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这一类的新香料只需要挂在网兜里置于阴凉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啊！大家记住没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好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土豆啊、洋葱啊啊，包括这个洋葱啊，包括这个大蒜，是吧？怎么样去保存？保存在什么地方最好？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现在家家都买外卖，买那个什么快递，是吧？您购买快递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的箱子，纸箱。因为纸箱它是透气的，尤其有些纸箱它一圈都是小孔，是吧？像这种纸箱的话呢，咱们留一个结实一点的、好看一点的放在那儿，然后把购买回来的土豆啊、洋葱啊、包括红薯啊、包括大蒜都可以放在这里面，遮上光，啊，只要保持它透气通风就可以了，放到我们的室内室温里就完全可以，没有必要放到冰箱。这是第一类，第一大类的食物，根茎类的食物。第二大类，热带水果，因为它是最害怕寒冷的。热带水果都有哪些？首先首当其冲就是香蕉，因为香蕉它对温度非常敏感。咱们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呢，通常在零度以上，大概是5度到8度之间，是吧？这个温度对于香蕉来说太低了。一旦香蕉进入冰箱，果皮当中的多酚氧化酶活性就会被激发，导致果皮在短时间内迅速变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我尝试过，把它放到冷藏室，就是一天的功夫嘛，第二天就变黑了，看起来好像是坏了一样。虽然果肉可能暂时还能吃，但是低温已经破坏了香蕉成熟机制，使它没有办法正常成熟了，口感就会变得生涩僵硬，原有的甜味的这个香甜的风味呢也会大打折扣。而且变黑的香蕉往往伴随着果肉软烂，容易滋生细菌，不建议继续食用。第二种，芒果。芒果也是热带食物啊，热带水果呀，是吧？它也是喜欢温暖的环境。如果将没有完全成熟的芒果放入冰箱啊，其实和香蕉它是一样的，也很快就会变黑，实际上就是变成了死果了，出现黑斑啊，果肉呢纤维化严重，吃起来就像嚼蜡一样。如果您家里尝试过，是吧？那么或许您知道它有这样的结果。那如果您之前没有尝试过，现在还在往冰箱里放的话，香蕉和芒果赶快拿出冰箱吧。第三种这个水果是木瓜。木瓜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酵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在低温环境下极不稳定，所以把木瓜放入冰箱的话也会很快变黑啊。这个对于这个过冷的经过冷害的这个木瓜呢，不仅没有办法得到预期的营养补充，反而可能因为果肉变质而增加胃肠负担。这是第二大类的食物，热带水果不能往冰箱里放。第三类，烘焙面食。所谓的烘焙面食就是我们说的面包，很多人家庭喜欢购买面包作为早餐，吃不完顺便就放进冰箱里，或者你买的一次买的比较多，我一次买个三五个啊，或者是一次比方说那种切片面包，它大概有10片，我一天吃不完，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其实面包在低温下老化的速度比在室温下快得多，淀粉呢在冷藏温度区间就会发生回升的现象，也就是重新结晶，这就使得面包的水分迅速散失，那么口感呢也会变得干硬粗糙，就像嚼木屑一样，是吧？如果你家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这个面包是不是坏掉了，我放冰箱里这才放几天啊，怎么变得那么难吃了呀，这么干啊，这么坚硬，那你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吧，是吧？那所以说面包疏松多孔的结构极易吸附冰箱内的异味和细菌，食用之后可能会影响消化系统健康。大家想这个我这个面包应该放在哪儿呢？其实啊，咱们购买回来的面包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它会告诉

0: 在常温下保存2到3天，所以咱们每一次购买的一定要放在常温下，不要放到冰箱里，不要觉得冰箱是就是一个安全的。那么冷冻也是如此，如果你放到冷冻里，它可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但是你化冻之后，你就会发现冻的时间越长它越难吃。第二类就是月饼了。那么月饼它属于糕点，真的也不适合放在冰箱里啊，这个冷藏之后不但口感发生了改变，而且极易发生食物中毒。因为霉菌的生长就是从内部开始的，这些糕点放到这个冰箱内，那种温度刚刚好适合霉菌生长。所以月饼记住不要往冰箱里放。第三个就是饼干，当然也是属于这个零食类，是吧，属于烘焙类的食物啊，具体的原因就不讲了。饼干如果你放到冰箱里，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发生软，它就变软，它一点都不脆爽了，是吧，而且时间长了会产生啊这个嘎啦味儿，就是那种油变质的味道啊。所以摄入这种严重的氧化严重的油脂对于心血管健康是不利的。另外还有部分调味品也没有必要去冷藏保存，比方蜂蜜，是吧，它特别容易结晶，那么放在冷藏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蜂蜜啊，它保存时间比较长，没有必要放到冰箱里去保存。那么巧克力也是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那有人觉得哎呀，这个天那么热，放到外面它就化掉了。所有的食物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什么购买回来以后尽快食用完，不要一次买太多。因为任何食物就算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正常保质期内，它也会容易发生一些味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营养方面的改变，尽快吃完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再一个就是干粉类的调味也不适合放到冰箱里，比方说什么胡椒粉啊、辣椒粉啊、五香粉啊，还有什么这个咱们徐州地区特别喜欢吃烧烤使用的那些调味料啊，是吧，孜然啊，都不适合放到冰箱里，特别容易发霉。所以食物是储存的是一门学问，它并不是越冷越好，不同的食材呢有独特的习性，咱们一定要去了解。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几类不适合放到冰箱里的一些食物，您都记住了吗？如果过去有或者是现在正存放着哈，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改掉这种习惯吧。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

0: 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这个话题，讲一讲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里大量上市的餐桌上的另外一道美食啊，也就是水产当中的佼佼者，那就是优质蛋白虾。很多家庭餐桌上少不了一盘白灼虾，做法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虾放入沸水里煮那么几分钟，再蘸上生抽蒜蓉，哎呀，鲜甜弹牙。很多人每天呢都在吃这种菜啊，却对虾背上那条黑线一直视而不同啊，有不同的意见啊。一部分人呢买回来虾之后就会仔细的处理，比方说我也喜欢把它给直接剥皮啊，剥成虾仁，因为这样吃起来可能一个是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去除虾线，是啊，清理的干干净净。那么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线里隐藏着泥沙和残渣，确实是的，因为我在就是其他家里或者是在饭店有时候吃到这种虾没有清理，没有剔虾线呢，就能吃出来那种牙碜，能感觉到那种泥沙，特别难吃，是吧？心里总觉得不舒服。那另一部分人呢就觉得，哎呀，没有必要去线啊，太麻烦了，因为水温那么高，细菌早都没了，线直接就嚼碎了咽下去也无妨啊，还省了麻烦，是吧？那么这种不同看法呢一直在网上啊或者是家里争论。那么网上各种说法也都很多，有人说线就是虾的肠子，里面堆满了毒素，也有人说呢这只是一层黑泥，煮熟之后就没事了。哎，到底哪种说法更靠谱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位常年在海边打鱼养虾的老渔民啊，因为他每天都和虾打交道，他们看得清楚，一句话就把很多人弄明白了，结论就是虾线可以吃，但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清情况来处理，不要走极端。虾背上那条深色的线条其实就是虾的消化道，虾吃了东西之后啊，你像什么泥沙啊、藻类啊、浮游生物还有代谢残渣都会留在这里，线发黑就是里面没有排干净的残渣，线浅一点透明就说明残渣比较少。很多人以为线呢是储存毒素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虾没有专门堆积毒素的器官，重金属主要集中在虾头和虾肉里，正规渠道购买的虾重金属含量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不会堆在一条线上。那么有些人想呢，既然高温能杀菌，以后就不用再挑虾线了。老渔民也提醒，高温能灭掉大部分细菌和寄生虫，但是线里的泥沙和残渣不会凭空消失，它会影响虾肉的甜鲜甜，还会让胃肠消化起来费劲。很多人没想清楚这一点，首先口感上会差别很大，就是即使杂质煮熟了，那线里的泥沙呢也会在嘴里留下沙颗粒，就是我说到的吃了牙碜。那么新鲜的海虾呢残渣比较少，沙感轻微，池塘里养的虾泥沙比较多，不挑线吃起来却容易发涩。那么经常吃虾的人能够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盘菜一半顺溜一半带沙，体验大打折扣。再一个就是胃肠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咱们成年人的胃肠是稳定的，偶尔吃几次没挑虾线的虾没什么问题，但是老人和孩子或者是平时容易肚胀的人，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吃下没有排干净的残渣之后就容易出现胀气或者是不舒服。家里做饭只顾全全家人的身体，只要顾全咱们就是全家人的身体，稳妥一点总是更加的保险。另外线里还藏着腥味物质，就是虾的腥味不止在头部，消化道里的代谢东西呢也带着腥味，土腥味啊！如果做白灼追求原汁原味的话，你不清理这个虾线，虾背这个位置的味道就会重一些，调料再怎么去蘸它也都盖不住。所以说啊，大家也不用太极端，

0: 咱们做家常菜的时候可以照着情况来。老渔民给出了一个实打实的区分方法，比方说海捕的大虾，那么大海呢水流比较快，海底的泥沙呢也很少，虾呢又吃浮游生物，所以县里的残渣是非常少的。刚捕上来的活虾呢，这个线细而浅灰透明，这种虾如果时间紧的话，偶尔不挑线直接煮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前提是一定是新鲜的，来源好的啊，这个一定要煮熟透，家里人的胃肠也行，只是不要长期这么做啊，应急的时候可以接受。另外淡水养殖的虾呢就不一样了，你像你这个塘里的淤泥比较厚，虾在底上爬来爬去，这个线容易就是累积这种泥沙发黑特别明显啊，那就要挑出来，不要再下锅啊。另外就是买那个个头小价格低的养殖虾，它的虾线呢往往粗黑，优先要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就是一定要挑虾线。还有一个实用小技巧，就是买回来活虾之后呢，咱们先放到干净的水里静养两三个小时，它虾呢会自己排掉部分的残渣，那么线颜色就会变淡啊，后续挑起来就会省事儿。静养只能减轻，不能彻底的清空，所以之后还是需要简单的看一眼，发黑发厚的哈，比较厚实的这个是一定要清理的。那挑虾线呢，我就不用说了哈，方法用牙签也行，还有那种专门挑虾线的小钩子哈，那么在我们的网上也可以购买得到，那么就是开一个小口直接一挑就给它挑出来了。那如果说你买的是冻虾，那么那就要把它化冻，化冻完了以后呢，使用开背的方式把那个虾线挑出来是比较方便的，这样挑得更干净。不少人直接把虾头扔掉，顺便提一下这个虾头，虾头能不能吃也要看来源。正规大虾呢，这个黄可以少量的尝一尝，但是老人孩子尽量少吃，成年人浅尝就可以。那么网上也有说法，说煮十分钟，线里的东西全没了，完全不用管。而老渔民呢不同意，说高温能够灭活微生物，泥沙和难消化的有机质不会自己消失，细菌没了，沙子还在，所以吃进去还是会增加胃肠负担。咱们日常做饭呢没有死规定，给老人孩子准备的虾尽量挑鲜，自己快速吃饭的话买新鲜的海虾，时间紧可以不挑，但是池塘的这个虾呢线黑就一定要清理干净。冻虾也得注意，是吧？那么冷冻之后的残渣已经凝固了，解冻之后啊都很难把它挑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开背的方式把它清理干净最好啊。吃虾呢，咱们真正要守住的底线其实不是线，彻底的煮熟是最重要的，不要生吃或者是半生的或者是醉虾，因为它寄生虫的风险比虾线要高多了，变质发黏的一定要直接把它丢掉。过敏的人呢更要避开虾类，把这三点抓牢了比纠结线要不要去重要的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手来点关怀到身上，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

0: 阳江。
1: 其实你看农村田间地头里还有荒地路边常常能见到一种非常不起眼的野菜，人们叫它阳江，是吧？虽然说这个季节没有了哈，一般春季的时候咱们徐州地区还是挺多的哈。不少人从小就接触它，只觉得能拿来腌成咸菜或者是拌成小菜吃起来啊，这个特别的脆爽解腻，下饭很合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它的，每到春季的时候我们家里都会购买啊，用那个醋辣椒稍微的腌制一下，吃起来真的是脆爽。那么在老一辈的记忆里呢，它不过是不值钱的野草，随处可挖。过去粮食紧张年月的时候，家家户户用坛子装满它，靠着下饭熬过难关。因为太常见了，也太便宜了，一度被挖得几乎不见踪影。它属于菊科类的植物，学名叫菊苣，性质呢与姜科的生姜完全不同。虽然说它叫阳姜，但是和生姜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生姜它比较辛辣而且温热，是吧？通常是作为咱们这个厨房里的调料。那么阳姜呢，它清脆，是吧？清甜脆嫩，性平温和，更适合作为日常食材，也属于这个药食同源的一类。名字里带了个姜字，让他背了几十年的误会，从本可以好好的利用的食材变成了廉价的咸菜。那么这中间的落差呢，实在让人觉得可惜。阳姜为什么在营养领域或者是这个营养研究当中受到关注呢？关键就在于它含有菊粉。那么这种物质呢，在阳姜里含量非常高，它属于天然食材当中比较突出的一类。它能够温和地参与身体的代谢调节，对糖分代谢呢不够平稳、日常代谢偏慢的中老年群体往往显得更为友好。它的作用方式呢并不激烈，而且呢适量的食用可以帮助身体逐步地保持平稳状态，减轻一些不必要的负担。第一就是它的热量非常低，它几乎不含多余糖分和脂肪，吃起来清脆有饱腹感，不必过多的担心增加身体负担。第二，膳食纤维丰富，它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软化宿便，对长期排便不畅的情况呢，可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肠道通畅了，人呢也会感觉到更加的清爽。它生命力非常强，落地就能生长，农村是随处可见啊。这个我记得有一年家里就是以前住一楼带院的时候，母亲就是买回来一些阳姜，因为把一些小的给它剔掉了，这些小阳姜的晾干了以后就直接把它种到外面那个小院子里，结果第二年收获了一大堆，所以它的生长力特别强。那么大家也很少把它放在心上，每年的秋冬挖出来大多加一些盐啦，加个辣椒啊，做成这个咸菜，口味虽然好，却把更有价值的部分给掩盖了。因为高盐处理之后营养会大打折扣，长期过量食用还会增加身体负担。欧美和日韩较早就把它当作保健食材来用了，新鲜生吃、清炒、煲汤或者是榨汁儿，尽量的保留其中的菊粉和营养成分，专门用于日常调理，价格呢也高出不少，需求一直比较稳定。你看，一边是普通的咸菜，一边呢是被认真对待的这个养生食材，你看这个反差是不是很明显呢？啊，没有关系，虽然说过去我们对它不太了解，那经过我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咱们是不是对阳姜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呢？是吧？那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大鱼大肉和精米精面吃多了，代谢变慢了，身体臃肿了，糖分不够稳定，胃肠也不畅，这些问题逐渐多起来。这个时候人们才慢慢意识到，那些最常见的野草里啊，往往藏着朴实却实用的养生思路。一些懂得调理的中老年人已经不再把阳姜当咸菜了，他们把新鲜洗净切片，清炒煮汤凉拌，尽量的少用重盐腌制的方式，每天适量的吃一点，坚持下来代谢逐渐的平稳，胃肠呢也通畅许多，整个人感觉清爽不少。所以过去如果咱们在购买阳姜之后回到家里，还有用盐用酱油醋把它腌制一下当成咸菜吃。

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马上秋季就要到来了，是吧？阳江也要上市了，这个时候咱们不妨改变一下它的烹饪方式吧，因为腌制的方式确实啊不利于咱们身体的健康。从现在开始，不妨换种吃法试试，平价的食材用对了方式，才能为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每一天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的常识。你看，就像今天讲到了阳江，过去，我告诉您，我没有发现这篇帖子的时候，我一直也是用那种腌制的方式来使用的，却没有想到这个阳江原来它有那么大的营养价值在里面，所以今年开始那一定就不会再腌制了哈。所以每天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呢，都是在不断的科学化，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那么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我希望各位不仅自己要把它记录下来，也要分享给咱们周围的其他的亲友啊，让我们的身体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健壮。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4: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3: 有这好事？
4: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3: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4: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3: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4: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3: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4: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3: 怎么验证啊？
4: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3: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4: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3: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4: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3: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4: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5: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6: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9: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0: 大家好，我是丹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么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9: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0: 好了， 好，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中来。
11: 好的，节目刚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市民刘女士向我们反映说，泉山区湖滨街道云龙府小区东门外的109的商铺业主呢，私自将商铺后方的墙面进行了改造，开设了一个一米见方的通风口。那么刘女士呢，也立即把问题反馈给了该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呢也将商户的电给断掉了，但是呢商铺的业主又私自接电。随后呢，反映人又再次将问题反馈给了相关部门。反映之后呢，有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并且告知反映人将会在两三天之内进行一个整改。但是呢，事情已经过去近一周的时间了，也没有任何的整改措施。他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商铺业主的行为合规吗？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进行监管和相关的处罚？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泉山区住建局的副局长魏飞，魏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魏局长。
12: 你好，你好。对、
11: 哎。啊，你好，我们想先和您核实一下啊，就是反映人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12: 属实。我们是在8月10号，昨天上午去看了现场。
11: 嗯嗯。
12: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个反映是属实的。
11: 嗯。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像小区这类就是私自开设这个通风口，包括私接电线的这样的行为，从咱们住建部门的监管权责来看，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违规的情形，会对我们小区的这个安全造成哪些隐患呢？
12: 要是涉及到动墙体，涉及到这个动承重结构，或者是非承重墙体，还是如果动非承重结构呢，需要办理这个房屋结构变动安全许可。如果是动承重结构呢，那是禁止行为，是不允许的。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
11: 好的，自从我们接到这个工单以来，咱们到现场勘查的情况，就是它属实，但是它是属于动这个承重结构还是动这个非承重结构啊？
12: 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呢，这个面积大概是1米乘以0.7，和这个反映人反映的情况是基本上吻合的。它动用的结构呢，是不是承重结构？是一个填充墙体，非承重结构。
10: 那么我们
12: 但是呢，没有办理这个房屋结构变动安全许可手续，这个应该是违法行为。
10: 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对这个涉事的商铺目前的这种违规的行为，我们接下来是怎么处理呢？
12: 这个周一呢，昨天上午，上午我们到这个现场呢，查看完现场以后，给这个该户业主下发了核查通知书，这个该户业主呢，产权人呢，下午就到我们单位，主动联系我们，到我们单位说明情况，我们呢也给他宣讲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呢其恢复墙体，他呢态度也很好。也同意在这个3天到5天之内要恢复原状。
11: 就是要、那3天到5天的话，就最迟的是下周这个时候啊，是
12: 本周五吧、因为说就主要是这个天气有影响，进了下雨，可能有碍有不便于施工嘛。
11: 今天是周二，那周五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再联系您，看一下它的整改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12: 好的，
11: 好吧，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啊，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长效的？我们日常是怎么来进行监管的呢？
12: 日常是由这个物业，主要是靠物业。因为这个面广量大，有那小区的那个小区的一些死角。主要是靠物业来管。物业呢，就是发现问题以后，反映到办事处。办事处的。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反映。这次呢是他是反映到办事处，办事处上周五，跟我们联系的，所以我们周一呢，就是上午进行现场查看，下发了这个核查通知书。主要是这个流程。
10: 那 那如果是像刘女士这样，像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发现了类似情况的话，我们有哪些渠道可以把这些问题反馈上去？
12: 一个是12345啊，或者通过物业，或者通过没有物业的，通过这个这个社区啊，或者通过办事处啊，也可以直接给我们这个给我们去直接联系也可以。
11: 嗯，咱们有没有对外的一个投诉的电话？
12: 对外的投诉电话？有啊，我回来这个忙一下，我要一下吧，回来给你。
11: 其实要
12: 是他们都知道，办事处都有，我们办事处每一个办事处都有这个建设科。就是装饰装修啦，投诉就是这些，他们都有这个各个物业都了解到办事处的这个相关联联系方式都有的，应该。
11: 好的，也提醒各位市民、
12: 就是这个产权人员，就住户可以向物业，就是索要这个相关联系方式。
11: 好的，如果说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的话，咱们也可以向社区或者是街道办事处进行反映，他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反馈给咱们住建部门进行后续的核查，是吧？
12: 对。
11: 好。这样子啊，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刘女士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她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你好，
12: 这样。
13: 你好。
11: 哎，刘女士，针对您前两天反映的问题，刚才我们泉山区住建局的魏局长也进行了一个解释，包括整改的实现，也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介绍。不知道您这块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13: 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呢，办事处也来了一位领导。他之前答应的是两天整改，然后接着第二天他就顶风，然后他就开了一个烟囱，产权管道就开了。然后我希望这次魏局长呢能监督执行，如果在周五，让他一定把墙面给恢复。
12: 这个呢，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他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人过去现场监管的。而且这个协调这个物业，
11: 其实魏局长
13: 他在室内施工就可以了。
10: 其实魏局长，我想可能刘女士还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这个商户一直没有去进行整改的话，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处理的方式？
12: 没有整改，我们可以进行那个下个限期整改通知书，然后进行行政处罚。
11: 好，这块比较明晰了。刘女士，咱们再等几天好不好？看都。等到这个周五看看这个整治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3: 好的。
11: 好的，那就这么说。
13: 谢谢。
11: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进行下一次的连线，看一下整改的效果如何。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
13: 好，
12: 再见。
11: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9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我们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本周还有三天的上线单位，分别是明天兴盛集团，本周四泉山区教育局，本周五徐州市文旅集团，下周五。五家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大家针对以上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咨询建议和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广播直播的同时呢，也开通了两路同步的视频直播，分别是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并且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的小编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把相关的问题转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进行咨询和反馈。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 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5: 你说的对，章鱼哥。
1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9: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它们是不是休息了？
20: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21: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2: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23: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24: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25: 我是一名装备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26: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27: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28: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1: 我是新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看到有位朋友的热线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我们有请进他。你好，这位朋友。
29: 你好。
11: 嗯，你好，有问题请讲。
29: 我就是去年2024年12月12日在咱那个沛县张庄镇这个婚介所认识了一个就是说对象。
11: 嗯嗯，
29: 这个婚介所给介绍的。
11: 嗯，
29: 然后交了彩礼，这个对象就跑路了。
11: 嗯，
29: 然后跑路了，然后他回娘家之后，我就一直打电话给他，要求他回来过日子，他就一直不回来，一直不回来，然后我就报警，警察就是通知他回来了。警察通知他回来之后，我们和警察之间就签了一个协议。
11: 嗯，
29: 说如果不给过日子，就把我们的彩礼退了。
11: 嗯嗯，
29: 然后他摁了手印，红娘也摁了，就是女方的红娘没来，女方的红娘因为涉及到一些刑事案件来不了。
11: 嗯，
29: 然后我就调解了之后，然后这个女孩跟我回家没有2天，就闹着不吃不喝，想饿死在我们家。然后她就用这个威胁，就想又要回娘家。
10: 嗯嗯，你好，
29: 然后我们就
10: 怎么称呼您？
29: 就把她送到，我姓徐。
10: 啊，徐先生，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对象目前是你们两位是恋爱状态，还是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
29: 这个因为2024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个法定年龄，然后这个警察通知他回来的时候，还差10天就到那个年，就到那个就够签证了，就够领证了。
10: 嗯嗯。
29: 但是他不给领。
10: 现在也是。
29: 不给领就
10: 还没有领证是吧？
29: 对，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一直不给领。
10: 嗯。
29: 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就是通过这个婚介，我们都被骗了。
11: 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9: 诉求就是希望这个法院，他说把我们的案子，因为我们把这个案子交到法院了，法院说把这我们的案子交给公安局去侦查。
10: 是什么？是退彩礼还是？
29: 退彩礼，就是退这个彩礼。
10: 嗯，那现在还能联系到女方吗？
29: 女方就是说我们联系她，她和我们不沟通。
11: 就是说您前期已经起诉到法院要求女方退还彩礼，但是目前法院没有受理这个案件，还是希望你们再到这个派出所去协商处理这个问题、
29: 就
11: 是、
29: 是
11: 这个意思吗？
29: 受理了，就是这个法院受理了立案了。他是2026年的3月11号立的案，然后6月11号给我说把我们的案子移交给公安局。
11: 嗯，那为什么要再移交给公安局呢？他是作为什么样一个考量、啊、
29: 就是这个法院解释说，他说这个女方的红娘涉及到刑事案件了，他说我们那个应该也算构成诈骗吧，然后就说让我们，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这个案子移到给公安去。
10: 嗯，现在就是说想退彩礼，但是女方拒绝沟通，没有办法退回这个钱。
29: 对对对对、
10: 嗯、那通过我们的公安部门的话，可不可以再联系到女方去协商这个事情呢？
29: 应该可以，公安应该能叫得动他，就是我们一打电话给他，他都不接。
10: 嗯
11: 嗯，那这块的症结就在于，就是现在法院有没有把这个案件目前已经正式移交给这个公安局是吧？您当时
29: 是
11: 到哪个派出所去报的警？咱们是在哪个县市区啊？
29: 当时就是在张庄镇这个张庄镇的这个派出所。
10: 嗯，
11: 丰县张庄镇是吧？张庄镇
29: 不是沛县，沛县
11: 张
29: 庄镇那个派出所。
11: 沛县
29: 对，沛县张庄镇的那个派出所叫陈兴余，这个警官给调解的。
10: 嗯，
29: 陈兴余。
10: 嗯，我们有没有再找过这个警官，看能不能再调解一下，双方看看能不能试着尝试沟通，把这个彩礼钱退回来。
29: 就是我们没有找那个陈兴余，然后因为他给我们调了一个调解了，写了一个那个调解书，上面写着说他不给过日子，你就去法院。
10: 嗯，现在女方是什么态度？就是明确表示不退还彩礼，还是？
29: 对，女方就是不接我们电话，不和我们沟通，然后这个彩礼她也不愿意退。
11: 嗯，那您就是在法院把这个案件退还到张庄镇派出所之后，您有没有再和派出所的我们的这个民警再去沟通一下目前事情的进展？
29: 这个没有，这个我们直接就是他不给沟通，我们直接就去法院，就是把这个起诉他。他这个女方就是让，就是希望我们起诉他。这个女方就给我们微信上说，我做好坐牢的准备了，你们起诉我去吧。
11: 嗯，
29: 他就是给我们放下这一句话。
11: 这可能是气话啊。咱不管怎么样，目前来说，您现在就是这个案件的进展，就是法院把这个案件再次退还到了张庄镇派出所之后，您是没有
29: 退还进张庄镇，他没有退到张庄镇那个派出所。不知道这个沛县法院把这个案件移交给哪个公安局了。他说移交，就是说我一打电话，我想问一下移交到哪个公安，他说你再等等。 现在都两个月了，
11: 这个应该不会说是从法院再次移交到派出所吧？他只能说是从派出所这边再了解一下，比如说您所说的就是涉事方女方的红娘的相关情况，他可能会去派出所调查取证一下，来方便事后对您这个案件进行处理，起到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29: 但是我
1: 进一步的处理的方式。
29: 我没有得到他们的反馈，说这个红娘到哪一步了，就是坐没坐牢，然后判没判刑，到哪一步了，他只给我。

0: 是连带红娘一块起诉的是吗？
1: 对，起诉是所有的当事人所参与的人都在里面。
2: 您当时就是第一告这个婚介所可能是骗婚诈骗，然后这个女方是要求他退还彩礼，包括这个红娘你也是告他诈骗是吗？
1: 对
2: 啊。那目前的话就是到了法院这个环节也立案了，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进展，你就想了解一下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是吧？
1: 立案了，他过反馈说这个案子因为女方那个红娘她坐牢了，他是给我查了那个女方红娘的那个信息，他说这个你看这个女方是4月份被公诉说涉嫌刑事，他给我截图微信上说的，然后他说判了刑事，然后说我们这个案子要不要转到刑事上去，然后就给他说就转到公安局。
0: 徐先生，我再多了解一下啊，您说的这个退还的这个费用，除了是女方这边退还的彩礼，有涉及到红娘需要退还的费用吗？
1: 就是诉状上都写了，就是所有的钱都在里面，他就是这个是一口是红娘一口要的钱。
0: 您现在出的这些钱是直接给到了女方还是给到的红娘？女方手里有这个费用吗？
1: 就是这个钱我全部交给了红娘，然后他们内部分的我不清楚。
2: 那您一共给了多少钱？
1: 我们这个诉状上直接就是要求他退还三十多万，反正30多万。
0: 30多万，那有没有跟这个女方沟通？这30多万是不是都已经到他手里了？
1: 这个女方她不会承认说30万都到他手里的，她就是说她只是说这个你把钱交给了红娘，她说让我去给红娘要。
0: 好，明白了，
2: 情况我们了解了。这样子，我们这个把这个问题，我们和法院去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看看，就是您所说的涉及到这个涉事红娘这块，是不是对这个案件，本身的办理还有一定的这样的这个阻挠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原来你可能按照这个他没有涉及刑事案件的话，他可能正常起诉走这个流程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他牵扯到有其他的案件的话，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情形就会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流程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块我们还要到相关的法院去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让他们再给您回电话。
0: 徐先生，其实我建议您啊，可以先和这个沛县张庄镇派出所的之前接警的警官去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联系到女方去进行一个调解协商，比如说了解一下这个女方是已经拿到了多少钱，可不可以把这部分的您说的这个彩礼钱退还。毕竟两个人没有再相处了嘛。
2: 还有就是也建议您，不知道您这块起诉之前有没有去找律师，要是这边有专业的律师的话，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他这方面的一些建议。然后这块呢，我们接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也会把问题反馈给咱们相关的法院，让办案的法官再给您沟通一下目前的这个进展或者下一步的流程，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2: 不用客气，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依旧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

0: 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5: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93 808093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兴盛集团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都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问题。
1: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和问题的反馈，也来跟大家再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上线单位。本周呢还有三家上线单位，明天是兴盛集团，周四全山区教育局，周五徐州市文旅集团。好，同步呢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下周一8月17号，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8月18号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8月19号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8月20号周四，徐州市水务局。8月21号周五，徐州市烟草专卖局。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栏目的抖音平台留言说，他家住新营市漠河街道，家里呢有一位106岁高龄的老人，想咨询一下相关部门，现在这位老人能享受哪些国家养老补助。那么针对这一群众关切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新营市民政局副局长胡家岭，为当地的市民带来了非常清晰的政策的解读，我们来听一下。
6: 六岁的老人按照现有的国家政策，他应该享有尊老金。我们江苏省统一标准，80周岁以上的老人到89岁享受50块钱每月，90岁到9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的尊老金，100岁以上的享受300块钱一月的尊老金。
5: 那么除了尊老金之外呢，目前江苏省已经全面启动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每月可以享受补贴，用于抵扣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费用。我们来听一下胡局长的具体介绍。
6: 如果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经过评估可以享受消费券适应，最高每月不超过800元，他个人在民政通 APP 上申请就可以了，可以委托子女或者其他人帮助申请。
5: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不得折现，不得套现，不得转让。那么本次补贴项目呢，全省实施的周期是12个月，从2026年的1月1日至2026年的12月31日，后续是否延续将根据国家的政策来确定。那么民政部门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家中有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老人，可以及时通过民政通平台了解相关的政策详情，或者前往所在的街道社区的民政服务窗口咨询办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对应的政策福利。
1: 好的，我们此刻线上已经有一部热线电话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和这位听众连线一下。你好。
7: 啊，你好。
5: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你可以
7: 反映一下。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新沂市绿地城际空间站，然后物业在没有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业主的信息，物业费这个没交的这个业主信息张贴在公示栏以及这个电梯，电梯里面。
5: 嗯
1: 嗯，就是没有交物业费的业主，然后物业把这个业主的情况张贴在了小区里面。
7: 对。
5: 那这块的话，张贴出来的信息涉及到您个人的具体的哪些信息呢？
7: 涉及到我们业主的个房间号。
5: 嗯
1: 嗯，
7: 就是你们家住的户几零几都显示的非常清楚。
5: 嗯，
1: 房间号
7: 啊，
1: 全名还是户主？
7: 就是直接是全称。
1: 全称还有其他信息吗？
7: 对，就是显示这个房间号，就是上面就显示这个。嗯，小区几零几啊，物业费没交，就是这样的信息。然后呢，他是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去年交过了物业费。 收过了物业费之后，前一个物业跑路了，
8: 嗯
5: 嗯，
7: 然后他现在的这个物业，接管了我们这个小区，
8: 嗯，
7: 接管之后，接管我们的小区，在现在服务没满一年，才刚刚半年，啊，他也没有说催缴我们交物业费，
8: 嗯，
7: 然后就在有的个别的呢，在群里边发过，哎，说这个物业费啊，要小区现在的物业维持不下去了，
8: 嗯，
7: 啊，让我们提前把物业费交了，因为我们去年刚交完物业费，你今年的话，我们再交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年交了两次物业费了。
5: 我们去年交的物业费还没到期是吧？
7: 对，
5: 嗯，就超到
7: 前一个物业，我们去年也就是11月份交的物业费，
8: 嗯，
7: 到今年11月份我们才满一年，
8: 嗯，
7: 但是现在的话，对不对？你新进来的物业服务没满一年，
8: 嗯，
7: 你现在钱被前一个物业卷走了。他们给我们回复就是说，钱被前一个物业卷走了，与他没有关系，让我们再交一次物业费。你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业主就这个出了这个冤枉钱？
5: 新物业的意思就
7: 是
5: 老物业没有和我交接，并没有把我们之前交给老物业的物业费转到我们新物业。
7: 对。
5: 那我们现在也联系不到老物业了，是吗？
7: 对，我利用物业也联系不到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业主委员会呢？也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前一个物业进行了这个起诉，
5: 嗯，
7: 调解不成，现在已经开始起诉，走这个起诉这个阶段了。
5: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7: 我诉求就是说，现在这个新物业，
5: 嗯，
7: 把这个公示栏里关于小区业主的信息撤销掉。
5: 嗯嗯，
7: 啊，
5: 这个有没有去找物业公司沟通过？你把这个不太合适。能不能拿掉？
7: 我找物业、
5: 嗯、
7: 我去找物业了，物业就是物业那边只有前台一个服务人员、
5: 嗯、
7: 然后呢我在我们群里边也联系尝试联系物业经理啊，但是我也去试着加物业经理的这个微信，但是物业经理他没有同意，
5: 嗯，
7: 然后物业主管我也去联系他，但是他电话一直打不通，
5: 嗯嗯
7: 啊，
5: 就我们觉得物业这种行为可能不太合适，毕竟暴露了我的个人情况，可以把这个张贴的信息给他拿掉。
8: 嗯，因为呢，其实我们也能理解，第一呢，就是我们去年交的这个物业费能够到今年的11月份，你哪怕是11月份之后再催缴，对吧？这个信息，据我们了解，一些这个服务单位可能针对长时间未缴纳费用的业主，他可能会在这个你自己的门上去交一个催缴的单子。而不是在一个公共的一个平台上，一个这个公共的公示栏也好，还是说大家所生活的公共区域去张贴这个信息，您觉得不太合适是吧？
7: 对，他这是属于严重侵权的行为。
5: 嗯，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诉求，
7: 我们业主的隐私权嘛。
5: 嗯，这是我们第一个诉求，把这个张贴我们
7: 业主
5: 个人信息的这些、所有张贴的内容给他撤掉。
8: 嗯，还有吗？
7: 对，第二的话，第二个诉求的话，我要求他们物业给我们这个张贴信息的这个业主进行公示道歉，因为你泄露我们的信息，对不对？我们说句的话，就是我们没有交物业费，你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你不能以这种形式去侮辱我们业主。
8: 嗯嗯，就这块的话，我们可以再去找一个律师，我们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就是在我们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的情况前提之下，
5: 我们
8: 的物业有没有权利在公共的区域
5: 来催缴物业费，
8: 或者是这个，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就是一点比较对，就是前一个物业虽然没有和他进行交接，但是他和前一个物业的纠纷，我们不能把这个我们已经缴纳过物业费的这些业主牵扯进来，是不是？就是您的这个物业费还能够支撑到就是11月份，那按理说他应该是，比如说我提前一个月我开始通知大家我去缴纳一下这个物业费，如果说不能够按时缴纳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这个物业的管家，我一对一的，我去给业主发一下这个催缴的这个微信也好啊，或者打个电话，或者上门我去催缴一下，不能够以这种形式来去催缴啊，去像您所说的去侵犯个人隐私。嗯嗯，
7: 他这种的话形式，因为我也这个问过相关的律师，
8: 嗯，
7: 他呢就是严重的侵犯了我们这个业主的这个隐私权，
8: 嗯，
7: 你像民法典第1032条和1034条，
8: 嗯，
7: 个人信息保护法，啊，还有这个第5条合法，这些，他我也咨询过，
8: 嗯。
7: 啊，他这是属于严重的侵犯了这个业主的隐私权。
8: 嗯，好，就是您的这个信息有没有和我们的物业公司面对面的去沟通一下，嗯，把您的这个诉求给他们说呢？
7: 我也在我们小区业主群里边沟通过，和这，嗯，也和这个楼管也沟通过。
8: 嗯
9: 嗯，
7: 也通过我也让楼管就是以那个把这个相关信息转达给这个物业公司。
8: 嗯。嗯
7: 对，但是他是从7号开始张贴的。
8: 嗯嗯。
7: 啊，九号张贴的。
9: 张贴2天。
7: 因为我9号我才看到啊，对，9号看到的嘛。然后我看到了第一时间我就联系了。
8: 嗯。
7: 然后我也在里面要求他24小时之内，
8: 嗯，
7: 撤销这一个张贴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通告。
8: 嗯。
7: 但是他们至今没有。
8: 嗯。好，我们和相关部门联系一下。我想再和您确认一下，咱们的小区叫什么名字？新沂市哪个小区？
7: 新沂市绿地城际空间站。
8: 嗯，空间站在哪个街道？
7: 新安街道。
9: 新安街道，新沂市新安街道。
7: 对。
8: 嗯，好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之后，看看能不能达到您的这个满意，好不好？让他们来去，
7: 嗯，好的，
8: 帮忙去协商一下。
7: 嗯，好嘞，感谢，
8: 嗯，啊，不用客气，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7: 啊，没有了，谢谢。
8: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
7: 嗯，好，再见。
8: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1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1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1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5: 您的
0: 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主管道被堵塞了。
1: 嗯
2: 嗯，
0: 这样呢，造成我们的这个厨房朝外冒水。
1: 嗯，
0: 冒水之后呢，把我们这个201和101两家呢，都是这个地板、家具包括墙壁都淹了，受损比较严重。
1: 嗯，
0: 出现问题呢，从物业呢，这个物业公司的名字叫同心物业管理公司。
1: 嗯，
0: 同他们沟通协调多次，最后他们答复呢，他们强调客观原因，说他们没有责任，不负责呢，就是这方面的任何方面损失的，包括补偿，包括其他的维修。所以我们两户呢，现在经呢，我们请了一家这个装修公司，初步的估损呢，就是二楼呢达到了12000左右，一楼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主要是就是木地板、墙壁还有木质家具，主要这方面。
1: 好，
0: 被那个污水就是它的。
1: 您刚才提到的是小区的公共主管道破损导致的房屋进水是吧？
0: 它是堵塞，
1: 堵塞进水。那
0: 么
1: 物业是从哪个方向？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的。
0: 他说呢，这个那个管道疏通呢是他们的责任。
1: 嗯。
0: 他们也定期疏通了。
1: 嗯。
0: 另外呢，他们说呢，因为我们是高层嘛，大概有20来层高，楼上还有很多住户。
1: 嗯。
0: 说这些住户呢，可能在下水的时候呢，放这个不太注意什么社会公德，又是倒了些可能比较大件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也没看到，这是物业的一面之词哈。
1: 嗯。
0: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疏通的时候有什么建筑垃圾了，或者有什么大的衣物了，或者把那个堵塞了。
1: 嗯。
0: 我们感觉到还是正常的，一般下水，你下水了，有点菜叶了，有点什么其他情况了，那也不能叫做人为的堵塞。他说他们没有责任。让我们要找楼上的，这大概有20-30户住户的，去起诉他们。但是我们感觉到这个，他物业呢，他应该有这个对吧？公共管道的，他疏通对吧？管理的责任。
1: 嗯。
0: 尤其是呢，有一点特殊情况，我想给您再介绍一下子。
1: 嗯，咱严谨一点好不好？
0: 这个堵塞的时间呢是晚上。
1: 时间距离节目结束还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咱们简要的说 好吧，简重点来说。
0: 行，好的。他是晚上8点钟堵塞的。
1: 嗯，
0: 我是二楼的，他到了第二天早上8:20左右才通知到我，我们才赶过去。他说呢，就是我们的电话打不通，因为当时家里没有住人，我二楼。
1: 嗯，
0: 就如果他当时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呢，我们及时的止损，他不会水淹这么多。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堵塞之后呢，物业的处理他也没有尽到责任。
1: 嗯，
0: 他没有达到这用一些及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及时止损。
1: 嗯，
0: 所以我们一楼二楼的损失呢，主要是由于一个是管道被堵塞了，第二个呢，堵塞之后物业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所以才造成我们损失这么大。
1: 好，
0: 我们认为物业呢是有责任的
1: 啊。这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您所说到的，就是他们有没有尽到日常监管的责任。如果说通过查询这个物业的日常的工作台账等等，发现他们在日常监管当中确实是正常监管了，那这块的责任可以规避。比如说我们定期，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我们对我们的主管道进行疏通，进行检查，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就可以排除是这一次的这个冒污水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说日常监管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有这个监管的缺失的话，那么可以在这个污水这个冒出来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一定责任的。当然还有一定的情况，就是像物业所说的，就是有可能是上就是您
2: 楼上
1: 的某一个住户不当使用导致的，这块的话就需要我们去举证。
2: 我想来问一下，我们当时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后期物业是有进行疏通导致这个问题排除的是吧？那我们有没有看到
0: 物业进行疏通了？
2: 有没有看到这个疏通出来的？
0: 没有看到什么建筑垃圾什么大件的东西。
1: 嗯，
2: 当时物业有拍照拍视频。
0: 那这个我们就不了解了。
2: 我们有看到吗？
0: 再一个呢，
2: 我们疏通出来堵塞的东西是什么，有看到吗？
0: 这个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房内积水严重，东西都被泡了。
2: 有没有问过物业？你们既然去清理了，去疏通这个堵点了，疏通出来是什么东西堵的？
0: 他没有说。
1: 嗯，现在还存在一个难点，就是距离这个事情发生已经有大概10多天的时间了。那么当时这个证据有没有保留下来？有没有能够
0: 7月31号出的事儿
1: 啊？有没有能够证实到底是哪一户出的问题？
2: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堵塞？
1: 还是说只是我们物业在这个疏通的过程当中，他们怀疑可能是某一户造成的？这块的话需要明确，才能够厘清 这个责任。
0: 他们是怀疑。
1: 嗯。

0: 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管道呢，
1: 嗯，
0: 它是从那个一我们二楼下就是转弯进入那个化粪池的，
1: 嗯，
0: 经常堵，以前就堵多次，
1: 嗯嗯，
0: 我们也多次向物业反映过，
1: 嗯，
0: 这个地方怎么老堵老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嗯，
0: 当时我们都提议了，我们自己是不是能改管道，但是改管道呢又面临着审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能擅自改。
1: 嗯，您这样我是觉得您可以是不是
0: 一直没有解决问题？
1: 您这样先生，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向物业公司再要求他们，比如说你们当天疏通的时候，从管道里疏通出了什么东西，造成了堵塞，造成我们两家进行了进入了污水，看看他们能不能拿出这个工作的一些，比如照片啊，疏通的照片、视频。
2: 嗯，
1: 我们来明确一下是什么物品造成的堵塞，
2: 对，
1: 这个源头是什么？
0: 就是我们两个住户呢，去和他们面对面，主动到了物业办公室，
1: 嗯，
0: 给他们沟通，他们拿出的东西，他只是口头说，有可能啊，说这楼上文住户不文明。是这样说的，没有
2: 这样子啊，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和您再进行下一步的沟通交流了。第一呢，就是问题和诉求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咱们铜山区住建部门，看看针对他们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另外呢，我们也尝试着联系一下专业的律师，看看针对您和您这个楼上还是楼下这个住户的这种情况，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去维权，好不好？今天先交流到这里。
0: 好的，好的。
2: 嗯。
0: 好的，好的，
2: 好，
0: 谢谢啊，嗯，好的，
2: 好
0: 的，
2: 感谢您的参与，
0: 好，谢谢，嗯。
2: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向我们反映问题。
1: 嗯，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本周的上线单位，明天是兴盛集团，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周五是徐州市文旅集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反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早间8到9点钟来收听 FM93 的徐州航风热线在线反映问题。
2: 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2: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小某书上看到有人发这样的文案，成年人的发泄方式已不再是换头像、改签名、发朋友圈，而是换个美丽的身材偷偷逆袭，让大家刮目相看。说得真好，是不是很能蛊惑你那颗想要减肥的心呢？短短的一句话抓住了成年人脆弱的内心。是呀，这个年纪想要 C 位出道不太现实，想要暴富更是痴心妄想，指望另一半事业有成，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这些也就是想一想，天天挂嘴边绝对影响家庭团结。思来想去，也就是减肥瘦身这件事情比较可行，而且一旦瘦身成功，绝对可以在老同学老伙计面前春风得意一番。所以你看，只要用心，随处可以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和事。起码微商小伙伴的广告文案制作的各种小视频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品味一下。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告。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8月9号晚间起，云龙湖景区游乐项目暂停运营。暂停运营项目有云龙湖游船、云龙山索道、云龙山滑道、鹏城风华演出、水上世界、游览观光车、河源竹筏表演、万人游泳场、儿童乐园、皮划艇训练、户外垂钓等，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渠道办理无损退票，请广大游客注意安全，切勿靠近滨水区域及山体边坡，注意防范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等风险，远离带电设备。各项目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另行通知，请合理调整游览计划，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之前 徐州首届悦动鹏城体育嘉年华在杉杉奥特莱斯开幕，活动现场设置了汉风传统民俗运动区、现代潮流体育项目区、惠民服务区、主舞台展演区、体育市集区和亲子互动区六大功能区域，覆盖全年龄段市民的健身与休闲需求。除了丰富的运动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考体育专项测评、国民体质监测等公益服务项目，专业教练现场为青少年进行运动能力测试和科学指导，帮助大家了解自身情况，提高锻炼效率。近年来，徐州持续打造体会鹏城活力徐州全民健身品牌。此次体育嘉年华不仅为市民搭建了运动体验和科学健身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消费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徐矿总医院扩建项目现场新建楼宇外立面施工基本完工，内部施工有序推进。项目投用后，将拓展诊疗空间，扩充医疗床位，优化就医配套条件，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山大队接到110警情，一辆黑色轿车撞倒护栏后停在路中间，驾驶员在车内昏睡。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该车右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右前轮已经爆胎，驾驶室车窗开着，驾车男子趴在方向盘上呼呼大睡，车内散发着浓重的酒气。为防止意外，民警拨打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查看男子后，确定驾驶人只是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并无其他危险。随后，民警将驾驶人送往医院采集血样送检。根据血检结果，驾驶人王某构成醉酒驾驶，将面临吊销驾驶证、禁驾5年的处罚，并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连续的降雨纵然有很多的缺点，至少有一个讨人喜欢的优点，那就是把上周的高温给打下来了。只不过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是，有些地方的短时强降雨真的让人心惊胆战，说下雨就下雨，而且还是那种倾盆大雨瞬间落下，根本不给你任何准备的时间，感觉就像是发现对象藏了私房钱却没有给自己买礼物之后的歇斯底里。只希望接下来的局部地区即使有雷阵雨的加持，也请温柔以待，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11号的徐州，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3度到29度。明天的徐州虽然以阴天为主，但是大风和降雨基本上都会来凑热闹，空气湿度大，体感又潮又凉，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搭配薄的长袖外套或者防晒服都很合适，裤子优先选薄的长裤，鞋子尽量选防滑防水的，出门时务必带好雨具。连续的降雨，路面较为湿滑，不建议进行户外跑步或者打球等运动，可以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进行相应的运动练习。饮食方面，连日阴雨湿气较重，可以多吃冬瓜、山药、丝瓜这类祛湿的食材。气温忽冷忽热，不要贪凉，少吃冷饮保护肠胃。下雨天容易着凉，可以适当的喝点温热的姜枣茶，去除体内湿气。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度到32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度到30度。 南京阴有小雨到中雨，25度到31度；上海小雨，27度到30度；杭州中雨转阴，24度到30度；青岛多云，25度到30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24度到31度。8月11号的徐州，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3度到29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内心强大，生活不一定越来越轻松，但你的内心可以越来越强大。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们今天节目中继续和各位分享的是中国夏季的宜居地。昨天我们去了东北森林草原间，独享那样一份清凉。那接下来我们去西北走一走，雪山高原间遇见凉凉的夏天。与东北依靠高纬度有所不同，西北的凉爽更多是来自高海拔与复杂的地形，像阿尔泰山、天山、祁连山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原共同抬升了地势，让这里即使是盛夏也是那样的凉爽宜人。从雪山森林到高原草甸、湖泊花海，西北同样藏着一张清凉地图。阿尔泰山，中国最西北的清凉夏天。阿尔泰山位于新疆的最北部，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山地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相邻的山系。高纬度与高海拔共同塑造了这里凉爽的夏季气候。每年的6月至8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大约是20摄氏度，即使是盛夏，早晚也常常需要添上一件薄的外套。位于阿尔泰山南麓的阿勒泰一直都是新疆著名的避暑胜地。每到夏天，阿尔泰山积雪融化，雪水汇入喀纳斯湖，湖水澄澈幽蓝，泰加林、白桦林铺满山坡，与雪峰共同构成了中国少有的北方森林景观。相比闻名全国的秋色，夏季的阿勒泰同样清凉宜人，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向往的避暑目的地。继续来到青海东部，这里的盛夏停留在17度。青海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高原地形赋予了这里天然的凉爽气候。其中，西宁夏季平均气温仅仅在17到19度，素有中国夏都之称，是全国少有的几乎没有酷暑的省会城市。离开西宁，继续向北，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进入一年中最为绚烂的时节。受高海拔的影响，这里的夏天通常来得更晚一些，当然也更加的凉爽。直到盛夏，数十万亩的油菜花才竞相开放。花期的姗姗来迟，正是门源清凉夏季最为直观的证明。如果你继续向西走，就会来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刚察县。 广阔的湖面如同一座天然的调温器，持续调节着周边的气候，使得这里即使盛夏也是凉爽宜人的。如今围绕青海湖打造的有环湖360环青海湖骑行最美线路，全程大约是360公里，串联起了湖岸、草原、湿地与沿线的城镇。骑行期间，一侧是碧蓝辽阔的湖面，一侧是草原与远处的雪山，凉爽的高原气候也让这里成为夏季热门的骑行目的地之一。甘肃南部高原秘境，甘肃的凉爽藏在祁连山与青藏高原东北缘之间，位于河西走廊南缘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依托祁连山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夏季凉爽宜人，雪峰终年积雪，高山草甸绿意盎然，与河谷森林共同构成了祁连山腹地独特的高原景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的平均海拔大约是3000米，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复杂的地形造就了峡谷、草原、森林交织的自然景观，也让这里的夏季始终保持着舒适的气温。其中被誉为石城秘境的扎嘎纳，群峰环抱，溪流纵横，藏寨、梯田、草地与森林相互的映衬着，宛如一座藏在群山中的天然村落。

继续向你推荐一个适合夏季去的地方，那就是去西南高海拔及峡谷地区。在我国西南的三大地貌单元，横断山区、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汇地带，隐藏着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宜居地带。在这片海拔1200到2300米的地区，冬暖夏凉，寒暑皆宜，四季如春，物产丰富，生态环境优良。从行政区划上看，这片西南宜居地带四季皆宜，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分布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和中部，以及贵州的西部地区，而且呈条带状分布。横断山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横断山区是我国地势起伏最剧烈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横断山脉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平行排列，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垂直气候。位于川西高原的党岭格聂便是横断山区最具代表性的避暑目的地。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普遍不足20度，雪山、冰川、高山湖泊与草甸交织，成为了盛夏徒步和露营的天堂。而位于横断山区东缘的四川凉山州西昌，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虽然纬度较低，但是呢，却凭借着1500多米的海拔以及琼海庐山共同调节形成的局地气候，夏季凉爽宜人，因此有着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美誉，也成为了西南地区著名的避暑城市。云贵高原把夏天过成了春天。云贵高原位于我国的西南部，西起横断山脉，东至武陵山，平均海拔大多在1000至200米左右。较高的海拔削弱了夏季的高温，造就了这里宜人的气候。位于云南东北部的曲靖是珠江的发源地之一，受高原地形和印度洋水汽共同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 19.7 度，全年气温波动平缓，气候温润舒适。曲靖会泽县的大海草山海拔较高，冷暖空气交汇，常常在山脊形成壮观的云带，也成为云贵高原独具特色的气象景观。贵州西部的六盘水平均海拔超过了1700米，地处低纬高海拔的乌蒙山区，地形优势造就了凉爽气候，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以气候特征命名的中国凉都。云雾缭绕的喀斯特峰林，凉爽湿润的气候让这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少有酷暑。六盘水一直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避暑目的地之一。从高纬森林到雪山高原，从云贵山地到蔚蓝海岸，中国的夏季舒适区藏着一套完整的地理密码。除了上述我们说到的一些代表地区，许多的山地、湖畔、峡谷与森林之间也藏着属于自己的清凉小气候。那么趁着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可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20度的夏天。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

02-5528-28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条理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7: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说说你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吧，就是我们的树洞环节重新上线了啊，就是继续说说大家的不如意，怕大家不吐不快啊憋坏了，给大家一个渠道吧，网络音乐一线牵，披上马甲一起说说。我们今天午休的时候还在聊，就办公室聊小时候的烦恼，发现好像同年代的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委屈是有一点相似性的啊，什么不被认同啊，不算合群啊，没有遇到无条件的支持啊。但说实话，你现在让我们转眼过去看一看啊，这都不叫事儿啊，朋友们，这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现在看芝麻粒儿一样大吧。所以怪不得人家说长大其实不是年龄的增长啊，而是小时候你搞不定的事情，好像现在的你看起来

会云淡风轻了许多啊，期待大家都有这种比较过尽千帆之后的坦然吧。反正时间进度是一直向前推进的，咱也尽量去向前走，别回头。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有没有最近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呢？可以来到评论区说一说吧。

0: love i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你有没有最近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呢？其实我的话这不算找不到人倾诉啊，我跟大家就畅所欲言，我小小的委屈大家伙能不知道吗？啊，江老师啥时候回来上节目呀？我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吃压力之人啊，所以现在压力有点大了，请您快快回归吧啊，估计明后天吧，看他能上线吗？哎呀，我就不用压在心底了。真的，我发现我不咋委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吃压力，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种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的心态啊，我很多时候我是不把自己作为解决事情的唯一选项的。真的，你适当去寻求帮助啊，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约上朋友去聚餐啊，当然这是我是艺人的处理方式哈，而且我特别喜欢在就忙得跟陀螺一样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在忙完的节点去休假啊。对，如果大家看我最近比较忙，就说明我快要休假了，我就是会去尽力的去讨好自己啊，我就不让自己那么压抑和拧吧啊，希望大家也能如此吧，能找到自己的一个情绪的出口，就不会这么压抑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就能把这个出口选择到我们的评论区，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压在心底的事儿啊，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啊，都来评论区说说吧。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买买买
9: 买买买
8: 买买买。
3: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啊。八九月份啊，怎么说呢，如果还有假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们，我觉得贵州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一下徐州现在的天气，然后你看一下贵州的气候中心的数据，说今年盛夏全省啊平均气温 25.4 摄氏度啊，各地之间是18.5度到29度之间浮动，六盘水更不用说了哈，低于20度，这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呀，羡慕。真的，人家那边根本不存在什么高温高湿这种黏腻的夏天，就是爽爽贵阳，真的是一脉清凉。贵州的夏天就是贵在一个新鲜感上啊，不是说它的价钱贵哈，就是它难得可贵。不论你去贵州多少次啊，你逛过多少知名的景点，你每次再去，你又能在下一个拐弯处发现一个新的秘境啊，可能是一挂带人认领的瀑布，也可能是一处幽谷的那种溶洞峡谷，还有可能是一座尚不为人熟知的村寨。啊，真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值得大家去旅居一趟。我是觉得如果是挑一个愿意就是我之后常待的一个地方，贵州肯定算是一个地方。嗯，贵阳安顺我都不能割舍。而且如果你比如说你逛完了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这种世界级的景区，你觉得啊我暑期去是不是会很多人啊，你放心吧，你总能在距离他们一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发现另一个充满惊喜的贵州秘境啊。接着由我们的品评官给你推荐贵州的好玩法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贵州就是这样，亿万年的流水溶蚀与地壳抬升，将贵州切割成峰丛连绵、洼地齐布的立体地貌。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和那些连地图都未标注的溶洞、峡谷、草场，像一盆打翻了的宝珠，密密麻麻地散落在山的皱褶之间。你可以把大景区当成游玩的一条主线，循着线索向支脉深探，让每一次抵达都拥有无穷可能。这个夏天不妨就换个法子走贵州，不赶路，不扎堆，也不白跑，从那些你听过的名字出发，往那些你还没听说的秘境里去，完成一次对这片山地的清凉探索。在地势平缓的地区，水流侧蚀作用增强，又受降水影响，共同将山体切割成孤立的峰林和连绵的峰丛。而在那些地表河流尚未触及的区域，降水沿裂隙不断下渗，在地下水位附近横向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大厅。当溶洞顶部坍塌，又会形成天坑，种种地质奇观共同构成了贵州喀斯特的完整景观谱系。这种山体被流水反复切割的地貌格局，使得贵州被分割为无数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为无数秘境划出了生存空间。

继续回来，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们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去缓解眼睛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的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就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升级版，亲自去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个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的理论去加速精华的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风见光流泪啊、刺痛的，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今天所有的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之内去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都能领取徐州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会送您一瓶叶黄素啊，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送上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是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也是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6: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今天我们上点动物小课堂，说一说长颈鹿啊 ,giraffe。其实长颈鹿它是在比例上非常抽象的一个生物哈。成年的长颈鹿它的脑袋顶在5米高的天上，心脏在1米9左右的地方一直辛苦的打工。每天的重要任务啊，就是把自己的血液从胸口垂直的往上蹦2米多送到大脑。好累啊朋友们，这个事儿也不能停啊，散步的时候要蹦，跑步的时候要蹦，优雅的低头喝个水也要蹦啊，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大心脏的动物。长颈鹿心脏大吗？大啊，长颈鹿的心脏重量的话大概11千克左右啊，血压更厉害了，足足是人类的 2.5 倍。那么问题来了，血压这么高，长颈鹿咋活下来的呢？哎，答案可能藏在它们修长的四肢里面。一点二跟大家说啊，成年的长颈鹿的心脏位置啊，测量到的平均的动脉血压大概是200到250毫米汞柱，而其他的哺乳动物这个数值通常在90到100左右啊。长颈鹿的血压是大多数动物的2倍还要多，如果这个数值放到人类身上，已经是远远高于重度的高血压的危急数值了啊。为什么它得那么高啊？还是因为它得蹦啊啊！它只要它得有足够的这个压力，它的血液才能达到它高高的脑袋上。血液想在血管里垂直上升，每升高1米左右，心脏就需要额外提供77毫米汞柱的压力来对抗这个重力。长颈鹿的头部啊，通常要比心脏高2米以上啊，那么这个心脏必须要额外输出超过150毫米汞柱啊，才能保证这个血液能够抵达长颈鹿的大脑。这个结果的代价非常的高。因为为了维持这种血压，长颈鹿它的左心室的能量消耗占到了全身静息代谢率的 16%， 而一头同等体重脖子没有那么长的哺乳动物哈，这个数字只有 9% 左右。更麻烦的是啊，这个负担它没有喘息空间啊，朋友们，活着它就得跳啊，它的心脏就得开蹦啊，不论是长颈鹿站着走路还是奔跑，这个血压始终都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就连它把头低下去喝水的时候，这个高血压不会降下来，朋友们， 这个高血压是已经深深根植于长颈鹿的全身的生理结构和基因演化之中了，它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生理状态。可以说啊，由高血压带来的心脏高耗能啊，贯穿了长颈鹿整个成年生活，真的是为了心脏的一份持续，不断的沉重负担，负重前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我们延续长颈鹿的科普计划啊。大家说长颈鹿这高血压有点难受啊，有没有什么办法给它的心脏降降压吗？啊，有，而且事实上演化早就开始这么做了啊。它们修长的四肢就是答案，腿越长，你这个心脏离地面不就越高吗？对不对？对于一头身高 3.88 米左右的成年长颈鹿来说，它的心脏大概在位于距离地面 1.94 米的位置，大概就是肩关节那个高度吧。心脏被抬高之后，它到大脑之间的这个垂直距离不就被缩短了吗？啊，需要对抗的重力就更小，需要的这个血压自然也就相对更低了。当然了，也有朋友说，那如果问题出在垂直距离上，为什么不直接把心脏提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脖梗子？啊，怎么说，理论上它确实能够更降低血压，能够减少能耗，心意是好的，但很遗憾这样会让长颈鹿被自己淹死啊，准确的说是患上肺部的水肿啊。心脏有两套泵嘛，进入我们的生物课的小状态了哈。一套是负责把血液推送到全身，这个叫体循环。另一套呢是负责把血液送到肺部，这个叫肺循环。体循环呢是可以高压运行的，但是肺循环它必须要保持低压呀，朋友们，因为肺泡壁非常薄啊。如果你的肺部血压过高，液体就会穿透这个毛细血管壁去渗入肺泡，影响氧气之间的交换，就引发心源性的肺水肿。所以对于长颈鹿来说啊，肺部的毛细血管能承受的这个临界压力就是27毫米汞柱啊。如果它的心脏和肺处于同一个水平位置，心脏的位置也就决定了肺部所受的这个静水压。研究者也计算了，然后发现如果长颈鹿的心脏

从现在的位置往上挪，哪怕挪35厘米左右，一扎半左右，那个重力产生的这个流体静水压就会让肺部的动脉和肺部的静脉底部的压力突破27毫米汞柱的这个临界点，长颈鹿就会变成肺水肿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样看来，长颈鹿的心脏位置只能卡在胸腔了啊，没有办法再往上移了。到目前为止，成年长颈鹿的心脏和它的直立头部之间的垂直距离仍然是陆生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最高纪录啊！不论是你是把最大的那个兽类脚的恐龙、鸟类脚的恐龙都算进来，还是说把猛犸象、巨蜥都算进来，都没有突破长颈鹿的极限，真的很厉害。当然长颈鹿腿长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啊，腿太长喝水的时候是不是要开叉呀，啊，看起来有点狼狈是不是，而且你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捕食者跑的也不是很快呀，这个杠杆臂过长奔跑速度也会下降呀，会受限呀，但是这样换来的是心脏多活了很多年，以及高处那些能够够得到的金合欢树叶啊，这样感觉也蛮值得的，能够美美吃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手来变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有点树洞形式的哈，就是让大家说说最近有没有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这种委屈感呢？啊，都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哈。你看这个阳光彩虹猫宁酱说生存压力啊，其实找谁都没有用，自己扛着吧。嗯，我脑子里都有那个 BGM 了，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PUP4 这位朋友说，发现交往了一年的男朋友有一个订婚三年的未婚妻啊。他说两边都分手了，哦，两边都分手，但是还是很委屈，无法释怀啊，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这么久。哦，姐妹，这种怎么说呢，咱就当好事儿好不好，咱就当脱离苦海了。这个我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劝，就是因为所有的感情问题我都是劝分。任银市民高女士骑车赶来现场，我这不用骑车赶来，车上听就行。她说我觉得我家条件还不错，但是我总是觉得不快乐。今天看了以前从初中时代的照片，回想起拍照片的时刻，总是自卑的、怯懦的、不自信。我羡慕别人那种开朗自信的样子，每次都想学他们的样子去拍照，脑海中却总是回荡着妈妈的声音，说我不苗条、不白、不够好看，说家里条件不够好。

哦，就是你小时候没有接受过太多的肯定，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和认同，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自己比较有些自卑的这种性格，是吧？嗯，其实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靠外界来给你，还得是你自己觉得有一种和解的状态吧，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能够 OK，能够过了这个坎儿。其实这个坎儿不过也没关系，就像你说的，去学着他们样子去拍照啊，学着去开朗自信，也都是假装去开朗自信，也都是 OK 的。你先装着装着，咱说不定真的就扛过去了。继续看看吧，大家的一些小小的 emo 时刻啊，小小的需要说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树洞。哦，我看看啊，这个，你看雨兮兮的下这位朋友也是一篇小作文，他说，我觉得自己已经难看很久了，已经接受自己不好看的事实了，但是周围的同事朋友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容貌。他说，我甚至觉得女儿的长相没随我。我妈妈带出去玩，被很多路人夸娃很可爱啊，妈妈也会很开心向我复述这些事情，但是她说的时候还会要加上我小时候很丑，哦，真的很扎心是吧？但是她说要装作毫不在意，我觉得如果你在意，可以跟妈妈提出来，你说就是我不能接受你老是说我丑，我觉得我自己也挺好看的，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可以说出来的。如果你觉得你对别人的一些言语上的，哪怕是亲近的人，你觉得他这样说你不 OK，我觉得还是要点出来的。你与其说是装作毫不在乎，你心里还是在意，那还是很扭疙瘩的一件事儿。不如咱就开诚布公的把这种事情给最亲密的人说出来。你说，我建议你不要这么说我了，我很难受，或者是我觉得你别这样说我，你要多夸夸我啊。就是这个状态也是可以给到的。我觉得家人之间还是要好好沟通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参与吧。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压在心底的事儿还没好意思说，评论区永远为你敞开哈，你都可以来这里倾诉上你的答案。也感谢今天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吧，明天同一时间节目，我们再见，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

0: 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4: 你在娱乐，
3: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4: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序茶青。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

0: 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

0: 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至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 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取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 力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

0: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3: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让他尽心的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9: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8: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9: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8: 嗯，
9: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8: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 如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9: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8: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9: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8: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9: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8: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9: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8: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9: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8: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9: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上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 6868-4009696868。
8: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

0: 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7: 还记得这个味道，
6: 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

笑脸，来自谢东。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而牵。相隔两地的日思夜想，那种所谓的浪漫不过是古人的幻想和自我安慰罢了。相较于这日思夜想的慰藉，朝夕相处的陪伴才是更加珍贵。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Open Up 来自

Open Up 来自顺子。无论生活多么按部就班，内心都要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真情实感的渴望。让我们放下所有顾虑，跟着顺子的节奏，敞开胸怀，去触碰生活最本真的热烈。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大眼睛来自庾澄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情书，来自张学友。爱情不是花很多的钱，也不是写很多的情书，而是每一次用心的付出。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其实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要在爱情中迷失自己，更不能因为爱情而让自己变得卑微。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我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0: 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可以适当晚睡早起，还要午睡一会儿。中医认为我们活动的时候阳气行于外，睡着以后阳气入于内，这时候是对阳气的一个滋养。夏天大家在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长，阳气耗损的就会比较多，所以中午来个短时间午睡，滋养一下阳气，有利于身体的阴阳平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打了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骨质疏松，告诉您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您还在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吗？大夫敲重点，帮您破除有关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了解骨质疏松的治疗。得了骨质疏松还能运动吗？如何预防骨质疏松呢？医生有话说，为您一一解答。
4: 健康专家号，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器官也在慢慢变老，骨头也不例外。但是很多朋友却没有意识到，大约从40岁开始，我们的骨头就开始逐渐变得脆弱，到高龄的时候，严重的甚至可能像蛋卷一样酥脆。大多数朋友在骨质疏松的早期并没有症状，随着骨量的严重流失，有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导致骨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5: 52岁的王女士打了个喷嚏，感觉自己闪了下腰，结果就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一看，医生告诉王女士她的腰椎骨折了。王女士表示不可思议，就打了个喷嚏，怎么会腰椎骨折呢？医生告诉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很可能是骨质疏松导致的。王女士更是不信了，首先她一直注意给自己补钙，而且她刚刚体检完，体检的时候也做了骨密度检测，并没有提示她有骨质疏松。医生详细询问了王女士的骨密度检测是怎么做的，王女士告诉医生是查的脚后跟，医生却告诉王女士，这样的骨密度检测仅能作为初步筛查，应该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王女士表示，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还真没做过，为什么一定要做全身的呢？
3: 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夸张？打个喷嚏真能导致腰椎骨折吗？为什么诊断骨质疏松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和您详细聊聊骨质疏松的症状表现，解答您的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彭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质疏松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的中医特色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聚。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骨科医生，我叫彭亚。
3: 嗯，非常欢迎彭主任哈。那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位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医生怀疑是骨质疏松，那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
4: 好，骨质疏松呢它其实是一种导致骨密度降低的一个骨骼的代谢性疾病，由于骨组织被破骨细胞吸收啊，骨骼中心部分的骨咬梁密度降低，而边缘部分的骨皮质变薄，骨骼因而变得脆弱疏松啊，容易发生骨折啊。骨质疏松呢，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那个妇女绝经以后；一个是呢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7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啊。目前中国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一般达到了统计达到8600万吧，占总人口大约 6%。据统计呢，目前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是世界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里居到第七位啊，也是很高了。
3: 那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
4: 这应该是一个像是个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个，应该是个70多岁的一个男性的病人啊。这个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一个慢性腰疼。啊，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说：“我在别的医院看了好多了啊，就是跟我说你这就是老年性筋膜炎，因为你照片子没啥特大事儿啊，然后可能是有点骨性关节炎啊，所以给你开点膏药吧。啊，开膏药以后，他可能贴了以后呢，啊，他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就仔细的给他查了查体，然后做了问诊，查体发现他也没有明显的压迫呀，没有加痛，什么都不明显。然后他的那个疼痛呢，其实是一种。”静息痛啊，他可能待着不动，他就感觉那种酸软无力啊，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伴着一些抽筋啊这种情况，然后畏寒肢冷，然后这种情况呢，我后来给他做了一个骨密度检查啊，发现还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个骨质疏松症啊。这个病人后来通过一些咱们对中西药的结合了以后，做了一些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的症状还是明显缓解了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我在临床上见的好多骨质疏松病人都不是奔着骨质疏松来的，来了以后都说我这可能就是腰疼啊，我说他怎么怎么不好，他可能对这个病不是特别认识啊，总觉得就是一个腰疼嘛，可能就是累着了，或者说怎么扭了一下就疼了，然后贴点膏就能好，但其实好多时候不是这样。
3: 那我们就请彭主任带我们探讨一下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挺有意思的，他一个是腰疼，还有一个我注意到您说他畏寒肢冷，可能严重的骨质疏松会有骨头的静息疼痛，这个我们可能有所了解，但是畏寒肢冷也会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吗？
4: 这个不见得，这个我只是说他通过后期来，他只是个信号而已，不见得是预警，不是说只有所有怕冷的病人都是这个情况啊，但是说因为他确实其他方面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会发现反往那个方面去考虑而已。这个其实真正的骨疏松预警信号呢，就是咱们刚才说最常见的症状还是腰背酸痛。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呢，咱们说的就是在安静状态下开始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个腰背痛，也叫我们常说的静息痛。它跟一些别的那些真正筋膜炎是不一样的，它人家那是一活动疼，弯腰活动待着没事，它正好相反。啊，此后呢，这个疼可能逐渐发展成了这个一个持续性疼痛啊，腰背疼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在做一些，比如说拿手去推个窗户，或者说是这个用力往上持物的时候，提着东西的时候，这种时候可能会诱发它加重，啊，疼痛呢就成了一般在久坐呀、或久立等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的时候会出现更多的加重，这种情况如果真出现了一些胸椎压迫骨折的话，可能会腰背疼痛会剧烈，另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四肢的放射或者麻木的感。第二个呢，就是他身材缩短，也就是说咱们说驼背， 驼背呢是这腰背酸痛以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临床表现，就咱们临床上见的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可能他觉得决定以后啊，一说那时候我一米六。

0: 后呢，现在他1米5几了，这就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他身材缩短，然后身高做高，身高比例缩小了，然后这一般来讲是椎体压缩或者是驼背导致的，是骨疏松的一个明显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咱们说我们叫脆性骨折，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觉得也没摔啊，没怎么着，就出现一个骨折。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骨密度降低的，骨折风险增加了，然后这我们讲这种无声无息的骨折。会患者只有到骨折以后才会发现啊，这才其实它主要的一些预警信号，我觉得。
1: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发现，这真的有点太晚了。
0: 嗯、
1: 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早一点发现哈。
0: 对对，是这个。
1: 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个邻居，他说自己是大腿根疼，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了。那么这个大腿根疼，这个疼法，我们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吗？比如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长期待在一个姿势，然后突然变化姿势，突然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疼痛会加剧，
0: 嗯、
1: 是吗？
0: 对，它就是它是久坐或者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它反而更疼。那真正的说，可能你要真是有问题的话，是我可能我真是就是弯个腰啊，或者说做什么动作疼，这个可能很常见。他这可能就是坐时间长的就更疼，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静息痛嘛。
1: 嗯，
0: 所以大腿根那个可能相对不是太像，我觉得。
1: 然后还有我有一个大姐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哈、
0: 啊，
1: 就是她在围绝经期的那段时间，然后她说她发现她那段时间啊，就是50岁嘛，
0: 嗯，
1: 她发现她突然穿不了高跟鞋了。她说她一穿高跟鞋，那个脚就像受伤了一样疼。就不敢穿高跟鞋，然后但是这个症状很有趣啊，就是等于过了几年，他过了绝经期平稳以后，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偶尔能穿高跟鞋的，就是那段时间他那个脚会很容易疼痛，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好像倒不见得是，因为这种疼还是跟活动有相关性，穿鞋他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疼，他不是说呆着不动的这种疼，可能应该还是不太像是他的一种信号，我觉得。
1: 但他可能是绝经期的一个症状。
0: 啊，对。
1: 这个症状跟我们的骨钙流失有关系吗？
0: 怎么说呢，咱们刚才说了，绝经期就是一个高危因素。那这是一般女性都是绝经以后出现这种骨疏松，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预警信号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尽早去检查，不要等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去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检查哈，因为这里面医生让这个案例当中王女士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也老测骨密度啊，那王女士就会疑问，为什么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
0: 其实咱们平常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做过骨密度检查，但
1: 是
0: 骨密度检查，对对，把手伸进去，把脚搁在上面，
1: 嗯，
0: 它是一个超声的检查，但超声检查呢，只能做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骨质区间，它一般检查的部位都是一些手腕啊或者足部啊，其实它不是咱们真正负重的位置，所以就是它不是特别准。换句话说，它只能做一个筛查的标准，但实际上它真要确诊的话，咱们这所谓金标准还是要做这个全身的这个骨密度，啊，然后到医院做这种双光能的骨密检查，它就。一个大机器躺在上面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扫描啊，这种扫描来讲一般检查咱们主要检查脊柱还有双髋关节，这种就是人体负重的地方，这种是最可信的，所以呢如果考虑有骨质疏松，咱们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这种骨密度的检查，特别是你已经明确有骨质疏松了，那咱们治疗中复查一定要做这个，
1: 就是我们简单的体检那个骨密度检查，如果那个结果没问题的话，但您如果有症状的话，
0: 对，
1: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哈。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全身骨密度检测的报告。
0: 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 X 线透视下的一个做的一个检查，骨密度检测报告它是反映患者一个骨骼强度，检测骨骼内的一个矿物质密度。骨密度检查报告上通常呢会有图表。会有数值两个部位，图表呢是通过曲线的形式来提示患者的那个骨密度与正常骨质范围密度的高低值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啊，对于这个数值的这个方面呢，因为包括有这个 T 值和 Z 值两类。T 值呢是指患者跟那个正常人的一个骨质的差异。通常只要 T 值在负一的范围之内呢，都属于正常，就是高于负一。如果在负 2.5 到负一之间呢，就说明有骨质疏松的这个迹象。如果这个 T 值低于负 2.5, 那说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表现。Z 值呢实际上是指患者同同龄人的一个差别。正常情况下如果 Z 值在负2以下呢，说明你这个患者的骨密度的相对于正常同龄人都比较低了，那就相对就比较低，因为同龄人基本都是也是老年人嘛。
1: 嗯，那我们看到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报告啊，一位66岁的老年女士，她的报告结论呢，她的正位脊柱骨密度 T 值是负 2.2

0: 髋关节骨密度体值是-2.6。那我们想问问彭主任，刚才您说那个-2.5是个标准啊，那这位老年女士的骨密度，这个一个-2.2，一个-2.6。那么它算是骨质疏松了吗？
1: 嗯，临床上我们还是算，因为它只要出现的那个最高值，它只要出现的低于-2.5，我们还是要算。因为它其实脊柱方面吧，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脊柱它有一些，它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一个看你的一个平均值，也不是说特别的准，特别像脊柱的话，它可能有一些地方走增生，有骨刺了，其实它本身其他地儿都挺软的，就那块硬，它一平均，你好像还不是特差，但实际上它其实还是有问题。
0: 所以说全身骨密度检测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也问一下彭主任，有人说骨质疏松更偏爱女性，真的是这样吗？
1: 还真是这样。对对，这个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还是这个因为女性有一个特例，她就是这个月经，特别是绝经以后，女性的这个荷尔蒙分泌就会减弱，然后骨质流失就会增加。这样的话呢，随着年龄增长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相应上升。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确实是女性的患者，我们统计在跟男性的患者至少是2:1的比例。对，同样是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女性患者确实比男性容易得骨质疏松。
0: 嗯，那我们也在这儿请彭主任多说一点啊，咱们因为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围绝经这段时间过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就骨质疏松了。那既然我们看到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彭主任，我有没有办法预防？比如说我快要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我有想点什么办法能预防，不要让我过了绝经期，我这个就骨质疏松了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女性朋友该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呢？
1: 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一个骨质疏松怎么预防的问题，首先是，对，骨质疏松预防，咱们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就是咱们之前把咱们的骨量达到一个高值，达到一个平常峰值，这其实不是从那个什么时候说了，这是等于是相对于从那个更早的时候说，咱们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玩笑话，说骨质疾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儿科疾病，
0: 儿科疾病，
1: 对对，它其实不是说那个真到你说那个快绝经的时候，咱们再那个补，但其实都晚了。咱们第一步，咱们怎么预防？咱们要提高你的峰值骨量。就是说明我们骨质疏松很小时候就要开始预防，啊，在预防的方法就是你要提高峰值骨量，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多把咱的骨头变得更加强壮，打比方就咱就趁咱年轻时候多挣点钱呗，然后呢这样在咱不挣钱的时候这才有更厚的家底儿。也一般咱们的提高峰值骨量，咱们儿童期的时候就要摄入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 啊，这样等到你自己咱们人体一般到30到35岁的时候再达到一个峰值，就到那时候你到这个到多高了，然后再往下你不管怎么补，它也是慢慢在走下坡路，它不会再高了。所以说你只有尽早把这个峰值堆得越高，你以后这个骨疏松概率越来越小，应该是这样。另外呢，就是真正是真到了那个到你的这个岁数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更多是尽量减少骨丢失。那减少骨丢失呢，我们关键就是补钙了，包括有些维生素 D， 还要锻炼，就要做到这些才能防止它骨丢失尽量的少。啊，这包括就是摄取这个足量的钙质啊，咱们适当的这个负重运动啊，另外那个家居安全防止摔倒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种如果真的到更年期，如果女性还有一些你可能有更新的想法，包括可以像有些雌激素替代方法啊，包括你决定以后咱们的身体里再弄一些那个雌激素来补充雌激素来保持这个骨密度，能咱尽量减缓它往下掉，这样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还是接着来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那骨质疏松会遗传吗？
1: 骨质疏松怎么说呢，它不能算遗传吧，应该它是受遗传因素有影响，我只能说啊，它具有家族的倾向性，但不是遗传病。如果那个父母呢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呢，或者在有这种脆韧骨折的病史，但这后代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呢可能会明显的升高。它骨质疏松呢，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害导致这种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为特点的一个全身性的骨病，是一种受多重危险因素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疾病。发生骨质疏松呢，它主要决定于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获得的峰值骨量和老年后骨量丢失的一个这个速度。所以说咱们就刚才说的，所以对这个骨质疏松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如果这个家族里的父母曾经发生过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呢，特别是这种髋部骨折，后代发生骨折的风险呢就是比其他患者还是要高的。所以遗传因素呢和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还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是说后代一定会发生骨质疏松。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一个问题。如果你量不够，那它依然是不能达到这个治疗骨质疏松的目的。一般老年人这有一个问题呢，老年人的肠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补充进去的钙呢，肠道它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就会造成它这个其实补充是不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病人已经到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呢，它所以不能光是补钙，还要应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一个药物，包括这个帮助钙吸收啊，或者抑制骨流失的这些药物，还要改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吸烟啊、饮酒啊，或大量摄入这种碳酸饮料等等。另外呢，尽量的避免那种那个剧烈运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锻炼啊，这能达到一个骨健康的一个方法。然后每天还要尽量进行去这个日光的照射啊，就是咱们这是要晒太阳，然后这样才能促进这维生素 E 的这个活化，才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1: 刚才您提到，一个大量摄入碳酸饮料，这种生活习惯它是会造成补钙的流失。
0: 补钙的流失，对，碳酸饮料这个实际上是一些就是富磷的这种饮食，实际上就是在体内磷摄入过多的话，它肯定是就造成骨流失过快。这是一个肯定的，所以说这种碳酸饮料咱们还是很不建议大家饮用的。
1: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习惯大量的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你一定要
0: 担心。特别现在好多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拿可乐当水，那肯定是不行的，以后会有问题的。
1: 可乐当水不行，那苏打水呢？苏打水应该那个气泡不是碳酸饮料，
0: 对，那不一样，还是它就是可乐、雪碧这种碳酸饮料是不行的。
1: 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骨钙流失吗？
0: 不是，剧烈运动它就是对老年人而讲，咱们说这是一个风险因素而已。正常的运动咱们是推荐的，还是说去做一些适当的锻炼是允许的，但是有些剧烈运动会能造成骨折这种不良后果，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
1: 对，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因为如果您一旦受伤，您卧床的话可能会对，我就想问问彭主任，那我卧床会造成一个骨钙什么样的流失程度呢？
0: 卧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得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嘛。你卧床的话，什么东西都是流水不腐、呼出不度的事儿。你要是卧床，长期卧床，它一定各方面身体机能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各方什么病都会找出来，包括褥疮啊、肺炎这种不良的都会出现。这种骨折的病人，后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这病，不是什么要命的，它顶多是个慢性病而已。但是真正的死人呢，是并发症。
1: 所以说骨质疏松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0: 对。
1: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告诉我们，骨质疏松确实是更偏爱女性朋友，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但是如果女性朋友们在绝经前才考虑预防骨质疏松这件事儿，就已经晚了。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年轻时做起，早早开始储备骨量。那么如果已经过了最佳预防的阶段，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骨量的流失，比如补充足够的钙剂，进行适当的锻炼等。另外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格外关注自己的骨质，如果出现了腰背痛、全身性的骨痛，甚至一不小心就发生了骨折，要尽早就医，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请医生来诊断。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相关健康知识。
0: 骨质疏松呢是一个病，是一种疾病，咱们一定要积极治疗。它只不过它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高危因素，容易造成这骨质疏松发生。因为这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胃肠吸收钙质减少，体内钙质含量降低。另外那个骨质形成与体力活动有关，老年人通常较少活动，所以骨骼强度它会降低。这样的话，老年人这小肠吸收钙质减少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老年人容易患这个骨疏松症而已。但是这个病，这是个病，是明确的，不是说真是人老。
1: 刚才彭主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增加。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呢？
0: 不治疗呢，它的危害，首先呢，咱就说最小的危害吧，可能是美观。在路上马路见的很多老头老太太驼背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这是美观。但你说咱们就不要美观了也不行，因为这个美观它这个驼背还会带上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骨质疏松它这种容易出现这个胸髋椎压的骨折以后，导致这个脊柱一个后弯，胸廓出现畸形，这会引起其中身体内多个脏器的一些功能的改变，其中主要是以呼吸系统特别突出。它主要显示一个肺活量或者这个最大呼吸量的一个减少，严重者可能出现这种胸闷呀、气短呀、呼吸困难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是骨折。骨折呢，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后果，给病人造成痛苦也是最大的，而且也是严重限制患者活动甚至缩短寿命的。

0: 疏松症的这一些骨折的特点，咱们说的一个是它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外力，就是咱们所说的脆性骨折，另外一个它骨折放发的部位也比较固定，通常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胸腰椎压迫骨折，一个是脑部远端的，另外就是这个髋部骨折，就包括股骨颈啊或者耸肩这种髋部骨折，其中这种最严重骨患症实际上就是这髋部骨折。因为髋部骨折呢，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死亡率每年是达到 15% 到 40%， 平均在 25%， 相当于这是有四个老年人可能得了髋部骨折以后就不在了，就相当于我们常说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即使存活了，那存活的患者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个2800多名这髋部骨折的病人随访了6年啊，这发现他在其实在6个月内又有505例死亡，就相当于有 18% 啊，然后6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 49% 人能够自己穿衣，只有 15% 人能够独立行走，有 74% 的人必须用拐杖来行走，然后有 8% 的人能自己上楼， 6% 的人呢可能能走超过1里路自己走。所以说这个骨折后这个行动不便，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吧，咱们是需要家人或者别人来护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社会和家庭都造成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财力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它是后果很严重的。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所以髋部骨折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要小心避免的一件事儿。当然了，有些朋友会说我避免跌倒哈，避免碰撞就没事了吗？不是还有脆性压缩性骨折
0: 吗？对，所以这个骨折它有时候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你很多人就是骨折了以后才会发现这个病，我们临床见了很多。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彭主任跟我们说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吧，到底如何治疗呢？
0: 治疗呢，咱们最常见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骨质疏松嘛，咱就补钙，对吧？第一条是补钙。正常成人呢每天的需钙量是1到1.5克，据统计呢中国人的钙的摄入量其实还是不足的，大家对这个虽然都口口说但实际上是不够的，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肠道吸收能力比较差呢，饮食摄入的常常也不足，补充钙质是预防和治疗骨丢失的一个更好的方法。这是第一条。
3: 那这条我也再矫情一下啊，因为说到口服钙剂呢，我就听过有邻居阿姨说这个钙剂我是不能吃啊，我一吃我就便秘啊。
0: 对，它这个东西是这钙剂，它因为也分几种，有那个无机钙啊、有机酸钙和有机钙。其中呢，无机钙和有机酸钙的吸收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只有 30%， 它会刺激肠胃，会引起一些腹泻和便秘腹胀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可能是有机钙啊，吸收率可能大于 90%， 这样对这个肠胃刺激相对小一点。但是还是话，单纯补钙也是不够，还是应该有接下来剩下的一些治疗方法，也是必须要一块进行的。
3: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但是这些方法大家就不要自己去做了，我们一定要请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治疗。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吧，从理论上说我们补钙还不够，那还能干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啊，所以维生素 D 这个咱老年人每天口服的维生素 D3 啊要达到500单位啊，在这样能增加老年人的肠道对吸收钙的一个作用，增加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抑制骨流失的药物，谷氨酸醇这些类似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它是帮助吸收的，相当于是个开源。但是呢，这边还得有一个截流的，不能一边补着一边这边流的，那也不行啊。所以就还有一个抑制骨流失的，包括咱们常用的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是降低这个破骨细胞的代谢活性，作用于破骨细胞来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过度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骨密度，降低这部分的骨折的风险。这是第二种一个双磷酸盐类。还有一种就是雌激素，咱们说了绝经区女性为什么骨松，因为她的雌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所以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但是因为这种长期服用雌激素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子宫内膜增生或子宫出血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来讲呢，这个还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最好，这个不要自己 随便用，因为毕竟是激素嘛。啊，还有一种是降钙素，降钙素呢，它是特异性的作用于破骨细胞，啊，降低它的活力和数量，来降低的骨的吸收。另外，它有一个中枢性止痛作用，啊，可能会增加那贝塔那胃肽释放的对下丘脑有直接作用的一些减少钙离子流出的细胞。这个我们这个临床也是常用的，这是主要的一些西医的治疗方法。
3: 嗯，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疗法。
0: 中医呢，因为它中医把骨疏松归属为这个骨尾啊骨枯的一个范畴，啊，认为它的发病机理呢还是一个主要是个肾虚或者是脾虚。针对这个病机呢，我们一般采用这种补肾壮骨啊或者益气健脾的一个治疗方法。补肾壮骨法呢，主要是根据这肾主骨的这个中医学理论啊，因为肾虚是骨疏松的一个发病关键嘛，治疗中还是以个补肾壮骨强筋壮骨为那个治则。那另外呢，脾虚呢也能导致这肾精亏虚啊，骨骼失养，发生骨疏松。然后我们目前考虑一个用一些健脾调肝呀，用这个加味归脾丸来治疗这个骨疏松症，可以使这个骨量增加还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临床研究上来看，所以中医针对治疗骨疏松还是要辨证啊，针对不同的症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那个阳虚的这种病人呢，治疗上主要是以散寒祛湿、温经通络为主啊，方药用一些那个干姜啊、甘草啊、茯苓啊、牛膝啊、苍竹啊、仙灵皮啊，如果偏湿的呢，可能会患者加一些薏米等等。对于脾气虚弱型的呢，临床上主要是以健脾、益气、壮骨为主啊，药物主要有些丹参呐、茯苓啊、白术啊、山药啊、陈皮啊、莲子、啊、砂仁啊、桔梗啊、甘草等啊。另外呢，我们还是推荐用一些那个穴位按摩来帮那个壮骨护腰。推荐的穴位主要有这个肾腧。啊，这个肾腧呢是在第二节腰椎的正中线旁开 1.5 寸。咱们呢是从两侧的髂骨平绕至腰后中间，这其实是对着是第四腰椎。啊，咱们在那个往上呢大概三横指处吧，大约这个是第二节腰椎。再往外旁开两竖指的宽处就是肾腧的位，肾腧穴。啊，另外还有脾腧穴。脾腧穴呢在背部的第11胸椎旁开 1.5 寸。在咱们刚才说的第二节腰椎了嘛，第二腰椎再往上啊，大概有四横指这个位置是大约是第11胸椎啊，旁开再大约是两个竖指处就是两侧的脾腧，还有一个就是腰阳关，腰阳关呢在咱们在那个基本是在第四腰椎的正中线上啊，基本咱们是建议用这个三个穴位咱们做一些那个手法，主要是从上往下啊，从那个脾腧啊到肾腧来做一个点啊点揉。然后双腿手掌来搓热，然后上下搓动，达到一个微微发热为主。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自己不太方便，可能让家人帮着一块协助。但是一定要强调，特别老年人这种情况，他们本身骨疏松，你在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度，绝对不要在人为造成这种骨折，这就不好了。
3: 刚才彭准教了我们一个动作啊，可能我们自己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哈，我们也可以到医院，
0: 对，
3: 就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也可以家里人互相来做一做这种按摩。那我想问一下，这些部位艾灸可以吗？
0: 艾灸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就是咱们这是局部这个搓啊，这种可能手法可能对它那个发热也是更有效一些。
3: 嗯。那这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因为其实我们听说骨质疏松也是很难治的，也就是不可能治好的，那彭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治疗当中比较难忘的病例。
0: 治疗这个，我这个病例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主要是治疗他的并发症，这个病人其实是个老年女性，可能有应该是77岁，然后她是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然后她来的时候主诉是一个急性腰疼以后，然后活动明显受限，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怀疑他是局部有压痛啊，怀疑他还是考虑有一个骨疏松性引起的一个骨折，所以给他这个急着加了一个核磁，核磁以后还是很明确，发现是一个腰二椎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压缩骨折。这个骨折他因为他没有外伤史嘛，就是他就是搬了个东西，蹬了一下，也没有摔倒，没有什么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肯定不是那种跌扑外伤造成的那种暴力骨折，应该还是属于咱们说的脆性骨折的范畴。啊，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想的是把他收进院以后，然后给他怎么想办法给他止痛。啊，这种止痛呢，咱们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手术啊还是非手术？这个我们最后通过考虑的话，跟征求患者同意呢，还是考虑的一个首选中的一个手术治疗，因为这个方法比较快。因为那个你要早期的

0: 想让他下地活动的话，必须采用这个方法，否则的话这个病人会长期卧床，可能卧床个三个月也有可能会好，但是人力物力耗费是一回事，因为
1: 并发症的风险也很大，
0: 对，病人很受罪，对，所以长期卧床的这种高龄患者，这种肺炎褥疮啊泌尿系感染就会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住院以后当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个急诊的追击神经术啊，做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查房呢，患者这个主诉腰痛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可以带着这个支具下地行走了。另外呢，第二条呢，就止痛以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止痛是第一步，止痛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既然明确了它的是骨疏松引起的骨折，咱们还要做一个抗骨疏松治疗。目前抗骨疏松的一线要一些就是双羟酸盐的治疗，另外呢，同时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手术止疼，然后佩戴支具下地，然后抗骨疏松治疗。这样的话，手术患者大约三天以后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我们给他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随访吧，叮嘱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呢，要坚持着抗骨疏松药物治疗，保证日常的钙剂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另外呢要求他做一些锻炼，我们给定制的锻炼强度是每天大约30分钟，这种低强度的一个有氧锻炼，每周大约3到4天，一个月复查了以后呢，来复查了以后患者疼痛其实已经缓解了80%了吧，基本已经不影响正常生活。这个就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
1: 彭主任，这个病例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几个启示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脆性的压缩性的骨折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他可能很快就可以起来运动，
0: 对，
1: 就避免了一个长时间的卧床。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骨折了做手术，哎呀我就卧床静养吧，但实际上可能这个静养的时间会非常长，是吗？
0: 对，正常老话怎么讲嘛，伤筋动骨100天嘛。其实说到这个情况，咱们一般让他卧床，如果他是采用保守治疗，一般让他卧床得超过3个月。
1: 嗯，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第二天就能起床了呢？
0: 因为就是止疼嘛。咱们这个快速止疼的目的，其实就为了早期的功能锻炼能够下地活动。咱们打进去固定泥，把它那块局部恢复跪床高度，然后给它撑住，然后患者的疼痛一下缓解了，他的正常生活就恢复。像这个问题，
1: 彭主任用了一个骨水泥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锥体成型术，是我们在我们的骨关节里面打进去水泥啊，当然是骨水泥，然后让这个骨骼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是吗？
0: 对，它这个全称应该是经皮扩张锥体成型术啊，它实际上是做一个穿刺，从那个中关那儿穿刺进去，穿到锥体的这边是中段吧，然后把它那个打进一个球囊，把那个球囊用那个给它撑开，把它那个恢复它的高度，形成一个空间以后，然后咱们再把那球囊撤出来，然后再把那个水泥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恢复它的硬度，就缓解它的疼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那我们用了一个骨水泥，用了个水泥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个建筑用的水泥，骨水泥到底是个啥呢？
0: 骨水泥其实不是建筑那种东西，它也是个化学制剂，也是个化学制剂，它等于是打进去以后然后凝固，它主要是通过特制的搅拌以后让它凝固起来，让它变硬，然后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可能跟建筑那水泥意思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叫它骨水泥。
1: 但是它是用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哈。这里面呢也就提示我们，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压缩性骨折、脆性骨折，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医嘱来就诊，是打骨水泥做手术也好，还是卧床也好，我们要听医生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些老年朋友他发生了这个脆性骨折，他自己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有疼痛，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骨折的那么严重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也许他不知道我需要去就诊。那能不能彭主任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脆性骨折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他生活有影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老年人他可能确实疼得不厉害，但是他明显的这个疼痛如果是跟体位改变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他是有一个轻度的外伤史，这种情况还是要高度怀疑这个问题。特别老年人很多讨论朋友他来的时候其实多的时间很长了，包括有可能一周甚至或者2周他再来，他就是觉得开始觉得可能觉得疼没事呗，就有点腰疼嘛，我就注意点，然后他实在到最后他还是扛不住了，换句话说，他确实疼，扛不住，然后才在家人陪伴下才来。有的人确实他自己来不了，一个人住，都得孩子周末来找他，然后再来看。这种情况我们见了很多，因为医生的话，临床上可能对一方有敏感性啊，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疼痛，我们是多往那边想一想，是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老年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出现疼痛这种慢性腰痛，或者是这种急性腰痛的时候，一定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有脑袋有根弦，咱们还是能先去看病，诊断清楚不是骨折，你也踏实。
1: 那我们再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脆性骨折主要是我们脊柱的

0: 除了脊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现这种脆性骨折？
1: 其实主要是三个部位，一个是手腕，就是脑后远端，这是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髋部，这是这种脆性骨折最靠发的三个部位。咱们刚才说髋部骨折是一个，相当于这个这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就它是风险是最大的。手腕的骨折呢，相对是最轻的，但是其实也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0: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我们了解了骨质疏松的治疗，具体治疗方法是需要请医生根据不同患者朋友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能擅自乱用药。虽然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让我们恢复到年轻时的骨量，但是积极治疗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在治疗方面，传统的祖国医学也有很多特点和优势，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认为骨质疏松就是老了的自然现象，疼痛能忍则忍，发现疾病苗头，尽早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那么除了积极治疗，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的骨头慢些变老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0: 骨质疏松不积极治疗有可能会引发脆性骨折，我们也常常把脆性骨折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很多朋友希望了解怎么做才能预防骨质疏松。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的建议。那我们接下来再下一个话题哈，我们来聊一聊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因为担心骨折哈，可能被诊断了骨质疏松，这些朋友就不敢运动了。那我想问一下彭主任，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运动吗？能运动吗？
1: 可以运动，这是明确的。因为通过运动呢，骨的生长可以得到特别的调节，可以预防因不运动导致的骨丢失，以及改善肌肉，增强灵活性，从而减少跌倒这种不良后果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推荐的患者呢，还是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或者柔韧性的这种训练啊。这个通过这个综合的运动训练呢，可以使这骨强度得到提高。一般来讲，有氧运动呢，主要包括一些咱们平时的慢走啊、慢跑啊，包括这些游泳啊、跳绳啊，它主要是起的是体内的脂肪得到消耗啊，减轻体重，以那个减轻骨骼的一个过度负荷啊，能够改善骨质疏松啊，减轻对骨关节的一个不良刺激。而且能够加快肠道蠕动，有利于肠道黏膜细胞对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从而进一步的来改善骨质疏松。有氧运动咱们每天大约坚持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呢其实主要包括一些哑铃啊、引体向上啊、深蹲啊，这种它其实是能够促进肌肉生长的，通过肌肉的这个反复牵拉来加强这个骨质的密度，来改善骨质疏松引起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当然这个还是要，我觉得是要量力而行，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强度如果太大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0: 那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不适合的运动呢？
1: 不适合的运动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剧烈的运动，特别是那种弯腰搬重物的动作，因为这种动作是最容易引起骨折的动作。另外就是有可能有人体就是篮球啊或者什么这些有身体接触的肯定不行，
0: 竞技运动，
1: 对，竞技运动肯定不行。对，凡是能引起跌倒啊这种不良后果呢，我觉得都不建议试。
0: 嗯，好的。除了运动，那我们还有哪些方式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调整，来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1: 应该就是饮食吧，我觉得饮食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推荐的是一些那个含钙高的一些饮食，包括是最常见的是奶制品，咱们推荐是牛奶啊或者奶酪什么的。另外一些豆制品、海产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啊，这都是咱们建议老年人多吃的一些饮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就是咱们每天减少咱们说的那些富磷的食物，像可口可乐什么这些不要喝啊。另外就是咱们减少饮酒吧，因为酒精呢它是引起器官损害，抑制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还抑制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啊，酒精呢还可直接对抗成骨细胞的作用。酒精性的骨质疏松呢还伴有极显著的一些骨胶囊断裂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咱们建议是大家还是尽量戒烟，因为吸烟呢它是也加速这个骨质的吸收啊，吸烟也加速这个雌激素的灭活和分解。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跌倒， 跌倒呢是骨质疏松骨折主要的一个相关因素，咱们要还要改善生活方式啊，尽可能减少这种意外的。另外你在居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注意一些那个房间啊，就是可能你老年朋友家里不要有些什么各种线呀、啊、什么的，就是说你可能不注意被绊倒。另外呢，就是最好房间有一些地灯，你早上晚上你可能去企业上厕所的时候，你有这些的话，你就是很容易防止它再摔倒，这些咱们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0: 就是说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啊，我们也要尽量的做一些适老化的设计，不要就是有这种可能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再回到饮食啊，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我们这个碳酸饮料是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钙流失的。那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说吸烟饮酒哈、啊、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们骨钙流失的东西？比如说我听说这个喝咖啡喝浓茶也是不利于可能会造成骨钙流失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那包括咖啡啊这种浓茶，它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碳酸饮料那么厉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每天咖啡到一定量的话，就是特别是这种每天必须喝的那种情况，还是增加这种骨量流失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禁忌，但是咱也要控制量。
0: 嗯，还有吃什么呢？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是推荐乳制品哈。
1: 嗯，对。
0: 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那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那我天天喝骨头汤行不行呀？
1: 嗯，这个还真不行。其实骨汤我觉得它真正汤里的最多的东西其实是脂肪，对，包括你吃所谓说什么黄骨髓啊什么的，那都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真正的那个汤里的蛋白质都不会很多，大量的是脂肪，吃完了以后可能更胖，更加重体重反而不好，不建议，咱那个基本没啥用。
0: 嗯，还有一个就是钙的吸收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尽量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个钙能够吸收到我们的骨头里去呢？
1: 一个就是咱们说的饮食加强了吃进去以后，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那个帮助钙吸收的药物，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咱们要多晒太阳。有些老年人说我在家里也能晒太阳，但其实不一样，你隔着玻璃那个太阳晒身上，它对维生素D没有太大的帮助，还是建议是找个午后啊，然后到户外咱们至少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意义更大一些。
0: 嗯，您说隔着玻璃哈，可能这个玻璃虽然看起来透明的，而且我们晒了太阳身上依然感到温暖，但实际上呢它的紫外线或者有一些成分已经被隔掉了。
1: 对，
0: 那我想同时问一下，那我们冬天晒太阳，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那管用吗？
1: 它主要是我觉得把头面部露出来啊，这是关键的。然后身体的，你说怕凉的病人，他可以穿上厚衣服、帽子什么的，可能可以不用太戴，包括口罩什么的，晒一晒，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0: 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晒太阳，其实还是皮肤和阳光
1: 的
0: 直接
1: 接
0: 触。
1: 对，
0: 那又涉及到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出门就一定要涂防晒霜。那涂了防晒霜，再晒太阳还有用吗？
1: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我觉得还是对这个是有影响的。但是说，一般这种这个年轻女性，她可能就够美，她可能就愿意涂这个。但是这个，在你这个年轻时候可能不太影响，但是真正到了你，绝经以后的话，我觉得那时候也对这个美的追求也没那么厉害了。我觉得是可以，咱们到绝经前后该晒着还是要晒着。
0: 就是其实还是换句话说，还是不要有这些任何的阻隔。
1: 对，
0: 还是要晒。那当然了，晒是有度的。
1: 嗯，
0: 晒多少合适？那确实也是不能我在阳光底下把自己晒秃噜皮吧。
1: 嗯，对啊，就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种正午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觉得稍微到下午到2、3点钟的时候，那个不这么强烈的时候，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可以在那个阳光下，咱们有也是时间有点的，咱们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不用说特别要求太多。
0: 15分钟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每天去，当然每天也不可能啊。哎，对，阴天有用吗？
1: 最好还是咱们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0: 嗯，我们还是尽量要每天晒一会儿太阳。
1: 嗯，对。
0: 好的，那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病呢，实际上老年朋友一个是要对他重视，另外一个呢，要对他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病实际上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一个慢病。而它真正致命的呢，是它引起它的这个并发症。所以呢，咱们只要坚持治疗，啊，把这个汞密度的指标呢提升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稍微有点低，这都可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不适症状缓解了，然后杜绝这种骨折这种并发症、恶性并发症的出现，啊，就把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就一定能。

0: 达到咱们的目的，咱们目的其实就是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一女人闪婚后发现，看似温柔的丈夫竟有家暴恶习。另一老太因为感情猜忌，常年殴打丈夫，最终酿成惨剧。两起案件当事人都遭受了家暴伤害，不同的选择使他们获得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施暴者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家暴噩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邦一居民楼里，一位中年男子刚刚下班回家，他在换鞋的时候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个快递，当他看清楚寄件人名字的时候，他便愤怒地冲到屋子里面，只见一个女人在厨房做着饭，看到男人生气地冲了进来，他明显吓了一跳，可是男人不容分说，一把扯住女人的头发，开始拳打脚踢殴打女人，边打边说，你还说跟那个网友没关系，人家这礼物都寄到家里来了。直到他打累了，他才气鼓鼓地回到了卧室，只留下遍体鳞伤的女人呀坐在地上哭泣。刚刚被打的女人叫蒋小媛，28岁，是一名网络主播，而打她的是她的丈夫童伟，35岁，是一家地产公司的经理。当年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后，童伟便开始追求蒋小媛，一个月后他们便确立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童伟很体贴，他总能在蒋小媛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蒋小媛喜欢的咖啡口味，蒋小媛的生理周期等等，童伟都记得很清楚，这呀让蒋小媛很是感动。可是他们身边的朋友并不看好他们，虽然蒋小媛善良充满活力，但是蒋小媛她相貌平平，身高也不到1.6米，家里条件更是一般。而反观童伟又高又帅，家里条件又好，所以啊大家都认为这个童伟只是玩玩而已。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恋爱几个月后，童伟便向蒋小媛顺利求婚成功了，两人登记结了婚。可是甜蜜的日子没过多久，蒋小媛便发现这童伟的脾气阴晴不定的，经常乱发脾气。起初蒋小媛以为童伟只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便没往心里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蒋小媛她改变了对童伟的看法。这一天呢，像往常一样，蒋小媛在家里直播的房间直播带货，而童伟呢闲来无事也拿起手机观看起蒋小媛的直播。看着看着，童伟便看到了一位叫吴言的男粉丝给蒋小媛留言说，宝贝，你身上的痣真性感。童伟看到后很生气，他认定蒋小媛和吴言一定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事实上这个吴言他只是随口一说，两人并无不当的关系。但是蒋小媛来不及解释，童伟便把她摔倒在床上，用力反复殴打她的脸部。幸好这时公婆及时赶来，阻止了童伟继续家暴。可是当天晚上蒋小媛彻夜难眠，她没想到曾经温柔体贴的丈夫竟然会动手打自己。她很伤心地便向童伟提出了要离婚。而童伟呢恢复平静后又开始变得温柔起来，他开始诚恳地向蒋小媛求原谅，并保证不会再犯了。蒋小媛很心软，便原谅了他。不久后蒋小媛便怀孕了，生下了儿子晨晨。本以为儿子晨晨的出生会让童伟的暴脾气有所收敛，可是让蒋小媛没想到的是，这接下来童伟的家暴竟成了家常便饭。
1: 婚后几年，童伟只要稍不顺心就对蒋小媛拳脚相加，而每次施暴后他又会痛哭流涕真诚道歉。就这样，蒋小媛每天生活在心惊胆战中，渐渐对婚姻彻底失望。但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他仍旧默默忍受。然而不久后，一件快递彻底击碎了他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
0: 这一天傍晚，童伟像平常一样下班回家，他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箱苹果，是粉丝吴言给蒋小媛寄的。童伟看到后很生气，他认定蒋小媛和这个吴言一定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事实上这个吴言他只是不断的在蒋小媛的直播间买东西，不

0: 合适了，又给蒋小元寄了回去。可是童伟根本不给蒋小元解释的机会，一直殴打他。这一次公婆不在家，无奈的蒋小元只好报警求助，做了伤情鉴定。而这之后呀，童伟又开始很真诚地求蒋小元原谅，这一次童伟还跪下了。蒋小元为了儿子晨晨的健康成长，便不再追究童伟的家暴责任。可是蒋小元想不明白，为什么此前如此体贴的丈夫竟变成今天这副魔鬼般的样子呢？为了弄清楚真相，蒋小元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了解到，原来这童伟的脾气一直很暴躁，之前的女朋友都是谈一个分一个，没有人能受得了他。童伟也知道自己的脾气很暴躁，所以当他遇到善良充满活力的蒋小元，便对蒋小元的外貌没有过高的要求。蒋小元这才明白，原来此前童伟的体贴都是装出来的。这一次蒋小元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婚，可是童伟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担心离婚后就再也找不到老婆了。无奈的蒋小元只好带着晨晨回到了娘家。这之后童伟便开始骚扰、跟踪和殴打蒋小元和他的家人。蒋小元经常提心吊胆，害怕他和家人受伤。
1: 走投无路的蒋小元最终决定去法院起诉离婚，同时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收集了自己被家暴的证据，比如报警回执、伤情鉴定意见告知书、伤痕照、童伟威胁他的聊天记录等。他将这些证据交给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蒋小元的做法能保护自己和家人吗？童伟又是否会同意离婚呢？
0: 对于蒋小元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童伟说这只是夫妻间的小吵闹，是家事。那么童伟对蒋小元的伤害行为真的只是家事吗？不，这不是，这是家暴。那么被家暴的蒋小元又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26条，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旨在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阻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蒋小元因为被童伟家暴，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而法院在审查蒋小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以及各项证据以后，认为蒋小元确实存在人身安全的威胁，便立即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蒋小元和家人的安全，禁止童伟暴力威胁辱骂蒋小元，禁止童伟骚扰跟踪接触蒋小元及其亲属。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童伟总算消停下来，很快法院便开庭审理了本案。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蒋小元和童伟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儿子晨晨由蒋小元抚养更有利，于是判决准予他们两个离婚，儿子晨晨的抚养权判给了蒋小元。拿到离婚判决的蒋小元，他放声大哭了一场，于是他便带着儿子和家人离开了这一座充满痛苦回忆的海边城市。他来到了新的城市，开了一家花店，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而童伟也意识到自己脾气暴躁，多次婚恋失败，好不容易遇到了善良充满活力的蒋小元，愿意跟他结婚生子，但是他却没有好好珍惜，他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中。在本案中，蒋

0: 小媛被同伟家暴，她勇敢地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制止了同伟的家庭暴力行为。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案例也是一起家暴案，这起家暴案是女人家暴男人，而且施暴者还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她竟然活生生地把自己的丈夫给打死了。
1: 老人和邻居下棋，老伴儿却匆匆赶来，一把掀了棋盘。
0: 我说你怎么天天往这跑，原来是在这里跟别人眉来眼去的胡乱勾搭。
1: 老伴儿因情感猜忌，常年对老人实施家暴，他却从不反抗。
0: 紧接着孙秀他还不解气，他转身拿起了水果刀，开始使劲地割陈建明的身体。
1: 老人的一再隐忍没能换来老伴儿的理解，反而使得家暴不断升级。老人最终为何丢了性命？家暴噩梦正在播出。
0: 这一天，北方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一位老头和一位老太太正有说有笑下着棋。这时老头正盯着眼前的棋盘犹豫不决，老太太便拍了拍老头的手臂笑着说，哎呀老头子别再想了，该下了。老太太手腕上的玫红色丝巾轻拂过棋盘边缘。这时突然来了另外一位老太太，二话不说把棋盘掀翻，咣当一声，黑白棋子洒了满地。随后刚到的老太太便开始指着老头破口大骂，老头则尴尬地拉着老太太快速离开了活动中心。那么这位老头和两位老太太是谁呢？他们有什么恩怨情仇呢？老头叫陈建明，温文尔雅，老太太叫孙秀，雷厉风行。年轻时他们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一对自由恋爱的组合。陈建明被孙秀身上的活力深深的吸引，不久后他们便结婚了。婚后性格泼辣的孙秀也会时不时的跟陈建明吵架，但是日子还算平静。在他们结婚的第十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们的婚姻开始有了裂痕。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让他们的婚姻产生裂痕了呢？在他们结婚第十年的那年春天，陈建明被单位派到外地工作，认识了新同事阿芳。阿芳温柔体贴，很快陈建明便被阿芳吸引了，两人相互喜欢，于是便产生了婚外情。最终他们的恋情被孙秀发现了，以离婚相威胁，陈建明呢便与阿芳断了联系，回到了原岗位。日子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却有了变化。孙秀呀开始变得多疑，他总是觉得陈建明不老实，而陈建明由于曾经犯过错，他也失去了辩解的底气，总是用沉默来回应孙秀的质疑。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在猜疑中变得漫长疲惫，孙秀到现在还在怀疑陈建明会出轨，并因此多次和陈建明吵架，殴打陈建明，导致陈建明受伤。
1: 多年来陈建明一直忍受着妻子孙秀的家暴，他也想过向外界求救，但又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毕竟自己有错在先，他不忍心让孙秀承担法律责任，更担心儿子会因为他们的夫妻矛盾而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家里的情况。陈建明本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一天，陈建明和邻居老太太白春兰在社区活动中心下着棋，这时陈建明正盯着眼前的棋盘犹豫不决，白春兰便拍了拍陈建明的手臂笑着说，哎呀

0: 老头子，别再想了，该下了。正当陈建明要落子时，棋盘突然被掀翻，咣当一声，黑白棋子撒了满地。陈建明抬起头来，看见掀棋盘的是妻子申秀。陈建明正想要解释的时候，申秀就铁着脸说：我说你怎么天天往这跑，原来是在这里跟别人眉来眼去的胡乱勾搭。申秀的大嗓门让活动中心的老人纷纷看起了热闹来，而白春兰的脸呀瞬间长得通红，说道：哎呀，就下个棋，你至于吗？申秀生气地走到白春兰面前大喊道：你个狐狸精，你还在嘚瑟什么？说着他便扬起手来想要打白春兰，陈建明及时拦下了。陈建明啊，气得手微微发抖地拉着申秀的手说道：你发什么疯？你要发疯回家发去。说着便拉着申秀往家里走去，而申秀则大喊道：你还在护着那个狐狸精是不是？现场瞬间乱成一团，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一周后，陈建明到菜市场买菜，遇到了老邻居，低声跟他说：哎，老陈，最近你老婆见人就说白春兰勾引你，你看这事闹得呀，人尽皆知啊。回家路上，几位老太太看见他，也开始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让陈建明难堪极了。
1: 陈建明内心觉得孙秀的行为很过分，但是为了维持这段婚姻，他没有辩解，更没有向孙秀讨说法，只希望生活能尽快平静下来。然而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隐忍而结束。
0: 几周后的一个周末，陈建明和邻居老周约好了到社区活动中心下棋。陈建明在出门的时候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个快递，他便把快递拆开一看，是两盒点心兰花酥。他把兰花酥拿回了屋子，放在了餐桌上让孙秀尝一尝。而孙秀看到点心的包装上系着玫红色的丝带，跟白春兰经常系的丝带同色，他心想一定是白春兰那个狐狸精送的。他压住心中的怒火，阴阳怪气地质问陈建明：看这点心的名字和包装，是白春兰送的吧？陈建明已经厌烦了申秀的质疑，便淡淡地说了一句：一位老朋友寄的。申秀不相信，紧接着追问：是吗？哪位老朋友啊？陈建明担心申秀会因为这种小事又跟他纠缠起来，他便只想着赶紧出门找老周下棋去。看见陈建明转身，申秀的情绪失控了，他认为陈建明一定又是找白春兰约会去了，他便拿起剪刀走到陈建明的身边，想要戳陈建明。而此时陈建明眼疾手快，他夺过剪刀扔到角落里，大声地对申秀说道：你发什么疯？于是他再次转身要出门。这时申秀像疯了一般从角落里把剪刀捡了起来，再次走向陈建明，直戳他的肚子。陈建明疼得倒在了地上，他痛苦地瞪着眼睛看着申秀，艰难地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报警求助。而申秀立马抢过手机扔到了地板上说道：打什么打，不许打。紧接着申秀他还不解气，他转身拿起了水果刀，开始使劲地割陈建明的身体，割伤了陈建明的腿、胳膊和手掌，并反复说着：看你还怎么勾引别人，看你还怎么下棋，看你还要不要听我的。直到陈建明失去了意识，申秀才停了下来。与陈建明约好一起下棋的老周迟迟未等来陈建明，打他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听。

0: 随后孙秀便主动报警投案了。坐在审讯室的孙秀始终重复着，他是我的男人，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是我的家事，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要杀他。那么以家事为名就可以随意伤害吗？不是故意的就不需要担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最终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孙秀提起了公诉。孙秀明明杀死了陈建明，可是为什么检察机关会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核心的区别在于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仅追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死亡结果持过失的态度，而故意杀人则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和间接故意，两者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区分，但结果都是导致他人死亡。我们回到本案，孙秀多次家暴陈建明，导致陈建明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孙秀作为陈建明的妻子，主观上并没有杀害陈建明的故意，而且他使用的作案工具和捅刺的部位也都并非致命，因此他的行为更符合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孙秀具有自首的情节，而且是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决孙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庭宣判当天，孙秀喃喃自语：我就是想让他听话而已。陈建明被孙秀多次家暴，但他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也不想让孙秀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不想影响儿子的生活，便一次又一次忍受了孙秀的家暴，没有向外界求助，最终因为被家暴失去了生命，而孙秀也为他的家暴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观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丈夫家暴妻子，另一个是妻子家暴丈夫，他们共同揭开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真相。爱不是控制的借口，婚姻不是家暴的护身符，所以大家被家暴了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可以向身边的亲戚朋友求助，也可以向双方的工作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求助，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报警求助，保留好报警回执，伤情严重的要及时做伤情鉴定，并保留好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票据等等，根据伤情的结果要求公安机关做出相应的处罚，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记住，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的忍让换不来恶魔的慈悲，但法律的铁锤能砸碎禁锢你的枷锁。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见。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

0: 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艰苦卓绝，毕生奋斗，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其中最感人至深的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1947年10月18号，毛泽东为陕西嘉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给一个县委的题词。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一段峥嵘岁月，也承载着党与人民的鱼水情深。毛泽东为什么给嘉县县委写下这样的题词？在陕北，毛泽东与当地群众是怎样和谐相处的？他又是怎样看待劳动人民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搞革命，干事业，为了谁？既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思想感情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立场是坚定的，思想是深刻的。他所坚持的唯物史观一再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而，共产党人应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毛泽东虽是农家人出身，但由于求学读书的经历，也有个真正彻底转向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1942年他在延安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真切讲述了他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了。毛泽东会有以上巨变，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

修养，也有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自我改造，更主要的是与工人农民和革命军战士在一起了，由此去熟悉和了解他们，去感受其喜怒哀乐。凡是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感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情感是真诚无私、情深意切的。曾经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施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什么矫揉造作，返璞归真。毛泽东的警卫排长严长林在《我的警卫笔记》中忆道，转战陕北时，中央前委搬到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王家湾村，为了不给老乡们添太多麻烦，毛泽东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住在薛老汉家一民两岸的一个窑内，过起了集体生活。毛泽东住的窑，房东平时放东西用，地方不大，窗子很小，米面盆、咸菜缸、粮食屯等杂物摆满了，进去两个人就转不开了。刚住下时，房东每天至少要进去一两次取米面菜，还翻搅咸菜缸和酸菜缸，使满屋弥漫着酸菜味道，久久散不去，也不顾首长是否在办公。有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窑内工作，而薛老汉又要进窑里拿菜，值班警卫建议说，你一次多拿一些，不要老进去。毛泽东听到以后从窑里走出来，严肃地说，不要说人家，人家的东西人家还不能随便拿吗？说着向薛老汉摆手说，来吧，来，我们住你们的房就够给你们添麻烦，你想取什么东西随时来拿吧。这时薛老汉走进窑里，周恩来等都停下手里的工作，热情地招呼他。薛老汉也害怕影响首长，取了酸菜就出去了。有时毛泽东也喜欢听他讲当年跟刘志丹打仗的故事，如果他拿的东西多，毛泽东会帮他一起拿出来。没多久他们就处得像一家人，一起乘凉听收音机。后来当薛老汉从收音机里听到说毛泽东和党中央还在陕北与边区居民共同奋战时，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就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啊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是不走的。而实际上他当时只知道经常和他说话的大个子首长叫李德胜。后来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战走了以后，薛老汉才知道这李德胜啊就是毛泽东。敌人进占王家湾以后，抓住薛老汉吊起来一顿拷打并逼问，快说，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共军在哪里？薛老汉坚贞不屈，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就在陕北，甚至还说不打败胡宗南毛主席不会走。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凶残地砍掉了他的手指头。毛泽东知道以后感动地说，薛老汉不愧是老游击队员，

陕西嘉县是革命老区，颂歌东方红的故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嘉县人民组建河防游击队，痛击来犯的日军，将日军铁蹄阻于黄河东边，守住了边区的东大门。而解放战争时期，嘉县人民把自家口粮送到两次攻打榆林战斗的前线，组织300多副担架队护送伤员，跟随西北野战军一个月。特别是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在嘉县期间，嘉县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前线，拿出最好的保命口粮给部队，腾出最宽敞的窑洞让解放军住，更曾经一年7次交公粮，倾其所有支援前线，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47年杀

家店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嘉县朱关寨，这是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为了在国民党刘堪布尚未逃跑前再打一仗，毛泽东约见时任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当时周恩来问，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不够用啊？张俊贤坚定地说，够，我们嘉县叫胡宗南害苦了，嘉县人民决心全力支援前线消灭敌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支撑得住。我们在通津寨和车会还有两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10000多只羊，如果把这些粮食和羊吃光了，还有2000多头驴和牛也可以杀了吃，说什么我们也要把战争支持下来。听了张俊贤的话，毛主席严肃地说，俊贤，把驴和牛都杀了，明年老百姓的耕地怎么办？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驴和牛啊，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所以请主席和副主席放心，只要把蒋胡匪军消灭了，嘉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用老镢头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了以后有些激动，一再叮咛，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杀一头驴一头牛。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嘉县大约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人民军队，2000多人随军服务，200多名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去新解放区工作，还有20000多头牲口搞运输，妇女做军鞋大约11万双，这些都有力支撑了战局。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到嘉县县城进行社会调查。18日上午，张俊贤提议请他为嘉县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毛泽东欣然答应，挥笔在3尺漂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这是毛泽东对嘉县人民的最高褒奖，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嘉县这方热土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毛泽东身上总让人感受到那感人至深的领袖与群众的鱼水深情，深深扎根于群众中的领袖是那样有情有义、平凡而伟大。1943年10月，毛泽东要随中央书记处搬到延安西北大约7公里多的枣园去，当时枣园有10几户人家。为此，社会部以及相关方面考虑到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建议动员村民迁到别处去，并将该建议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不高兴了，他说，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了。相关负责人不解地问原因，毛泽东严厉地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为了我毛泽东安全居然要把老乡们赶走，人家世代住在那里，你们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要搬你们搬，我哪也不去，若非要搬就不要迁走老百姓，不这样我是不搬的。后来住到枣园的毛泽东很快与乡亲们打成了一片，与群众水乳交融。有一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枣园乡群众在小礼堂共贺新春，他热情地跟乡亲们聊天，征求大家对政府的意见。在与枣园乡乡长杨成福的交谈中，他了解到杨不识字，而且全乡的娃娃们都没学上，就对在场的延安西区区委书记说，要好好开展教育工作，陕北文化落后，我们的地方将要扩大，中央不一定常在我们延安，那时地方工作就要靠你们了，教育儿童是很重要的工作。由于没有教师，毛泽东建议枣园乡文书江英兼职。后来在道别中，他握着9岁女孩李志安的手问，娃娃同志，你上学了吗？女孩回答，还没有。毛泽东的一声娃娃同志逗乐了大家，从此枣园的年轻人见面以后都要互称娃娃同志。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

并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但是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有时不免做出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那是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等在王家湾住了50多天。这个地方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70里路，经常有敌探出来活动。毛泽东工作之暇总要出去走走看看，却不赞成兴师动众的前呼后拥，警卫们只能暗地里跟着，但是还是让他发现。为此他批评严长林说，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要相信依靠群众，只要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毛泽东语重心长的教诲让警卫们深刻反思起工作到底该怎么做。从此他们改变了工作方法，每天抽出更多人帮老乡们上山打柴种地，既做了群众工作，又保卫了首长的安全。1948年3月21号，毛泽东要离开杨家沟了。当时大陆两旁到处都是欢送的乡亲们，他们舍不得呀。毛泽东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满怀深情地说，乡亲们，陕北的小米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几个农会干部走到他身边，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你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你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解放事业。这年的5月下旬，毛泽东住进了西柏坡一处院落办公。当一切安顿好以后，叶子龙便向他介绍起情况。主席，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村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老百姓们都很好，觉悟很高，为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他们都克服困难，宁肯自己家挤着住，也要把房子腾出来。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一日胜利，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1949年3月23号，毛泽东随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一路上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严长林说，没想到啊，撤离延安才2年就进北平了，蒋介石天天想消灭我们，向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战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缺吃少穿什么都没保证，但他反而被我们打败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他发动战争，再继续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人心向背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他必定失败啊。军队在乡间的土路上继续前进着，一路看到路边田里劳作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很少见到青壮年。这时毛泽东叹口气说，你们看看，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付出了多大代价呀！整个解放战争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月25号，毛泽东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以后，坐车到西北郊的颐和园去休息。当他知道原来颐和园里住着的和尚和勤杂人员都被警卫部门清理出去时，大发脾气，你把水都排干了，你要保护的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相关人员解释说，主席，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狂，我不能不严加防范。毛泽东更大声地说，鱼离开了水，你安安全全地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不依靠群众还能解决什么问题？1949年5月2号，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刘亚子同游颐和园，他们泛舟昆明湖，品茶对诗，

畅谈友情。那天公园里游人很多，很快有人认出了毛泽东，人们奔走相告，越来越多地聚到昆明湖东岸。这时卫士们想避开人群，从十七孔桥东南角上岸，而毛泽东却摇头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还怕群众吗？游船仍按照原计划向东岸划去，毛泽东一上岸，立刻被欢呼雀跃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争相跟他握手，他却并不愿意突出自己，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同行，甚至照顾柳前行半步。上车以后，毛泽东异常高兴地说：今天啊，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啊。柳亚子感慨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群众对一个领导人这样亲切热情，这种精神的享受，蒋介石是看不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人民热爱领袖之情形成高潮。庆典结束以后，毛泽东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方能对得起人民群众。这是他发自内心对人民强烈的热爱。人们高唱东方红，正是劳苦人民翻身解放喜悦心声的表达。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人们知道，谁也不会活到万岁，但再没更好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民领袖的感激之情与衷心祝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毛泽东的人民思想和情怀博大而精深，他身体力行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

0: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6: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您说到要为咱们听众朋友联络一下专门去除浊毒的那个专利保护配方的具体事宜。
6: 嗯，对。
5: 哎，您不知道，昨天您说完以后啊，这个听众的电话也是络绎不绝的打过来。
6: 好、是吧？
5: 哎，都是非常着急，就想着说能提前预约，能用得上，就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6: 想用是吧？
5: 为什么节目开始就先问您这个问题哈？因为我特别的能理解大家这种焦急的心情。
6: 嗯，是。
5: 哎，因为您之前也说过，这个方子呢很特别啊，它不是说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的，就能买得到的方子。
6: 对。
5: 所以昨天呢，您说能帮大家呀联系企业那边，大家就更着急了。所以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最着急的就是这个去浊毒专利配方的事儿。
6: 其实我也是理解大家的心情
5: 嗯
6: 啊，毕竟。

0: 这个身体的一些病症长期带来这种痛苦，的确是让很多人已经心力憔悴了，
1: 对，
0: 是吧？你现在终于说有了好的方法，吐浊气去浊毒，其实这些都是大家伙这个非常好操作的方法。我们把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把它当作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和方式。啊，你这样一来就能随时随地把咱们身体当中的浊气随时都能把它呼出去吐出去。
1: 嗯。
0: 啊，你这样一来说就避免产生了新的浊毒的形成啊，是不是就能预防各种疾病病损的发生啊？其实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对。
0: 啊。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各种这个病变和损伤的患者而言呢，做这个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同时啊，那肯定啊还得要把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得配合使用。为什么呢？要把体内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生浊毒对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腐蚀破坏，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了。而且呢，这个方子在去除这个身体当中浊毒的同时啊，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还能起到营养和修复的作用啊。这样一来就能恢复脏器组织的功能啊。但是唯独一点呢，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方子呢，的确它真是很特殊，你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也用不上。但实事求是讲呢，我个人呢和这个去浊毒的这个研发生产企业负责同志呢，我们私下的私交这个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啊，有这个交情。因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呢，经我手的很多患者在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呢，需要结合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全靠我来进行中间的联络和联系。所以说呢，这次呢能受邀来到你的这个节目，是吧？咱们面对这个广大的听众也是一样，我呢肯定还会尽力的去帮助大家去联络协调这个事情，这个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啊。所以昨天呢，我也是这个亲自给这个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准确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现在如果想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现在还真有机会，还真能用得上。
1: 嗯，
0: 啊，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昨天呢，我又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想着既然呢，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能有幸成为这个客座的嘉宾，
1: 嗯，
0: 啊，而且这段时间以来呢，咱们听众啊对我呢还是这么的认可，尤其是我的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系列方法呢得到了大家伙如此的痴迷吧，可以这么讲啊。通过大家的声音和反馈来看，大家练的学的都很认真，做的也很好，这个从我内心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会形成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啊，是吧？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练习，提升咱们全民的健康质量，这多好啊。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有很大成就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呼吸吐纳排身体浊气这方面做得好，坚持做有收获，那同时还得给大家再助把力啊。那咱们在去除身体浊毒方面，如果需要我们用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所以我呢跟企业方面还比较熟络，所以说生产企业呢，我昨天也提出个要求啊，我说能不能先免费的先争取一部分过来，干什么呢？给咱们一些啊这个身患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给他们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体验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知道是专门排除身体当中浊气的，这段时间我都是，这是完全性的公益性的行为啊，都是教给大家的。 大家参照着作业。

0: 没花钱啊，还能收获一个好的变化。那么在去除浊毒方面呢，那么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伙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能让大家伙干什么呢？一边做呼吸吐纳排身体当中的浊气，同时啊，再结合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体内的浊毒，让大家自己体验，看看这一结合之后，是不是效果会更加的显著。这给大家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让大家自己感受到好上加好，体验到这种真实的这种效果，是不是能更加完全证实了我跟大家讲到的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能一个很好的证实啊？也就是说，我说的和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高度一致？应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大家伙做吐纳的体验排浊气已经体验到了，那么在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好上加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伙对我的理论会更加的认可了。这样一来，可能还这句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啊，这一点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所以昨天呢，我和企业这个负责同志啊，我把我的想法呢也都如实的跟他们讲了，哎，就想着说是你们企业方面看一看，说能不能呢先争取一点过来。我打算给咱们这些现在听广播听节目的，现在正在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练习的，而且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给这些患者来体验一下结合去浊毒方剂一搭配一使用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个健康收获啊，这是我昨天提出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啊。
1: 太好了，楚老师，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你看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哈，给大家传授健康知识，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了哈。那这一次去浊毒的方剂呢，还能想着说给咱们听众啊争取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那我真是哈，我得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对您表示最最真挚的感谢，那我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不，哎，你这太客气太客气了。分内之事，我能做到的事情呢，我肯定都会这个竭尽全力的，是吧？我身边人跟我这么多年的都是很了解我这为人的，所以说我能做到的举手之劳的事情，还这句话，因为去浊毒这个方子，如果说没有我中间这个联络，那大家伙呢，他不是花钱多与少的事儿，是用不上。那我给联络了呢，实事求是讲呢，对我有没有好处？但是这个钱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肯定跟我花钱多少，大家伙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了，肯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能拿分红，也不能拿提成。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太好了，大家把呼吸吐纳，把浊气排出去，再把浊毒清了，能把身体的这个病损病变和各种症候症状都解除了，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对吧？所以这是我一直想要这个看到的。而且呢，至于这个免费体验试服这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之前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啊，也有过先例。有先例，因为我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就这个先体验试服这个过程。目的是啥？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让患者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疾病和病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验证，也就让他们知道，哎，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结合去浊毒这个方剂，把浊毒再清出去，你看你的症状还有你的病变损伤恢复的好不好，快不快，让大家用事实来证明嘛。这样一来，大家哎呦，感觉体验的好，用的好，心里也踏实，对身边人也会造成影响，也会形成一种宣传的这种推介的这种趋势。所以说我在院里之前工作的时候啊，你像针对一些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我都会这个跟企业方面去协商，我说能不能呢争取几个，是吧，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试服的一个名额的机会。因为没办法，不可能做到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啊，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一

0: 个，它这个少，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是授权而且是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另外一个呢，这个价格方面实求是讲也不是说很便宜，一大盒多少钱呢？一大盒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贵不是很贵，但说便宜也绝对不便宜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之前呢也是啊，只能筛选出一小部分的患者，给他们一个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他们试服了，哎，体验的好了，也就证明了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包括蔓延发展，哎，这都是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哎，那试服体验好了以后呢，他后续他肯定得按照周期的来服用啊。啊，你不管是需要大周期的用量，还是这个小周期的用量，那用多少，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买花这个钱没啥负担了，毕竟他体验到好的改善了，他肯定自然不就有信心了吗？
1: 嗯，如果说我们百姓患者在解决自己疾病的时候啊，都能有一个先免费体验啊，有一个试验的这个机会，那大家就不会那么难了。
0: 对呀，
1: 哎，就没有什么这些担心呐、压力啊。
0: 对对，
1: 哎，您这么做呀，就相当于给患者吃了定心丸一样，
0: 是吧？哎，
1: 充分证明啊，您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是完全有足够把握的。
0: 那倒是，我很了解这个方子了
1: 啊，毕竟这个方子一大盒500多块钱呢。那楚老师能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同样的来争取免费的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那真是太难得了哈。我们太要好好感谢楚老师的帮助了，这才是体现出医者的人心大爱啊。那楚老师，就想问问您，具体能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免费试服的一个指标呢？
0: 昨天呢，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呢和这个企业方面呢说了我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呢昨天呢这个企业方面呢没有直接的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啊，但是他知道我的用意了，都很清楚了，但是没给准确的答案。
1: 嗯。
0: 其实也正常。但是我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私下的交情啊，另外一个呢现在目前来说针对浊气浊毒理论，我不敢说在行业里，在咱们整个的医学体系数一数二，但是我也是相对较早提出这概念的，而且对于浊气浊毒理论我还有成型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方子想得到更好的广泛性的普及和应用，还得结合吐纳的方法，要结合排浊气，这才行。所以说之前我在院里呢工作的时候啊，跟企业方面也申请过几次这个免费试服的事儿，还算顺利，基本上也都通过了。但是昨天我说完之后啊，人家肯定是没有马上给我一个准确答复啊，因为他也知道我来到你这个节目呢，可能面对的不像在院里说几个患者了，
1: 嗯，
0: 是吧？他面对的人群可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人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也告诉我说是这个明天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应该大概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结果。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太好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不着急哈，只要是能给我们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对呀。
1: 啊，那几天时间我们都能等。
0: 那就行。
1: 啊，我们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了啊，就等着楚老师这边的好消息吧。
0: 嗯嗯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关于心律失常的问题。
0: 嗯，可以啊。
1: 哎，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跟我反映说，很多人存在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
0: 那倒是很多。
1: 哎，有的人认为心律失常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它不像说心衰啊、心梗啊那么可怕。
0: 嗯。
1: 哎，有的人说自己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都好几年了，
0: 嗯，
1: 但也不是说那种经常性的，
0: 哎，
1: 就偶尔呢发生一下，就吃点什么稳心率的药也就缓解了。
0: 嗯嗯
1: 嗯。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症状还是属于疾病呢？
0: 心律失常啊，其实顾名思义，你要从字面了解，其实还是好理解这个事
1: 儿。嗯，
0: 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咱们心跳的频率叫心率嘛，
1: 对，
0: 或快或慢，它肯定是不正常，
1: 就不正常了，
0: 它叫心律失常嘛，
1: 嗯，
0: 对吧？其实它这个从医学角度怎么呢？它分为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生理性的其实

0: 很好理解啊，就啥，就是我们整个人是在健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疾病的状态下，
1: 嗯，
0: 心脏没有啥问题啊。比方说我们突然间情绪有大的波动了，或者是我们通过运动啊、呼吸方式的改变呢、啊，或者是身体一些激素的调节变化呀、啊，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心率发生了变化。这个大家明白生理性的意思了，对吧？就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突然间吓了一跳，这一下子心蹦蹦蹦就跳得特别快了。它这就属于生理性的这种应激性的刺激，这样的变化啊，一般都是偶尔性和短暂性的，它不会长期的，都是受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后，心脏心率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我喜欢运动跑步，你看他跑步的时候，每个人心率一般都能达到140次上下左右，很快的。但是你看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心率自然慢慢的他逐渐就下降到正常，每分钟也就在70-80次左右了。
1: 对。
0: 这是啥？这不属于病啊，它都属于生理性，属于完全正常的。啊，它不是病，它也不是症。对吧？受惊吓了、紧张、焦虑了，或者是总喜欢喝咖啡、浓茶的、喝多的，它都会出现短暂性的这种心脏跳动不规律这种现象。这我们都叫生理性原因，它不用担心的。但是啊，如果是病理性，什么意思啊？已经确诊了，你本身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你就是心脏病患者。你比方说呢，冠心病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或者是有心衰心梗的病史，或者是胸腔胸内膜的炎症啊，房室传导阻滞等等，已经形成这些病变和损伤了。你不管是哪任何一种啊这样的心脏病的人，你出现心律失常，这个是一定啊，大家听我话，要高度注意。不要认为啊，这个快点慢点，哎，控制控制稳定就没事了，一定要高度注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寿命的长短和我们心脏跳动的次数是有直接关联的。
1: 啊、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说这个心跳次数多少，它决定寿命啊，这个寿命的长短。就是岁数多少，是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心脏的使用寿命啊，
1: 嗯，
0: 是多少啊？只要是我们完全健康的心脏，在正常健康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的使用寿命能跳多少次呢？能跳26亿次左右。
1: 嗯，
0: 啊，记得这数啊，26亿次，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心脏正常使用寿命能跳26亿次，就像发动机似的。对吧？那发动机的寿命它不都有寿命吗？发动机寿命是啥？是转数决定的吗？那心脏的寿命是心率决定的。你到了这个数了，它就衰竭了，它就废掉了。啊，你想换都换不了了。所以老百姓说到寿了没救了，你心脏到寿命，心脏都不跳停了，那人不就完事了吗？
1: 哦，那这个正常的心脏跳26亿次，我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这就是个计算题嘛。
1: 嗯，
0: 正常我们的心率每分钟多少次，是60在100次左右嘛，这正常心率嘛。
1: 对，
0: 你算吧，总共心脏这一生的寿命，心脏正常的寿命能跳到26亿次，你要按照这个一除一算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算过啊，正常寿命能活多少，我们能活到120岁左右
1: 啊。120岁，
0: 这就验证什么，中医讲的什么叫人之寿命120岁，也就是两个甲子的一个说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现在活不到这个岁数呢？
1: 嗯，是因为心脏跳动的次数提前被消耗了。
0: 哎，你这个说的啊，很对啊，你看看。
1: 就跳太快了。
0: 啊、对。很多人老是心动过速啊。心动过速不就提前透支吗？
1: 嗯。
0: 你总共就能跳26亿次，那但是你很快，别人可能用了80年、90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可能用了50年就给跳完了。
1: 比正常的跳的次数太快了，太多了。
0: 对呀、啊，对吧？所以说医学上有个词叫心动过速，也长时间你心脏跳的太快了，心跳的次数是不是就提前就透支掉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你心脏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寿命啊？
1: 对，
0: 对吧？

0: 你看这老鼠每分钟心率能多少？每分钟心率能达到600多次。
1: 我的天哪，600次，
0: 那更快。
1: 嗯，
0: 那你说老鼠寿命是不是短呢？
1: 那肯定。
0: 你看它寿命也就1-2年嘛。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啊，这个心跳过快、过速，就是提前透支心脏的寿命，就影响我们的寿命啊，缩短我们的寿命啊。
1: 那如跳得快不行，那如果说这个跳得慢呢，它会不会就不影响我们寿命了呢？
0: 你心跳太慢的话，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寿命。为什么呢？
1: 啊，慢也不行。
0: 对呀，你比方说心脏你的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心动过缓，啊，他的心率一分钟可能才30-40次，啊，这可也不是好事，也影响寿命。因为啥呢？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就说明啥？心脏主要不就泵血的吗？是血泵啊。
1: 对。
0: 周身整个血液的运行输送全靠心脏的推动啊，收缩推动啊，每次的心率收缩呀，搏动啊，所以说你要跳得太慢，就说明心脏无力，它泵血不足啊，那咱们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的话，是不是就会过早的老化，过早的衰退呀？
1: 对，
0: 是不是就会发生衰竭呀？它不就这道理吗？那你这些组织器官过早的发生老化、衰退、衰竭了，那你的生命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心脏跳得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一定都要保证在正常规律的范围内。啊，那咱们说怎么能保证心脏心率正常跳动啊？其实就是个气的事儿。什么气？心脏的心阳之气，我们叫清阳之气。心气一定要平和，大家记着啊，要平和。因为心气不足，因为气是力量的来源呢，你气不足就没劲儿，它就会导致你心脏跳动无力，就会发生心动过缓。
1: 嗯，
0: 心气要是太足的话，就会导致心率过快。你比方说啊，就现在你马上大口快速的吸气喘气，你大口的这种快速的吸气喘气，在吸收天地清阳之气，你吸得过快，你发现你心率马上就快起来了。大家可以做实验，你看是不是你心率马上就加快了。
1: 嗯，
0: 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开车啊，你说开车踩油门一样，你油门给的少，车速就慢下来了，油门给的大呢，车速马上就快起来了。那你要想保证这个车辆啊，这个速度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行驶，那你是不是这个油门就要给的很均匀呢？
1: 对，
0: 你不能给的过多，也不能给的过少啊。
1: 嗯，
0: 所以心脏你想让它规律的波动，别快了别慢了，这个心气就是这样，要保证心气的平和，才能够保持心脏一直维持这个劲儿，始终规律的去跳。所以才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平气和呀。
1: 嗯，
0: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嘛。
1: 嗯，还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说保持心平气和哈。这个心气儿啊，就不能少，但是也不能过剩。
0: 对，
1: 哎，心平气和，心率就稳定。
0: 对，
1: 这才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0: 没错啊。
1: 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心气平和，通过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就能做得到呢？
0: 当然可以啊。呼吸吐纳就是实现调整心气平和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啊，你不用刻意的去什么买呀，各种所谓的什么滋补的啊，或者方药药物啊，说补益心气的啊，补充心气的，补充心阳的。
1: 嗯，
0: 啊，你就记着，再好的方药，再好的药物，它也没有办法能实现那么的均衡，要么是多了剩了，要么就补的不够少了。怎么能均衡？就是我们的呼吸喘气，学会均匀呼吸的喘气，把吐纳的方法学会，成为日常习惯的保持，你的心气就会一直平和，你的心率就会一直稳定啊。
1: 嗯，那具体我们这个呼吸吐纳当中，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方法呢？
0: 我的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
1: 嗯，
0: 啊，就做这个，在什么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去做。怎么做啊？啊，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入静啊，让心得静下来。

0: 别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围的环境也要安静下来。入境以后，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正中心，也就是正中点这个位置，很多同学能找到这个穴位叫膻中穴。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啊，默数六个数，把气吸满，然后让胸腔处于完全充盈上浮的状态。吸满以后屏住呼吸，憋气，憋多少呢？憋气6到9秒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放在胸前叠放的双手，在膻中穴按压的双手开始用力的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你这口气憋不住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把这口气缓缓的把它呼进，然后再进行吸气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一直练习做多少呢？连续做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温通心经，补心阳，平和心气，任何人都应该学，每天都可以做，让自己的心气平和，心脏心率稳定。啊，需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做呀，你要么是在午饭前1小时，要么是在午饭后1小时再做。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把它形成日常的习惯。你越做，你会发现你心脏心率越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说对于各种心脏，比方说已经产生这种器质性病变损伤的这些朋友来说，就刚才讲到像冠心病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有心衰了、心梗了啊、心脏有炎症感染了、房室传导阻滞了、瓣膜受损了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了，在稳定心率、做呼吸吐纳、平和心气的同时，那你肯定还得去除心脏当中的浊毒啊。因为你心脏形成那些器质性病变的损伤啊，是已经浊毒形成了才会造成的。你比方说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心肌细胞啊、心脏房室的间隔啊，它出现了各种病变、各种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这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那浊毒哪来的？我之前一直在讲，一个是外源性的，包括什么食浊，就吃的各种食物，还有体内淤滞的浊气所化生的。因为浊气你始终不会吐纳的方法，你排不出去，它在体内就会逐渐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你再不清，对组织器官造成破坏损害，同时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这不互生互化的关系吗？所以说很多病不就这样吗？反复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做，帮我们把浊气排出去，然后呢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这浊毒把它清出去，同时呢还要对受损的，比方说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啊心脏的这些组织，由于浊毒的这种腐蚀破坏造成的损伤和病变，你得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啊，只有这样最终逐步的才能恢复你的心功能啊。
1: 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了。
0: 嗯，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都现在就是跟着你一直在做，
0: 嗯，
1: 哎，也都收获到了好的改变了。
0: 嗯，好。嗯，
1: 但是毕竟身体出现的各种病变呢、损伤，那是浊毒造成的。
0: 对，
1: 那肯定还得是把这个浊毒清出去，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
0: 嗯，没错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清浊毒啊，用这个我跟大家这两天讲到的这个国家级专利的保护配方，的确它这个方子定位非常准确，你千万别把它当做普通的传统的什么滋阴降火的、补肾固精的，也不是什么疏肝解郁的，也不是安神止痛的，更不是补气养血、舒筋活络的，是专门清除体内浊毒的。而且呢，连带历史、处处背景，包括它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个方子里面这个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比方说用这个成分当中取这个性味，像酸味、苦味、甘味、辛味。

0: 咸味儿，把这五味都给聚全了，集合到一块儿了。然后呢，进入三焦以后，通过三焦层层渗透，然后直至到全身所有的脏器，都能把这些浊毒完全把它去除干净。你比方说在心脏方面的浊毒，那这个去浊毒的方药，取这个性味偏性，从三焦入手，心脏在哪儿？心脏是不是在上焦啊？那上焦就方中这个，比方说心这种性味和肝这种性味，它俩组合到一块儿，分工明确，专门比方说能去除像血管啊、血液当中啊这些浊毒啊、心肺的浊毒啊，还能够在清除浊毒的同时啊，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善行通散，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整个上焦当中所有的这些大量浊毒的堆积，比方说血管，比方说经络当中堵塞的问题，它逐渐的什么给它疏通通散了。最常见的比方说血当中形成的血栓呐、硬化的斑块各种这种形成的这种胆固醇脂类物质它都能够把它给松散了，逐渐的把它瓦解了，然后呢逐渐的把它清出去。你想想，疏通开了之后呢，血液当中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血管通畅了，血液运行畅通了，心脏供血就好了。再就是利用人家特殊这种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辛味这种性味当中又把它的偏性给激发出来了，取性味的偏性，去浊毒的力量更强大了，可以扩散到全身了，从血液血管到心脏，到整个到肺脏，甚至到整个头面部五官呼吸道，所有这些浊毒物质它都能够充分的把它给它清除掉。用现代话说怎么呢，就是比方说大量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啊、自由基物质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各种微生物啊、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就这些浊毒最终能通过什么呢？通过汗液能排出去，因为上焦这浊毒通过汗法就能排出去。
1: 嗯，
0: 就用上之后，患者会发现排汗量明显浊多，这是往外清浊毒的表现。与此同时，把浊毒清干净了之后啊，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它运用的都是平和之物，药食同源，滋养之物。所以说对于受损的这些细胞组织和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能进行充分全面的营养，最终实现咱们器官功能的恢复。这是你今天因为你聊到了这个关于心脏的问题，也就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包含是肺脏的问题，只要是上焦之浊毒，通过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大家会感到身体排汗量的增多，随之而来的加上配合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把浊气再排出去，不管是症状还是病理性的病变损伤，你相对来讲如果是症状较轻的一些轻症患者，一般来说呢一个小周期的时间内基本上就能够完全实现了。那较重的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心脏心肌功能受损严重的这类患者呢，正常来讲一个大的周期用量，最终呢从清浊毒啊到营养到修复，最终到功能的恢复，一个大周期的用量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难怪能成为国家级的专利保护的配方哈，因为它不仅是能够去除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和修复，
0: 对
1: 啊，实现功能的恢复。而且呢，楚老师也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说尽量跟企业那边呢，争取一下，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
1: 希望大家体验一下去浊毒给身体带来的真实的改变，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建立起强大的信心。
0: 对对对啊，但是今天啊，人家昨天联系肯定没给我准确这个答复，到底行还不行？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明天呢，人家说能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大家等等吧，明天有消息我再跟大家说。
1: 太好了，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来接听听众朋友所问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好的。

0: 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马老师。
0: 嗯，你好。
1: 你好，楚老师啊。
2: 你好，
1: 楚老师，听说你跟厂家沟通了，要给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要免费给我们试服体验，是不是？
2: 啊，是，这想法有，啊，而且昨天呢，我跟这个企业方面，也都聊了，啊，但是啊，现在没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啊，但现在不敢百分百确定。我估计明天应该能给消息啊。
1: 哦，那楚老师啊，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们的患者这么好，太实在了，说实在太有责任心了。
2: 啊，应该这么说。
1: 给我们试服的体验机会，让我们心里更放心，太感谢你了。
2: 对，其实就是让大家呢，如果能得到这个试服的机会，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方剂去浊毒，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上加好。是吧，大家自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变化啊，才能证明我的浊气和浊毒理论对于各种病症是有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大家才会认可嘛，哦，对不对？嗯，
1: 楚老师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2: 嗯，
1: 也是很认真地学习你的呼吸吐纳方法
2: 啊，
1: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试服的机会
2: 啊如果说企业方面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试服的条件，那你就尽量争取呗。哦，
1: 嗯
2: 嗯，
1: 那楚老师啊，长话短说，我跟你汇报汇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2: 嗯，好啊。
1: 我主要是个肺子的毛病。
2: 嗯，
1: 前几年呢，有一次严重的发烧引发的肺部感染。
2: 肺炎。
1: 嗯肺炎。那时候除了高烧还有剧烈的咳嗽，一咳嗽就止不住。
2: 嗯，
1: 浑身冒汗呐，然后胸闷气短的情况有。
2: 嗯嗯。
1: 咳的都是那又黄又黏的痰，在医院扎了几天点滴，烧算是退了，咳嗽也减轻了一些。
2: 嗯，
1: 我以为身体没事了，就正常的生活呗。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频繁干咳，有时候胸口发闷
2: 啊，
1: 换季节或者受凉以后，咳嗽会明显的就加重了。
2: 嗯，
1: 平时总感觉肺部不清爽，像有东西堵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2: 啊。啊，
1: 去医院复查，查出肺部有小结节，医生说炎症，遗留的什么病灶。
2: 嗯，
1: 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现持续性的胸闷，免疫力严重下降，经常感冒，呼吸道反复发炎，哎，人也没有精神头，后期还查出局部有肺纤维化。
2: 你看，这就是第一个，最开始就是肺脏当中浊气重，浊气过重。壅塞肺脏的清阳之气，导致肺气不足，影响它宣发肃降的功能，清阳之气没法往上走，被浊气压制，气机不通，所以你必须要练习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一定要把肺脏的浊气把它吐出去，你的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1: 哎，你说的没错呀，楚老师。
2: 嗯，
1: 刚开始啊，我也是试试看，就跟着练习了几次那个六字诀，这个四字经
2: 啊，
1: 哎，你说是专门针对这个肺脏的？
2: 对呀。
1: 哎，我就发现练了几次之后，肺里边那些不清爽的感觉减轻了，好像堵着东西变小了一样
2: 啊。
1: 后来我就坚持每天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2: 啊，
1: 现在已经练习一个多月了。
2: 嗯，
1: 现在人明显有精神头了。
2: 好，
1: 走路快一些，也不感觉那么憋闷了。
2: 这不都效果吗？
1: 嗯，现在干咳的情况减少了，
2: 症状都减轻。
1: 嗯，真的感觉肺子里特别清楚。
2: 嗯，
1: 但是我上周去复查，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大小没什么变化。
2: 嗯，
1: 肺纤维啊也没有什么好转。
2: 嗯，
1: 我很担心这个结节增大，纤维化加重。
2: 嗯，
1: 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些这个，器质性这个病变，一定要是清浊毒啊。
2: 对呀。
1: 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你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2: 你做吐纳呀，是把肺的浊气往外排，你肺脏出现的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啊、病变呐、啊，包括形成炎症啊、形成感染呐、啊，啊。

0: 包括你说局部可能有轻微纤维化形成，包括长这个结节，这都属于叫器质性病变的发生了，那就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对肺脏造成的损伤。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呢，你虽然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浊毒还是在肺脏当中继续的对你的肺组织进行毒害腐蚀破坏，你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定啊要结合去浊毒的方法，但是吐纳的方法要形成习惯，要坚持去做，要不然你这浊气在肺脏当中聚集，不把它吐出去，它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那你这情况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呢，做吐纳同时再结合去浊毒方法，把肺脏的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呢，对于你受损的这种肺细胞、肺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慢慢实现你肺功能恢复。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1: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先去抬个号行吗？等你把那个清浊毒的方剂整起来以后，一定给机会让我试服啊。
0: 行，我看看这个企业方面明天具体怎么答复吧。
1: 嗯、
0: 啊，能给大家创造的话是最好，那你就尽量争取，好不好啊？
1: 好，
0: 嗯，
1: 那就谢谢麻烦楚老师了啊。
0: 哎，没事，好，再见，哎，
1: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1: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3: 你好，
0: 你好，
1: 楚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吧，哈，你已经跟生产企业沟通了，要给我们争取一批就是去浊毒的方剂。那这个方剂吧，还非常难得，也很特殊。
0: 嗯。
1: 市面上呢还买不到，
0: 对呀、
1: 啊，啊，你还想呢给我们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哎哎，
1: 也太给我感动了
0: 啊！
1: 你说你每天吧不辞辛苦的就给我们讲课，就很感谢你了。那这回吧还给我们争取去浊毒的方剂，还要免费给我们试服，哎呀，真是的，说什么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情。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楚老师。我也想体验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1: 行吗？
0: 嗯，看你具体身体情况啊，有没有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另外一个呢，现在企业方面呢还没给我准确答复啊，说具体能不能给咱们这边患者能有一个体验试服的一个机会，还没给准确答复。如果说明天能给准确答复，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好。
1: 那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啊，
1: 我还得麻烦你吧，给我看看，我如果吧哈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就能好到什么程度？
0: 你什么情况啊？
1: 我得风湿性关节炎都已经是三年了
0: 啊、
1: 主要吧就是这个双手的手指、手腕，还有膝盖
0: 啊，
1: 就关节严重，就这些地方吧，就是常年的它发沉僵硬，
0: 嗯，
1: 尤其吧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关节僵硬嘛哈，要活动20-30分钟才能缓解，偶尔的吧还会有就是轻微的红肿，
0: 红肿胀疼啊，嗯嗯嗯。
1: 但是这些吧，我贴的膏药或者是吃一些止痛的药就能缓解。
0: 嗯，
1: 我现在吧最担心的是啥呢？是这个心脏
0: 啊。
1: 我3年前吧就确诊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病
0: 啊、哦，
1: 心肌劳损。就是经常的吧，心慌心悸，哎呀，什么都不干，你就坐着看电视，也会吧，就突然吧，就心跳加重，
0: 嗯，
1: 胸口发闷，
0: 嗯，
1: 我还经常头晕，就是容易疲惫，又提不起这个力气来，
0: 嗯，
1: 直到吧，我练习了呼吸吐纳以后，
0: 啊，
1: 哎呀，很多症状才缓解，
0: 排浊气，就是能帮你缓解消除症状的啊。
1: 啊，
0: 嗯，
1: 我练习了好，就是好几种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吐纳闭气法，
0: 嗯，
1: 六字诀的合字音，吹字音，
0: 嗯，
1: 还有那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0: 都做啊啊，
1: 我都练习啊，
0: 嗯，
1: 我现在吧身体吧就没那么疲惫了，
0: 嗯，
1: 就觉得吧哈有力气了
0: 啊，
1: 你早上起来 就缓解僵硬的情况，减轻了很多。
0: 啊，这不好吗？嗯。
1: 而且吧，就胸闷呐、呼吸困难呐这些问题都有好转。
0: 嗯。
1: 我觉得吧，我整个人就轻松了很多。啊，楚老师，这是吧，我那个吐浊气才带来的变化吧？
0: 对呀，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气往外排，因为你这是属于风湿性的病嘛，风邪湿邪，这些邪浊之气郁滞体内，给你带来各种关节这种胀疼僵硬这种情况啊。这些邪浊之气聚集的多了，没有把它排出去啊，就逐渐的会化生浊毒，用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就会导致你形成各种什么风湿类风湿性的各种这种致病的因子
1: 啊
0: 什么 A 组的溶血性链球菌、乙型链球菌，各种链球菌就形成了，开始发生关节性感染，心脏瓣膜受感染破坏，形成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吗？
1: 嗯
0: 啊，心脏瓣膜也出现受损了，心肌细胞也受损了，这不都器质性病变吗？这不都是这些风寒湿邪这些邪浊之气啊，没有把它排出去，慢慢的化生浊毒了，然后形成了这种毒害迫害炎症细菌，然后呢给造成的这种器官性的损伤吗？所以说呢，你练习呼吸吐纳，把浊气尽快往外排，这样一来你症状就会逐渐缓解，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然后呢，你身体当中这个浊毒现在肯定是形成了，因为已经形成器质性损伤了，你必须把这些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这些浊毒给你的组织器官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和破坏啊，那就得用专门去浊毒对应的方剂，因为你这个通过呼吸喘气儿，你把这个浊毒给它呼出去是不可能的。然后把浊毒清出去了，对于受损的、遭到破坏的，咱们这些组织细胞啊、器官呢、啊，进行营养和进行完全性的一个修复过程，那咱们这些功能慢慢的、逐渐就能恢复过来呀、啊。
1: 是，楚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说了，就是浊气吧和这个浊毒，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0: 对呀，
1: 我现在吧就是每天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1: 但是吧只能就是吐出浊气，
0: 对，
1: 就身体里的吧哈的浊毒如果不清除，我的毛病吧还是好不了。
0: 对，
1: 如果我能用上清浊毒的方子，那我的关节啊和心脏的病变损伤是不是就能恢复了？
0: 对呀、啊，它得需要个过程和时间啊，因为你这个整个心脏瓣膜都受损了啊，尤其是受损的瓣膜的一个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时间，肯定的，正常来说像这种情况都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来用，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哦。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哈、嗯、我就更着急吧，就是要这个吧特殊的方剂了。那我天天吧哈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是排那个浊气，
0: 嗯，
1: 就差那个去浊毒的方子了。
0: 嗯，
1: 如果体验不上嘛也没事儿，我正常嘛花钱买，就是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就需要用大周期的还是用小周期的，用量合适。
0: 嗯，告诉你了吗，你这情况你肯定得是大周期的量，你小周期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心脏瓣膜已经造成已经器质性破坏和损伤了，所以说你肯定得按大周期用。
1: 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楚老师。
0: 嗯，
1: 那我关注你的节目，我等着你好消息。
0: 嗯，可以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咱们争取到这个体验试服的机会，好不好啊、哦？
1: 好好好，哎
0: 好，哎，再见啊、哦，嗯，
1: 哎，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
4: 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我呢主要是心脑血管不好啊。
0: 啊。
4: 血脂高，脑动脉硬化。
0: 啊。
4: 啊，心脑都供血不足。
0: 嗯嗯。
4: 就是整天吧，昏沉沉的，乏力没劲儿。
0: 对。
4: 那个脑袋吧，总是晕沉晕沉的啊。
0: 嗯嗯。
4: 嗯，心脏有时候也感觉憋闷气短。
0: 嗯，
4: 去年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有。

0: 轻微的脑梗。
1: 轻微脑梗。
0: 阿司匹林呐、啊，还有辛巴达丁都一直在吃啊。
1: 啊。
0: 嗯，可是还是感觉很难受不舒服。
1: 嗯，
0: 我从听到您的节目，怎么说，就是听进去了，就听进去了，
1: 啊、
0: 就是呼吸吐纳排浊气嘛。
1: 对。
0: 我也一直在做36式 啊。
1: 嗯
0: 嗯，我学了4种。
1: 嗯。
0: 这一段时间下来吧，哎呀，很有收获啊。
1: 嗯嗯。
0: 啊，我的脑袋清醒很多了啊。
1: 嗯嗯。
0: 感觉呢，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呢。明显好多了，
1: 嗯，不错嘛。
0: 我感觉就是呼吸吐纳了，给我带来的变化是吧？
1: 这一定是啊，这就是什么排浊气呀、啊，你症状就会马上就会减轻啊。
0: 嗯嗯。
1: 啊，血液血管当中的浊气往外排，这样一来，瘀滞的气机逐渐畅通了。
0: 嗯。
1: 吸天地之清气，排脏腑之中浊气，你想想，你整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啊。啊，但是由于你长时间浊气的瘀滞影响你血液环境，导致血液的当中的大量的这种物质发生改变了，变成毒了。你为啥血脂高？血粘稠啊，血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脂质类的沉着物质、蛋白类的物质都变性了，
0: 嗯，
1: 转化消耗不掉，它慢慢的在血管当中，一是堵塞血管，另外什么，它对咱们血管内膜毒害破坏损伤，造成血管硬化，你不动脉硬化吗？血管都发生损伤了，那继续再破坏的话，不容易发生血管性破裂出血吗？那浊毒逐渐从血液入心脏、入脑组织，加速心肌细胞、脑细胞大量的毒害坏死，那心脑会出现严重的病变吗？它不就这样吗？
0: 嗯，
1: 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吐纳，把浊气快速排，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还要把它清出去。
0: 嗯，
1: 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这同时进行去解决，要不然浊气啊，出不去，继续化成新的浊毒，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浊毒出不去，你的损伤病变会越来进一步扩大，越来越重，还会化成新的浊气，这不就反反复复？很多人不都是吗？啊，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粘稠的、血糖高的，为啥这情况反反复复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始终好不了啊？就是浊气、浊毒没出去啊，啊，反复的互相化生，最终才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像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喝字诀、吹字诀，这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增强心脏、增强肝脏、增强肾脏的一个功能，排除胀气的浊气，让他们的清阳之气越来越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些吐纳方法都可以加强去做呀。
0: 嗯嗯，就是我这几种都在做呢
1: 啊。
0: 啊、就是我的情况是不是也要配合去浊毒的方子、啊、就是一起使用、啊、
1: 当然了，因为你有损伤啊。
0: 哦。
1: 啊，你有动脉硬化了，你血管已经发生硬化了，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浊毒造成的吗？你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就是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已经形成质质性沉着了，已经血脂高了，甘油三酯不正常了，坏的胆固醇已经形成了，这不都浊毒物质吗？你肯定要把这浊毒要清出去啊。
0: 嗯嗯。哎呦，太感谢您了，楚老师，啊、您这么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争取给我们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这样心里就怎么说就更有底了啊，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好，要不然呢不敢让我们先试服体验哈，嗯，那我能有这个免费试服的机会吗？
1: 嗯，看看吧，那如果能争取到是最好了，是吧？哦、那咱们试服上之后了呢，好上加好，心里就托底了，是吧？啊，但是现在企业方面也没给准确的一个答复，到底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这个免费试服的条件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呢想法也都说了，但是凭我的与企业这个私交关系吧，包括之前呢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这个试服的机会、
0: 嗯、
1: 我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吧，明天看看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吧。哦，
0: 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就是先报个名，如果能试服上的话，我必须体验这个特殊的去浊毒的方式、啊、
1: 嗯，那倒行，你可以先排号也行啊，因为现在属实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呢，我明天看看什么情况呗、
0: 啊、
1: 完事之后我跟大家说吧。哦，嗯
0: 嗯，
1: 好
0: 的好的、
1: 嗯、
0: 谢谢陈老师、啊、
1: 哎，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0: 0300-039-0031。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哈，我们的节目呢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这个电话也不能再继续接听了。那节目最后呢，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嘛，明天一定要及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楚老师和企业那边进行沟通，明天应该会给一个结果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得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并且是可以拿到免费的试服体验的这个名额，那就看明天的厂家的答复的结果了哈。希望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手来电管外的声场，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郎。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

0: 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含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3: 二岁张芳陪着于秀娘闯三关，来到洪水河。想过河必须得坐船，结果遇上冤家对头。在这看管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闭目求然赛太公江文瑞，江大侠。他是惠宾请来的好朋友啊，在这手把洪水河。你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倍儿精神，一蹦多高，掌中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紫竹竿，前头好像丝线拴着个钩，其实这是兵刃，这不是钓鱼用的。既然使特殊的兵刃，就有特殊的招法。姜文瑞在岸上越舞扬威，手捻虚然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张芳啊，张芳，你们是煞费苦心，这个药根本你们得不到手。奉劝尔等，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这是便宜。不然的话，想要出这座山谷是势比登天的。张芳跟人家斗了半天口，由于时间宝贵，于秀娘柳眉倒竖，把于兆峰宝剑一晃就过来了。张芳，给我官笔，把它交给我了。我婶儿，你可注意啊，这家可邪乎，你放心吧。于秀娘大战姜文瑞。你看这个姜文瑞虽然是有了名的侠客，分跟谁比？跟旗舰昆元子比，差着一大截啊。就见剑光一闪，唰，一道利闪，姜文瑞惨叫了一声，啊！斜肩铲背就给削上了。这一招叫二一天作舞，脑袋一只胳膊加膀子飞到东边去了，两条腿夹着半拉扇儿倒到西边去了，鲜血崩流，是死尸栽倒。再看于秀娘把宝剑一顺，那宝剑唰唰唰唰唰闪着光，连点血都不沾。病太岁在旁边一眨没眼睛，一缩脖子，心说我这婶儿是真有两下子，我师叔同林有这么个好内

0: 一住，他这没比的了，非常高兴。婶儿啊，你大获全胜，快点上船，我撑船，咱们赶紧到对岸。吭吭，二人飞身行上了小船，小船一掉头，并太岁张方荡江摇橹。哎时间不大，到了对岸，是直奔山洞。按着各位侠客的介绍，他们心里头都有个地图，学着差不多少，一找果然黑洞洞一座山洞，是这儿。张方站住，往左右看看，两面是群山环抱，这山谷张着个大嘴，人可以来回出入，解药就在里头放着呢。这可到了最紧关解药的时候了。张方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大功告成就在眼前，越是这个时候越爱出事儿啊。”咱可提高警惕，切莫马匹。咱们得留点神。孩子，我明白，你在我的后边，我在头前引路，哪能呢？我得头前带路，要出危险，我去那头一个。张方嘴那么说，实质也这么做的，手中拎着大锥子，头一个他进了山洞了。往人家迈步，叫这冷风透骨。张方打了个冷战，这穿棉袄都行，怎么这么凉？哪儿下来的山风？一开始呢看不清，越往里走越亮堂，嚯，眼前出现另一个世界，色彩斑斓，五色缤纷，这不是水晶宫吗？就发现两旁的石壁都闪光，那石头晶莹剔透，像水晶石差不多少。哎呀，这是仙宫啊！就忘记了寒冷。于秀娘闪目一看，这地方真够大的，往上看，高了下能有十几丈，这个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啊，是个基本是个圆形的。往正中看，有一尺多高的一个石台，这石头台也闪光，在石台上放着一张八仙桌，也不是木的，也是石头的。在八仙桌的正中有个托盘，上头放着一只白玉瓶。哎，经过各位侠客的介绍，可以断言这瓶里的装的就是需要的八宝莲花露。于秀娘一看是心情非常激动，真想伸手就夺过来，又一想且慢，这里边并没有人看管，就那么轻易把解药拿到手吗？不能啊，小心埋伏，还得注意脚底下和背后袭来的敌人。就这样，他跟张方一商议，脊背对着脊背，这样可以照顾前后左右，数螃蟹的横着往里头走，你不横着走，这眼睛是长在前边，你光顾这药了，后边来人怎么办？得格外的留神。病太岁张方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儿，大气儿都不敢出。就见他一步一步往前蹭，就来到这个高台切近了，迈步就能上台儿。 两步就到桌子跟前，再一伸手，这瓶就算到手了。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这里头他拢音呢，明明声不大，这一拢音显得这个音量非常大，那么震惊，那么刺耳。哈哈哈哈，
1: 我的妈，
0: 张芳一哆嗦，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声在哪儿来的，这人在哪儿藏的，连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啊，手握宝剑四方观看，就见洞口那黑影一闪，站定一人，把洞口给封死了。可这个主身形高了下在七尺左右，细条条的身材，散发披肩，那头发能有三尺多长，好像乱草一般呢。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细长细长的一张驴脸，他当间拉开够别人两张脸，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波浪式的鼻梁，鲶鱼嘴，浑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系根白带子，手中使着龙头拐杖。书中代言，这可不是男的，是个老太太。你打冷眼看分不出是男女来，这声音比男人的声还粗。于秀娘用宝剑一指，呆，什么人？我说姑娘胆儿不小啊，赶上这儿来取解药，你长了几个脑袋，也不是老身小瞧你呀、啊，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得掂掂分量。既来之，则安之，还让老身我费劲吗？啊，还不扶绑等待何时？张芳一看，把脑袋一拨了，他过来了。
1: 哎，哎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不是公是母。
0: 他这嘴可够损的。老太太闻听，眼睛一瞪，放出两道蓝光来。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张芳坏事包？然也，正是你家小太爷。我说老太太，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这般年纪了，在家一待有多好，到时候哄着孙男弟女以叙天伦之乐，没事跟老头唠唠嗑啊，这多美呀、啊！放着省心的事儿你不干，你跑这帮慧斌的忙来看守山洞，你瞅你这身打扮怪吓人的，说你好像个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分呐、啊，我说老七婆，既然知道小太爷的名字，我说你叫什么东西？你敢不敢报个名字？靠，张芳啊！一会儿我把你抓住，我活活的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是吗？
1: 我估摸那滋味还挺好受，可惜你抓不着。你究竟是个谁？报名。
0: 你听着，老身乃西山斗母宫的人士，父姓欧阳，单字文，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魔，是也。张芳一听，把脖子一缩，我的妈呀，杀人的魔王啊！
1: 哦，他跟慧斌也不错，也跑这帮忙来了。再看张芳把掌中这把大锥子上下翻飞舞动了老半天，直溜钻到于秀娘身后去了。婶儿啊，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好男不跟女斗嘛，对不对？还得女的对付女的，我把他交给您了。
0: 于秀娘一看这小子真坏，怪不叫坏事报呢，
1: 微微一笑，让张芳躲到身后，晃掌中宇宙风来战这个杀人的魔王。宇宙风宝剑对龙头拐杖，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于秀娘心说不好，时间拖长了，慧斌再领人帮忙把洞口一堵，我们可就出不去了。现在力在速战，他把老师吕婉娘教给自己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叫阴阳颠倒八仙剑。这宝剑舞动开的是瑞彩仙条，光彩夺目，特别是在这个山洞里，借着这种光，这一反光夺人的耳目，你看不清他宝剑使的什么招数来。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就见于秀娘把手腕子一翻，喊了一声招，拦腰锁玉带。再看这个杀人的女魔头，人头落地是失手两分，一宝剑给削到这儿了。张芳一看，哎，真漂亮，好，太好了。他不出气，拎大锥子过来，照着女魔头这身上，噗嗤噗嗤，他扎了三锥子，然后他还发横，起来，不服再比。于秀娘一听，这不废话吗？都没气儿了，还能起得来吗？张芳，不要顽皮，快点取药。哎，是了。张芳扭转身，来到台儿切近，他不敢迈步上台子。拿这大锥子他捅了一捅，咚当当当当当当，脚底踩着地是实地，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捅了捅这帮也是实在的，没有脏坑净坑，没花坑。他仗着胆子迈步上了高台，踩了踩挺实在，两条腿都蹬上去了，不敢迈步往前出溜，脚底板不离这台儿，往前蹭，就这样三蹭两蹭，蹭到石桌的边上。张凡一看这差不多少了，先拿这大锥子要扑棱扑棱那瓶子，以防这周围还有埋伏。他这条大锥子刚要碰到瓶子边上，就听这个后边脑瓜顶上有人说话了，别动。哎呀，把张芳给吓得一拨了脑袋肉，又从上头蹦下来了。我谁这是在哪儿呢？你于秀娘也听清楚了，甩脸仰面观瞧，什么人？你看刚才还真没注意，这回顺声音一看呢，在八丈多高的地方那吊着一个人，刚才进了蒙灯转向的还没看见。一看这个主四马倒全蹄捆着，那绳挺长，在上头吊着，脸儿呢朝着下边，嘴里头原来都堵着东西呢，可能由于着急也不怎么弄的，用舌头把嘴里堵这东西给捅出来了，这才发出声音来。因为这地下明显的有一方手帕团着个团儿，一看这主年纪也不小了，由于离这高又比较远，看不太清。那么在这儿捆着的人
0: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

0: 得了他。但是我这好啊，掉这儿了，天鹅下蛋呢、啊、四邻不靠这么老高，也蹦不上去，也没梯子，这不糟糕吗？就听背调这主说，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你们往左手看，左手有个石头柱子，有没有？我看看啊，像柱子，那也不是柱子，就是那儿吧。您往前走，柱子底下有块石头啊，是活的，你把那石头撬下来，下边有个洞，消息就在那里边呢，你用手一拧，吊我这根绳子就能放松，就能把我放下来了。他们往上吊我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吗？你等等。张芳按照他所说，来到前边，好像个石头柱子吧。他蹲下了，用大锥子一拨了，哎呀，真的，果然有块石头，单摆夫哥。把这石头挪开，下边有个洞，这洞啊也就像二碗口那么大。张芳心眼多呀，不敢伸手，拿锥子往里头豁弄豁弄，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哦，里边有硬东西，没活的，这才把手伸进去。他那胳膊也短点，好不容易摸着了，里头有冰凉棒硬，把愣的一个疙瘩。这什么玩意儿？他攒住力量攥住了，往左右拧动，往左边拧拧不动，往右边一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越拧越松。再抬头看背吊的这个狐狸，身子开始往下降落了。哎，行哎，拧的时间不长，这人身子这才落地。病态对张芳也不拧了，转身踢锥子过来，没给他解绑绳之前，蹲在这主面前先审问了半天。我说你究竟跟慧斌是怎么个关系？哎呀，病态岁，你听我从实道来，我是山神庙的主持，我也是个出家人呢、啊，我叫胡林，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

0: 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97集。
3: 哎，你再说我扯你嘴巴子。少侠客，我哪说错了？你吹牛。你说这个珍珠佛董瑞是不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呢？头一位董乾董化义，第二位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你说的珍珠佛董瑞，是他吗？一点都不假。再说我扯你嘴巴子了。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名的老剑客，怎么教出你这么个饭桶来呢？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哎呀，少侠客，我有下情回禀。是啊，我这能耐是不怎么地，但也不至于是饭桶，我是受人暗算了。我也是夜探山谷，为的是到八宝莲花路，对消息不明白，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人家这才把我抓住调到这里。真要凭武艺，我也不服他会兵。这就有点道理了，是不是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婶儿啊，你说放他是不放他？张芳也有不放之理，这咱自己的人，快把绳子解开。哎，好嘞。绳解开了，把这人扶起来一看，可不是吗？出家的和尚，穿的都是短打扮的僧衣僧裤，下的半截白布袜子，开口的僧鞋，只是头上戴着包巾呢，要不怎么没发现他是秃头呢？这一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了。岁数也不小了，没七十也差不多了，身子骨挺结实。等把他解开了，胡林对于秀娘张芳千恩万谢，也说了自己盗药被擒的经过。张芳这才问我说，方才我刚要碰那药，你冷锅冒热气喊了一嗓子啊，别动。我说这什么意思？少侠客，我怕你上当啊，我就是这样吃的亏，一动那瓶子把消息给犯了，才叫人把我抓住的。那你说怎么能把药弄到手呢？哎，您别着急，听我详细诉说。于秀娘和张芳救了大和尚胡林。这胡林呢也是个侠客呀，在陕西提起胡大侠来，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金凤山山下山神庙的主持。因为他不忿会宾，认为会宾不配做个出家人，胡作非为，纵图行凶，用啄木箱把粘的人的眼睛给啄伤了，还控制着解药要挟人，这哪是出家人所为。胡大侠为了报答这个不平，暗中监视山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清楚。他打算夜探山谷，进山洞，把解药给倒出来，往公馆一送呢，给帮个忙。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叫人给抓住了，掉在山洞里边。要不是救得及时啊，他就得死在这儿。但也有一样好处，他在空中吊着，惠宾等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芳问他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胡林这才说您啊，得把总弦给破坏了， 这总弦要不破坏了，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看着没事儿，一碰就出事儿。我上回就一碰这瓶子，脚下翻板转动，我掉到地道里头了，叫人把我抓住了，你可千万不能动。
4: 哦，
3: 总弦在哪儿你知道？知道，我看见他们鼓鼓叨叨的往西北方向，你们看。张芳和于秀娘往西北看看，也没啥变化，没啥两样。哎，外表看不出来，你们二位随我来。转到西北这地方，他们蹲下，胡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山壁这块石头是活的，能转个，总弦在那里边呢。慧斌他们鼓的我看见了。哦，原来如此。张芳用大锥子一点，就见这块石头一转个，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这玩意研究的真地道。这石头一顺过来，打开一扇窗户，往里一看，就好像司机室那方向盘一样，有一柄铁舵，铁舵呀，在里边呢。这就是总弦啊，怎么拧？胡林说我看不清楚，你反正拧这玩意儿，消息埋伏全都能死住。张芳犹豫了一会儿，这玩意儿拧好了行啊，要拧坏了，他妈可坏了，我们仨谁也出不去了。事到了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他把大锥子背好了，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哎，我有几句话得向您交代清楚。孩子，什么事儿说吧。”哎，我呢现在就是破坏这个总弦，因为我是个外行，我不懂，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成功了一好百好，一旦失败了就会引来无穷的大祸，或许啊把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这儿了。我爹和我娘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千顷地一根苗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娶媳妇，更谈不到传宗接代。哎呀，就这么死了，我真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怎么办呢？为国家效力，为朋友帮忙，那就得挺身而走险。您呢，牢牢记住，一旦我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您让我爹呀别难过，让我娘也甭想我。哎，他们想办法呢，哎，再生一个不就得了吗？啊，这后事我。于秀娘一听这个腻歪呀，张芳你怎么信口雌黄，竟说着不吉利的话，你要怕闪退一旁，交给我了。哎，婶儿，这事不怪我，该说的话就得说，说完我心痛快，我估摸着还不至于那样。好，现在我就动手了。张芳趴在地上，让于秀娘拽着他脚脖子，让胡林在这巡逻，恐怕有人偷袭。他把上半截的身子探到这洞里边去了，这才够着，双手握住铁舵，往左边拧了拧，拧不动，往右边晃了晃，晃不动。张凡一琢磨，嗯，凡是这东西往里拧越来越是死扣，往外拧越来越松，看来我得往里拧，一拧拧死了，这消息全不能动了，大概是这么个理儿。呸，我攒点劲，嗨，嘎吱，有门，嘎吱，有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再也拧不动了。张芳一看，行了， 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也不知道拧的是对还是不对。他把这身

现在又吞出来了，把满头的汗擦了擦，把眼睛睁开。唉，婶儿啊，我说胡和尚，不知道我拧的是对还是错，现在取取药看看如何。于秀娘急不可待，转身来到高台，小张方那样用宝剑探道踩上地，不抬起脚来往前出溜。哎，一切都平安。到了桌子近前，用这宝剑拨了拨了这瓶子，一拨了吧嗒，瓶子倒了，一看底儿接触桌子面这个地方什么埋伏也没有，这才放心，伸手把白玉瓷瓶拿到手里，这心呐唰就放下了。张芳啊，你明对了，是吗？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我心就有底了。我婶儿，您把那药交给我，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哎，我问过王石谷、王德霞，他教给我怎么辨认真药还是假药。好吧，瓶盖拧开，张芳提鼻子一闻，嗯，清香扑鼻，大概是真的。往手心又倒了一点，一看是黄色的药面，仗着胆子沾了点唾沫，又闻了一闻，真的，真的一点都不错了。哎，我的妈，为这点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瓶盖拧严了，婶儿，您带着是我带着，张芳啊，带到你身上保管，妥善带好，切莫丢失。哪能呢？费了这么大劲儿得到手，再叫他丢了，那我就得抹脖子。把药揣到怀中，怎么蹦怎么拧也掉不了了，张芳这才放心。胡林在旁边提醒二位，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啊。顺着原道出了山洞，来到洪水河，小船在这儿呢，三人上船，张芳在这摆渡，过了洪水河直奔鬼门关。出了鬼门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们就跑下来了。一边跑，张芳一边问胡林，我说大和尚，你奔哪方发财呀？咱们顺路顺路啊，一块儿走，到了外边再分手，我再回庙。这样仨人奔山口，这个山口是奔金凤山下头走了。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前面呼哨一响，斩了了了了了，斩了了了了了，伏兵四起，哗，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幽怂，照如白昼一般，全都是僧兵僧将。为首正中的正是大和尚力胆侠慧斌，就像慧斌手中提着十三节墨骨鞭，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此等候。张芳这么一瞅，脖子都冒冷气，坏了神儿，又遇上麻烦了。孩儿啊，别怕，有我呢。飞身行，于秀娘就跳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于秀娘初出茅庐啊，而且打仗竟打胜仗了，无形中就助长了他的勇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是毫无惧色。宝剑一晃，打了一道利闪。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弥陀佛，
会宾是

0: 你。这一叫唤，山谷都应回音呐。就这个气势，就占着上风。胆小的，当时就得打蔫儿。胡林吓得倒退了几步，跟张芳说：“少侠客，这家可邪乎啊！你看哪关都好过，唯独他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呀、啊。我真担心，我们还得落入他的魔掌之中。
1: 放心，放心吧，
0: 有我在这儿，你有双保险，你怕什么？先看我婶儿的，我婶儿不行。”还有我呢，你胡林心说你把我吹死得了，实指是张芳，真不是吹。前文书咱说了，张芳离开普陀山，跟着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提出要求，借来了卖门弩，在他怀里带着呢。张芳早盘算好了，我跟我老师下了保证，轻易不使用卖门弩。假如说今天晚上实不可解，有性命攸关之际，为了保护解药八宝莲花露，我就得使唤使唤，我拿卖门神弩揍揍惠宾，要不他怎么有主心骨呢？但是还得看于秀娘。就在这时，于秀娘跟惠宾两个人站在一处。惠宾心里还纳闷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充其量20岁挂零啊，这宝剑怎么这么亮？这什么宝剑？叫不上名儿。哎呀，伸上手这一看，大吃一惊。这女孩的能耐怎么这么高？我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也比不了她呀。看来我不能掉以轻心呐。不留神命就去扔了，因此舞动13节莫骨鞭力战于秀娘。说到这咱还得介绍几句，惠宾怎么在这手把着呢？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原来这山洞里头都有暗道机关，总贤那块一死住，惠宾的方丈室呢，自鸣钟就响了，嘡啷啷啷啷一响，钟响报警。惠宾就吃了一惊，哎呀，什么人知道总弦呢？不碰总弦，自鸣钟不能响啊！莫非今天晚上就有人来盗药来了不成吗？我们打赌机长3天的期限呢，这才头一天呢。谁来了？故此领人到山洞去观看。走到这儿，正遇于秀娘和张芳、胡林，这就是经过呀。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她一瞅这大和尚掌中13节莫骨鞭，神出鬼没。用宝剑伤不了他的家伙，方才碰了两下，火光之闪，知道他是宝家伙。一瞅这大和尚人高马大，背后还有好几百个帮凶，打长了恐怕要吃亏呀。扭回头，他跟张芳说：“孩儿啊，分兵两路，你走你的，别管我。”于秀娘这话呢不敢公开说，她的意思是什么？说张芳，你贼精八怪的，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你还不回店房，你去送药去，我在这盯着，能盯着我就盯着，盯不住我也撤。总而言之，咱没白来，把药弄到手了，快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啊！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还在那杵着？万一我盯不住了，你不也得玩完吗？是这个意思。张芳一听如梦方书啊，对对对，婶儿啊，好嘞， 您呢先在这块活动活动筋骨啊，哄着这秃驴啊，先玩玩，我去去就来。他一转身又跟胡林说，我说大和尚，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对不对？啊，那自然是，要那么样你在这给关帝廖镇啊帮着我婶一臂之力，你在这可别动，我先告退了啊。他把胡林给放在这儿了，张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跑了。干嘛往回走啊？他得找出山的道。他转过身来往东边看看，往西边瞅瞅，就这么一条道，两旁边都是高大的山坡，古木狼林。张芳一想，我进树林子爬山坡吧，怎么说我也得转得出去。我都计算过，从四合老店进山不超过5里地，就凭我的脚程，只要到了前面一哈腰就回到店房。想的是亚兵刃俯身行，三窜两纵进了密林，连窜带蹦，他这路撩啊，跑的是蒙灯转向，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张芳不由得心里头起急呀，这玩意儿古树参天，什么也看不见，我这往哪儿跑呢？我呀，光凭着心里的数不行啊，我得看看呢，辨辨方向再说。他一看这树林到了头了，又往前紧走两步，从树林之中出来，眼前是双阳岔道。哎，我的妈！哎，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仔细拢目光辨辨方向。哦，辨认出来了。对对对对，奔东北这条道就离开了金凤山，可能是奔四合店去的。西南这条道是奔大山里去的。对，我就走这条道。他确认好了，刚一拐弯，面前站着仨人。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远播海外的呢？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并千秋》。

0: 在中华先民的智慧长河中，诸多巧思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尤为卓著，并称为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符号。然而这一称谓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由海外学者的梳理与总结，才使这四项创造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中国科技的杰出代表。千百年间，这四大发明为人类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从推动远洋航行、变革战争形态，到普及文字典籍、加速文化传播，他们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萌芽时期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国丝绸的世界传播，虽然是讲丝绸，实际上呢是讲丝绸技术，技术比商品更为重要。说起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那可谓是灿若群星呀。而在这漫天的群星之中，有四颗最为耀眼，它们被后人誉为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四大发明这个称号不是咱们中国人自个儿提出的，而是西方人替我们总结归纳的。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名叫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后来呢，一些西方学者在三大发明之中加入了造纸术，于是三大发明便成为四大发明。从此四大发明便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每当世人提到中国，就会竖起大拇指，啊，那是四大发明的故乡。第二，四大发明不是说中国只有四个发明，而是因为啊，这四个发明实在太有影响力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并且中国人对于四那是情有独钟啊。比如四大美女、四大名楼、四大名著、书门四学士，久而久之呢，四大发明便成为古代中国科技的代表。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并且改变历史的呢？且听我一一道来。指南针是如何被发明的？这还得从一块石头说起。不过这一块石头可不是《红楼梦》里的那块通灵宝玉，而是一块神奇的黑石。据民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位玉工上山采玉，不小心将铁刀掉落悬崖，找了半天才发现啊，铁刀被山腰处的一块黑石紧紧吸住。哎呀，这是发现了宝贝呀！于是这块黑石被挖了下来，并被当作奇珍异宝。后来呢，人们在一个地方啊，发现这种石头盛产。什么地方？磁山，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在这里，人们经常挖出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引针不坠，意思是说啊，它能吸引铁针不会坠落。那么这种神奇的魔力从何而来呢？人们是左思右想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哦，原来这些黑石是铁的母亲，它能吸引铁，就好比慈母对于子女的吸引。因此汉代以前，人们将这种石头叫做磁石。

0: 慈呢是慈母的慈。秦始皇听闻天下还有这等宝物，那得好好利用啊。根据《永乐大典》记载，秦始皇派人用磁石制成了阿房宫的大门，任何铁制兵器只要经过此门就会被牢牢吸住，可谓是最早的安检设备呀。磁石的这种神奇魔力啊，在古代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就被一些骗子所利用，连汉武帝都曾被忽悠过。我们知道汉武帝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呀，可是呢他也有一个弱点，比较迷信，整天想这个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事。那一个人有了弱点就容易被突破。这不，当时啊有一个人名叫栾大，是一位方士。那何谓方士呢？就是一些求仙问道之人。他用磁石做了一对棋子，名叫斗棋，献给汉武帝。我们都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蟋蟀，那什么是斗棋呢？只见这两个棋子一会儿隔空相互吸引，一会儿隔空排斥，好不神奇啊。他们中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看得汉武帝是一愣一愣的。栾大趁机说，我乃神仙高徒，此物乃神仙送给我的宝贝。还真把汉武帝给忽悠了。汉武帝心想，哎，既然是神仙高徒，那是人才呀，得好好利用才是。于是先后封栾大为武力将军、乐通侯，后来还将魏长公主许配给他。不料啊，此事后来败露，这哪里是什么神仙高徒，就是一江湖骗子。于是栾大被腰斩，泼天富贵终归还是一场杀身之祸呀。另外人们发现啊，磁石除了能够吸引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就更了不起了，它能指示南北。在战国时期啊，人们用磁石做成了一个勺子，放在光滑平地，那么勺柄呢就会自动指向南方，这叫什么呢？叫司南。那为什么要做成勺子模样呢？有学者推测，一来是因为勺子的底部圆润光滑，二来呢是比拟北斗七星，这叫上应天象。可是勺子呀毕竟还是不太方便，因此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人们将铁针加以磁化制成磁针，或是置于平地，或是浮于水面，或是悬于细丝，那磁针就会自动指向南北，这叫什么呢？叫指南针。古人啊真是心灵手巧啊。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龟和指南鱼，后来又把指南针与刻有方向的底座合为一体，制成罗盘。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呢？一开始是用于祭祀、军事、勘测、看风水等等，后来啊终于在一个领域大放异彩。什么呢？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们是如何在海上导航呢？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象，今天看风向，没有风呢看洋流，如果洋流不准呢，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在大海上航行，一旦迷路可能就会葬身大海呀。可是有了指南针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在北宋时期啊，有人记载，周师识地理，验则观星，昼则观日，应会观指南针。是说啊，在阴天人们可以用指南针来导航。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首诗，他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晨星一片持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休。在诗中文天祥以持真比拟自己被元军所俘后，心向南宋， 冒紫兰龟的一片担心。那么紫兰针是如何传入西方呢？在宋代，有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船员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来导航。后来一打听，这叫紫兰针。在百年之后在阿拉伯和欧洲分别出现了关于紫兰针的记载。公元1190年，欧洲人尼坎姆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阴天下雨或者夜晚黑暗之时，人们便用磁针来导航，这是欧洲关于紫兰针的最早记载。公元1232年，有一位阿拉伯人，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怪异之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看见船长将一块薄薄的鱼形铁片放入水盆之中，还不时地这么拨弄一下。他好生奇怪，便上前询问船长大人，您这是干嘛呢？莫非海上生活寂寞，您养了一条铁鱼作为宠物？哈哈，船长哈哈大笑，这可比宠物金贵多了，你且看一看它有何妙处。他仔细观察，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也用手这么拨弄一下，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鱼头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船长解释说，这条铁鱼用磁石摩擦过，因此具有磁性，故能指示南北。根据描述，这个装置同北宋时期所记载的紫兰鱼如出一辙，但是时间整整晚了100多年。就这样，紫兰针技术传遍世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紫兰针可以说是召唤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之前呢，虽然已经有了海路，但是主要是沿着已知区域的海岸线航行。而有了紫兰针之后，人们可以驶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星辰大海。紫兰针的应用加速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这些海上航线像蛛网一般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也深刻地改变了各大洲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紫兰针。
1: 紫兰针的发现直接开启了人类探索大洋的全新时代，这项诞生于中国的科技足以窥见中华古代先民观察自然、活用自然的超凡智慧。在四大发明之中，还有一项创造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那就是火药。火药兼具观赏、医用、作战等多重用途，从民间节庆烟火逐步演变为改变战争模式的各类火器，在中外往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那么古人究竟因何意外催生了火药？这项发明又是如何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的呢？
0: 下面我们来讲火药。火药为什么叫做药呢？因为它一开始还真是一种药，不过呢，不是普通之药，而是丹药。那什么是丹药呢？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技术名叫炼丹术。炼丹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炼制不老仙丹，吃了就会长生不老。另一个呢，古时候的人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就想能不能将各种原料加在一起加以炼制，生成黄金白银。结果都没成功。不过炼丹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炼丹术分为水炼和火炼，水炼呢就是加水熬制，而火炼呢就是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干烧。一开始啥事也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那是在隋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他去拜访一位朋友，是一位炼丹师。他们喝酒聊天， 晚上呢，杜子春便留宿于朋友家中，半夜啊，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杜子春是一跃而起，赶紧跑到炼丹房里去看看。只见炼丹炉里火苗喷射，转眼把房子都给烧着了。杜子春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他的朋友在一旁大叫：天火呀，天火来了。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被记录在真元妙道要略之中。是说啊，有一位炼丹师，他将牛黄硝石、雄黄和蜜放在一起干炼，只听得炉子里面啊呲呲作响。他这么凑过去一看，轰的一声，烟雾腾起，把他的眉毛和脸都烧着了。哎呀呀，这哪里是丹药，还不如叫火药呢。啥叫火药？会着火的丹药啊。于是火药便由此出现了。后来呢，这样的怪事啊时有发生。人们发现啊，只要把硫磺硝石和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别说是点燃了，哪怕是遇到点火星都会爆炸起火。人们还发明了一个口诀，叫做一硝二黄三木炭，这也成为电影《地雷战》里的著名台词。火药有什么用呢？火药啊，毕竟还是一种药。根据《本草纲目》里记载，火药能治疮血，能治瘟疫等等，但是可不能吃啊。后来人们发现啊，火药还有一个用处，如果将火药放入主管之中，只留一个出口，那么点燃之后啊，就会冒出烟火，在晚上就像花儿一样好看，叫什么呢？叫烟花。如果将主管全部密封，点燃之后就会砰的一声爆炸，这叫什么呢？叫爆竹。烟花爆竹啊，是好看又好玩呀。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喜欢放点烟花爆竹。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有了火药之后，就有了火器。那什么是火器呢？就是火药做的武器。在唐代，人们开始将火药运用于军事活动。怎么用呢？将点燃的火药包用投石机扔出去，扔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燃烧弹。在南宋时期啊，人们发明了火枪，将火药装入竹筒之内，点燃时啊就会喷出火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在火药桶里加入碎铁、石子、瓷片等等，这些东西会随着火焰喷射而发射出去，这便是近代枪炮的始祖。在元朝，竹筒被改进为金属筒，里面装入铁丸，威力巨大，名为火铳。那火铳做大点呢，就成了火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在明朝，明成祖朱棣创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名叫神机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那火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不过这里的《三国演义》可不是魏蜀吴，而是宋蒙金。宋蒙金之间那是一片混战呀。南宋和金打仗，金国便从南宋那儿学习到了火器技术，后来蒙古又和金打仗，把金给灭了，就把金军的火器手列入蒙古大军。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大军带着火器进行了三次西征，横扫东欧，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闻风丧胆呀。只见蒙军的火器之中喷出一串串火焰，这些火焰呀，犹如神兵利器从天而降，吓得敌军目瞪口呆啊， 这是中国喷火龙啊。1260年9月，蒙古大军与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这次盟军战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缴获了大量的火器，他们还在火药之中啊发现了一种原材料，乍一看呢有点像盐，叫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啊他们干脆称之为中国血，其实就是硝石。这仗啊总也打不完，这边消停了，那边又打起来了，结果呢到了14世纪，火器通过战争已基本传遍欧洲。有了火器之后啊，世界历史也随之而改变，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和制度更迭。马克思曾说，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兴阶级啊，用火器打败了骑士和贵族阶层，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是全球格局，欧洲掌握火器技术之后，由于战争频发，迫使他们进行快速的技术迭代，结果到了19世纪啊，欧洲的火器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用坚船利炮来称霸世界，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火药是现代武器的灵魂，而我认为啊，火药的初心乃是药啊，所谓药当然是为了促进健康，而不是为了制造武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了新式炸药，本意是用于工程建造，当他看到炸药被用于军事活动，心里是颇有不安，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对人类科技与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这便是诺贝尔奖的由来。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与灾难，而是和平与发展。
1: 在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发明贯穿古今，承载着文字与思想，那便是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记录文字只能依赖笨重的简牍、昂贵的丝帛，书写与藏书都受到极大限制。直到全新的造纸工艺问世，文字传播才得以挣脱束缚，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改变了全球文明传承的方式。这一看似平常的创造，背后凝聚着古人无数次改良与钻研的心血。那么前人是如何突破材料局限，造出平价而实用的纸张的？造纸术又借着怎样的契机完整传入欧洲各国的呢？
0: 我要讲的第三个发明啊，大家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什么呢？纸。你要擦手得用纸巾，画画得用画纸，写书法得用宣纸。那么纸的最大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记录文字。那么在没有纸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这可是五花八门呢。在商代，书写媒介是龟甲和兽骨，因此啊称为甲骨文。后来呢，人们又在青铜器上刻字，叫做金文。可是甲骨和金属啊都不太方便，于是啊人们就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竹片呢叫做竹简，木片呢叫做木牍，合称为简牍。写完之后啊，再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称为册或册。今天我们讲上册下册，这个册字就是这么来的。关于简牍啊，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尾编三绝，是说孔子勤读《易经》，把年间解读的皮绳都翻断了，说明啊一个人读书很勤奋。另一个呢是学富五车，由于简牍啊很笨重，得用小车来搬运。如果一个人读的简牍可以装满五车，说明啊 这个人知识很渊博。后来人们又在诗卷之上写字，叫做帛书。写完之后呢，把它卷起来，称为卷。我们今天讲一卷两卷，这个卷字就是这么来的。可是简牍和帛书啊，要么是太笨重，要么是太昂贵。据说秦始皇每次批阅的简牍啊，重达120斤，而汉代啊，一匹丝绢可以换720斤米。讲到这儿，咱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那便是纸。在西汉时期啊，人们发明了麻纸，麻纸是由麻类植物的纤维所制而成。关于麻纸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啊，汉武帝生病了，刘据是太子，父皇生病了，那做太子的当然要去看望看望。可是汉武帝身边有一个小人，名叫江充，他对太子说：“太子殿下，您去看望皇上的时候可得千万注意。”“怎么？”“皇上不喜欢看到您的大鼻子，您去的时候啊，最好用纸遮住鼻子。”“啊，还有这事？”太子啊只好照做。结果太子走了之后，江充对汉武帝说：“皇上，太子嫌弃您啊，嫌弃您身上有臭味，故而用纸掩鼻。”啊，汉武帝一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啊，居然嫌弃朕，这还了得。太子刘据用来遮鼻子的纸啊，正是麻纸。麻纸虽好，但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价格昂贵等等，故而并没有普及。在东汉时期啊，有一个人名叫蔡伦，他的职务是上方令，主管上方。那什么是上方呢？上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器物的一个部门，比如上方所生产的剑叫做上方剑，俗称上方宝剑。这个蔡伦啊，不仅是上方令，而且还是一位宦官，整天待在汉和帝和邓皇后身边。久而久之呢，他发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邓皇后啊不喜欢珠宝首饰，只喜欢纸和墨，要求地方向朝廷进贡上好的纸和墨，可是呢好纸难求啊。第二，他发现啊，皇帝每次批阅简牍非常辛苦，太监们是呼哧呼哧的把简牍搬上案头，而皇帝呢翻阅简牍也非常辛苦，累得腰酸背痛。那蔡伦心想，身为大臣，我得为皇上皇后分忧解难呀，我得做点什么呀。身为上方令啊，他有一个优势，他手底下汇聚着天下的一帮能工巧匠。于是蔡伦召开大会，什么会？技术攻关大会，研发新型纸张。几年之后终于研发成功，蔡伦将新型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接过来一看，哈，这纸啊轻盈洁白，一抖呢还颇有韧性，连连夸赞：“好纸，此乃好纸啊！”蔡伦纸物美价廉，传遍天下，而蔡伦也被封为龙庭侯，人们将他的纸称为蔡侯纸，造纸业更是将蔡伦奉为纸神。那么在发明纸之前，西方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用石头，比如古埃及的方尖碑，用砖，比如巴比伦砖刻，还有树皮、羊皮、木板、金属板等等。这些东西哪有纸好呢？于是中国造纸术啊开始向西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汉魏古纸与晋唐古纸，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又称为纸张之路。 在公元8世纪，唐军与阿拉伯发生了一场大战。

0: 之地，西班牙成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造纸术传遍欧洲。讲到这儿，故事还没完。原来啊，欧洲从阿拉伯学习到的造纸术啊，是技术革新之前的旧技术，直到18世纪，欧洲才发现中国的造纸术那是遥遥领先呀。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件事儿。1765年，有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将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布尔格找到两人说，我对中国文化素来久仰，二位即将回国，我可否向你们请教请教？但讲无妨，没想到杜尔格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是关于造纸术的。两人回国之后，就向法国寄去了大量的信件和食物。在今天看来，这可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可是当时呢，并没有技术保密的观念。就这样，中国造纸术传遍世界，从此文字可书写，知识可记载，文化可传承，极大的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发明了纸之后，如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手写了。实际上啊，在西汉发明纸之后的800年里，人们一直采用手写的方式。手写呢，当然也有好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可是啊，它也很麻烦。如果抄一篇短文那还凑合，如果你要抄一本书那就难了。于是啊，一项新的划时代的技术横空出世，那便是印刷术。印刷术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章，古人将文字反刻在玉石和金属上，抹上印泥啊，就可以盖章了。虽然刻章很麻烦，可是用起来很方便呀，拿起章啪啪啪，无懈复印。后来呢，又用木板来做印章。为什么呢？因为很轻巧呀。第二个来源是拓印，古人将文字刻在，人们将纸啊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然后在纸上刷墨，那把纸揭下来便是黑底白字的拓片。当初汉灵帝为了弘扬文教事业，将儒家经典刻于46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轰动一时啊。人们从各地赶来，去读、去抄、去拓印，将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呀。可见在古代能有书读，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后来呢，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印章虽好，可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复印的内容太少了。人们就想啊，能不能像刻章一样，将一页纸的内容全部刻在一个大木板上，那么就可以像盖章一样来印刷书籍了。于是啊，便产生了木板印刷术。宋代是印刷术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印刷各种各样的书籍，还用来印刷纸币，比如成都的交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呢，还印刷会纸，也是一种纸币。可是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音乐是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利器。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家创作出了大批充满战斗激情和生活气息的群众歌曲，同时他们努力培植歌咏团体和音乐人才，他们到工厂、农村还有学校的剧团去教学练唱，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发展。这其中由革命音乐家麦新和孟波主编的一套大众歌声，为当年那场艰苦卓绝又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风起云涌的抗战浪潮中，大众歌声是怎样出版发行的？麦新和孟波又是怎样投入歌曲的征集？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之下，大众歌声是怎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去唤醒团结广大民众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音乐丛刊《大众歌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音乐运动中，以聂耳、任光、冼星海等为代表的左翼音乐家们创作出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大批充满战斗激情和生活气息的群众歌曲，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1935年129运动后，上海抗日救亡群众歌咏团体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随着歌咏队伍不断壮大，印制大众歌曲作为练习教唱教材成为迫切之事。在当时编印的众多救亡歌曲集当中，由以青年音乐家麦新、孟波编印的《大众歌声》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大众歌声》所选录的歌曲是真正的大众歌声、大众音乐，而它的编纂发行体现了左翼音乐家为中国音乐大众化、民族化的发展道路所做的努力与贡献。麦新和孟波当时都是充满爱国精神的职业青年。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青年音乐家。麦新的原名叫孙培元，1914年出生在上海法租界。1929年他进入上海美亚保险公司做练习生，在业余时间他自学了英文、国文还有音乐。1932年128淞沪抗战当中，他参加了抢救伤员的救护工作。孟波原名叫孟寿增，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米店学徒家中。13岁时他到上海谋生，他曾经在日本人开办的枯井誊血堂当了4年学徒，经常穿行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送货。在业余时间他自学文化知识，演奏二胡、箫、笛这些民间乐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2月，爱国人士青年会干事刘良模最先成立上海民众歌咏会，麦新和孟波都参加了歌咏会。共同的志趣爱好、相似的成长经历和生活背景，让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和骨干力量。民众歌咏会先是交唱《摇小船》《好大西北风》等歌曲，后来随着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也交唱救亡歌曲，是当时发展比较快、群众基础广泛的歌咏团体。而这个时期，麦新、孟波深感群众歌咏的魅力，同时深受聂耳、毕业歌、新女性、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为他们后来的成长提供了广阔舞台。1935年初夏，左翼音乐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吕骥受邀到青年会礼堂向民众歌咏会演讲，当时他谈到了全国抗日救亡形势，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的时代意义，并且提出为大众、为民族解放服务是中国新音乐的方向。这次吕骥的演讲给孟波和麦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们后面的音乐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两个人参加了由吕骥等中国共产党人发起和组建的业余合唱团、词曲作者联谊会、歌曲研究会等音乐团体，并成为其中的活跃力量，逐渐走上了革命音乐家的道路。

因为受到时代和生活条件的限制，麦欣和孟波都没有获得系统音乐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俩始终是聂耳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刻苦自学音乐创作，同时虚心向吕季、冼星海等人请教。两个人进步很快，接连创作出一批富有节奏、积极乐观的群众歌曲。其中两人在1936年11月合作的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影响很大。那是在1936年夏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会议上称，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以此来压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此言一出，引起了全国的一片哗然，上海旋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麦欣很快就写出了《牺牲》。

生已到最后关头的歌词，而孟波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构思创作，快速完成了充满激情的曲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当时人民心底深处的呼声，被广为传唱。同样在这一年，两个人合作编印的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更是见证了他们在艰难情形下从事革命音乐工作的诚挚友谊。1936年8月，民众、亮才、怒吼、杨子江、以社等歌咏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一次聚会。在聚会上，大家提出歌咏运动一天天发展，却没有一本像样的歌曲材料可供大家使用。的确，市场上有一些歌集，但是错误多，售价贵，印上几首救亡歌曲只是作为点缀，这样做对初学者、对普及群众歌咏运动效用不大。另外还有不少新歌由于编辑出版跟不上，不能得到及时出版，群众找不到练唱的新歌，参加活动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家一致认同编纂一本新的群众救亡歌集，并推选麦新、孟波两个人担任编辑出版工作。而在这次聚会上，大家还对歌集的名字进行了探讨，有叫救亡歌曲集、革命歌集等等各种提法。麦新深受陶行知的什么叫大众歌曲所启发，他认为大众歌曲是大众的心灵呼声，从大众的心里出发，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所以他提议以大众歌声为名，这个提议后来得到采用。编纂歌集的事情商定以后，麦新、孟波很快投入歌曲的收集工作，编纂宗旨旗帜鲜明，主要选登左翼音乐家创作的抗日歌曲。一开始收集途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各歌咏团体选送各地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而第二是曲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的会员创作并经试唱的新歌，第三是由任光、张曙、沙梅、赛克、孙慎等左翼音乐家送来的新作。在收集到近百首歌曲以后，他们向吕骥汇报了这项工作。吕骥指出，歌集在体裁和形式上要多样化，他认为救亡歌咏运动是大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要团结大家一道去做，不要有门户之见。有些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和非左翼音乐家创作的爱国歌曲也得选登，同时吕骥推荐了《青年战歌》《美国五一歌》《快乐的人们》等外国革命歌曲，以及他所收藏的聂耳遗作。接着麦新、孟波还去拜访了刚从法国巴黎回来不久的冼星海，冼星海对他们编写歌集给予了鼓励，并赠送给他们与赛克创作的新歌《耕农歌》还有《农民进行曲》等。就这样麦新、孟波一共收集到了100多首歌曲，经过与各个歌咏团体负责人商量以后，最终选用了87首。说到这里，歌曲算是选定，但如何印刷出版又成为难事。当时上海没有印刷所和书店敢于冒险印制这本充满了革命豪情和抗日救亡的歌集，于是麦新和孟波设法通过救国会的关系，在虹口铁栏桥附近找到一个里弄的印刷小厂，但这家小厂没印过歌曲，也没有会排印歌曲的工人，十几个工人你推我，我推你，最终是由青年印工克俭来承担排印工作。虽然克俭也不懂音乐曲谱，但是他能吃苦，愿意学习。为了减少排版剪印中的错误，提高工作效率，麦新和孟波想了一个办法，在业余时间教克俭唱歌，讲解乐理，读识简谱，同时也帮助他剪字、排版、打小样。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大体准确的校样排印出来了。在经过麦新、孟波两个人下班以后多次通宵的审校，1936年10月28号凌晨完成了最后一

1936年11月20日，大众歌声最终出版。歌集的封面是丁里设计的木刻画，一名高大工人举起一面大旗，上面用拉丁字母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他的身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歌猛进。歌集一共分涅尔一作、纪念歌曲、救亡歌曲、工农歌曲、外国歌曲、中国民歌、妇女歌曲、儿童歌曲等八类，收87首。里面有一篇怎样看简谱的记号，对于初学者有很大的帮助。书末还附有4篇文章，包括吕季的新音乐的现阶段，刘良模的救亡音乐的学习与教授，陶行知的什么是大众歌曲，班木的怎样唱歌。在歌集的前记中，编者号召要把救亡歌声传送到中国每一个角落，街头、农村、工厂、学校、商店、军队里。12月9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刊登了大众歌声出版的广告，还强调说，这是由上海许多音乐团体自己出版的一册救亡歌集。目前救亡音乐正是普遍到各个角落里的时候，我们向每个救亡同志推荐这样一册材料丰富、没有错误和售价低廉的大众歌声。大众歌声发行以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过了40天就进行了再版。再版技术，大众歌声在全国歌唱者热烈的爱护下40天内再版了，我们感到极大的兴奋。大众歌声的传播能这么快，不仅是它本身的事，却是能清楚地反映出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是多么迅速和广泛。这迅速性和广泛性正是敌人一天一天的加紧压迫所造成的。大众歌声的流行当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查禁，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通过救国会和歌联等各种渠道继续秘密发行，4个月中再版了4次，流传到各地。1937年春天，麦欣和孟波开始编写《大众歌声》第二集，但是因为受到当局的破坏阻挠和813淞沪会战的影响，一直到9月才出版问世。第二集的扉页上有，仅以本集献给全面抗战的一天，1937年7月7日。歌集在编后记中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全面抗战开始了，我们坚决地相信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不会忘掉这两个日子，77卢沟桥抗战和813上海抗战，那是我们开始用血来洗掉我们半世纪来所忍受的耻辱的两个日子。歌集还提及贺吉里的歌曲都是在难民收容所以及伤兵医院演唱得到相当效果的。第二集一共收录了103首歌曲，其中包括麦欣作词谱曲的新作《大刀进行曲》。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麦欣受到29军大刀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精神鼓舞，创作出了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29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歌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简洁流畅，易学易唱，以直率情感和粗犷气质刻画出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形象。8月8号，大刀进行曲在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上进行了演唱。当天上午，为发挥歌咏团体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上海歌咏界在南市文庙举行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参加的歌咏团体有66个。下午举行了音乐会，麦欣

站在文庙前的石阶上，指挥千余群众演唱《大刀进行曲》。一开始，群众们习惯把第一句“大刀”两个字由一拍一字唱成切分，在高潮和结尾处加上一个激愤的呼喊：“冲呀，杀！”麦心在最终定稿时就按照此做了改动，定稿时还把歌词“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为“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使作品的含义更加深刻，更加便于传唱。就这样，《大刀进行曲》在大众歌声发表以后，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成为妇孺皆知的不朽战歌。

1937年9月，麦金参加前一十位队长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从此离别上海，去了江、浙、湘、鄂、粤等抗日前线。1940年冬天，他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孟波在1937年10月跟随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到各地从事抗战宣传工作。1940年跟随青年剧团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建抗敌剧团，并担任团长。1942年底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教员、研究员。1938年两人在武汉相逢，继续合作编了《大众歌声》的第三集，一共选歌103首，分一般歌曲、军人歌曲、民歌配词、创作民歌、翻译歌曲、纪念歌曲、妇女歌曲、儿童歌曲、对敌宣传等九类，其中有《民族革命战争进行曲》《八路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有的歌名和歌词做了适当的修改。虽然《大众歌声》第三集编长了，但正式出版也是几经周折，拖了一年多，一直到1939年7月10日才在桂林由新知书店出版，价格三角。扉页上印有仅以本集献给每个抗日的将士，歌集前言属，我们要求每个读者和歌咏者千万不要忽略这集子里的一些短小通俗容易唱的歌曲，他们会真正的在大众间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组织农民、训练壮丁、教育士兵的工作上，这些歌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希望由于这些歌的发表，每个救亡歌咏工作者能更实际地去注意和了解歌曲大众化这一问题。歌集号召都市歌咏者到急需的军队、内地、乡村中去锻炼和教育自己。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麦欣到条件艰苦的通辽地区开鲁县工作。1947年6月6号，在一次战斗中，麦欣牺牲，年仅33岁。麦欣短暂的一生中流传下来67首歌曲，集中歌唱人民的欢乐和苦难、希望与未来，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和大众情怀，是永远值得怀念和崇敬的革命音乐家和勇敢的战士。麦欣、孟波等大批革命音乐家英勇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艺领域最前线，积极探索歌曲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从大众丰富的斗争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创作出大量大众喜爱的歌曲，编印大众喜爱的歌集，代表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强劲力量，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广袤的中华大地承载着超过5000年的中华文明历程。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国文明起源比喻成满天星斗，那些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文化不断发展融合交流，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然而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大多在岁月的海洋里失去了踪迹，但仍然有数不尽的沧海遗珠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众多的遗珠都分布在哪里？它们是怎样被发现的？分别有着怎样的特色？它们对中华文明探源又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满天星斗，中华文明中的沧海遗珠。上。人类对于祖先和文明起源的追寻由来已久，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以及形态、机制、特质研究备受关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缺乏系统资料，有一些人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态度。还原历史真相，回击质疑否定，需要从考古发掘中获得新资料，从科学研究中找到新证据。从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大量考古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那些残留于地面、掩埋在地下或者是水中的遗珠，勾勒出中

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轨迹与脉络，让古老的文明重新散发了夺目的光辉。我们不妨通过它们来见微知著，对满天星斗般璀璨丰富的中华文明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地处桑干河上游的阳原盆地，距今大概200万年左右。这处遗址群拥有世界公认的第四纪标准地层，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重要的旧石器时代研究对象，被认为是可以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区域，有着东方人类的故乡之称。这座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和确认要得益于三位法国人。1921年法国人文森特在泥河湾村搜集到了不少化石，接着天津北疆博物院负责人、最早在中国发现旧石器的法国人桑志华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开拓人之一的法国人德日进，还有地质学家巴尔伯多次去泥河湾进行考察，将此地的湖相沉积层命名为泥河湾层。1948年在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泥河湾地层被确定为第四纪标准地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家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拉开了泥河湾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随着极其丰富的遗迹遗物的发现，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时间推到了距今200万年左右。在泥河湾遗址群有着极为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遗迹，拥有极为罕见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数量，为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科学信息。目前泥河湾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00多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圈沟、小长梁、余家沟、虎头梁等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遗存完美地勾勒出了泥河湾盆地的考古文化序列和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使之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圣地。我们来说一说马圈沟遗址，这是泥河湾盆地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地质时代为距今176万年到132万年之间。2001年考古学者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人类餐桌，在遗址中发现了大象以及其他动物的骨骼还有石器等等，多数骨骼上有砍砸和刮削的痕迹，极其形象地展现了人类第一餐大快朵颐的场景。小长梁遗址地质年代距今大约136万年，发现小石器传统的石器1000多件，还有多种古动物化石，它对研究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探索小石器系统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余家沟遗址被评选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极为难得的是，遗址中包含有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的地层剖面和文化剖面，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地层证据和文化序列证据。在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细石器以及一块黄褐色袈裟陶片，这是旧石器时代地层中找到的唯一一块陶片。这些发现对研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制陶业起源等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浦阳江上游一座名叫上山的小山丘上，它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该地域更新更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被命名为上山文化。1978年初，渠南村的村民砖窑取土时发现了一些破损陶片还有石块，随即他们上报了浦江县博物馆，
接着该地立为唐山碑遗址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到2006年，浙江省考古队在唐山碑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发掘，发现了18处居住址、墓葬环壕等遗址构成的聚落群，还获得大口盆等陶器、石球与石磨盘等石器之类的遗物。经过碳十四测年，上山遗址的时间上限为距今10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的驯化问题一直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水稻源自印度，也有说来自中国，而即便来自中国的说法也分为华南起源和长江中下游起源说。在20世纪70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稻谷、米粒等遗存，证明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居民已经掌握了水稻的栽培技术，并且以稻米作为主要粮食，为水稻种植中国起源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到了2003年6月，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的一块加碳陶片当中找到了稻壳，经检测为栽培稻，接着又在遗存中找到了稻米遗存。经过对遗物的细致整理，发现上山遗址的加碳陶片普遍存在稻壳、稻叶遗存，而出土的石磨盘和磨棒很可能就是稻谷的脱壳工具。这个发现更新了人们对水稻起源的认识，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提前了2000多年，这也进一步证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为农业的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上山遗址还发现有3列可能为木柱腐烂后留下来的柱洞遗址，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都是直壁环底，柱洞直径27到50厘米，深度70到90厘米。这个布局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有着相似之处，这表明上山遗址的古代居民已经开始居住于木结构的建筑，而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居民还处在利用天然洞穴居住的阶段。这一些发现可以证明上山文化是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是中国最早的初级村落。石卯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铺镇石卯村的突尾河北侧山卯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已经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它的规模庞大的遗迹与丰富的遗物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有很大的不一样，改变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2012年，它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石卯遗址最初发现于1936年，其中有一批玉器曾经流失至国外。1976年，当地公社提供石卯遗址线索，考古人员前往调查，征集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玉器、陶器等文物。后来1976到1981年，考古人员通过系统的调查与发掘，在遗址中发现了玉石器、陶器等遗物。2011年到2012年，通过石卯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考古人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等石构成员构成的石卯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而城外还分布了有可能是哨所的高台式人工建筑遗迹。那么这些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体系，在中国史前城址中那是第一次见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2012年到2013年，考古学者重点发掘了石卯城址东北角的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铸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括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署等设施，还出土了玉石器、陶器、壁画等重要遗物。
后来通过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还有年代信息明确的遗物，最终确定了石卯遗址的年代。

0: 为龙山时期至夏代，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城址。而在石卯遗址东门及其附近，出土有数量众多的壁画，图案为几何图形构成，白灰面为底，用红、黄、黑等几种颜色勾勒出几何图案。这也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制作精美的壁画了。石卯遗址拥有丰富的玉文化，考古人员在石卯遗址墙体当中首次发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证明了石卯玉器的存在，也表明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数千件石卯玉器的真实性。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征集而来的石卯玉雕人头像，采用了开片钻孔和抛光技术，为双面平雕，发髻凸起于头顶，阴刻出橄榄形眼部，阴勾鼻，口部微张，脑后有耳，颌下有颈，颊有一圆孔，有可能是巫师佩戴的通灵宝玉。它与氏族祖先崇拜以及宗教巫术有关。可以说，石卯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再来说说贾湖遗址。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五渡镇西南 1.5 公里的贾湖村，是我国淮河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遗址的面积大约50000平方米，这里已发现世界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兼中国最早的可吹奏乐器贾湖骨笛而著称于世。1961年，舞阳县文化馆的文物专干朱志最早在贾湖村东的沟坎、井壁等处发现了陶片、人骨还有红烧土等遗存，1980年被确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址。1983年到201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机构对贾湖遗址进行过8次发掘，在3000多平方米遗址范围发现房屋基址50多座，灰坑400多处，陶窑10多处，墓葬600多个，以及壕沟、灶、柱洞等遗址，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数千件。后来考古学者还发现大致分布于淮河上游地区的沙河和红河流域的舞阳郭庄、西平谢老庄等等10多处遗址与贾湖遗址的文化面貌相似，具有共同的分布地域、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发展序列，可以称之为贾湖文化。当然，贾湖遗址出土了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代表当属骨笛。从1986年首次发现到目前为止，贾湖遗址出土骨笛25只，骨笛都是用鹤的齿骨制成，音孔的数量2个到8个不等，以7孔居多，两孔骨笛雕刻有精美的纹饰。经过音乐家测试，采用斜吹45度的方法可以发出声音，最多可以吹出完整的7声音阶。从发掘情况来看，骨笛当为贾湖遗址墓葬中地位特殊者拥有，用途应该是乐器，也有人认为是施行巫术的法器。1999年有关贾湖骨笛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当中，引起了世界轰动。龟甲是贾湖遗址出土的另外一个代表性的骨器，它们大多出土于墓葬、房屋基址、灰坑等，以墓葬居多。贾湖遗址墓葬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龟甲随葬的墓葬，龟甲往往成组出现，内部一般装有数量不等、大小不同、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石子，龟甲上有契刻的符号，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属性，当为最早可能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小河墓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大约60公里的荒漠当中， 东距楼兰古城175公里，西南距阿拉干36公里，因为发现时遗址旁边有一个小河而得名。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当地存在颇为发达的文明。小河墓地在1910到1911年由罗布猎人奥尔德克最先发现。1934年，北欧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随行公路查勘队到新疆考察期间，奥尔德克指引北欧考古学家贝格曼在这里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后来的60多年再没有人踏足。1999年底，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借助 GPS 进入小河墓地，经新闻媒体报道引起了巨大轰动。2002到200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小河墓地考古队，进行了数次科学考古发掘，发掘墓葬167座，采集遗物数以千计。小河墓地最引人注目的是墓地所在的椭圆形沙丘的顶部，密密麻麻成一定规律分布着100多根高达3到4米的多棱形或卵圆形木柱，木柱表面残留有红色的颜料，表明它曾经被染成红色，充满了神秘色彩。在其东端及圆丘中部竖立着两排保存完好的圆木栅栏，或者是具有特殊含义，但在客观上起到了阻挡风沙的作用。木雕人像是小河墓地中具有特色的遗物，有多种形制，均由一根胡杨木雕成，其中一种是上端为人形，下端为柱形，底部有基座，高度大概在2米以上，很可能用来竖立在墓地，用于祭祀、守卫等等。另外还有一类木雕，高度与真人差不多，完整的雕刻成人形，用来置于墓葬中，代替某一具体的死者。小河墓地墓葬结构形制基本一致，棺木是两块弧形胡杨木板相对拼合，两端楔上挡板，由多块小木板制成盖板，表面再附上牛皮。死者裹上粗毛布后置于棺中，最终将棺木置于沙丘里，并在棺前后立上两根代表男女性别的立木。另外还有一座极为特殊的木房式墓葬，整个墓葬破坏的比较严重，但是一些墓葬的尸体、服饰和随葬品保存完好。这次考古一共采集干尸标本30多具，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小河公主。从保存的干尸来看，白皙的皮肤、浅色的头发和高挺的鼻骨表明其有白种人的特征，这也说明距今4000年前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为白种人。可以说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表明这里存在着独特的古代文明，其墓葬形式和保存完好的古尸、随葬品等等都是世所罕见。小河墓地包含着丰富的罗布泊地区古代居民的文明信息，对其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4000年前这个地区独特的墓葬制度，也对古代西域以及中亚的文明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还有哪些耀眼的遗珠？它们分别散发出怎样的光芒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满天星斗》，中华文明中的沧海遗珠。下。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98集。
3: 这仨人有背着手的，有叉着腰的，正盯着他。张芳抬头那么一看，我的干嘛呀，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这仨人什么样？上吹手是个黑的个，这家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就好像三国的张飞转世，大脸蓬胡子，大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辫子在脖子上的盘着，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杀着腰里硬，二目如灯，抱着个肩膀子，怒冲冲盯着他。下垂手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脑袋长得都出号了，说张芳脑袋大，比张芳脑袋能大着6圈，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被月光一照都反光啊，小窄脸尖下壳，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瘦蒿就是那眼眉长出多长来，跟屎秃了那个笔头差不多，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圆青色一套衣服，背后背着长条的包袱，手捻虚髯，面带冷笑盯着张芳。正当中的是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大个儿，

宽宽的肩膀，月白色的道袍，月白色的中衣，腰里扎着丝绦，头上戴着蛙龙道巾，面如瓦灰，一张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金，大三角眼如电，背后背剑是手摆拂尘。就这仨人往那一站，张方能不害怕吗？是谁呀？久打交道大闹北京城的黑大个野飞龙燕雷，大脑袋的老头赛南极的诸葛宏图，正中央的老道就是云台三的名剑之三云霞道士杜清风，杜老道。我说这几个人您不陌生吧？你要听过前段《铜林传》，您对他们仨太熟悉了。这野飞龙燕雷大闹北京城，把牛小的虎小的打得口掐鲜血，搅闹雍亲王府。后来铜林实在没办法，现决意掌打野飞龙，把他打吐血了。这个杜清风三番五次想要铜林的命啊，在大喇嘛庙跟铜林比过武，把铜林逼得没办法了，抛月亮剑，他把他给赢了。这诸葛宏图大闹雍亲王府，偷过雍亲王的文鼻烟壶，在九公主坟大战通海川。后来他们几个合手对付铜林，把铜林累得大口吐血，好悬没死了。就这仨主，他们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都是英王富昌手下的大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有原因呢。现在英王富昌招兵买马插旗造反，跟大清国要对着干了，对着干没人能行吗？他们有个人名单，武林之中有名的剑侠都有，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江南八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凡是能想到的高人全开列的名单上。干什么？尽量请到剑山给帮忙。英王富昌在剑山蓬莱岛开的招贤馆聚贤楼，光请去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其中这名单上也有惠宾一个。他们知道惠宾是个人物，坐镇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这要把惠宾请到剑山蓬莱岛帮兵助阵，如虎添翼呀。那么惠宾的身份太高，一般的人来请不动，故此英王降旨让这仨人来请惠宾。这冤家路窄，正好走到这块巧遇并太岁张方，真是凶多吉少。并太岁张方正好遇上剑山蓬莱岛的三横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就这仨人一个比一个横。那武功那是跟北侠南侠铜林都差不多少的人，一个张方都受不了，何况来仨。张方吓得一缩脖啊，前进无门，后退无路，这下可要了我的命了。很本能的，他双手一捂这怀里头，捂了捂八宝莲花露，心说这是命啊。

0: 我的命都值钱呢。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解药落到他们手里头，那就抠不出来了，粘的人呢废了，俩眼也瞎了，也别奉旨西巡了。这责任谁能担得起？我怎么那么倒霉？呸，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可是事到如今，怕也无用了。张芳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心里说：张芳啊，你是男人吗？是啊，男人就得有骨气，对不对？对呀、啊、既然有骨气，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你怕什么呢？越怕越有鬼，对不对？对呀、啊、那就拿出小子骨头来，别怕。对，就这么的。哎，您别说，自己这一打气儿，腰杆顿时直溜了，肩头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他把大脑袋一拨了，冲这仨人一呲牙，嘿嘿嘿嘿，哎呀，这可是老熟人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三位挺好啊。他嬉皮笑脸的耍这套二皮脸，杜清风往前大跨了一步，把拂尘就晃。又见面了，你不是张芳吗？啊，不是我是谁呀？蝎子粑粑独一份，别人能像我长得这么俊俏吗？少耍贫嘴，张芳。你干什么来了？
1: 喂，爷。
0: 张芳一想，有门能钻空子。看这意思，他们还不了解古刹玉皇饼发生的事情。我背不住说套瞎话，就能浑水摸鱼，混过关去。
1: 啊喂，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头烦闷，出来过过风，看看山景，啊，溜达溜达。
0: 这是真的，
1: 那能假得了吗？
0: 张芳，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今天我们打算把你的坏水给你挤干净。嗯，大概你心里很清楚，你跑你是跑不了了。我们仨不管是谁，要叫你跑了，我们就没有脸面活在世上，就不够个剑侠二字。张妈说实话，佟林在哪儿呢？大老杆现在何处？张芳一听，哦，他们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师叔摊了事儿了，这事儿他们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正好唬唬他们。
1: 哎啊，我们爷俩形影不离，我是他的影子，看着我就看着佟林了，看着佟林那也就看着我病太岁了。我师叔这两天呢有点上火干燥，在前面那树林里大便呢，一会儿就到。哎，师叔啊，快拉，这遇上熟人了。哎，真有效力了。
0: 这仨人闻听此言，彼此看了一眼。嗯，张芳，那么你跟佟林上哪儿去了？
1: 没说吗？溜个圈儿。刚才那话呀我没全说，我们呢跟慧斌长老处的不错，到他的古刹玉皇顶那坐了一会儿，喝点水，唠了闲嗑，老熟人嘛，叙叙旧，哎，也就是仅此而已。
0: 野飞龙燕雷是个粗人，但这仨人当中心眼最多的就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啊。他年纪比较大，经验十分丰富。他一看张芳说话眼珠子直转悠，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的。嗯，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诸葛宏图手捻银髯，迈步来到张芳近前。张芳，这么办吧，趁着佟林未来之前，

0: 咱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在这儿谈不挺好吗？还上哪儿谈去？嘿，自然是有地方。我们打算把你带回剑山蓬莱岛，那儿有的是闲房间，给你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你看怎么样啊？张芳一想，我要到剑山呢，
1: 就得把我剐了。
0: 哎，老爷子还是您心眼好。哎，这么办得了，这事儿呢得跟我师叔佟林商量商量，对不对呢？我师叔同意，我没说的，我师叔要反对我就没办法了。师叔啊，你怎么还没完事儿？这真着急。哎，来了，那不来了。说着话他往三个小子后头一指，这三个人真以为是佟林来了，与此同时全都扭向官桥。啊，无良法，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头一瞅，张芳抱着脑袋就跑了。这小子比谁跑的都快，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去一箭多地？杜清风一看一瞪眼，这小子可恶，咱们上了当了，可能佟林没来，追。三个人往下一塌腰，唰唰唰一晃身把张芳就撵上了，三角形把道路拦住，别动。哎哎，我的妈，咱这跑哪儿跑？你再长出两条腿来你也跑不了啊。张芳，究竟怎么回事？快说出实情，佟林现在何处？张芳憋的脑袋嗡嗡直响，就得顺嘴瞎白话，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一揪根儿就听出是瞎话来了。张芳一看这怎么办，实在编不上来了，最后把眼睛一瞪说出实话来了。哎，怎么办的了？你们也甭刨根问底的，咱们实话实说吧。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闯三关，为的是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儿。你办什么事情？办取药来了。取什么药？治眼睛的八宝莲花露，为的是给钦差大人年羹尧治眼睛。你们知道年羹尧是谁不？那乃是西台御史，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皇上面前大大的忠臣。这次奉旨西巡，查办四川，也查办你们这贼窝的剑山蓬莱岛。没想到走到陕西凤翔府，中了贼人的暗算，用啄木箱把眼睛给啄坏了。现在我就是为这解药而来。我再告诉你们，解药已经到手了，可没在我这儿，在旁人手里头呢。药已经拿回去了，我呢顺便溜达溜达，看看金凤山的景致，结果遇上你们仨倒霉蛋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你们三个人要是识趣的，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把你们绳捆车送带进公馆，交给年的人按律治罪。你想这个张芳想拿官腔拍这三位，那能拍得住吗？叶飞龙燕雷一听哇哇爆笑，二位跟他斗什么口啊？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这小子掐死就得了，交给我了。妈呀，叶飞龙飞身形就过来，这家伙性如烈火，把单掌往空中一立，奔张芳脑门电击。张芳深知这小子太厉害了，我呀二十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赶紧一拨了脑袋把这一掌躲开。他躲开了，他身后的一棵树 没躲开，那树能会躲吗？让野飞龙燕雷这一掌打到树干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比二盆粗那么一棵大树，这一掌就给击折呀。张芳吸了口冷气，这样拍到我身上，我受得了吗？骨头都得打酥了，我得干嘛？晃大锥子，战野飞龙燕雷，一边打着，张芳扯脖子就喊：“来人呐，救人呐！我可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喽！要玩完了，救人呐！”夜深人静，他这小尖嗓子传出多远去？真有人来了，也是在这树林来的。这个人弹嗽了一声：“张芳，不必惊慌，我等到了。”哟，这张芳一听，眼睛一亮，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横大锥子闪目观瞧，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北侠秋天，秋大侠。再往秋天身后观瞧，跟着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王大侠，这三位怎么来的那么巧啊？他不是巧啊。前文书咱说，于秀娘夜探古刹玉皇顶，张芳偷着也跟出来了，丢了俩大活人，人家能不找吗？一看张芳没了，派人到后院一看，于秀娘没了，到屋里一检查，兵器白布囊都没了，可以断言他们两个人结伴奔了古刹玉皇顶，可把大伙急坏了。特别是金头老寿星于德福，于德福急得直跺脚：“丫头啊，你真不听话呀，你是个姑娘，你忘了你。你未曾行动之前跟你爹得打个招呼，你跟男人不一样，男人打了败仗不算怎么丢人，哪怕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杀了也无所谓，可你是个女孩，身大袖长，可以这么说，你现在是同龄的未婚妻，一旦落到人家的手里，让人家摸一把碰一下，当着你的面说一句难听的话，你还活不？你爹还活不？佟林还活不？假如佟林回来那天一听着这话，臊也得臊死，羞也得羞死，你怎么这么干事儿？经过一研究，分头寻找，一则寻找于秀娘并太岁张芳，再则顺路闯三关去得解药八宝莲花露，就这么他们分头来的。这三位大侠东找西找，正好到树林听有人呼救，一看张芳，因为他们来得晚呢，所以在这儿相遇了。但是三位大侠等出这树林一看，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这三位大侠也有点脑仁疼啊，触人家一头啊。但没办法了，北侠喊了一声，飘落在张芳近前，张芳一低了腰躲在北侠身后。哎，我这喊这几嗓子还真有效果，你还真来了。燕雷呢怕中暗算，收掌回归本队，瞪着眼睛往前看着。单说北侠、南侠和王石谷问张芳：“你是不是盗药去了？”“一点儿都不假。”“情况如何？”

0: 大功告成，药在何处？在我怀里头。真的，拿出来我们看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99集。
4: 张芳赶紧从怀里头把解药拿出来了，递给王世武。王世武是专家，得鉴定鉴定。拧开盖一闻，倒出点一看，真的，一点掺和都没有，谢天谢地。王大侠把盖拧紧了，二次又交给张芳，孩子，还交给你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还丢不了，揣怀里了。南侠就问，于秀娘跟你一起来的吗？啊，我给他保镖还当向导，我们一直在一起来的。他现在何处？打上了，跟惠宾正打着呢。我想绕道先回店房送药，结果遇上这仨倒霉蛋了。哦，是这样。仨侠客一合计，我们要分两拨，派出一个人去支援于秀娘。一想不行，面前面对强敌，我们仨未必都能行，再要分散人力那就更不行了。一琢磨，咱们这么些人呢，肯定有人能发现战场，肯定有人能帮于秀娘的忙。哎，干脆我们就在这对付杜清风等人吧。所以三侠就没走，让张芳在后边观敌。北侠先过来，冲着他们仨一抱拳，三位久违了，没想在金凤山古刹玉皇岭跟三位相见。这仨人看了看北侠，杜清风先笑了一声，这是北侠秋天嘛，老侠客，3月3亮标会上分手至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真佩服你们跟同林大老杆的交情，大老杆走到哪里必定有你们几位。甭问呢，你们是保着赃官年羹尧查办剑山喽？不假，千真万确。三位啊，我以为我们在剑山能够相遇，没想到在半路咱们遇上的，你们三位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今天晚上还要排下战场，要有场打斗不成吗？
5: 无量天尊，秋天，
4: 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第一条道，把什么那就解药叫什么名来的什么路，你拿出来。必须得交给我们三位，我们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你们三位也不能听。那么第二条路， 就得身手较量。不是我杜清风瞧不起你们三位，你们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身手你们也得栽跟头，何苦来的呢？除非佟林在这儿，我们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佟林要来了，满天云彩全散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先决条件要佟林。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他这，哎呀，北侠是张口结舌呀，心说他们还不知道海川谈的事儿了，还瞪眼指名点姓叫佟林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北侠只可把眼珠子一瞪，呸！杜清风，你乃出家之人，不知道修真养性，反而贪恋红尘，妄开杀戒，作恶多端，是死有余辜。大言不惭，在我的面前提出无理的要求，也用不着佟林，也用不着海川。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几趟，我宁愿栽在你手下，也不能被你给吓住。北侠说的是奔黄藏得来来来来，拽出宝刃陆陆宝剑，这口大宝剑往剑苗的四尺来长，这是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宝刃，比别的宝剑长得多得多，分量加重，真是纯钢制造，锐利无比。在丛林之中就打了一道利闪，老侠个飘银然压宝剑，大战妖道杜清风。杜清风把拂尘卷了卷，插到大领背后，摁崩黄拽出七星丧门剑，跟北侠就站在一块儿了。也飞龙燕雷拽出链子双锤，刚想帮忙，南侠司马空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燕雷，贫道在此。”探绑臂拽出宝刃刘彩虹，跟燕雷打成一对。王十五一看，赶紧伸手把十三斤人骨鞭亮出来了，刚想过来帮忙，诸葛宏图在旁边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慢着慢着，正好我陪您走几趟。”说着话一伸手拽出十三节蛇骨鞭，跟王师骨站在一处。他们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呀，要说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那不可能，这能耐都相差无几，且得打一阵。再看六个人三对，就像走马灯相似，张芳在旁边一看，心说：“我这一辈子恐怕我这能耐达不到这程度了，真高，够瞧的。”张芳一想，我在这待着干什么？我等着挨雷呀，我还不利用这机会把药送走吗？张芳心里的高兴，拐弯他进了树林了，一擦腰是直奔四合殿房，正往前走着，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把腿一抬，正好绊到张芳迎面骨上。张芳一下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再看背后这个人，用脚尖点住张芳的脊梁，好像个大铁橛子给蹬上一样。张芳疼得嗷了一声：“啊，慢点儿！” 这位没费吹灰之力把张芳的胳膊给背过来，在他怀里他一摸索，把解药摸索出去了。张芳心里说话，倒了霉了，摘我的脑袋都行，别拿药啊，药是我的命根子，这这这这这完了吧，完了完了，怕什么来什么。光把药给掏出去还差点，在病太岁张芳的白布囊之中把真正的脉门神弩也给搜出去了。张芳心想，完了，我非创头死了不可呀，这谁这么缺德呀，强咬着牙扭向回头观瞧一看，啊，原来是你。病太岁张芳在往回送药的路上突然被一个人给绊倒了，把八宝莲花露脉门弩都给搜出去了，可把病太岁吓坏了。就这刹那之间，张芳不知道怎么想的，心都熟了，都仗着胆子回头一看，可把他气坏了。把他绊倒这主谁呀、啊、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张芳一看是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兵吧小孔秀俩嘴巴子，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一点真格的没有，可今儿个张芳翻了脸了，祖宗奶奶骂孔秀，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没敢还手。最后孔秀解释，我言昏着无比根子，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真急眼了，妈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嗯，你分个场合地点不，那儿都要出人命了，你还有这份闲心，快把东西给我，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我是想吓一吓你，我看你太得意了，这又有什么呢，拿回来，少他妈说废话。张芳把东西要回来揣到怀里头，把大锥子捡起来，

这才看清楚，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他一瞅，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大个儿，四方大脸，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浓眉毛，大眼睛，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他一看认的，是牛街大清真寺的铁木金铁三爷，外号人称独棍神佛。往他身旁一看，还有个主，细条条的身材，面似银盆，三绺墨染，剑眉，大豹子眼儿，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腰杀大带，肋下佩剑。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别看年纪不太小了，就怎么看着怎么美，也认得。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手里头拎着三节棍、七节鞭、手撑子、二人夺、斩马刀、双手带，都是年轻的，虎头虎脑的。张芳弄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冲着二位一呲牙，我是在梦中吗？我二位，你们从哪儿来？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一介绍，病太岁才明白怎么回事呢。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这波镖银送到凉州，那凉州在甘肃一带啊，那地方不太平。尽管不太平，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为了挣钱嘛，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儿来的，带了60多名伙计，还真没出事儿，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把钱领下来了，轻松愉快往回返。路过陕西凤翔府，伙计们提出来了，凤翔也是个大地方，咱能不能玩两天，大家缓缓乏，接茬再往前走，谁不累？所以铁木金、丁瑞龙就答应了。等第二天，他们才发现斜对门是个大院套，门前插着大旗，站着卫队，心说这什么衙门呢？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店房的伙计告诉了，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行员。哎呦，哪来的钦差大臣？北京啊。哪位？年羹尧年的人，奉旨西巡，查办建山，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行员。谁跟着来的知道不？哎呀，来的人多了，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叫佟林呀，佟林来了，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能不去看看吗？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买了八彩礼物来看望佟林，结果没看着佟林，看着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都是老熟人，一见面非常高兴，让到里边把礼收下。二位就问佟侠客上哪儿去了，镇东侠口打嗨一声，呀，南进士，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不住的摇头叹息呀，还劝东侠呢，老侠客往宽了想，佟侠客绝不会出事儿。
背不住啊，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过两天就许能回来。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他们心里头也没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佟林真要死了呢，这叫两军阵前呢，死人是家常便饭，光人家那边死人呢，这边就不死人呢，哪有那种道理啊？官大升贤，树大招风，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一会儿的功夫在一起说说笑笑，再一转眼的功夫就去把脑袋丢了，所以这两人这心呢也凉了，但不能不这么劝。最后侯二侠说了：“二位你们从哪儿来？”“哎，我们从凉州回来，把钱挣的少了要回北京。”二侠说：“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儿看守公馆，保护年钦差，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惠宾玩命去了，要抢回八步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现在人手不够用啊，你们二位来的正好，能不能给帮个忙？”“行，太行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帮这个忙，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您看这才叫好朋友的，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道不熟啊，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往前的一瞅，也跑了一个人，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是并太岁张方，乌鸦混着乌鼻盖子，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所以躲到旁边绊张方一个跟头。事情都解释清楚了，张方这才说：“我说各位啊，战斗正在激烈呀，正打着呢，我急于回去送药，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咱这么办吧，我说三爷，三爷就是铁木金，我三爷，您带这帮伙计，还有臭豆腐，你们马上出树林往正东去。那块三峡对三寇，遇上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这仨小子才邪乎呢。因此呢，北峡秋田、南峡司马空、王石谷、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我三爷，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帮帮忙。”“行。”丁瑞龙说：“那我呢？”“你呀，你跟我先回去，你给我保镖，我先把药送回去，再划了一帮人咱再回来。”“嗯，行，这主意不错。”立刻分兵两路，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按着张方指点的方向冲出树林，他们下去了。张方呢，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奔四合殿。因为公馆那太远，七八十里地，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这张方啊没这么坏的，走了没两步，五官挪移。哎呀我的个妈呀，张方你怎么了？刚才坏事包绊了我跟头，把脚脖子崴了，哎呀疼痛难忍。那怎么办？这我说你给我找辆车怎么样？废话，旷野荒郊哪儿找车去？那我也走不了，走不了，这么办吧，他撅了个树枝子两头去掉了，这树

0: 挺粗，你拄着它当拐棍，嗨，那得什么时候能磨蹭到？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喂，丁瑞龙一听，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好吧，那我就背着你。张芳趴到丁瑞龙身后，在上面指挥着，奔这儿走，奔那儿走。丁瑞龙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真快呀！这不怎么叫古上飞仙？三里多地儿，一塌腰到了，就这儿。就这儿，四合老店，把我放下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痛风是吃出来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痛到难以言说的痛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痛风了可别坐以待毙，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中医有哪些特色治疗方法。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又到了夜生活丰富的日子，很多朋友啤酒、火锅、烧烤这些夜宵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有些朋友吃着吃着痛风就发作了。痛风真的是吃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先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2: 李先生最近和朋友聚餐，是一瘸一拐的去的。朋友问怎么回事，李先生说这不天热了吗，夜宵吃的有点多，啤酒、烧烤、小海鲜，一点没节制，一不注意痛风发作了，脚踝疼得不行。今天和大家见面，酒我就不喝了，只能吃点清淡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排解一下烦闷。李先生的经历也给他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大家纷纷表示以后啊，这酒得少喝了。同时他们也纷纷给李先生出谋划策，其中一位朋友的建议让李先生动了心，那就是去看看中医，给自己综合调理一下。
1: 听完李先生的经历，感觉确实是李先生毫无节制的吃喝引发了痛风。那么饮食到底是痛风的元凶还是帮凶？中医药又能为痛风患者朋友带来哪些帮助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和大家详细聊聊痛风。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关节痛等疾病。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霍小萌医生。
1: 欢迎霍主任哈。首先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痛风的病例故事。痛风真的那么疼吗？
3: 啊，痛风呢确实是一个疼痛非常剧烈的一个关节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

0: 青壮年男性，他当时呢就是正好处于一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而且当时呢因为他病史比较长，他这个受累关节比较多，出现了一个就是四肢多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是夏天，身上盖了一个毛巾被，很薄的被子。然后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他的关节。这时候我们主任轻轻掀了一下他这个毛巾被，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触发了他这个疼痛。这个压力他都不能承受，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床上疼得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痛风的疼痛级别还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疼痛的这个 VAS 评分，也就是说以零到十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零分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然后呢十分呢就是一个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疼痛。一般呢痛风的患者他的给自己的评分都能达到八九分以上，所以说痛风的疼痛呢是级别很高的一种疼痛。
1: 嗯，听起来这么疼，我们还是一定要别得哈。那我们还是从头来了解痛风。那这个名字呢，痛风它本身一个是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风。那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跟风有关的疾病好像都是游走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
0: 首先痛风这个病名呢它非常的形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们说呢痛风它典型的发作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在数小时内疼痛达到高峰，比如这个患者他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关节疼起来了，出现这种就是昼轻夜重的表现。而且呢它这个就是缓解起来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快，有些首次发作的这个痛风患者他可能就表现得像脚扭伤了一样，两三天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风呢确实是像一阵风一样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些风邪的影子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受寒以后也会诱发这种的关节症状加重，所以痛风这个病名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疾病名称。
1: 那好像我们中医也认为一般跟风有关的病都跟肝有关，那痛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0: 痛风呢主要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它还是跟主要和咱们嘌呤的代谢异常，以及呢咱们肾脏呢对这种尿酸的排泄出现障碍有关系。那中医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代谢呀或者说是消化呀这些情况呢其实是责之于肝脾的运化，所以说呢可能会和咱们中医的肝肾脾有相关性。
1: 好，那可能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啊就发现自己这个尿酸这个指标高了，就很担心，哎，我尿酸高了我会不会就是痛风啊？尿酸和痛风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痛风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分为三个临床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第三阶段呢是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那么很多朋友呢他体检发现血尿酸升高，这个呢咱们要就是评判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酸高啊，偶尔这一次体检发现尿酸高，那么我们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您在体检的前一两天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特殊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年轻女性，她当时也是我们单位体检之前前一天晚上家里聚餐来着，她吃了六七个螃蟹，小螃蟹，第二天抽血呢她的血尿酸就达到了600多，然后她特别紧张就问我说，哎，这个我这个是不是高尿酸血症了？因为他家里有点家族史，他也挺紧张的。我说你都吃什么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性别和年龄呢不太像这个痛风啊，也不太像是这种真正的高尿酸血症。他说，哎呀，我就是昨天我们家聚餐，然后这不是那个螃蟹下来了吗，吃了点螃蟹。我说你啊先别着急，你呢就是正常饮食，过段时间啊一两周你再复查抽血再看看。结果他在复查就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一过性的血尿酸升高，那一定呢是要复查一下看一看，或者找一找原因。不光是饮食，有些年轻朋友呢比如他在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出现血尿酸的一过性升高，因为它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这种运动以后的代谢产生的这个嘌呤类的物质有关系。所以说

0: 就是看到一次血尿酸升高，咱们不用着急啊，可以复查再看看。一般咱们是至少连续两次以上静脉血的血尿酸大于这个420，男性啊大于420，咱们才可以评判您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持续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我每年体检都是500-600啊，我也没管它，因为有的人不疼不痒的，也不重视。随着这个血尿酸它持续的这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在咱们的一些关节的软组织里沉积，那么它可能就会诱发了一个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这个阶段。相对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发作比较的急，急性的红肿热痛啊，这关节这儿又红又肿，摸着还烫，而且疼痛剧烈。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再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啊，随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它反复发作，有些患者他都没有间歇期了。一般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是间隔一两年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但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对他进行很好的治疗，反复发作，基本上没有间歇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是脚趾头肿疼，过两天又出现了脚踝的肿疼啊，过两天脚踝好了以后又出现膝关节的肿疼，那这种就是进入了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的疾病就相对难治一些了。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有可能变化很大的，比如说我如果之前吃的嘌呤比较高，或者我之前运动，可能都会造成它一过性的升高。
0: 对，
1: 嗯，如果要是一直都高，那就很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尿酸一直都高就会造成痛风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症状呢？
0: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这块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尿酸持续在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些结晶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化学里边学到的这种溶液的饱和啊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有一些身体会有一些慢性损伤的部位，然后它这个地方呢相对的循环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那这个血在经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可能血流速会降低，或者它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原因会使得血液中呢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尿酸在局部停留，然后沉积形成了一个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尿酸盐结晶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它就会诱发呢一些炎症反应。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来到这里啊，作为咱们的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晶体作为一个异物来攻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诱发出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就会出现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这样的表现。
1: 那我们还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尿酸降了，然后痛风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血尿酸在这个局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形成结晶。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在局部形成晶体了，那它血液中游离的尿酸可能相对来说数量就少了。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他血尿酸才200多，但是呢他的关节症状很典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我们给他做一个关节超声的检查，我们就看到他有症状的那个关节里边分布了很多这种的尿酸结晶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你原来的那个600-700的尿酸实际上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所以它不在血液中游离存在。
1: 嗯，那么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先生他是脚踝疼哈，那我们听说的好像一般更多的是大拇指疼。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这个疼痛它一般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0: 大拇指，咱们所说的脚大拇指啊，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指的这个脚的第一直指关节这个部位，也就是说您大拇指和您这个脚底板连接那个部位那个地儿叫直指关节。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作为咱们痛风典型发作的一个首发关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正常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这个脚上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儿，它也是咱们人体关节中最容易发生劳损的部位。也就是发生劳损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容易有慢性炎症存在的。甭管什么人，咱们就得站立行走，是吧？这个关节它肯定是最容易磨损到、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当其冲，就容易吸引尿酸在这里结晶，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首发的关节部位。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脚趾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足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膝关节。 典型的发作关节呢，就是以下肢关节为主。
1: 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这个案例哈，案例中李先生呢是经常和朋友喝啤酒、涮火锅、吃烤串、吃海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主要是吃出来的吗？引起痛风都有哪些原因呢？
0: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食物的诱因啊，但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看的也不是这种唯一的因素。我们说痛风的发病呢，还是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嘌呤的代谢紊乱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尿酸排泄的减少。那嘌呤代谢紊乱这部分呢，其实是大致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问题，摄入过多的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喝啤酒、撸串、吃海鲜啊，涮羊肉，这些就是嘌呤比较多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另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先天基因上是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尤其是见在一些这种发病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小伙子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他的体质就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或者呢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嘌呤主要是在肝脏内合成啊代谢的，所以说如果他存在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他对嘌呤的代谢是会出现一个功能的紊乱，所以说也不单单是吃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肾脏里边对尿酸排泄的减少啊，我们讲这个尿酸呢，它主要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的，大约有85%以上的这个尿酸是通过咱们的小便被带出体外。因为尿酸呢，它是一个代谢的最终产物，它在咱们身体中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它是一定会排出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病，或者他饮水量特别少，每天的小便量不足，那他尿酸排泄这块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也会引起去尿酸的升高。
1: 嗯，一个是摄入的，一个是合成的，一个是代谢问题。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更容易发生痛风呢？
0: 痛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啊，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男性，青壮年男性，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饮食上呢量比较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人到中年30岁啊，三四十岁，正是这个家庭中和工作中的一个中流砥柱，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的劳累，会熬夜，会加班，然后呢，饮食呢也不是特别的规律，他们呢相对来说呢，在工作中大多数人又是在办公室里久坐，那么代谢呢就相对降低了，而且呢尿酸的这个代谢呢也和咱们的性激素水平有关系，临床上呢我们会认为就雌激素是有利于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说男性呢他一定是雄激素是多于雌激素的，所以说他对尿酸的排泄上是没有女性更强，绝经期前的女性呢很少会发生痛风这个疾病。
1: 嗯，然后还说到就是除了男性可能比女性得痛风要多一些，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痛风的发病率好像也挺高，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老年人呢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咱们的脏器的这种代谢功能是下降的啊，甭管是肝脏啊还是肾脏啊，咱们这种代谢功能的下降。还有呢就是老年女性，咱们呢绝经以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保护，所以咱们相对来说这种雌激素利于尿酸代谢这个先决条件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可能老年女性发生痛风的概率就比年轻女性要增加。另外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基础病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一些的降压药和降糖的药物它会对咱们的尿酸代谢有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基础病，同时呢也有这种高尿酸血症，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让医生呢帮您进行一些选择。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痛风的发作跟季节有关系吗？
0: 这个病本身它没有季节性，但是呢会受到咱们这种社会学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节日的影响，比如说那个到春节一般我们就从元旦开始吧，元旦然后春节大家聚餐灯多，因为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好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比如说肉啊、海鲜呀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就比较多，这些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就相对的高。还有就是家庭聚餐时候会饮酒，饮酒也是不利于尿酸代谢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痛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

0: 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痛风之痛让人们难以承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痛风的中西医治疗有哪些方法。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是怎么诊断的。
2: 痛风呢，其实它诊断是有一个金标准的，我们在临床上说啊，诊断的金标准呢是在您这个发生痛风的这个关节进行穿刺，然后抽取这个关节腔的积液，放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去看，如果说发现这种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并且呢在这个痛风患者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已经很疼了，我们再去拿一根针去扎它，这个挺不人道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现在临床使用的非常少了，除非是用于一些诊断上比较疑难的一些鉴别诊断上，我们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法。那么作为常规来说呢，我们就作为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诊断痛风。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来了一个下肢关节的急性的红肿热痛，我们首先要询问他以前有没有高尿酸血症的病史。比如患者说，我以前就是体检就发现血尿酸高了，我没怎么管的，有四五年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他疼痛的性质，病人一定是一个急性的下肢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啊，就单一一个关节啊，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脚踝或者一个膝关节，它出现了这种的啊，几个小时就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急性的疼痛，并且这个部位是一个又红又肿啊，摸着还烫，还很疼痛剧烈，并且呢，它还会有静息痛。也就是患者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越静止待着，他越疼，疼得我都睡不着觉，啊，这种啊是典型的痛风发作的特点。如果说这几项都具备，我们可能还会给患者抽下血啊，看看他的血尿酸水平现在是什么样。啊，现在也有新的手段，比如说可以做双能 CT 啊，看到这种他模拟的一个尿酸沉积的样子，或者更直观的就是做关节的这种脊骨超声，可以看到症状关节局部呢会有尿酸盐沉积，这些都是在辅助的诊断里边有很重要意义的检查。
0: 嗯，那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健康体检当中，如果发现尿酸高这件事儿，我们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2: 对，是的，如果咱们在体检中发现血尿酸升高，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过性升高，我们要回想一下咱们在抽血前有没有说一些饮食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啊造成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没有，并且咱们连续两次这个体检都尿酸都高了，咱们要重视。尤其是当您连续两次以上静脉的血尿酸是大于50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医院找大夫来看看评价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您有没有痛风发作都应该降尿酸治疗。
0: 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聊到这个尿酸治疗，特别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什么特色。
2: 在痛风的急性期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除了这个吃药，我们也有刺络放血啊，比如说他那个肿胀的那个关节局部呢，我们可以给他点破放血，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他有一些那种比较软的尿酸盐结晶的时候，因为这些尿酸结晶呢，你通过他身体自己代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形成有形的这种的乳糜状的这种的结晶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挤出来，就是不用再进行这种脏器的这种代谢了。当然这种呢是也是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就是还可以局部的一个敷一些药膏啊，像我们中医院呢有一些特色药膏，芙蓉膏、定痛膏，两个放在一起可以起到局部的清热凉血、消肿止疼的作用啊。很多比如说他在口服药或者静脉药使用上有禁忌的患者，他又要解决他的症状，那他只能咱们把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采用这种外治法缓解它局部的疼痛。另外就是中药汤剂了，一般呢是急性期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为主，然后会给病人根据他的体质舌脉啊辩证选择一个方药来使用。
0: 刚才说了我们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一般常规的痛风西医的治疗方法呢？
2: 痛风的西药治疗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在您这个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如果是首次治疗，那还是以抗炎止疼为主，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就消炎。就先把局部的炎症消了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要完善血尿变常规，然后肝肾功的检查，明确一下您现在脏器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呢，他会同时合并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那对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我临床上观察，就是痛风的病人，大概得有95%以上都合并有脂肪肝。那么他这个脂肪肝的病人，有些人他来的时候肝功就是异常的，他肝功高，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可能加重了肝脏的负担，那他可能肝功就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选择用药就得选择可能对肝功影响更小的药，比如说他要是肝功不是很高，我们可以一起给他用着保肝药，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果他转酶都升高3倍以上了，但现在又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除了保肝，可能会给他用除了非甾体抗炎药，我们会选择糖皮质激素，相对来说对肝功影响比较小啊，先把他的炎症解决，然后把肝功逐渐恢复，等关节症状完全缓解，再加降尿酸药。初次这个降尿酸药使用呢，一定是要在这个关节症状缓解以后用，因为在这个降尿酸药使用的初期，它可能会出现溶精痛，所以它会引起这种的关节肿痛症状的一个波动反复，所以一开始也是小剂量的一点点加，我们叫滴定疗法，直到就是用到这个病人他血尿酸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我们稳定住这个剂量。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就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您的痛风又复发了，那降尿酸药其实这阶段不主张您停原来什么剂量吃还是什么样的方案去维持，在这个阶段只是加上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到您肝肾功的情况，多方面的来一起把您的症状缓解。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这里是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
3: 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

0: 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痛风能根治吗？
3: 理论上啊，痛风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有临床达标。其实如果说您的血尿酸持续稳定啊，我们待会儿会说一下咱们的达标标准，并且您的痛风症状没有反复再出现，其实这就叫临床治愈了。当然这是建立在咱们一个合理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咱们痛风什么是达标呢？就是您的血尿酸有一个数值的限制，我们一般呢是化验单上会体现，以男性为例啊，是以420微摩每升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您如果是真正痛风了，您就不能以420为标准了，您就得要求高一点了。那么我如果说您是有痛风发作，就偶尔发作这样的发作史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以内。但如果说您是一个已经有痛风石形成，并且呢您是一个痛风反复发作，就很频繁发作，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这类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就得降到300以内，您才能说在日后不反复发作，并且有可能那些已经形成的痛风石它逐渐溶解。所以说这是有标准的。
2: 你说了标准以后，我就还想问一句，那是这个血尿酸的值越低越好吗？
3: 不是这样的。血尿酸呢，一般咱们治疗上包括咱们就是生理状态，也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因为这个血尿酸它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它就可以维持咱们脑脊液的一定的晶体的压力对咱们大脑的这个供血循环呀，以及脑脊液的循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血尿酸低于200，可能呢会引起咱们脑循环的一些问题，可能患者会出现头晕呀，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意识的问题所以说不要降到200以下。
2: 就是说越有痛风，那可能我们这个阈值就会越来越小。
3: 对。
2: 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问个救急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接到过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嘛，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了解一些，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半夜男士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现在突然大脚趾疼，我可以初步判断可能是痛风，因为他说这个症状但是怎么办？
3: 这是这样，如果说您半夜里突然出现这种痛风的发作，家里如果说手边有这种比如扶他林乳胶剂这种消炎止疼的外用药，可以赶紧给它敷上包括有些这种的外用的凝胶贴膏，都是以这种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消炎的这类为主的，外用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说您对您的肝肾功比较有信心，比如说您是规律体检，并且平时近期可能也查过以前也没有肝功或肾功的问题，如果家里手里有比如芬必得扶他林洛索洛芬钠、双氯芬酸钠这一类的药物吧，可以及时吃上，包括秋水仙碱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马上吃上
2: 就是我们平常常用的那些就是止疼药如果您要是对自己身体有把握的话，这个可以在药店买到的止疼药是可以吃的。
3: 对，是的。而且就即使是您不知道自己肝功什么样，如果说以前也吃过这类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晚上临时吃这一片也是问题不大的，可以咱们第二天马上去医院看，如果说提示肝功肾功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调整也都来得及。
2: 然后比如说呢，朋友就会问我是用热水泡泡好呀还是用冰敷好呀？
3: 其实痛风在急性发作期既不适合热敷也不适合冷敷，热敷呢可能会能加重您这个关节肿热的症状，冷敷呢就是在您给它一个外界冷刺激以后，它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就更差了，可能它沉积的尿酸就会更多。其实可以抬高这个患肢，就是把您那个脚啊抬高点，如果您躺着呢，就可以在小腿底下垫个枕头或者一个被子卷稍微抬高一点促进回流如果您坐着呢，就在旁边再放个凳子把脚支起来点这个是有利的。如果说有外用药膏就敷上。
2: 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2: 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您了解，要想远离痛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已经尿酸高了的朋友，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办哈？那首先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还能吃海鲜吗？
3: 海鲜呢是这样，就是海鲜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海鲜它嘌呤含量的高低决定的。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像有一些深海鱼，比如说这个金枪鱼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海鲜尽量就不吃。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这种海白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嘌呤含量高的这种的海鲜也可以少量的吃。海鲜里边有一个完全不用顾虑的就是海参，这个食物呢它对这个咱们嘌呤影响不大。所以说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您当时就有这需求的啊，海鲜可以吃，但是不作为咱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必须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首先不是治痛风的啊，大家要理清这个关系，不要有这个误区。所以它呢就是您可能在这种膳食选择上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海带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其他的海产品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它的嘌呤的含量，并且呢以前也没有过说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诱发痛风发作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您尽量还是少碰。
2: 嗯，然后就说喝酒哈，因为咱们前面的案例当中也是因为吃海鲜喝啤酒导致的痛风的发作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痛风不能喝啤酒，但是喝白酒呢是不是就没事儿了？
3: 这个酒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酒它都是含酒精的，酒精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尿酸的代谢中是起到不好的作用的，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么酒呢分很多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啤酒肯定是最不好的，因为啤酒它虽然酒精含量不高，但是它本身它那个啤酒花啊它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是最不适宜的。另外白酒呢就是它酒精的浓度比较高啊，一般白酒怎么也得30-40度吧，啊，还有很多都能到60-70度的。那这个浓度的话，酒精就对咱们的这种肝脏内的尿酸的代谢是不好的。那么也还有另一种的酒呢，就是红酒。红酒相对来说呢比较特殊一些，它的酒精含量可能相对和啤酒差不多，比较低的度数。但是呢因为红酒呢它里面含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是一个碱性的，所以它这部分呢会对咱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也经常会有朋友问或者是患者问说，我这个平时工作就是可能应酬比较多啊，我就酒局很多，那我能不能就喝酒？那就是可以在酒的种类上选择一下。如果您本身是个痛风患者，或者你血尿酸高啊，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少酌一点，喝一点点红酒啊，可能能把这个对您的危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万一喝了酒了，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酒的种类上有些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酒的量别太大，咱别每次都喝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在这个酒局上喝酒的这天吃的这饭尽量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这一桌菜您呢喝酒了，您就挑那嘌呤含量低一点的菜吃啊，别同时又吃涮羊肉又吃海鲜的，那肯定是不好。喝完酒之后呢，这几天呢尽量避免再次有这种酒局的参加，就是您频繁的去饮酒。另外呢就是要多增加饮水量，促进咱们这个尿酸的代谢。
2: 好，那我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哈，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血尿酸的升高，或者如果我已经有过痛风了，那么我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海鲜，特别是一部分什么深海的带壳的这种，它可能嘌呤的含量会很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其实就是有一些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啊，就在烹制方法上也对咱们这个尿酸是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举最简单的吧，就是肉类啊，红肉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它是咱们这个营养摄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红肉呢它含蛋白质丰富，含铁呀，一些就是矿物质也很丰富，咱们不可能不吃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咱们尿酸高呢，咱们在合理食用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能收获 最大，然后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这种红肉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特性，我们需

0: 要的是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矿物质，我们不想要的是它的嘌呤，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用方法来去除嘌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家里咱们做红烧肉或者炖排骨啊，反正我妈妈的做法呢是先把这个肉搁热水里焯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炒糖色啊什么的，这样过程其实焯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在焯制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肉中的大部分的嘌呤就溶解在这肉汤里了，这部分咱们一般都倒掉啊，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哎，它就去除了很多。其实咱们吃的时候，这种大块的这种红烧肉啊和排骨啊，反而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这种的蛋白质啊、铁、钙这种有利的元素。所以其实如果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我就和患者说，你回去吃红烧肉、吃炖排骨，大块朵颐可以吃，没有问题，每天就是控制在二两以内，其实这个量基本上成年人是够的，就是不要太贪心。因为如果您太贪心的话，你就以后可能控制的一发不可收拾，您真的就什么也吃不了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就是肉类的这种制作方法里，就是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咱们会做肉馅包子、肉馅饺子、馅饼。那么这种它把肉剁碎了，和其他的蔬菜啊、鸡蛋啊拌在一起做成馅儿，这个里边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汤汁儿里会含有很多的嘌呤。您看，其实您没吃几口肉，但是您吃的这个嘌呤还挺多，所以会有患者说，我吃了这个肉包子我发病了。哎，我会跟他讲这个，你看您吃这肉包子其实可能连一两肉都没有，您还不如吃二两这红烧肉呢。还有就是涮羊肉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呢，如果您涮羊肉的过程中您光涮了这肉片，吃了这个肉片，它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的患者朋友呢，他说我跟别人去聚餐了，我们点的涮羊肉，然后我知道我有痛风，我特别在意，人家吃肉我吃菜，我吃大白菜大萝卜，然后那个涮的蘑菇呀什么这些我都吃的素的，但是我后来我也犯病了，这为什么呀？我都这么清洁这饮食了，这么顾忌这个了，哎，其实这里边还是这个问题，那个汤里边含的嘌呤很多，尤其咱们涮一些蔬菜，它这个都是根茎嘛，它那个孔隙很多，它会吸进去很多这种汤汁儿，那这个嘌呤就吸到您这个蔬菜的这个孔里了。您吃这口大白菜，没准比人家那吃那涮肉片嘌呤还多呢。所以说，如果说跟人家聚餐吃涮羊肉，您也可以，要不您跟人家分锅，要不然呢您就吃两口肉也没关系。然后您那个涮的那个菜呢，在一个另外一个锅里涮，哎，这个影响就能降到最低了。
1: 哎呀，我觉得贺主任提的这个技巧真的太重要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能吃一部分肉，能吃一部分好吃的，但是您得会吃。
0: 对，
1: 嗯，甚至可以比如说咱俩吃，我的肉在你那锅里涮。
0: 对，是的。
1: 然后肉可以吃点。
0: 对, 对，
1: 但是呢我自己这锅汤我就不能涮肉了。
0: 对，其实从这几年的这个痛风的指南上啊，也是对饮食嘌呤限制摄入这块越来越不那么强调了，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痛风的发病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也不是单纯就是饮食这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其实我就是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我又不能那样吃，我很痛苦，我每天吃的像小白兔一样很痛苦。其实真的，如果咱们把血尿酸控制稳定，然后咱们在饮食上稍微精细化一点点，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多样性的，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肉汤里面可能含有的嘌呤是非常高的，那么其他的在饮食方面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植物的嘌呤，我们以前也有患者他会提到说，哎，我吃了芝麻酱，就是这个麻酱，它也诱发了关节症状。然后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吃花生、坚果，吃豆制品，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首先，这种嘌呤它分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植物性嘌呤它这个在体内的代谢呢和动物性嘌呤是有差距的，这个也分人种。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亚洲人的人种对植物的嘌呤的代谢能力是优于白种人的，所以可能国外的文献中报道呢，他们会对这种花生酱啊、花生的这种的报道会比较多，就是比较限制这类的食物。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人群中对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是因人而异。如果说您是那种吃了 花生，吃了芝麻酱您就犯病的，您就尽量不吃啊。如果您吃了没事儿，这方面您可以不用那么完全顾虑。包括豆腐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咱们日常买的那种白豆腐啊，你成盒的那种的啊，它其实没有经过任何这种复杂的这种就是加工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吃的，因为它在体内代谢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这种加工类的豆制品尽量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它是在卤制的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的调料啊，它的成分更加复杂，它代谢起来可能障碍会更多，所以这类的咱们尽量要少吃。
1: 我觉得特别中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痛风患者的运动。痛风患者我们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吗？还是因为太疼了我们就不能动了？
0: 痛风呢是要锻炼的，但是咱们急性期的时候那肯定是尽量以休息为主。你这个脚都肿成那样了，咱们做啥运动都不太合适了。如果说在痛风急性期发作过后还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把这个两个腿分别依次抬起来停住一会儿，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腰肌啊和腹肌用力啊，也锻炼了我们一部分的肌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耗能啊，因为咱们很多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体型偏胖一点啊，就是肯定也有久坐这么一个因素。咱们这个有氧运动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一以贯之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一歇就歇懒了，可能就再运动恢复起来就慢一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所谓脚不沾地儿的运动，躺在垫子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我们抬抬腿啊，让这个腹肌收缩一下啊，腹肌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在痛风完全缓解了，咱们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游泳啊，骑车呀，30分钟以内的这种快走，各种的操类，然后垫子上的运动，核心中段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养生操类都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停下来，先循序渐进，从小量的开始加起。有氧运动的原则呢是最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的心率能够到120次以上，这个时候才能耗能。然后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以这20分钟之内您的心率能降到正常这个维度，不要在运动过程中过量。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痛风的患者呢可能心血管条件也差，他在这种的剧烈运动中呢，比如说我现在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好好锻炼了啊，出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心脏的负荷增加，您可能这个就会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什么一些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小细微的运动，比如您就躺在床上抬起腿练练那个空蹬车是吧，或者说呢做一些胯下击掌，抬抬胳膊抬抬腿儿，这些活动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您的心率是有变化的，您的耗能也有变化，您的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逐渐调整的，那为您后面能去参加马拉松啊什么这些运动做一些准备。这个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咱们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这个标准的。
1: 就是说我们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动了，我们好好休息。
0: 对，
1: 但是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尿酸高的朋友，有痛风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运动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痛风了嘛，可能我们身体其他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小心。
0: 对，然后运动的种类选择上也是尽量减少那种跑跳类的。像有一些中年的男性的患者啊，他会说我其实平时我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就喜欢，然后工作以后也一直在坚持，可能比如说一两周啊或者说一个月左右啊会跟朋友们约一场踢足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呢到这个年龄段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在这种的就是踢球跑步的过程中他对下肢关节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并且踢足球啊就是咱们这个球和脚接触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足的这个直指关节这个部分，它这种每次这种撞击其实还会增加局部的损伤的，那可能就为您下一次痛风发作引起这种慢性损伤备好了这个空间了。所以这类的运动包括有些那个男同志喜欢打羽毛球 网球这些，还有乒乓球，因为这些运动呢，它有接球啊什么这种瞬间的运动位移，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说疏于锻炼呢，咱们的肌肉力量差，韧带呢也相对松，在这个过程中呢容易扭伤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局部的撞击比较大，那也是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的，所以我觉得呢咱们的运

0: 动还是以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1: 那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有运动损伤的那些关节部位，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痛风的更可能发生的部位呢？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举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小患者，他是个高中生，就是可能也是家里呢就是给吃的条件好一点，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太爱运动，体型偏胖一些，然后呢就是情绪也有点暴躁，反正是一个就是性格呀饮食条件呀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在高中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把手给戳了，打篮球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就骨裂了。他之前就诊呢一直是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就是控制的也还算可以，但是他因为上学这个压力比较大呢，也不是能频繁来就诊。结果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来看病了，他这个手关节肿了。他这个骨裂这个事儿也是我后来追问病史才问出来的。他这个肘关节肿，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因为手关节肿痛一般不是痛风的首发关节，我就怕他有别的风湿免疫病。然后呢我就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关节超声，关节超声证实他就是痛风啊，局部有尿酸盐沉积，非常典型。后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手曾经发生过什么呀？他在跟我说，就是打篮球上课戳了，骨裂了，那个地儿是一两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您某个部位有一个慢性的这种运动损伤，那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尿酸盐在这沉积，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基础。痛风这病它就是病走虚处，您哪个地儿伤的多，它就哪儿就先会发病。
1: 但是根源还是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还是要从控制血尿酸做起哈。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再问问生活起居，比如说我的作息跟痛风有关系吗？
0: 也非常有关系。我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中呢，有一部分呢是这种20出头的年轻男性的患者。他们呢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有的是刚刚毕业，有几个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从事这种 IT 工作，或者说是做这种的影视后期，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这么一个工作。有几个患者呢他们就是长时间熬夜，比如说我那个做影视后期的这个患者，他就说接到一个片子的工作，他可能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他要赶这个工期，那就把他后期这块的时间就压缩了。他需要3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这个甲方需要他就是1个月就完成，那他就得24小时几乎这样连轴转。他长期这样的一个作息以后，就导致了他一个代谢的紊乱。然后他其实本身既没有遗传的病史，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种基础病史，就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状态，就导致了他这种代谢紊乱，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直至发生痛风。这样的病人还真挺多的，尤其现在越是咱们这种的工作的工种的变化，以及咱们生活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这样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还是主张咱们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休息，然后规律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吧。
1: 还有一方面就是情绪了，情绪和痛风关系是什么样的？
0: 情绪也会对咱们的痛风发病有影响。我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中老年人啊，一个50-60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呢就是也很自律，然后依从性也很好，血尿酸一直控制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来复诊，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又来了。我感觉他好像瞬间苍老了很多，并且他这次复诊是这个因为痛风又复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您以前控制挺好的呀，这次怎么了？后来这个先生就挺感慨的跟我说，嗨，真是我家里遇上事儿了。他就是老年丧子，儿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他那段时间呢就是生活过得就是比较的灰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痛风又复发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有过一个例子，是一个患者之前也是控制不错，上午呢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情绪可能不太好，下午这个痛风就发作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情绪确实是会对痛风发病是有影响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痛风 其实它发病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不是光吃喝这么简单，它一定是和咱们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那么代谢的紊乱呢，它也会受到咱们的环境因素啊，咱们的情绪因素，咱们休息的程度，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外界寒冷受寒。以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在冬天某一天就是在外边等车，可能那个公交车遇到点事故，就等的时间特别长，就冻了一下，然后就又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过症状的关节，然后咱们对他加强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

0: 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本源疗法，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 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两三个月能不能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 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 这些个病。

0: 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 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 家里就得

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本源疗法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

0: 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我们本源疗法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本源疗法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 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两口子不如

带着两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啊，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啊，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
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慢慢先下地再说。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本源疗法，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要说恢复的100%

0: 说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3: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4: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4: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5: 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

0: 玄天蒙山。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中消协表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哪种睡姿最护心呢？心内科医生表示，你真正要避开的是这一种。夏天为什么总早醒呢？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自然资源部日前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关于睡姿，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纠结。心脏在左边，左侧卧的时候总担心压到它而伤心。事实上，健康人的心脏被胸廓和心包牢牢地包裹，左侧卧并不会造成压迫。不过呢，有一类人需要特别留意这个睡姿，左侧卧不会损害心功能。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心脏虽然位于胸腔偏左，但是它并非孤零零地贴在胸壁的下方，直接承受身体的重量，而是受到多重保护。另外，人即使在睡眠当中也会不自觉地翻身，如果某一睡姿真的引起不适甚至有害，身体会主动地调整体位。目前也没有研究证实左侧卧会损害心脏功能。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朝左睡会心慌呢？对于一些人来说，采取左侧卧姿势睡觉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心慌，这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左侧卧的时候，心脏更靠近胸壁，平时感觉不到的心跳会变得格外的明显，尤其是体型偏瘦、焦虑或睡眠不足、摄入过量的咖啡与浓茶等人群，这种感觉会更明显。不同的睡姿会影响自主神经兴奋性，左侧卧位呢，可能是交感神经相对的兴奋，导致心率加快。需要注意的是，心力衰竭患者睡觉的时候不要长期的左侧卧，因为左侧卧的时候心脏处于相对低垂的位置，重力作用会使回心血量增加，进一步导致心脏前负荷上升。这变化对普通人造成的影响不值一提，但可能会加剧心衰患者的不适症状，比如憋气、呼吸困难。此外呢，有严重的冠心病或者是严重的心律失常的患者也要避免长期左侧卧。那么哪一种睡姿最危险呢？除了左侧卧以外，其他的睡姿同样有讲究，选对了能够护心，选错了可能会添堵。右侧卧，心脏处于高位，能够减少对腔静脉的压迫，保证回心血量平稳，对心血管较为友好。不过长期的单侧卧可能引起肩颈不适，可以交替睡姿来缓解。仰卧，身体受力均匀，脊柱保持自然曲度，

0: 放松，适合健康的人群。但是肥胖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应该避免长期的仰卧，因为这一姿势下舌根后坠容易堵塞气道，导致夜间缺氧。俯卧，这是最不安全的睡姿，会压迫心脏和肺部，影响呼吸。如果患有某些疾病，要采取合适的保护性睡姿，对缓解症状、预防发作都是有帮助的。第一呢，是心肺系统疾病，冠心病，右侧卧。右侧卧可以减少下腔静脉回流血量，减轻心脏负荷，利于心脏休息。高血压，仰卧优先，不必拘泥于特定的睡姿，以舒适为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侧卧，避免仰卧导致舌根后坠堵塞气道。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为什么夏天总是早醒呢？天还没有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吗？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天人相应，意思是说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大计息息相关，要想保持健康必须适应自然变化规律。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应该晚睡早起，只要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后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的不适，就应该视为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强行延长卧床的时间。有些人冬天的时候要睡到七八点，到夏天睡到五六点就醒了，这也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要短一些。另外，所谓的晚睡并不是按照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的睡眠时间普遍偏晚，很多人到凌晨以后，那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晚上9点到11点，晚睡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1点。那有些早醒可能是病了，比预期起床时间至少提前30分钟醒来，而且无法再次入睡，就可以算是早醒。那偶尔1到2次早醒没有其他的不适，属于正常情况。如果每周出现3次及以上，持续1个月，还伴随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等，可能是以下几类病的信号，要引起重视了。首先是心血管问题，冠心病患者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的时候心肌供血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第二是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如果睡前血糖没有控制好，肾脏会像过滤器一样努力把多余的糖排出去，而排糖过程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导致夜尿增多，频繁的起夜。建议要定期的测血糖，如果血糖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或饮食，睡前1小时少喝水，避免吃高糖的食物，起夜的时候避免强光照。第三是抑郁焦虑，典型抑郁症的失眠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1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2个小时或以上。如果负面情绪频繁地出现，就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助了。第四呢是甲亢，甲亢患者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身体代谢速率显著加快，即使在夜间也处于兴奋状态，会出现心悸、出汗等症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是否能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睡眠。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力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的就医了。
1: 接下来这波福利仅限早间听众，而且全天只播出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专门开通了早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在6:30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再加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只能看个轮廓，早上起床眼睛干的都睁不开，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6:30前打400-855-8282，通通能领早间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这还没完，最后再给您一大瓶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6:30前打电话，人人有份。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近年来，信义市高标准推进4好农村路建设与提档升级， 辖区农村道路通行条件、沿路环境面貌实现大幅提升，既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也为特色农业、乡镇工业、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高柳镇石涧县连接石涧村与国道205，是沿线群众出行及高柳镇工业园区企业运输的关键通道。老旧道路车流量大，破损严重，为切实解决群众与企业济南筹盼，信义市对该路段进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改造，于今年建成通车。信义市高柳镇石涧村党支部书记王鑫：
13: 没修路之前，客观积水市场内不管村民出行务工还是园区货车出行都十分不方便，如今路面平整宽阔，配套设施齐全，不仅村民日常出行安心安全，企业物流运输效率也大幅提升，沿路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惠及全村百姓。
0: 通畅便捷的农村路网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打通了交通运输堵点。阿湖镇岭东村是新营市核心甘薯种植基地，随着 Y601 阿童线完成提档升级，发展瓶颈得到彻底破解，如今道路沿线串联千亩葡萄、玉米等特色果蔬基地，配套多处采摘观光点位，深度释放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同样为乡镇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店镇大湖村 C541 南大线是园区企业原料进厂、成品外销的核心运输通道，道路完成改造后，新店镇工业园区整体物流周转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义市新店镇副镇长陈义如：
14: 道路提档升级后，路面宽阔平整，货车通行顺畅，单趟运输耗时明显压缩，有效地减轻了企业的经营负担，畅通的交通路网也提升了我镇产业承载能力，对外招商引资吸引力显著增强。
0: 在完善交通功能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信义市同步打造景观示范农路。 X308 落马湖环湖大道依托临湖区位优势，打造滨湖景观绿化带、慢行步道，融合自然湖景与生态绿化，成为集通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景观示范路。信义市交通运输局工程股工程师蔡威：
15: 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坚持按需规划，精准建设，对接产业、园区、景区实际需求，差异化设计道路路面结构、荷载标准，产业路段着重提升承载通行能力，旅游路段配套绿化、景观设施、旅游标识。目前依托于农村公路已开通乡村旅游专线，有效串联景区、田园、采摘基地，让农村公路既通民生也通产业，共通风景。
0: 十四五以来，新沂累计投入约3.2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37公里。新沂市行政村、规划发展村庄双车道四级公路通达率均实现100%，镇村公交全域覆盖，同步搭建起3个县级物流中心、18个镇级服务站、254个村级服务点的三级农村物流网络。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持续保持最高标准。近日，市民陈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玉龙区尹红小区13号楼下的市政工程管网已经铺好了，但路面没有恢复，高低差导致居民无法把车辆推进车棚，非常不便。另外，13号楼的楼道间里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对此，记者联系了玉龙区彭城街道小光社区工作人员全香。经过了解，他解释说，小区里正在进行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负责人表示管网已经铺设完毕，会尽快解决路面高低差问题，方便居民停车。
16: 后期呢，他会统一的铺设一个沥青，这个沥青呢可能是大概10公分左右。现在居民呢反映，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高度落差，停电动车的时候不方便。我们也和那施工方已经沟通好了，就是他现在先给在那个车棚那给顺个坡道，先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然后后期他们会尽快加快进程，把那个沥青给统一铺好。施工方回复呢，可能是得到9月份。
0: 至于楼道里被杂物堆积这个问题，全乡表示已经联系到业主本人，会尽快处理。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FM93，徐州新闻。

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此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城区一机制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1: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2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7: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 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0: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去，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市委书记孙乐伟到睢宁调研并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抓实抓细防汛措施，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市长沈俊峰到邳州市新沂市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徐州造成明显降水，我市住建、供电等部门迅速响应，提前筹备，全力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线。
0: 开学季采购潮来袭，数码产品涨价，准大学生消费更务实。
2: 徐州交警发布市区全域实行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抓拍。
0: 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2: 我国医保目录药品总量增至3253种。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九三，中波幺二六九，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记者孙冉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孙乐伟到睢宁县调研并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抓实抓细防汛措施，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据天气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将有较强降水过程。云河闸地处于云河与西渭河交叉口，兼具河道蓄水、城区水环境改善、排涝泄洪等多重功能。孙乐伟实地查看闸站运行状况，听取流域调水、人员值守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设施巡检维护，科学做好水位调度，备足备齐抢险物资力量，确保水利工程关键时刻顶得上、靠得住，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徐州千百度鞋业有限公司扎根睢宁10多年，是国内中高档女鞋领军品牌之一。孙乐伟走进女鞋生产车间、千百度国际工厂店等处，现场了解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鞋品销售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消费升级机遇，深耕品牌建设，加大研发设计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美誉度，在带动就业赋能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徐州中粮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注于粮食仓储成套设备设计、制造与安装。孙乐伟来到企业装配车间，查看产品组装工艺与成品展示，仔细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继续深耕细分领域，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不断拓展市场空间，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徐州天泽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机械和矿用特种车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掌握多项原创核心技术。孙乐伟实地查看切割焊接自动化生产线，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工艺流程等情况，鼓励企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聚力主攻细分赛道，推动在徐发展壮大，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孙乐伟在调研中指出，睢宁县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走势，落细落实防范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吴伟东、王浩参加活动。
2: 记者文德义报道。8月10号，市长沈俊峰到邳州市新沂市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足应对准备，落细防御措施，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分段之一，兼具防洪、排涝、航运等综合性功能。来到邳州市运河街道造船厂口门封堵段，沈俊峰实地查看口门封堵情况，详细询问中运河上游来水和雨情、水情变化，要求强化上下游地区协同联动、信息共享，精准做好泄洪调度，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行洪通道畅通。新沂市草桥镇苗尾险工段位于沂河右堤，已出现堤防渗漏、管涌、坍塌等险情。沈俊峰走进防汛值守点，了解沂河当前水流量和险工险段防汛备汛工作， 强调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打足提前量，科学研判汛情趋势，前置备齐抢险物资，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黄草关水库，沈俊峰现场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加强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沈俊峰在检查中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防御台风白海豚是面临的又一次大考，各地各部门要紧绷思想之弦，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四个不怕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和雨情水情变化，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期台风灾害的不确定性，紧盯关键部位薄弱环节、重点群体，科学精准调度防汛工程，备足抢险物资和力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动态发布权威信息，引导市民做好避险自救，提高群防群控能力，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台风防御跨区域协调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大仗、硬仗、主动仗。副市长毛孝全参加活动。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徐州造成明显降水，我市住建、供电等部门迅速响应，提前筹备，全力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线。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6、5、4、3、2、1，加油！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孟凡宇、侯先强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9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及残涡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我市将出现强风暴雨天气。面对严峻考验，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线。台风白海豚逼近，指挥调度系统率先启动，市应急管理局提前部署，积极应对，24小时值班值守，滚动会商研判，各项防台措施已全面展开。记者昨天在市应急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通过监控平台对各重点区域进行实时轮巡。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该指挥中心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对危化企业、道路监控以及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控。台风期间，应急部门每天还对各县区及乡镇的应急设备进行全面点验，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与此同时，各项防台部署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郭宇豪：
11: 面对本次台风，我市应急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与气象部门开展滚动会商研判，印发今年第7号重要天气应对工作提示单，部署各地各部门做好全面防台准备。
1: 在做好应急部署的同时，市应急管理局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醒。郭宇豪：
11: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实时动态和防风应急响应等级，一切以官方信息为准。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室内，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保自身安全。如遇必要外出，请一定注意绕开路面低洼积水区域，切勿冒险涉水前行。积水深度不明，可能伴有井盖位移或漏电风险，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为有效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切实保障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我市全面启动建筑工地防台风应急工作，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坚决筑牢建筑施工安全屏障。昨天，在泉山区某住宅楼盘的施工现场，徐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的临时工棚、塔吊等设施进行检查。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工地内已加强了人员培训，并对宿舍围挡围墙等关键部位逐一加固，同时现场也储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现场项目经理王东：
12: 对，我们对这个应急物资进行了再检查啊，包括我们的雨鞋、雨衣、水泵、水袋，尤其是我们害怕停电，所以我们也准备了这种汽油的这种那个储水机。
2: 据了解，在台风影响到来之前，市治安站迅速组建专项排查专班，对全市在建项目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聚焦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等重大危险源，以及临时工棚、简易宿舍、围挡围墙等关键部位，重点排查塔吊、施工电梯、物料提升机等垂直运输设备的防风装置，以及脚手架支撑体系的稳定性。同时督促各施工工地及时清理高空松散物料，疏通场地排水系统，备足防汛沙袋和水泵，严防雨水倒灌。目前市治安站正实时跟踪台风路径及雨情变化，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徐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安监三科科长陈科辉：
12: 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的巡查，还有与项目之间的互动呢，就是24小时吧，应该说都是不间断的在进行情况的了解，确保呢我们建筑工地这一块呢，在台风期间呢能够顺利的这个度过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段。
1: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为全力保障辖区居民、商户及各类民生重点领域用电稳定，全市供电部门提前部署，主动出击，全面启动汛期及台风天电力保障应急预案，从严从实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在鼓楼区，针对二环北路、大坝头等一

0: 积水低洼片区，以及全域77座地下配电站房，鼓楼供电服务中心开启24小时常态化特殊巡检模式，工作人员逐一对重点区域、重点设备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地下站房电缆管线封堵密封性、墙体地面渗水等情况，逐一测试试水泵等排水设备运行状态，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鼓楼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检班副班长王丹：
1: 针对我们全辖区内的77个配电站房，还有容易积水的低洼站房呢，我们全部进行了防水墙的抬高加固，然后同时呢准备了吸水膨胀带，如果有水倒灌进来，透过防火墙倒灌进来，我们会及时的把膨胀带进行吸水的一个处置，就避免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积水损毁设备的情况。
0: 针对低洼老旧小区易积水、设备易受潮进水的问题，供电部门精准落实设备升级防护措施。在汉乡家苑小区，工作人员对所有低压分点箱基础统一抬高30公分，从根源上杜绝雨水倒灌浸泡设备，有效提升低洼区域电力设施防汛防涝能力。目前辖区77座地下站房已全部加装挡水墙，配齐防水物资，构建起防水、挡水、排水三道安全防线。王丹说：
1: 下一步呢，我们会紧盯我们降雨的情况，包括我们昨天也是专门召开的防台防汛的这样的会议，根据我们雨量的大小，然后及时的做好防控，尽可能的保障我们鼓楼区、保障我们全市的供电安全，减少这次台风对我们电力设备、对我们居民用电的影响，增加我们的用电可靠性。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我市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市城管局照明管理中心对全市 9.5 万盏路灯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漏电导伏隐患，守好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防线。市城管局照明管理中心谢森：
3: 台风来临前，我们对全市照明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商圈的照明设施，重点核查灯杆基础牢固度、线路老化情况及灯具松动状况，对存在倾斜风险、固定过牢的灯杆第一时间完成加固扶正，对老旧线路、破损灯具提前完成更换，彻底消除漏电导伏的安全隐患。
2: 台风来临前，市城管局照明管理中心积极开展照明设施排查工作，组建三支应急抢修队伍，配齐发电机、抢修工具、警示器材，实行24小时应急待命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处置。随着台风北上，对我市影响逐渐加强，照明管理中心发布安全提醒，台风过境期间，市民应远离照明设施，防止发生意外伤害。谢森说：
3: 台风过程伴随强风暴雨，极易引发灯杆倒伏、电线脱落、线路与水体接触等安全险情。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务必远离灯杆、电线杆、景观灯、配电箱等各类照明设施，不得在灯杆、广告牌下方避雨停留，切勿靠近断落低垂的电线，不触摸、不靠近积水中的照明设施，严防发生触电事故。
2: 台风过境后，市民如发现路灯毁损，请及时联系城管部门，专业维修人员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行人和儿童一定要远离毁损设备，切勿靠近。
0: 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自8月9号晚间起，云龙湖景区游乐项目暂停运营。暂停运营项目有云龙湖游船、云龙山索道、云龙山滑道、鹏城风华演出、水上世界、游览观光车、河源竹筏表演、万人游泳场、儿童乐园、皮划艇训练、户外垂钓等。已购票游客可以通过原渠道办理无损退票。各项目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另行通知。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开学季采购潮来袭，数码产品涨价，准大学生消费更务实。
2: 徐州交警发布，市区全域实行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抓拍。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再过一段时间，准大学生们就要背起行囊奔赴校园了。这段时间买手机、挑平板、选笔记本，开学三件套成了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不少家长和学生在数码城转了一圈之后发现，今年这笔账好像和往年不太一样，明明同样的配置、同样的品牌，怎么就贵了好几百呢？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面对价格上涨，准大学生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线下数码店又将如何应对呢？数码门店店长王小涵说，
1: 六月份的时候大部分品牌还没有涨价的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到八月份的话内存涨价好多，小米已经是公布涨价的一个消息了，而且已经开始上调了300到500元，所以现在的话很多大学生比较理智，还是在观望状态，所以咨询量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马上也开学了，成交量的话也是有提升的。
0: 据店长介绍，进入八月下旬，开学刚需集中释放，门店客流量、咨询量和成交量都会有明显回升，但是在价格普涨的背景下，今年学生群体的消费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征，不再一味追求高价旗舰机，而是更加注重性价比。王小涵，
1: 像高考生他们现在相比较之前是比较理智的，前几年的话可能更多追求的话就是价格比较高一些，然后高端机，但是从今年的一个销售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更偏向于3000到4000档了，没有像之前都6000到7000档，还是比较理智的已经。
0: 为抢抓开学季市场客流，线下数码门店也陆续推出专属的优惠政策，面向中高考学生和在校师生，门店上线了学生专属补贴、新人力减等多重优惠。与此同时，数码类国家补贴政策持续落地，年满18周岁的消费者购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相应福利。王小涵说，
1: 包括以旧换新，而且价格的话部分机型比网上其实价格要更合适一些，像开学季的话师生都有补贴，包括平时纪念购买复购的老客户也是有补贴的，新客户的话有新人券，老客户的话我们有这个老客户回购的优惠，都是有的，国补现在都是持续进行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有。哦，针对于学生的话就是年满18周岁以上就可以。
0: 面对开学季购机热潮，工作人员结合专业经验也给出了选购建议，相较于手机、平板这类通用型设备，笔记本电脑的专业性更强，建议根据所学专业对处理器、显卡、内存等配置的要求来选择，避免盲目消费。王小涵说，
1: 这个手机的话就择需，主要是笔记本的话更建议是挑选完专业，然后如果对笔记本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可以等专业课上课之后，根据这个专业课老师的一些建议而去选择笔记本，而不是没有开学盲目的去选择笔记本，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买了一个笔记本是办公本，但是你的是理科专业，它的话有很多功能，比如说 CAD 画图啊、制图啊这样的，它满足不了，它还会去再去买一个笔记本，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重复消费。
2: 来关注一条出行消息，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从即日起，市区全域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电子抓拍，骑行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行为将被实时记录。通告指出，为规范全市电动自行车通行，预防涉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徐州交警在市区全域增设一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抓拍设备，覆盖主次干道、商圈、景点、学校、医院周边，对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向行驶、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不按规定车道通行、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识别与查纠。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孝弟，
3: 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我市实行首次警告、二次处罚。徐州交警将通过短信向违法行为人推送违法告知信息，督促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依法接受处理，对多次违法的予以警示曝光，对逾期拒不接受处理的将依法进行公告扣留车辆，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徐州交警呼吁广大市民朋友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记交通陋习，杜绝危险行为，主动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驶入机动车道，共创安全相伴、文明常驻的出行新风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盛夏时节，葡萄挂果，走进丰县欢口镇陈大庄村，千亩葡萄园绿意葱茏。该村以党建引领破题，让智慧农业和直播电商接力发力，带动菌菇、干货、杂粮等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陈大庄村素有葡萄村美誉，但是低矮老旧的篱架全靠人工的管护方式，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对此，村党总支书记陈赫赫对接农科院专家，引进棚架架构、高垄栽培等新技术，并动员党员先锋徐正海打造标准化试验田，如今已经正式挂果。丰县陈大庄村党员种植示范户徐正海：
4: 今天呢，就是请那个技术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他们推荐了就是这种，就是平网，一阵型成一阵。给这个高垄栽培，这种模式，现在看来呢，这种模式很好，也节肥节水节省人力，这一亩地的成本要节约个3000块钱左右，全年，要比那个还能产出点优质果。
0: 陈大庄村以党建加葡萄产业模式，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村党总支抢抓电商风口，在抖音快手平台持续深耕，打通采摘、批发、深加工、直播电商四条渠道。丰县陈大庄村党总支书记陈赫赫：
5: 经过这两年多的积累与沉淀，我们现在有20多位庄稼团长在抖音电商平台在一直持续卖我们的农产品，洋葱、大蒜、木耳、洋葱菌。还有一些在农村的这个土鸡蛋，每年销售能达到1万左右，能给咱这个村里带来将近15到20万的收益。
0: 从改良种植模式打造党员示范田，到田间党课传技术、直播电商拓销路，陈大庄村打通的特色农产品产供销全链条，标准化种植叠加电商渠道，党建引领产业振兴，集体收入和农户亩均收益实现翻倍增长。陈赫赫：
5: 下一步持续升级智慧农业园，打造我们村的葡萄品牌，完善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物流集市模式发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2: 我国医保目录药品总量增至3253种。
6: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 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2 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6 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4: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
2: 生态保

0: 护15/5规划8月10号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1: 记者十号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陈忠伟团队成功研制出25安时级软包金属锂一次电池，放电倍率可提高100倍。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高功率一次电池领域迈入国际前列，为高端装备装上自主电力心脏。
0: 近日，中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的新建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正式投产。该站油田半生气日处理规模跃升至390万立方米，成为国内最大油田半生气处理站。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
0: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八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1/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公路部门严阵以待，全力筑牢防台风白海豚安全防线。
1: 变压器紧挨住宅引故虑，邳州供电现场勘测正合规。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情况良好，雨天路滑，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

0: 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0: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2: 记者张静清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路交通畅通，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响应，全面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中心统筹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及在建工程三大领域，严格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针对普通国省道，市公路中心聚焦低风险涉灾隐患点，严格执行一点一策、定岗定责管理机制，主点位编制专项应急预案。目前已全面完成边沟清淤和排水设施整治工作，确保排水系统畅通有效。同时，中心对排查梳理出的重点风险路段加强了管控，落实预警值班与校应机制，并强化了对漫水桥的巡查管控。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应急保障科副科长主清科介绍，
3: 全市共预置了应急点位35个，组建了应急队伍50支，集结应急人员352人，调配应急运输车辆79辆，各类机械设备193台套，储备砂石量2547吨，编织袋14000多个。从10号下午17:30起，中心防汛抗旱防台风领导小组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了应战状态。自9号以来，主城区范围内累计出动巡查车辆29辆次，巡查人员122人次，各项防患应对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2: 在重点路段管控方面，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科宋锦琦介绍，汛期针对重点路段涉及隧道、高边坡、路堑，前期进行了专门的排查，总共13个路段，认定115公里重点普通公路。
4: 提前排定了这个值班人员和这个联系人清单，明确责任，定人定岗。在这次台风过境的期间，所有人员按照这个要求来上路进行巡查，到目前为止已经启动了这个蓝色暴雨预警，我们呢已经落实了4级响应，所有的这个巡查频率来讲呢，白天增加一次，夜间增加一次，然后后期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台风的这个降雨的情况和这个台风过境的情况，随时来讲呢调整我们的这个值班直属的这个力量和人员的力度，确保这个全市这个普通国省道能够安全渡汛。
2: 在农村公路领域，市公路中心全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以临水、高路低、漫水路段、易积水桥涵及下穿通道为排查重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农村公路13217公里，桥涵3577座，发现的19处一般隐患已全部完成处置。同时落实重点路段精准管控，配齐水位标尺、警示标志，实时监测水泵运行状态，并视雨情联动公安、乡镇落实道路封闭、安全提示等管控措施。同时开展道路养护质量与桥梁安全专项督查，保障农村公路运营安全。此外，全市4个普通国省道在建工程项目也同步拧紧了防台风安全阀，各项目部进一步完善了防汛防台风制度及应急预案，保障施工驻地、路基边坡、桥梁排水通畅。目前已经组建8支应急抢险队伍，配齐抢险设备、沙袋、水泵及救生防护等应急物资，针对临时用电、临边防护、高处作业、边通车边施工路段开展的隐患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1: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徐州市铁富镇爱山西村的爱山西塘坝附近未铺设水泥路，村民出行不方便，想问一下爱山西塘坝何时能修水泥路。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铁富镇水利站站长李永辉，他告诉记者说，铁富镇爱山西塘坝治理已列入爱山小流域治理项目，该项目包含大坝水泥路工程已完成招标，目前正在实施施工前期清障工作，清障后施工单位进场。
5: 该项目已经从立项到报批已经审批了，主要围绕爱山西塘坝下游老百姓汛期之后出现加固的一个 工程项目。上个月我们清账已经基本结束，这个星期啊，施工队马上就进入。这个其中有包括水泥路这一项，长度围绕那个安溪塘坝4-5公里的水泥路，新庄那中间的水泥路还需要另外再报项目。这种施工队进入啊，只能先干前期的工程，主体的工程得到汛后，汛后到9月，这主体工程开始实施吧。
2: 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邳州市苏阳山镇广场路露天油浸式变压器距离它的住宅外墙仅3.2米，违反与民用建筑大于等于5米的强制标准，多次向属地供电公司索要相关的审批手续，对方拒绝提供。邳州供电公司设备部主任王涛联系当地村委会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勘查。王涛解释，反映人提到的大于5米这个信息不准确。
6: 根据我们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配电网运行规程表3中的要求，我们10千伏的架空线路与建筑物的安全水平距离大于1.5米，就是符合我们电网安全运行的要求的。5米这个应该说是不存在这个依据的。
2: 王涛介绍，经过现场测量，反映人反映的距离实际是3.7米，符合电气安全的运行规程。
6: 我们的供电变压器呢，与用户反映这个距离呢，实际是3.7米，大于这个1.5米。与房屋这个距离大于1.5米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电气安全运行规程的。电气安全距离呢是符合距离的。
1: 近日，市民王女士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她在遂宁县中南岳府小区购买了房屋，近期在装修时发现厨房公共烟道有缝隙，漏烟情况严重。开发企业修了一半不给修了，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对此，记者联系了遂宁县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监督员宋阳，经过现场排查，他回复说，
7: 我们通过拆除就是野猪装修，之前在墙面和烟道铺设的瓷砖呢，逐一排查这个漏烟的位置，初步判断呢是这个烟道的根部出现了这个漏烟的问题。在拆除这个烟道瓷砖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就是业主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啊，不仅是铺设了瓷砖，而且在这个烟道外壁呢又是砌筑了一层那个石英砖，砌筑石英砖之后呢又铺设了瓷砖。
1: 宋阳介绍说，工作人员已经拆除到烟道的表面，发现了漏烟的位置，但是无法确定是原始的施工问题还是业主后期改造过程中破坏造成的，没有办法明确界定责任方。但经过协调，建设单位已经同意帮助业主进行彻底维修。
7: 我们目前呢，考虑这个建设单位呢，在于维修这个技术这块呢，相对于来说呢更专业。经过我们呢跟这个建设单位的协商呢，协调呢，建设单位同意呢，帮助就是安排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处理，大概是一星期左右，所有的这个维修由建设单位来进行。
2: 邳州市口腔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小朋友在医院检查牙齿拍 X 光需要穿防护服吗？市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萌表示，儿童拍牙片时必须严格穿戴防护服，尤其是覆盖甲状腺、胸腹等敏感部位的铅制防护装备。
8: 根据我们国家放射诊疗的相关规定呢，是需要穿防护服的。那么主要目的呢，主要是穿一层铅衣，用于保护其他的非放射区域。比如讲，我们口腔进行检查，我们通常会在脖子上要套一层，帽子上要套一层。脖子上套的，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以及其他的一个组织。那么根据我们口腔的诊疗规范呢，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会主动的为每一位来检查的市民朋友穿上防护服的。
2: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市灵潼窝沟封闭执行单位有哪些，县区有吗？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市口腔医院医务科科长王璇。王科长表示，邳州市灵儿童窝沟封闭核心执行单位为邳州市口腔医院，县区工作多由该区口腔医院或卫生院联合学校开展近校园服务。
9: 适龄儿童的窝沟封闭呢是有一定的承办单位的，像徐州市的主城区呢，它的承办单位呢就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那各个县区的承办单位呢也是有固定的这个机构的，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各个县区呢，承办单位呢都会组织到学校的一个筛查，还有一个资料的发放。这位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放的资料，然后到我们的承办单位进行检查和治疗。
1: 日前，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时，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现在人工耳蜗国家都集采了，二院还没有集采，什么时间可以集采？对此，记者联系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务门诊负责人刘晓，他回复说，目前二院人工耳蜗手术也是正常进行的。
10: 因为人工耳蜗呢，因为前期呢

0: 这个也是国家经过了这个集采的谈判，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包括医保的目录也纳进去，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医院呢是也是正常开展这样一个人工耳蜗的这样一个手术。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兴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静将带领地产集团、水务集团、环保集团、城商集团、农发集团、国通公司、工建公司、中山置业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市委书记宋乐伟到睢宁县调研并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抓实抓细防汛措施，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市长沈俊峰到邳州市新沂市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徐州造成明显降水，我市住建、供电等部门迅速响应，提前筹备，全力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线。
2: 开学季采购潮来袭，数码产品涨价，准大学生消费更务实。
1: 徐州交警发布市区全域实行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抓拍。
2: 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 我国医保目录药品总量增至3253种。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宇、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3: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后续快递再来取走退回的物品时，运费险居然无效了，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不少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不少消费者不清楚退货取件码暗藏风险，快递员录入取件码后，订单标记已揽收，运费险会立刻核销，若后续取消退货再次寄件需自行承担运费。部分快递员为赶时效提前索要取件码录单，尚未取走包裹就显示已揽收，一旦包裹丢失，商家可能拒绝退款，消费者举证困难，容易钱货两空。另外，取件码外泄还存在包裹被他人冒领的安全信息隐患。根据民法典，货物损毁丢失风险要在包裹当面交给快递员后才发生转移，仅发送取件码不算完成交付。但争议发生时，平台往往采取已揽收系统记录，举证压力落在消费者身上，维权难度较大。祥子提醒大家，快递员以赶时效为由提前索要取件码不合规范，消费者有权拒绝，大家要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如需改期取件，直接在平台修改上门时间，无需提前发送取件码，若不慎提前给出快递尚未上门，务必留存聊天证据，立刻联系平台客服报备，尝试撤销揽收记录，减少损失。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